0: 是今年港股 IPO 募资总额的同比增长率。募资企业数量方面，截至27号，年内港股 IPO 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家，港股正在经历一个真正的 IPO 大年。
1: 这100宗 IPO 里，至少可以看出3个关键信号：一是 A 加 H 联动加深，这100家里有31家是 A 股上市公司，首发募资规模占年内港股 IPO 总募资额的60%；二是科技属性鲜明。年内港股市场的新股主要来自硬件、半导体、软件等赛道，三者合计50家，募资额占比接近70%。三是国际长线资金地位愈发重要，100只新股里有83只引入基石投资者。今年以来，新加坡政府投资、阿布扎比投资局等频频出手，瑞银、摩根大通等资管机构也积极参与新股项目。
0: 除此之外，港股上市大门更宽了，年内有11只没有盈利的生物科技股，5家同股不同权公司成功上市。另外 IPO 募资额低于10亿港元的公司也是年内港股新股的重要力量。今年港股 IPO 热潮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下半年热度能否持续？我们来听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核心的驱动力啊，有主要以下3点。第一点是政策上的支持，使得上市流程比较通畅。那从内地到香港的整个的监管可以说是同步的去释放利好。一方面是证监会推出了5项鼓励内地龙头企业赴港上市的一些措施。那另一个呢，就是港交所持续的优化上市的规则，不仅降低了一些科技类公司的上市的市值门槛，并且呢对 IPO 的定价和公开的认购机制也去持续的优化，同时还设立了像科技专线的这样的一些机制，为生物医药行业、AI 类硬科技行业提供比较好的一个上市便利。再有呢，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和流动性的一个修复，使得港股赚钱效应比较好。国内的 AI 技术呢持续的突破，打破了全球 AI 的竞争格局，那也带动着全球投资者对我国这些资产重新去进行估值，使得港股乐观情绪就明显提升。再加上港股的赚钱效应，也使得许多的资金纷纷涌入。像26年上半年的话，港股新股首日的平均回报率已经在60%以上，那破发率呢仅仅只有12%。创下了5年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也吸引着投资者的参与。那第三点呢，就是全球资金再配置的需求升级啊，港股就成为了外资布局我国的比较核心的方式，这也是当中的一个原因。我们认为这种热度延续的可能性还是有可能存在的。那当中重点要关注的还是全球的流动性。香港市场对于全球的流动性来说更敏感，从美当前的最新的就业数据也好，通胀数据也好，我们看到它都是在下行的。因此呢，我们认为啊，下半年它降息的可能性是要更大的。那流动性在更好的情况下，自然 IPO 的热度还是有持续的可能。那当中重点关注的行业呢，还是其实应该围绕着高端制造，像和 AI 有关的，包括像和半导体有关的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行业的有关的方向。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这么多新股，应该如何筛选？有没有一些判断好公司的简单指标？继续听胡涛的分析。
2: 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首先的话，是我们要选对行业，优先关注一些当前景气度比较高的高端制造类的行业。第二呢，在规模上，对于20亿港元以下的小盘股，可以在上市之后尽快的去兑现。那如果说盘子是在20亿到100亿港元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标的呢，可以去考虑啊持有一段时间。再有呢，就是有一些指标啊，也可以去参考一下，比如说有 A 加 H 模式的这样的一些新股，那两者之间的估值指标就是可以去给大家去进行参考的。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港股上市呢本身这样的一些标的风险比 A 股来说啊就是要大多，所以说大家其实真的涉及到精挑细选的标的的时候，还是要具体的分不同的个股去进行考量。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5美元，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4.0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7美元，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4.83%。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9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37.8美元，收于每盎司4098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85美元，下跌48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

0: 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747点，上涨1.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28点，上涨0.2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4,876点，下跌0.22%。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谷歌上涨1.85%，微软上涨1.09%，苹果上涨0.94%，特斯拉下跌0.58%，亚马逊下跌0.23%，脸书下跌0.08%。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汽车之家上涨7.67%，陆控上涨5.48%，理想汽车上涨4.68%，和赛科技上涨3.05%。跌幅方面，盛美半导体下跌9.94%，世纪互联下跌5.86%。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71点，上涨0.83%。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收于8,458点，上涨0.6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464点，上涨0.41%。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 ，A 股全天低开低走。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深度调整 ，CPU、存储器、PCB 方向领跌。稀有金属、光伏、锂电池、商业航天概念股跌幅靠前，银行、金融科技、大消费、脑机接口板块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13点，下跌1.16%；深证成指报13,509点，下跌4.52%；创业板指报3,327点，下跌7.35%。A 股全天成交2.0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496亿元。那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来听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的分析。
2: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3: 周二市场继续出现了缩量震荡回调的走势，整体上来讲，市场还是受到了科技股持续调整的影响。对于科技股估值的分歧，市场仍然是没有完全的结束，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说，在周二的市场表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业绩确定性较强的品种，也是出现了高位补跌的效应，尤其是以光通讯为代表的一些品种，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呢，往往市场的规律表明呢，高位强势股的补跌意味着调整进入到了末期，叠加本周也是重要的时间窗口，重大的海内外的一些事件也都会纷纷的落地，所以说我认为在经过本周的回调之后，大概市场会逐渐的进入到一个企稳的过程。尤其本周也是七月的最后一个交易周，从周线和月线上来看，大部分的指数呢也进入到了短期超跌的状态，很有可能进入到八月之后，大概率市场会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虽然说市场的规律未来大概仍然以超跌反弹的逻辑为主，但是相当一部分的科技股也进入到了超跌状态，所以说对于科技股而言也是符合了市场短期的逻辑，还是有希望进行技术上的修复。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310点，上涨0.41%；国企指数报8,436点，上涨0.85%；红筹指数报4,152点，上涨0.64%。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2%，在汇市尾市收于101.417。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1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02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31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1元，1英镑对人民币9.0006元。
5: 国际财经观察。
1: 中欧班列目前已经成为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0: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6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中东局势。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2: 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则强调，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表示，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1: 受美股半导体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昨天承压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跌，跌幅超过10%，以半导体为首的科技板块遭遇集中抛售。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3: 28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走低，经过6分钟后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盘中跌幅持续扩大，一度跌破6000点。当地时间上午10:13左右还触发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0.84%。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下跌 14.65%， 三星电子股价下跌 13.39%。这两只股票合计市值占韩国综指超半壁江山，成为拖累指数的核心变量。日本东京股市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跌超 4%， 截至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3.95%， 较6月份高点下跌 14%。
2: 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28号，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九州岛熊本县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地震造成当地大量人员伤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来听报道。
3: 发生强震后，当地又频繁发生余震。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熊本县加岛町的一处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 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地震还导致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已有约4.8万户用户停电。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交通方面，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全线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公司也表示，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同时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感达到7级规模的地震。
1: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指出，数百架波音737 MAX 客机上的座椅可能存在安装不当问题，需要进行详细检查，如果有问题则需要立即进行修复。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表示，根据此前收到的报告，部分波音737 MAX 客机乘客座椅没有正确安装在座椅导轨上，这意味着如果遇到载荷增加、气流颠簸或紧急着陆等情况，这些组件可能会从座椅导轨上脱落。该机构指出，如果不立即解决这一问题，在飞机紧急着陆时可能会造成机上人员受伤或者阻塞过道，从而延缓撤离。鉴于此，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当天发布拟议试航指令，适用于453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客机。该指令要求对这类客机进行详细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座椅并进行修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称，每架737 MAX 飞机上最多可能有69套轨道式乘客座椅组件，修复组件无需更换任何零部件。不过，该机构没有说明航空公司需要多快解决这一问题。
4: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美国财富杂志28号发布2026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按2025财年企业总营收排名，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凭借7169.24亿美元的总营收登上榜首，商超巨头沃尔玛位列第二，亚马逊也终结了此前由沃尔玛蝉联12年的榜首地位。中国企业国家电网位列榜单第三位。综合来看，今年500强上榜企业的总营收达43.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总利润约3.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总营收与总利润两项统计均创下历史新高。分行业来看，金融领域企业入围数量最多，达123家，其次为能源和科技行业。欧洲多地近期遭遇新一轮热浪。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多处河段河滩裸露，莱茵河流经德国考布段航运严重受限。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业内人士透露，部分内河货船当前装载量仅为正常情况下的15%至20%。专业机构28号预测称，莱茵河水位下降至内河航运受限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个百分点。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当天公布的2025年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072.3万人，占人口数量比重首次突破20%，为0至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2倍以上。与此同时，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为3587万人，占总人口的69.2%，为自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首次跌破70%。与前一年相比，2025年韩国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分别减少3.6%和1.1%，而老年人口则增加5.9%，显示出韩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剧。当地时间28号。美国苹果公司股价盘中刷新历史新高，市值由此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上市公司。此前在27号收盘，苹果市值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近期苹果股价表现强势，近一个月股价累计上涨约20%， 市场目前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周四美股盘后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0: 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科创板 AI 企业集中亮相行业盛会，如何把握产业链放量机遇。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

0: 创板 AI 企业组团参展，覆盖算力、算法、数据服务、终端应用全链，行业技术加速落地，商业化持续提速，企业业绩集中兑现，投资者该如何把握人工智能产业链成长红利？本届大会上，科创板 AI 企业全赛道亮相，产业集群优势充分彰显。算力领域，木西股份、摩尔县城展出新一代算力产品，完善国产 GPU 布局。数据与算法领域，星环科技、和合信息持续迭代核心技术，应用端多点突破。金山办公、浦原信息优化智能软件生态，中控技术深耕智能制造，绿迪协波、布科股份展示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成果。当前 AI 产业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转向实景落地，迎来发展拐点。依附科创板制度优势，国内搭建起贯通模芯云用的自主可控 AI 生态，集聚大量细分赛道龙头。国产算力适配成果不断落地，海光信息 DCU 适配多款主流大模型，助力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集群建成。木西 GPU 完成头部企业大模型适配，国模国芯生态持续完善，技术突破持续带动业绩兑现，科创成长属性凸显。截至7月16号，32家科创板公司披露半年报预告，30家业绩预喜，覆盖 AI 算力、半导体、高端装备等赛道。海光信息、摩尔县城等龙头盈利稳步增长，印证行业高景气度。目前科创板已成为国内 AI 产业创新发展主阵地，随着技术迭代、国产生态完善、商业化提速，科创板 AI 企业将持续享受行业红利，实现业绩与价值稳步提升，中长期配置价值突出。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打击林产品非法贸易执法工作，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政策框架与建议。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
2: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大约12.2万公顷。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是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
3: 伊拉克石油部7月28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5月和6月共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
2: 当地时间7月28号，智利卫生部首次针对汉坦病毒发布卫生警报，覆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大区，有效期至2027年7月31号。智利卫生部表示，截至上周，智利累计报告46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18例死亡病例，病死率达39%，比2025年的18%明显上升。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明特优新亮出来，百姓放心买起来。
0: 轻户外消费持续扩容，大众休闲赛道开启产业新周期。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宣称免息返用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0: 财经身边事，高科技应对灾害，今年汛期河北公众可免月租开通北斗短信服务。取暖经济提前爆发，盛夏时节浙江义乌保暖取暖用品出口迎来高峰。护肝药千万别乱吃，专家提醒喝酒前吃药保肝只是自我安慰。
1: 请听详细内容。7月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通过实景展演、数据发布、案例分享和创新赛事，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让更多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服务产业，服务受众。
0: 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
1: 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大赛将以泰山红门至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让泰山的复杂环境成为具身智能的实景实训天然极限试验场，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环境适应和可靠运行能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系列报道个体户的新红利，今天请听明特优新亮出来，百姓放心买起来。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2: 如果你想在外卖平台或生活服务 APP 上点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面，买一份正宗的四川腊肉，如今有了不踩坑、快速找到有认证的特色店的好方法。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印发的《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开展重点培育行动，打造明特优新金字招牌，引导平台企业开展资源对接，支持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行动推动平台为这些特色个体户开辟专区对接资源，帮好店被更多人看见。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海真味斋酒店负责人李法生的线上店铺就因此受益颇丰。
3: 我们店是本地老牌餐饮，线上操作难度大，运营成本高，市场监管人员多次上门带领我们了解到很多商户成功的案例。我们入驻了搞得地图、淘宝、闪购两大平台，目前我们的收益是很大的，新增线上客群也够了，门店线上又曝光量也大了，营业额实现了翻倍。
2: 淘宝闪购副总裁田希燕介绍，他们在去年发起的明特优新淘宝闪购明厨亮灶帮扶计划，既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又改善了经营户线上的经营情况，可谓一举两得。
4: 我们这一次的帮扶，一方面呢是帮助这些商家去回应一些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切，那另一方面呢也希望通过平台赠送一些免费的设备啊，还有一些定向的流量扶持，这样比较具象化的举措呢去解决他们在起初创业过程当中推广比较难、获客也比较贵的这样的一个痛点。
2: 为了疏通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准入难、曝光渠道窄、运营能力弱、转型成本高几大堵点，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与平台企业对接，鼓励平台企业结合山东实际开展赋能行动。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处副处长何科介绍，
5: 截至目前全省已有7个市完成了对接落地，举办启动培训会6场，对接培训个体户2500余户，有1400余户转化落地，不少个体户从中尝到了甜头， 餐饮类的个体户呢，依托高德同城引流、淘宝闪购、透明后厨、线上客流和到店复购明显提升。加工制造类个体户通过1688打造全国批发渠道，打破地域限制，外地订单持续增多。
2: 在民生智库研究总裁张红云看来，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不仅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更加明确了政策抓手，还起到了明显的提振作用。
6: 比如说我们提到大企业会想到500强，提到优质中小企业会想到专精特新，那提到个体工商户，名特优新可以是一个代表，意味着即便是个体经营也会进入顶层政策视野，也会有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力相助，这对当下的个体经营者是一个很好的提振信心的信号。
2: 名特优新包含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个类别，涵盖了几十种经营业态，从百年老店到非遗工坊，从地方特产到新兴业态，跨度非常大。方案要求平台提供差异化、精细化扶持，张红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匹配不同业态的核心痛点，从而精准赋能。
6: 平台企业需要深入研究不同业态的经营特点，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名特优新这四个类型，那它要开发针对性的数字化的运营工具和服务产品。这种机制的设计呢，让平台从被动的配合转向主动的创新，而这种创新是有明确的市场需求导向的，它既提升了平台自身的服务能力，也丰富了平台的供给生态，从长期看，它提升了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力，这就是双向赋能的一个典型表现。
1: 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运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7: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8: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7: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9: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7: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10: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7: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9: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1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部分国内地区已经实现大规模养殖。今年蓝龙虾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13: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14: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13: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14: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受，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000-9000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13: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15: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13: 餐饮店店长介绍，
16: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1: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13: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17: 广东佛山澳龙汇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18: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17: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19: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13: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14: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

0: 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1: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宣称免息返佣诱导循环借贷，平台失联后征信受损，谁担责？
3: 助贷平台的本质是贷款中介，他们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资金池暴雷的风险。去年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额外获得68元的佣金。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在这个平台累计贷款金额达到70万元。
4: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怡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信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
3: 今年6月份，张女士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显示负债金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怡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橘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吸引，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时被告知她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遭遇。
5: 平台现在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他说他把结清证明开给我们，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找那个银行，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
3: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一段通话录音，湖北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致电她时表示，需要刘女士向银行邮箱发送一些证据资料，然后耐心等待批量处理。
6: 需要的凭证，一个是转账凭证，然后银卡流水记录以及 APP 页面显示结清的一个截图。然后在您整理好这些凭证之后，您备注一下姓名、身份证号和电话，然后发送到我们的那个消保投诉邮箱里来就可以了。您发送完毕之后，后续就耐心等待。
3: 有借款人向天天315提供了一段橘子树科的回访录音，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平台结清数据异常，会尽快把相关数据同步到人民银行和资方，因为问题比较多，所以会延后，无需用户二次还款。
7: 因为可能就是目前同类问题比较多，可能会有一点点延后，公司已经在就是加急处理中了。您目前在我们怡口袋以及我们的合作平台橘小花这边是已经没有还款中的订单了，是无需您二次还款的。目前的话，公司也提供了这个应急的通道，让您尽快的去处理这个征信问题。
3: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
8: 正常来说，借款人向金融机构去贷款，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由他出面去招揽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合同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消费者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比如说我借款是由谁打给我，那么还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渠道还给他，就视为我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如果我已经履行到位了，那么他就不应当承担逾期的后果。那至于说后期中间的这个助贷方没有把钱款同步的给到金融机构或者出借方，那么这里面是他们双方内部的问题。
9: 财经身边事，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1: 财经身边事，高科技应对灾害，现在正值汛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地面网络信号中断，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求助报灾情？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0: 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来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的报道。
1: 北斗短报文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无需换卡换号，连通卫星就能发送求救信息，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北斗短报文具备三大特点，首先是信息独特性，通过卫星实现信息数据和文字的发送。再一个是入口通用性，无需下载 APP， 短信入口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普通手机短信收发功能融合，接收方无终端特别要求，普通手机就可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还有一个特点是终端适配性，目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适配终端也在陆续更新。如果想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公众该如何操作呢？用户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首先需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目前，河北已公布适配机型清单，可以查询。如果手机支持的话，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用户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即可启用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具体操作是，依次打开手机系统的设置，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看到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进入，便能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当然，不同机型操作界面略有区别，如有疑问，可拨打运营商服务电话咨询。针对公众关心的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费用问题，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河北联通，在汛期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汛期免除社会公众用户北斗短信月租，不使用则不收费，如使用则按条收费。
0: 财经身边事，暖经济提前爆发。盛夏时节，全球多国正遭遇持续高温，但是总台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却了解到，不少海外采购商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用品，相关产品的出口高峰比往年提前了2到3个月。为什么这么早？来听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一家保温杯商铺，外国采购商阿里正在与店员敲定保温杯的款式与采购价格。阿里说，中国制造的保温杯品质过硬，设计新颖，价格实惠，在海外市场十分受欢迎，保温容器订单火热，各类取暖设备同样迎来下单出货高峰。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经营取暖设备的曹坤，眼下正忙着整理订单，陆续安排货品发出。曹坤告诉记者，受国际局势、海运不畅等因素影响，今年的出货高峰较往年明显提前。
3: 之前8、9月份交货，甚至10月份交货，现在呢7月份他们可能就陆续要货装出去了。
2: 曹坤表示，尽管国际贸易环境存在波动，出货时间提前，但整体订单依旧保持增长态势。
3: 特别冷的时候，下面的客户啊，或者是货商，可能疯狂采购、疯狂下单，到那个时间再找我们要补货，他这个时间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有些客户稍微激进一点的，他可能是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有些尾货你如果剩到明年，他也没什么关系，只多他自己压一点库存。
2: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取暖产品出口4.2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6月份单月出口1.0亿元。
0: 财经身边事，护肝药千万别乱吃。昨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健康受到广泛关注。当前不少人都有很高的护肝意识，有些人认为护肝药可以护肝，会自己买来服用。对此，专家提醒，盲目服用护肝药反而可能会造成肝损伤。一起来了解。
4: 专家介绍，肝脏被称为人体解毒工厂，大多数药物都需要在肝脏中代谢解毒。如果健康人群额外服用保肝药物，反而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另外，一些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或保健品可能会导致肝损伤。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主任医师杨明：
5: 有些人在喝酒前认为我吃一片保肝药就能够减轻酒精对肝脏的损伤，但实际上既不能减少酒精的有毒代谢产物乙醛的产生，也不能加速它的排泄，所以所谓的饮酒前保肝治疗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4: 究竟哪些人群需要服用保肝药？
5: 病毒性肝炎的患者进行了规律的抗病毒治疗，但是呢，转氨酶仍高的患者，酒精性肝病、非酒精脂肪性肝病的患者，经过戒酒、运动、饮食控制，转氨酶还高的患者，以及药物性肝损伤、停用了导致肝损伤的药物、肝功能仍然异常的患者等等，这类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医嘱下进行规范的保肝治疗。
6: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王子金、赵科，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6: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7: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从爆量交易到风险提示，原油上市、开放式基金市场情绪如何降温，脑机接口行情持续升温将给市场带来怎样影响。
6: 十点财经态度，空调去奶酪来，钢铁带货王为沿线人民送实惠。
7: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二级，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 NPO 核心元器件。
6: 十点五十分一说，为什么均衡配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7: 十一点二十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新能源车从内卷到外拓。
6: 十二点三十分天天三幺五聚焦，标称极品二手车实为涉水大修车，平台与检测机构谁该担责。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车辆故障怎么办？7x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6: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5: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6: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5: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6: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5: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原油 LOF。
1: 宏观大趋势理性客观，商务部发文澄清，明确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2: 调高汇低，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持续显现。
1: 市场有看点，加速成长，脑机接口行情持续升温，将给市场带来怎样影响？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全球股市针对半导体股的抛售潮仍在持续，美股投资者集中减持存储芯片股以及其他 AI 相关的芯片股，资金转向估值更可持续的传统行业股，美股板块轮动活跃。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超350只个股收涨，金融、材料、医疗保健、必需消费品等板块悉数上涨，不过蓝筹科技股下挫令股市整体涨幅受限。美国三大股指周二走势分化，截至收盘，道指上涨1.03%，标普白指数涨0.21%，纳指跌0.22%。波音公司周二盘前发布2026财年二季度财报，当季公司交付171架飞机，推动营收与现金流改善，但盈利方面仍不乐观，尤其是每股亏损情况比市场预期更为糟糕。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替代机项目当季新增2.8亿美元亏损，项目累计超支超过31亿美元。截至二季度末，波音手握的待交付订单总额达71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称，公司面临的不确定性在降低。波音股价周二收涨4.76%，是推动道指上涨的主要动力之一。福特汽车周二在美股收盘后发布2026财年二季度财报，公司当季整体营收出现下滑且略低于市场预期，不过福特在财报中上调了多项全年业绩指引，包括经调整后的息税前利润以及经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等指标。

0: 公司表示，运营优化、车辆售价稳定以及高利润产品销售占比提升等因素是上调业绩指引的主要原因。财报公布后，周二收涨的福特在盘后时段一度大涨近7%。欧洲方面，能源价格显著回落，有望缓解欧洲工业成本压力。工业、汽车等类别股票大面积反弹。德国股市中，大众汽车涨超4%，宝马涨超3%。此外，欧元区蓝筹股中，科技、食品与饮料、非必需消费品等主要公司股价也都显著上涨，拉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涨0.83%，法国股市涨0.63%，德国股市涨0.41%。原油方面，美伊暂停互相袭击后，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航运通道受阻的担忧持续消退。国际油价周二显著下跌，布伦特油价过去三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6%，创近3年来最大3日跌幅。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26美元，跌幅为4.0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09美元，跌幅为4.83%。贵金属方面，投资者屏息等候美联储即将公布的利率决议。近期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基本面稳定，外界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工作重心偏向稳定物价。市场目前仍不排除本次议息会议美联储宣布加息的可能性。部分投资者周二技术性减仓，国际金价与银价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38.7美元，跌幅为0.94%。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7.529美元，跌幅为2.01%。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原油 LOF。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反复拉锯，国际油价波动幅度较大，多家基金公司旗下原油 LOF 基金成交持续爆量，场内资金的涌入导致二级市场买盘大于卖盘。尽管先前多支原油 LOF 基金价格大幅回调，但目前市场溢价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多家基金公司采取临时停牌举措，意在降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2: 业内人士表示，原油 LOF 价格上涨是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背景下，市场情绪、资金流向以及产品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表示，行情反映的是市场投机情绪的升温，而并非基金本身价值的大幅提升。
3: 一是中东地缘冲突反复，吸引大量的资金借原油 LOF 切入市场，推升交易热度；二是原油 LOF 需要拥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当高油价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额度往往很快的耗尽，导致一级市场无法新增份额，投资者只能转向二级市场。
2: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介绍，在通常情况下 ，LOF 基金出现大幅溢价，套利资金可通过场外申购、场内卖出来平衡价格差异。但目前 QT 额度紧张，套利通道受限，因此导致了基金交易价格进一步偏离净值。
4: 很多投资者关心，这种高溢价行情能持续多久？从过往市场表现来看，溢价很难长期维持，场内价格呢最终会向净值回归。
2: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也认为，随着市场逐渐恢复理性，原油 LOF 的高溢价会逐步回落。
5: 随着地缘冲突的缓和呢，本身原油的价格也在回落，那么原油价格回落的时候呢，获利资金的离场也会使溢价回落。另外呢，一旦新的申购额度放开套利通道打开那么套利资金进场很快也会把这种溢价压到非常小的范围内。
2: 面对近期原油 LOF 交易热度，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保持理性。梁永慧建议投资者首先要清楚基金交易规则，
3: 了解原油 LOF 的产品的属性和潜在风险。它是跟踪原油价格的交易性工具，并非适合长期持有的稳健资产。高溢价意味着买入成本提高，后续可能面临溢价回落与油价波动的双重的亏损。
2: 武泽伟表示，投资者应该对基金净值和二级市场价格有所区分，
4: 不要单纯盯着国际油价涨跌呢就跟风买入，高溢价呢本身就是风险，大家呢一定要搞懂相关产品的机制短板，当溢价处于极端高位时一定要保持理性。
2: 王凯提醒投资者首先要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注意市场剧烈波动风险。
5: 目前监管和基金公司已经出手降温，炒作热度也会逐渐退潮，大家还是要摒弃短线博弈的心态，认清 LOF 基金的工具属性。如果对原油期货或者原油这种商品长期看好呢，也是等待溢价回落到合理的区间。

0: 以再考虑。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2: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一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3: 理性客观，商务部发文澄清事实，明确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
1: 调高会低，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效应持续显现。
3: 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昨天商务部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有关事实。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4: 当前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评判标准差异较大，分歧较大。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倪卫龙介绍，文件从理论、历史、实践三个维度做出梳理，以便更加全面、客观、系统理解产能过剩。从实践维度看，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大多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同时，不同行业产能利用率差别也很大。林卫龙指出，
5: 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4: 这次发布的文件还客观分析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和产能过剩的关系，强调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市场竞争是优化调节产能的重要保障， 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说，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他强调，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将继续积极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
0: 我们将以更多的务实举措扩大进口，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大市场新机遇，持续扩大出口中国的品牌影响力，充分发挥各类促进平台的作用，继续办好进博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常态化举办进博优品交易会，更好发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作用，积极带动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4: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有的国家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论调，污蔑中国产业发展威胁了西方国家垄断地位，挤压了南方国家发展空间。对此，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这个论调不符合事实，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6: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这些红利交融叠加，给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就是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客观声音提到的中国机遇 2.0。
1: 中欧班列目前已经成为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2: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稍后10点，财经态度将解读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到的相关数据，敬请关注。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其中，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税收增长明显。此外，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
8: 在这次个税汇算中啊，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的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遣除费用、3险1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受美股半导体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昨天承压下挫，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盘大跌，跌幅超过10%，以半导体为首的科技板块遭遇集中抛售。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9: 28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走低，经过6分钟后触发暂停程序化交易的临时停牌机制，盘中跌幅持续扩大，一度跌破6000点。当地时间上午10点13分左右还触发熔断机制，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八次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指

0: 较前一交易日下跌10.84%。个股方面， SK 海力士股价下跌14.65%， 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3.39%。 这两只股票合计市值占韩国综指超半壁江山，成为拖累指数的核心变量。 日本东京股市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 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 日经225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 截至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下跌3.95%， 较6月份高点下跌14%。
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近日 A 股脑机接口概念板块持续活跃，多只个股走强，海外头部企业估值也大幅攀升。本轮板块行情的催化因素有哪些？行业商业化加速推进，哪些细分赛道将直接受益？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3: 本周以来， A 股老机接口概念走出独立行情，人脑工程指数近两日累计上涨超过 6%， 创新医疗、南京熊猫、海南海药等多只个股连续涨停。对于本轮行情的催化因素，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这是海内外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
4: 首先第一，脑机接口的催化行情更多的来自于海内和海外的共振，国内的话更明显是政策端，政策端我们国内脑机接口出现了明显的发力。 在15的规划里面，其中重点提到了我们国内的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整个运行情况。第二，技术方面有没有跟随？我们现在国内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已经进入到了全面商业化的阶段。第三，海外脑机接口的资本市场同样也是热度非凡的。
3: 行情持续升温的同时，板块后续走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判断，短期板块受事件催化仍有波动，中期将逐步从预期博弈转向业绩验证阶段。
5: 那我觉得短期受相关事件的催化影响，可能板块还是有一定的波动性的，资金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具备这种真实落地能力的医疗端，还有就是康复端的标的。那中期来看呢，就是随着脑机接口产品逐步的去步入商业化的放量，那板块呢也逐步的会从预期博弈转向这种业绩验证期，所以具备这种核心技术壁垒，产品管线清晰，那临床渠道扎实的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会获得资金持续的青睐。
3: 尹鹏飞也提到，当前脑机接口对上市公司而言更多是概念和题材，短期业绩难以爆发，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板块节奏，重点区分不同企业的技术落地进展。
4: 目前为止，脑机接口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概念和题材，而不是业绩。因为短期业绩不会出现爆发。那么这个时候，脑机接口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做脑机接口整个设备相关上市公司。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公司短期有多少业绩，而是关注公司在脑机接口的发力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拿不拿到医疗资质，然后现在是侵入式的还是半侵入的还是非侵入式的，然后同时不同的技术路径到底临床表现怎么样。
3: 那么商业化是否具备可普及性？随着商业化进程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链上哪些细分环节更具成长潜力呢？尹鹏飞认为，上游核心部件的业绩弹性最为突出。
4: 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的不是做设备的，因为一定是先在上游发力会明显，上游发力就两个方向，一叫做神经单元芯片，二叫做传感器，传感器是主要捕捉信号的，那么神经单元芯片是负责处理信号的，就是把我们的意念怎么化成行动，这方面中就是关于传感器和关于整个神经单元芯片这两个方向相关上市公司应该是弹性最高的。
3: 对于普通投资者，如何把握投资机会？吴伟认为，要兼顾多重催化因素，关注细分领域龙头标的。
5: 脑机接口的投资啊，应该兼顾技术壁垒、商业化进度和政策催化这几方面。那建议投资者呢，优先去布局上游的核心部件和医疗康复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同时关注呢，就是消费级应用的一个长期潜力，可以重点去关注，比如说有核心技术，还有临床应用的头部公司。
6: 近期，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调降部分主营业务收费、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包括全免国际债券发行登记服务费等5项措施，从今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有效。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

0: 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1: 好的，主持人。具体来看呢，五项的降费措施覆盖了债券的发行、存续和交易全链条，比如全额免除熊猫债的发行登记服务费，对存续债券的付息兑付服务费实施9.5折优惠，对现券交易的结算费实施9折优惠，对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和债券借贷等结算费

0: 过下调费率或者取消费用呢，可以直接减轻了发行人和投资人的负担，降低了二级市场的交易摩擦和中介成本，有助于提升债券市场的吸引力、流动性、活跃度以及资金的周转效率。那从更深层次来看呢，此次降费也具有着多重的意义。一是全额免除熊猫债相关的服务费，将显著降低境外机构的发行成本，提振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当前熊猫债市场呢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扩容期，2026年上半年发行超过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大约69%，累计发行呢是已经超过了1.3万亿元。二是精准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免除科创债的付息兑付费呢，可以降低科技型的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这也强化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一个保障能力。专家表示呢，长远来看，此次收费调整不仅是成本层面的优化，更是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债券市场在国际化和创新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步伐，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服务效率，也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提供一个更坚实的支撑。主持人，
1: 嗯，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几个竞价，红盘比较多，上证高开了0.26%，深市呢低开了0.08%，创业板高开0.19%，北证五零高开0.61%，300高开了0.28%，中证2000呢低开了1个点，上证五零今天是高开了0.87%，科创五零高开0.66%。
0: 行业方面，教育、生物科技、工程机械、软饮料、包装食品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环保、电工电网、摩托车、航空还有公路。
1: 个股里边，红盘家数是2379家，平盘1047家，下跌2101家。A 股呢，几个竞价成交是157亿。
0: 那稍后半点市场开盘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市场最新的运行变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18点，上涨了4个点，涨幅0.13%，成交是336亿元。深市13511点，上涨2个点，涨幅0.02%，成交是491亿元。北证501054点，下跌了不到1个点，跌幅0.13%，成交是8个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934亿元。创业板指上涨了0.36%，沪深300上涨0.09%，中证500目前是基本平盘，中证2000下跌0.13%，上证50下跌0.26%，科创50上涨0.07%。
1: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教育、软饮料、能源设备、生物科技、汽车，然后餐饮旅游和零售。跌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发电设备、电子元器件、贵金属、保险、精细化工和电工电网。
0: 个股目前有3569家上涨，222家平盘，还有1771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有7家，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有74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有18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有50家。
0: 今天是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申购代码是920165，嘉凯生物，发行价格是19.26块，发行市盈率是14.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先生。
2: 你好。
0: 首先来说一下您对目前大盘趋势的看法。
2: 目前大盘在经历了上周完成一个探底反弹之后呢，短期似乎还是处在一个反复震荡筑底的这个状态，似乎还没有摆脱这样一个底部的一个区间。大概可能还是围绕3800上下吧进行一个震荡筑底。一方面呢，应该说市场关注的像长兴科技上市也是比较平稳，所以呢市场也大概也处在一个或者整个科技板块吧，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分流或者轮动的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呢，今晚美联储的会议可能又是牵动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呢短期市场可能还是先维持这样一个震荡盘整，但我们也觉得到下方3800点到3750点大概率还有可能完成一个二次探底的这个过程，但一旦进入到3800以下，实际上市场下跌空间应该就不是太大，所以呢适当的可能还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过程。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还是等待中报的落地吧。
0: 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这个 AI 相关的概念股都是出现普跌啊，那从这个市场当下整体的科技股的运行情况来看，您刚才说依然还是在处于一个这个观望的过程，那是在向下寻底的空间还大吗？
2: 确实现在的调整更多的来自于就 AI 存储这块，整个海外市场海外的科技股呢也出现了一些调整，更多的大家还是担心资本开支过大之后会不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现金流，以及这么大的投入你初期可能营收还有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但是过往后环比的增速会不会有一些下降，所以呢也有一些投行给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其实确实整个科技板块特别像存储这些经历了前段时间这波大幅度上涨呢，大家对后期的这种盈利增速啊创收啊就还是要求比较高，所以呢引发了一些这种筹码的这种松动。到 A 股方面呢，我们相信 A 股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处在一个这是也跟随了出现了一波调整，但从前的整个七月份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充分，很多强势股也从高位回到了一半左右。所以呢接下来因为目前来看至少这类科技公司呢他们的中报业绩大概率也是处在一个前提增长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都觉得如果股价出现了一个前期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调，但中报业绩还能比较靓丽增长增速比较可观的话，大概率还是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定义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而不能把它马上定义为说是一个新的主升浪啊，或者说之前高位套牢的还等着创新高，觉得目前好像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跌到这个位置大概率会有一个寻底，寻底之后等待有靓丽的中保配合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确实有些 科技公司呢也开始加大了一些增持回购的一个力度，也表明呢公司层面也想稳定一下对市场的这种预期，所以大概率从点位或者说股价目前程度调整应该是比较充分了吧。
0: 从目前这些公司披露的中报的业绩预告来看，情况乐观吗？
2: 肯定乐观，整个存储板块等所有公司几乎都是这大比例的增长嘛，只是还是业绩增长还得跟股价的涨幅去挂钩，如果说你业绩增长一倍，股价都涨了好几倍，四倍五倍，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股价对比较好的业绩已经有了一个充分的反应，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股价涨完之后出现了一波大跌，那么在大跌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够有这样翻倍的业绩出来，至少对它短期止跌我觉得会有一些帮助吧。
0: 除了这个半导体设备、半导体 AI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这个科技产业链之外，其实在科技里面还有很多细分品种是上涨的程度之前是远远不及 AI 的相关概念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像这个创新药，还有像这个商业航天等等哈。那就这几个方向当下他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您又是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2: 对，我觉得就当整个存储板块也好，半导体板块也好，出现一些调整的同时，一个方面其实结合基金的二季报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确实整个二季度，各大主动管理基金对电子通信这类板块增仓的幅度也是创出历史记录吧。以前我们说抱团大概率，整一个行业占到25%-35%就是一个极限了。以前在白酒出现过，在电信板块出现过，在 TMT 行业当中都出现过，但这次在整个半导体板块出现这么集中的一个增仓行为，确实表现得比较极致。所以你看二季度以后就进入七月份，一方面可能基金也没有再大的资金去增持的这个过程，同时经历了股价的上涨，也面临一些获利盘的一个回吐或者松动。那么当这种获利资金出来，确实我们觉得这些资金可能还是会在一些成长性板块、新兴产业当中寻找一些机会。所以最近市场当中慢慢开始活跃的，像创新药、像脑机接口、像机器人，慢慢的开始活跃了。只是现在相对弱一点的商业航天还处在一个超跌的一个状态，但我们也认为这也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超跌的。所以呢，如果对目前的投资者来讲，如果不愿意去追那些已经二季度机构集中抱团的，相反呢，去关心这几类方向，我倒觉得，一个是本身机构的配置比例偏低，一旦说有一些调仓行为的话，那么至少对他们的这样一个估值会带来一些明显的改善。当然也其实更多的还要看整个产业未来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催化因素吧，来利好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过程吧。
0: 这当下是没有办法做出一些抉择的，对投资者而言。
2: 那当下对投资者就看你是追高还是逢低配置。如果说逢低配置的话，那我都觉得类似像机器人啊这些创新药可能现在就处于一个偏底部的过程。那你要说强势板块的超跌之后的反弹，那可能还是在半导体这方面吧。
0: 如果说逢低配置，咱分两头说哈，逢低配置像机器人和这个创新药这两条主线里面再细分的话，您会看好哪些方向？
2: 我觉得还是创新药，因为现在慢慢的大概率还是有一些业绩跟进吧，就是真正的这个赛道能不能走出来，除了有相关的行业的一些催化剂一些因素，更多的还要看能不能落地到相关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所以其实之前商业航天为什么最近我们说超跌，就是催化剂很多，但是呢大家总觉得好像火箭上天啊，落地也好，回收也好，好像跟上市公司业绩还不能马上体现出来，所以这可能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暂时还没怎么启动。但是呢创新药方面已经有一些特别是像龙头公司的业绩开始有一些改善了。如果说真的这个赛道又有催化剂，同时在业绩层面能够得到一些验证的话，那我相信机构配置的意愿可能就会更强一些吧。
0: 再来看看这个

0: 一些传统的蓝筹品种，近期当 AI 出现调整的时候，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时候，这些种这个传统蓝筹品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的。当然这个反弹的力度可能远远赶不上这个上半年这个科技类的品种上攻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但当下对他们也已经反弹了一段时间了，当下又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1: 我觉得对传统蓝筹股，特别是对一些低估板块以及高分红板块，实际上还是给予一定耐心吧。也就是说，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些长线资金或者说护盘资金愿意去配那些有高分红预期而估值还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实际上在这段时间，整个低估值板块慢慢的也是处在一个底部反弹的一个状态当中。当然你就因为毕竟它是相对低估完了看中股息率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实际上你也不能指望说股价能力短期内能有多大上涨。因为从股息角度，你一年如果你有个4%到5%的股息，如果股价一波能涨到10%，那其实把你一年两年的股息都兑现了，所以这可能就会迎来一些震荡嘛。所以可能就是走一个慢慢回升的这种状态。
0: 那对于投资者当下仓位上应该怎么来把握和配置呢？
1: 仓位我倒觉得现在既然指数到3800点了，就也没必要太过恐慌，适当的逢低去增加点仓位也都可以，应该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可能正好借这波外围调整的这个过程，正常我们的点位大概完成二次探底之后，市场应该下半年还是会有一些修复，所以这个阶段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仓位。我关键就是你的仓位配置的方向，我还是觉得稳健的资金你肯定还是去配那些上半年没怎么大涨的，而且基金配置比例偏低的一些低估值的，特别像偏消费的一些行业。那么适当激进一点的呢，就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两个方向，一个就是配新兴产业当中另外几个像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可以关注一下。但同时呢，如果说对于半导体还有点预期的，超跌之后看看有没有一些反弹的这种机会吧。
0: 好的，谢谢郭峰的分析，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你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哎呀，这个趋势这个事情呢，有时候是怎么说呢，是市场的一个高点啊，我觉得不是我们正常人打出来的啊，是那些情绪特别亢奋的多头打出来的。而现阶段呢，也是一些情绪特别亢奋的空头啊，把这个市场的一个底打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正常思维的话呢，我认为现在就是可以开始慢慢投资的一个区间了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因为现在市场情绪上头，要等到这波情绪过去啊，那么市场才会慢慢稳定下来。其实市场每天交易也分两个时段啊，第一个时段呢就差不多是前面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交易的是情绪啊。昨天晚上美股跌了啊，早晨呢韩国股市又跌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那种恐慌的一个情绪会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充分反映出来。那如果不是这样啊，那可能第一个小时反映的是多头的一个情绪，等到这一小时交易完了，那就回到现实当中来。你比如说昨天吧啊，昨天我们看到午后市场啊，上午开始吧，就开始往下去冲击3800点，冲了有4-5次吧。最终呢是稍微跌破一点，但是还是收回来了。所以从后阶段就是理智占上风的这个交易时段来看，3800点是有底的。但是情绪一上头呢，这就难说了。比如说今天如果上午啊到10:30左右啊，那种恐慌情绪还继续蔓延的话，那3800点肯定要穿。对于前面啊那个是几号来着？那应该是7月20号啊，这个低点3741点，击破还是不击破？我认为已经无所谓了。现在这位置啊，我刚才说了啊，4258点啊，这波上冲，那应该说是情绪把它打出来的。那么现在也是情绪，跌过头了。而且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4258点的时候，有好多基金经理啊，原来是单一的，后来又加了一个 分管科技类的啊，那个双投基金经理，对吧？但现阶段呢，这部分基金你去看，嗯，它这个市值也是相加很多的啊，并没有因为分了一个基金经理出来以后呢又上去。现在坊间传言，这部分由于那个高科技的现在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现在他们正在疯狂的平仓。我想等到他们这一波平仓平完了，那也就差不多了，主持人。
3: 嗯，哎，那为什么这些个基金经理们总会陷入到这种，比方说，要不就是扎堆去抱团，要不就是集体踩踏，这种特别像这种咱们说的这种初级散户这种感觉呢？
4: 我觉得这跟考核制度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3: 嗯。
4: 排名的压力过大啊，我们缺少长期的那种投资的一些基金，有也是有的啊，比如说三年定开的啊，两年定开的。
3: 嗯。
4: 但这部分呢，在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呢，好像理性的投资者还是比较少啊，所以当时推出这种基金的时候呢，认购的一个份额也不多，而那些比较自由的，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那部分基金呢，只要这一阶段啊，如果跟市场的热点合拍的话呢，它这个业绩好，那一些那个销售的一个渠道啊，比如说银行代理的这些渠道，那客户经理那么多，拼命的给你一推。那资金大量流入，那大量流入，你说基金经理干嘛呢？那肯定是加强原来投资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了。这个时候基金经理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大量的一个资金堆到他那个桌子前啊，第二天一开盘，哦，又那么多资金来了，那你这个资金要用掉啊，不用掉我要落后其他的一个基金经理了，那肯定是啊，这个在原来的一个加强上，越来越多的那个资金的一个云集。我看上周有一个数据吓一大跳，说电子啊，这个 TMT 行业，包括通信啊等等这些行业，加起来在基金经理啊那边资金的一个占比达到了60%啊，接近60%吧。那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也相当令人恐怖的。那当然他们的一个解释是因为涨起来了，然后在那个比例提高的。但我想这跟涨起来有一定关系，更多的我认为还是因为你钱不断的堆起来的，就
3: 是。嗯OK， 这是关于市场这种怎么说呢？基金经理这种情况哈，那是不是也说明他们管理费有一半就是要挨骂的？因为他们也是没办法，是被动的走。
4: 基金经理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有些是主动型的基金，对吧？但是这个主动型的一个基金呢，也只是部分。
3: 嗯。
4: 更多的呢是受资金的一个驱使啊，这些方基民相信你，把资金交给你，越来越多的交给你，那你不得不在这个方向上加强投入。这也是没有办法。
3: 嗯，那回到咱们的市场哈，您刚目前判断在这个位置往下，您觉得是一个投资区间？那往下半年去看的话，或者三季度去看的话，您看好的方向主要有什么？
4: 其实跟上两周说的差不多，我们依然还是看，比如说创新药啊，最近一段时间创新药表现依然不错啊。另外呢，还有像机器人啊这些呢，可能也会有一定消息面的一个刺激。此外呢，我觉得商业航天啊，就这些啊，基本上还是继续看好。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走出现阶段那个创新要走得很强啊？其他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我们也心中无数啊，要等相关的一个消息刺激吧。
3: 嗯，
4: 近期我可能觉得市场从单一啊，原来一些个别行业啊，那个 AI 硬件方向的一个上涨。可能它一经落之后呢，有些传统的很多年没有表现的那个大消费啊等等可能会起来。这一点呢，昨天美股方向上啊，我们已经看到像可口可乐之类的啊，创历史新高。那我想消费这一块，可能近期会活跃一点，主持人。
3: 嗯，那比如说在看好这个方向的过程中，您建议投资人是有什么操作吗？是持仓忍着，还是做一做波段？
4: 我其实还是坚信一点，技术走势啊是最大的基本面。
3: 嗯，
4: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我们散户来说，你的那些资金啊，在整个大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凤毛麟角的，是对不起啊，那个你哪怕打进去是打不出风浪来的，一点点浪花可能都不会出现。那只有当大资金认可了这个方向，把图形做好了，你再进去不迟的呀。
3: 嗯
4: 啊，难道图形做好了一两天就结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必要买。 更何况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底到底在哪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底是疯狂的人决定的。说句不好听的，脑子就有点那个的，他们决定的。但我们正常的就决定不了。等这个市场着底完成了，那部分人抛光了，那也就见底了。
3: 好的，好，谢谢建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4: 再会。
3: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你好，新格。
5: 你好，主持人。那么本周期货市场的表现呢，其实我们看到最大的一个核心变量就是地缘风险溢价的一个集中回吐。上周还在一路猛冲的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周一就突然踩下了一个急刹车啊。那核心的原因呢，在于美伊局势释放出缓和信号。然而目前地缘局势的变化仍然在反复当中，原油及能化板块的价格今天我们看到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复。那与原油价格联动比较深的，除了能化板块之外呢，油脂板块因为生柴替代的一个关系，它所受到的影响是紧随其后的。棕榈油上周在地缘局势助推下，刚刚表现出冲破震荡区间的一个苗头后呢，本周完全回吐的一个升水。从自身的供需格局来看，供应压力依然没有消解，增产周期背景下，产地库存不断累积，成为目前压制油脂板块的一个核心力量。那目前的支撑因素有哪些呢？首先是生柴政策对于中长期需求的一个支撑，其次呢是厄尔尼诺气候的一个预期，对产量产生的影响的概率也在走强。但是天气对于单产的影响目前还无法确认，也相对滞后，所以在油料主产区天气未对种植等因素产生更进一步的影响下呢，市场暂时是难以独立交易这一个题材的。但是如果配合以原油价格和外盘美豆等因素它的一个强势运行，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共振作用，从而推升原油价格。因此现阶段呢，我们比较关注的点一方面就在于地缘风险的一个变化情况，另一方面呢就在于美豆方面炎热的天气对美国中西部种植区构成的威胁程度，以及我国对美豆买船的进程和预期。另外注意美联储利率决议对商品市场可能带来的一个宏观系统性影响。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新格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6: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兑美元。欧元兑美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 1.1389 一线。在上周的时候呢，欧洲央行呢是暂停了连续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而欧洲央行的管委呢，迄今为止释放了一个相对最明确的信号，就是说明政策制定者呢会倾向于在九月份重启加息。那么在九月议息会议之前，一系列最新的经济数据与新的通胀预测报告将会更清晰地展现中东持续冲突对欧元经济造成的冲击，甚至说若暂时进一步升级的话，甚至有可能会需要加大力度加息。所以整体消息面呢，刺激欧元在前期出现下跌之后呢，走了一个快速的反弹走势。而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还是持续维持了一个相对低位震荡的一个行情，缩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而一小的周期呢则是出现反弹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之后呢再次承压。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1400 至 1.1420 线的压力，价格在反弹不突破这个压力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短线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3: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我们就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我们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7: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判断了 AI 正驱动半导体设备开启新一轮的成长周期。 AI 是本轮全球半导体产业周期的核心动力，带动了全球晶圆厂资本开支进入上行周期，先进的逻辑与先进存储形成扩产共振，行业正从周期修复迈向结构性成长。中国半导体产业受益于 AI 与国产化的双重催化，投资可以关注两条主线。第一呢，就是具备全球竞争力、受益于先进制程以及封装扩产的国内设备龙头；第二是国产化持续推进、产品矩阵不断完善的国产零部件企业。华泰证券认为，玻纤、洁净室等高景气板块值得关注。AI 科技链基本面高景气趋势还没有改变，玻纤、电子部、清洁 捷径市受益于量价提升。尽管七月以来相关新材料企业股价普遍回调超过30%，但是全年的累计涨幅仍然反映了业绩高增长的趋势。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成果有望推动国产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以及上游材料成长，中长期呢可以继续的看好相关高景气板块。华西证券判断了 AI 底层算力需求具备极强的刚性，那当前市场呢对于 AI 赛道分歧是在加剧的，海外担忧云厂商阶段性的调减算力开支，机柜利用率不足，那国内担忧大模型商业化落地缓慢，产能过剩挤压盈利。考虑近期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 AI 相关板块的短期可能企稳反弹，长期算力需求刚性强，那行业增长的逻辑是比较扎实的。最后再来看国盛证券的观点，他们认为政策将推动充电桩建设加速，那随着新能源车续航和快充性能提升，对充电功率的要求是在不断的提高的。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了43.2%。预计在政策的推动之下，充电桩建设将实现较快的发展。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嗯，好的，小易。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港股的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5701点，上涨了386个点，涨幅1.51%，成交594亿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37%，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92%。A 股这边目前出现一波下挫，上证下跌0.56%，深市下跌0.07%，创业板下跌1.2%，北证五零下跌1.05%，沪深300下跌0.75%，中证500下跌0.91%，中证2000下跌0.76%，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了1.07%，科创五零跌幅较大，跌了3.08%。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9: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9: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0: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7: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今年夏天，欧洲被热浪席卷，制冷需求暴增，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为欧洲消费者带去了清凉。昨天，国家发改委在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覆盖53个门类、5万多个品种，成为沿线人民的购物车。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选购荷兰奶酪等欧洲优质商品，欧洲民众也可以直接购买中国制造智能家电、日用百货等等。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中欧班列自统一品牌正式启用10年来，整体发展呈现4个特点：质量效益持续向好，截至今年6月，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开行规模稳步向上，从2016年1702列增长到2025年2万022列，年均增速超过 30%。产品服务持续向优，不断丰富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新产品，同时通关时间缩短到半小时以内，国际合作不断向实，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发展合力。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空调去，奶酪来，钢铁带货王为沿线人民送实惠。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敦志刚。您好，敦教授。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2: 您如何评价十年来中欧班列整体发展取得的成效呢？
4: 我认为呢，十年的成效呢，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的跨越。第一个跨越呢，就是我们当前的从地方分散开行呢，开始转向了统一品牌和跨区域的协同。第二个跨越呢，就是从主要的追求开行规模啊，转向了更加注重这个重箱率呀、往返的均衡以及运输的这个时效。第三个跨越呢，就是从单一铁路运输产品呢，开始转向了连接贸易呀、产业呀、口岸和枢纽等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2: 对沿线民众来说，这个钢铁带货王带来了哪些看得见、用得上的好东西？带到欧洲以及从欧洲带回来的产品都有什么特点呢？
4: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最直接的变化呢，就是当前的这个商品的选择呢更多了，到货的速度呢也更快了，供给的这个稳定性也更加强了。原来的运往欧洲的这个货物呢，现在已经从早期的笔记本电脑拓展到了这个汽车及零部件。一些设备、光伏产品、智能家电、小商品和一些跨境电商的货物，整体呢呈现了这个制造业门类更广、高附加值这个产品呢更多，交付时效等更加提高的这么一个特色，所以说这个欧洲运往中国这个货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的体现到这个品质的消费和资源性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互补，包括西班牙的红酒啊、荷兰的奶酪啦、汽车以及零部件、木材等。这个目前这个运输品类已经覆盖了53个大的门类，将近五万多个品种，这就说明中欧班列与普通家庭的这个消费越来越紧密了。
2: 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空调去，奶酪来，这种有来有往，如何激发中欧贸易的活力呢？
4: 从这个去程和回程来看，我们已经接近了均衡，所以说呢。首先它能够减少这个空调这个调拨的和这个运力的这个闲置，使车辆啊、集装箱和口岸能力呢得到这个充分的利用，这个物流的价格呢也更加的保持了稳定。更重要的是呢，双向这个货流呢就把中国的制造的优势、欧洲的特色的供给和两端的这个消费的这个需求呢连接了起来，企业呢可以同步安排采购、销售、库存和海外的一个仓储的布局。空调运往欧洲呢，奶酪进入中国，就表面上是这个商品的交换，实质上呢，还是我们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互补。市场呢，我们双方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一个互信。
2: 我们怎么来理解重箱率这个指标？中欧班列的重箱率已经连续46个月保持100%，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4: 纵向率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当前的这个实际的装载货物的这个集装箱占班列这个编组集装箱的一个比重，是判断这个货源呢是否充足、运力呢是否有效利用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可以看到46个月保持100%呢，并不是说每个箱体呢都达到了这个重量的上限，而是开出的班列没有空调占用运力，背后呢反映的是这个稳定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较强的这个货源的组织力和更精准的这个运输的计划，再结合这个去程与回程这个比例呢接近一比一，可以看出这个中欧班列呢已经从单向的这个货物输出来转向了这个双向这个货流的相对的一个均衡。
2: 通过中欧班列，中国空调15天左右就能运抵欧洲，这样的速度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的支撑？相关部门是如何统筹效率和安全的呢？
4: 通过这个15天左右运抵欧洲，靠的不是某一个环节单独提速，而是这个线路、口岸、通关、装备和这个国际协调呢，我们达到了一个共同的优化。国内呢，我们已经铺设了96条，这样时速高达120公里的这个除定这个中欧班列的这个运线，六大铁路口岸呢单日这个接车能力呢已经达到了184列，班列最大编组呢也有50辆，然后提高到55辆，每列装载的质量呢也有2500吨提升到这个3000吨，单位这个班列的一个运输能力呢完全实现了100%的提高。所以说这个境外的一个北中南这个多元的这个通道的持续完善呢，就使得企业呢可以根据交付这个期限呢和线路的运行情况呢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这个方案。所以当前的这个做法呢，还是把海关这个监管呢来嵌入这个多式联运的这个全过程，通过这个海关与铁路线的这个共享，实现这个起运地、换装地和出境地这个信息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贯通。企业呢就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的这个申请单呢，就可以完成全程的这个精准化的这个查验，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这个电子设施的相关的联通呢，来提高了我们这个途中的这个安全水平。
2: 在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中国西安到德国杜伊斯堡的时间甚至缩短到最快11天。那全程时刻表班列跟普通的中欧班列它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能这么快呢？
4: 普通的中欧班列呢，在跨界尤其是在跨越不同国家铁路时呢，需要根据各区段的这个运力啊，包括口岸的换装啊，包括这个车站的作业情况来动态进行衔接，途中的等待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全程的这个时刻班列呢，则按照这个固定的车次、固定的线路、固定的班期和固定的运行这个时间呢来加以统筹的组织。所以说这个沿线的铁路呢，事先锁定了各区段的这个运力、换装的这个时段，包括这个到发这个窗口，它都加以锁定了。所以说它关键的并不是说提高这个班列的运行速度，而是把这个逐段协调呢来改为这个全程的这个协调，把临时这个排队呢改为了这个按表衔接。这个信息预报了，包括轨迹的换装啊、海关的作业呢和车辆的接续呢，都做到了提前的安排，因此呢能够显著的这个提升这个非运行的这个时间。
2: 像公共班列、定制班列、电商班列等等新产品，他们能够分别满足哪些多元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进出口企业该如何用好中欧班列呢？
4: 这个产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把同一条这个国际通道呢，做成不同层级的这个物流服务。像这个公共班列呢，适合货量不大但是出货较稳定的中小企业。像这个定制班列呢，就适合这个汽车呢、家电呢、光伏了、机械设备等的这个货量这个集中的一些行业。而像这个电商班列呢，则强调这个是小批量和快速的分拨，更适合这个销售旺季补货或者海外仓备货以及多品类订单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企业要用好中欧班列呢，不能只比较这个单次的运价，还要综合测算运输的时间、库存占用、包括资金的周转等相关的这个因素。所以说这个货量稳定的企业呢，可以这个建立这个长期的运力的安排，借性的产品呢应该提前锁定这个相关的仓位，高货值的这个产品呢可以配置这个货运险呀，包括相关延误险的相关的安排。
2: 中欧班列如今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这张网是如何铺开的？还有哪些合作机制有效凝聚了沿线国家的发展合力呢？
4: 中欧班列这个网络呢，并不是说简单的增加线路，而是按照这 这个预定好的通道、口岸、枢纽和规则四个层次来形成的。国内呢，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西线、中线和东线三条主要的通道，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满洲里、绥芬河，包括同江这个六大铁路口岸呢，持续推荐口岸这个站，包括后方通道和集结中心的这个扩能。网络延伸的制度的基础呢，我觉得当前是稳定这个跨国的合作，因为中国呢与沿线国家已经签订了这个九份的政府间包括多装编的这个合作文件，包括两届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也形成了159项这个务实性的成果。所以说七国铁路合作机制的这个持续协调将对这个全程的时刻运价换装呢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2: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刻调整，中欧班列在保障产供链稳定、服务重点企业和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呢？
4: 中欧班列呢首先提供的是一条全天候大运量和时效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个陆路选择，当海运周期明显拉长的时候，企业可以把这个紧订单、关键零部件和季节性的商品转向这个班列，降低这个生产停线和市场断货的这个风险。其次呢，中欧班列可以降低时间成本和资金的这个占用，然后光伏产品呢可以通过这个班列15天抵达欧洲，比海运呢缩短了20天以上，相关企业这个资金的周转呢也可以提升到30%。再次呢，就是班列正在促进这个物流通道和产业布局的一个协同，包括我们的西安呀、成都、重庆、郑州呢这些枢纽城市呢都加快集聚了这个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以及跨境电商的产业。这些企业呢，相关的企业呢，可以借助这个中欧班列来优化这个全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配送。
2: 15、15时期，中欧班列有望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惊喜？推动中欧班列进一步发展的重点又有哪些呢？
4: 15时期，我觉得最值得期待的变化呢，可能并不是说我们要增加这个开行的数量，那么简单，而是这个班列这个准点性、通道这个韧性，包括我们的数字化水平，包括我们的产业带动能力。来实行多方面的提升。第一呢，我觉得认为这我们的运输服务呢将更加的稳定，因为全程的这个时刻表班列呢有望覆盖更多的线路，集结中心呢也将更多的采用枢纽到枢纽的组织方式，企业呢完全能够按照相对固定的这个交付周期来安排生产、库存和海外的销售。第二呢，我觉得多元化通道呢将更加成熟，包括我们的北中南这些线路呢将更加互补，跨里海这个国际运输走廊以及经黑海、波罗的海的这个海铁联运这个路径呢也将更加进一步的完善。第三呢，我觉得数字化和智能化将在一个新的时代呢将从不同的这个单个环节延伸到我们的全链条环节，包括我们的电子单证啊、数据互认呢、等等相关呢将进一步降低我们的跨境的这个协同成本。第四呢，我觉得运输产品呢将更加专业，包括我们的汽车厢、特种箱以及适应冷链电商和高端制造的这个装备制造服务呢将不断的丰富。第五呢，我觉得我们的班列与产业呢包括贸易、金融和海外仓以及海外的园区将更加的融合，更多内陆城市呢将更多依托稳定的通道与国际呢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国际化的分工。所以说下一步呢，我觉得评价中欧班列发展水平不是看这个列数，还要重点看这个全程的这个准点率、单位的这个运力的效率、企业的这个综合物流成本，包括这个安全风险的控制、市场运营能力以及沿线呢如何实现共同发展这个成效。只有把更高的质量、更好的效益、更安全落实到这个整个全链条，中欧班列才能够形成更加稳定、更具韧性的亚欧国际物流体系。
2: 好的，谢谢段正刚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二级，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 NPO 核心元器件。10:50，一说为什么均衡配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1:00财经态度，能登山会防汛，机器人还可以去哪儿上岗。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 96.6， 上海 91.4， 天津 98.0， 重庆 100.0， 拉萨 104.3， 杭州 97.9， 福州 94.9， 成都 100.3， 武汉 97.8， 石家庄 97.2， 西宁 105.6，银川 107.8， 南宁 93.6， 太原 99.0， 广州 106.6， 合肥 104.7， 长沙 87.6， 海口 87.8， 哈尔滨 88.1， 西安 103.0， 洛阳 97.0， 长春 104.7， 兰州 88.3， 贵阳 105.6， 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6: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7: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6: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7: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6: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7: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今日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还跌 0.68%， 深市跌 1.16%， 创业板下跌 1.43%， 北证50跌 1.08%， 300跌了 0.74%， 然后中证2000下跌 1.15%， 上证50目前是下跌 1.07%， 科创50跌了 4.69%， 目前两市红盘家数有3254家，平盘108家，下跌2153家，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0,079亿。
0: 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的东方新能公告不涉及旅游、海绵城市及北京城市规划等相关业务。
1: 巨臣股份已经重新递交 H 股发行上市申请。
0: 星号 ST 节能7月30号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1: 华电国际董事长提议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每十股派0.9元。
0: 前缘电力公告，董事长提议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每十股派1元。
1: 宁波港董事长提议2026年中期分红不低于可分配利润的30%。
0: ST 斗神拟债务重组并签订和解协议，预计收益约5670.21万元。
1: 鲁阳节能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破产重组流程预计60天左右办结。
0: 利阳技术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55亿元，投资人工智能算力资源池等项目。
1: 三友化工控股子公司拟购买三友新材31%股权，持股比例升至51%。
0: 星号 ST 天健控股股东及股东拟合计协议转让14.77%的公司股份。
1: 中宏医疗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338%到3557%。
0: 金山办公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209.98%到263.89%。
1: 京东方 A 控股股东拟5亿元到10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0: 海量股份控股股东拟6亿元到10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1: 燕东威控股股东之控股子公司拟1.5亿元到3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0: 中国建筑签约科威特巴卡北卡巴德污水处理厂及配套项目合同，金额约224亿元。
1: 盛辉集成中标8.58亿元重大工程项目。
0: 九州一轨拟不超过6.3亿元投建先进半导体晶圆激光隐形切割产业化项目。
1: 万马股份子公司拟投建年产10万吨电缆材料精品工厂，青岛海缆绝缘材料项目。
0: 阿拉丁终止投建阿拉丁药用科研试剂创新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
1: 金普泰业全资子公司徐州太白临时停产整改。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上午市场是又有一波下挫，尤其是科技股的调整比较剧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运行表现？
2: 好的，科技股呢就是主要还是受到外盘，包括这个日韩的整体的这个就是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这样的一种影响。目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的盘面呢就是说是涨跌互现的，但实际上呢整个指数还是偏弱。一方面呢成交量是继续的就是持续的这种萎缩，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前期市场的主力的这个科技股的调整幅度还是比较大啊。那么就是说今天市场当中的就是说这个包括什么教培啊、这消费啊、这个饮料白酒类的这些

这些股票的这种上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就说对于这些公司的部分的这个业绩提升的这样的一种反应，但实际上呢，还是属于是一种这种就是弱势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就说这些股票相对来说呢，就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偏强势的这样的一种格局。但是这些股票的上涨，它难以推动指数形成趋势性的这样一个上涨，也就是说，它们主要还是。

0: 这种概率非常小。
1: 那当下也没有观察到科技股有这种企稳反弹的迹象。
0: 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还不是特别明显。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要看整个科技股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企稳的话，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把它的几个龙头的短期能够止跌回稳，甚至于说拉出阳线做一个标志啊，就包括像易中天这样的一些类型的这种龙头类型的这个一线的高价的这个科技股能否明显回稳。是想一想，如果说这些股票由于它处于一个高位，如果它继续往下快速的杀跌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科技板块的人气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以把龙头股的这样的一个止稳呢看成是一个标杆，而只有这些龙头股止稳，那么科技股能够止稳开始逐渐的活跃的话，那么整个市场才能够产生新的行情。
1: 不是以前每当这个科技股出现调整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这个每次下跌都是一个买入的机会，那如果等到它这个反弹的时候往往是跟不上的，但这次是不一样对吗？
0: 这次确实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就说大部分的这些高位的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大幅的下跌，实际上对于人气的打击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一点可以从成交金额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往往以前动辄3万多亿的成交金额呢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一个萎缩。当然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和这个就这个管理层规范量化有一定关系，但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市场当中的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些短线的一些资金在观望这个市场。那么如果说这些大的这个机构资金都在观望市场的话，实际上整个市场你希望它能够出现一个就是短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这种流转的概率可以小。
1: 那像反过来讲，一些传统类的品种像您说的虽然有所反弹，但是无法带动大盘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向上，那大家对待他们在操作上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0: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这些股票呢就是都属于是这样的一个防御性的股票，类似于像前几年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喝酒吃药，什么包括什么打游戏啊这样的一些类型，就是说当指数在跌或者保持弱势的时候，这些股票可能就是说表现的比较强势啊，或者说有一些短线的一些机会啊，但是一旦是当这个整个指数开始企稳开始往上走的时候，这些股票呢反而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这样一个下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前面持有的长期持有的这样一些投资者啊继续持有，但是你说短线去参与一下获取收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这个风险是大于机会的。
1: 那当下持仓里可能拿着什么样的品种是您认为相对比较稳妥的，还是说就持有现金最好？
0: 那肯定是就是目前来看的话是持有现金，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说等待整个科技股的这些龙头企稳，然后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去继续的去参与科技啊，我个人观点。
1: 好的，谢谢陈勇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6: 交易实况，
7: 交易实况。
8: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9: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到指数有一波快速拉升，指数呢也红了一大片哈，很多都红了。那以下咱们一起来做功课，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要聚焦的是 NPO 商业化临近。那今天的主题是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 NPO 的核心元器件。光芯片是近封装光学系统的核心心脏，是实现高速光信号发射、调制与探测的核心部件。高

0: 速连接器是系统的关键互联部件，保障光引擎与交换 ASIC 之间的高速电信号稳定传输。那如何看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是 AI 算力时代的核心的硬件基石，在当前行业受到 AI 大模型训练还有推理需求的爆发驱动下，正在经历技术迭代。那么在您看来，这两个器件未来还有怎样的增长空间？
1: 首先呢，这个光芯片和高速连接器作为 NPO 的近封装啊，这个光学的一个底层的元件，是 GPU 集群啊这样的一个构架的不可缺少硬件。根据相应的这个官方数据统计，2016到2027年呢，这个数通啊光互联市场呢，同比呢增加60%，到40%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2025年呢到203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呢都是大于40%的。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个 NPO 呢去年的预测呢市场呢差不多有将近40亿美元，30年的话将会突破近400亿美元，5年的复合增长率也超过60%。所以说高速连接器方面来看的话呢，像这个通互联啊，就是同互联的这个宽带啊，这样的一个瓶颈呢，现在还是比较凸显的，就是1024啊这样 T 的这样一个交互机呢，这个带动高速链接器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翻倍。那么短期来看，2026到2027年呢，像谷歌、英伟达还有国内云厂商呢，集中落地 NPO 的一个光引擎采购，光芯片呢也出现30%以上的这样一个缺口。所以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像这个算力柜啊，互联需求啊，这是传统的这个柜间规模的差不多10倍左右啊，这样一个体量。所以链接器呢，光电协同配套呢，这样一个同步有一个扩容，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这个 AI 服务器呢越多啊，单机算力越高，光芯片和高速互联连接器呢，整个用量也是成倍增长的。所以行业未来5年呢，都处于这个量价提升的高景气赛道周期这么一个时间。主持人，
0: 那么当前像光芯片领域存在3条主要的技术路线，包括了硅光、磷化铟，然后呢新材料，各自都适用于不同的场景。那您怎么看这个产业技术发展的趋势？
1: 首先呢，磷化铟呢是成熟的商用主线啊，现在主要靠这个发光率啊优势这样的状态，就是400G和800G传统光模块长距离传输，基本采用这个方案。但磷化铟的这个趁机95%产能呢是海外相对垄断啊，供需缺口高达70%，扩产周期比较长。适合呢就是现阶段的这个存储啊这样一个升级，而这个硅光依托成熟的 CMOS 这个工艺系统，集中度高啊，这个量产成本更低，适配呢 NPO 啊 1.6T 以上的这个超光速的这样一个引擎。那么整个预测来看，26年呢这个硅光模块呢同比将会有突破50%，放在是 NPO 呢商业化落地的最优解。以薄膜啊泥酸锂为代表的这个新材料来看的话呢，超高的这个调制速率呢，适配 3.2T 及下一代的产品。26年呢，进入到这个产业化的一个初始阶段。整体趋势差不多就是，短期应该还是传统磷化铟稳住基本盘，硅光承接 NPO 的增量，新材料呢，应该还是在一个远期的一个迭代。那国内现在来看的话呢，厂商呢优先还是在突破硅光加磷化铟的 CW 这个光源，实现国产替代的一个过程。而新材料呢，在初步研发和储备之中，三条路呢，应该是长期共存、分层应用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0: 那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元捷科技，代码是688498。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呢，是光芯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您怎么看这家公司在光芯片领域的实力？
1: 元捷呢是扎堆在陕西咸阳的啊，聚焦这个数据通信 CW 激光芯片，高速激光光源研发的这样制造，是国内极少的。大批量供货的这个头部光模块厂商啊，这个光模块芯片的这样一个企业，那么深度绑定了像中兴创等 NPO 核心啊光引擎的厂商。公司的核心优势呢，主要在于大功率的这个非洲光源啊，70MW 的这个芯片已经大规模出货，匹配了这个800G 的硅光模块，100MW 的产品呢已经完成透验证，小批量交付 1.6T 光模块这样的需求，也填补了国内高端的 CW 芯片空白。整个来看的话呢，公司呢这个作为上游的芯片供应端啊，深受这个云厂商的这样订单释放，那么国产化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啊，可以说呢是细分领域的这样一个细分龙头。主持人，
0: 那么2026年的第一季度，这家公司的营收同比增长了320%，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153%，那么营收和利润都出现了大幅增长，这块的原因您怎么分析？
1: 它业绩暴涨的逻辑原因之一呢，首先就是 AI 算力的爆发带动了数据中心 CW 光源订单的

0: 激增。头部云厂商 NPO 备货拉动呢，是中司现在的主力产品的一个放量出货啊，这么一个基本因素，就是需求带动的。第二呢，就是产品结构化、优化，就是高毛利的这个数通芯片营收呢占比是在持续大幅提升的，低毛利的像电信产品呢占比收缩啊比较快，直接呢抬高了整体的盈利水平，利润增速呢大幅跑赢这个营收啊，核心就是规模效应这样一个兑现，当期毛利呢差不多是 77.81% 啊，环比同比提升了这个 13% 和 33% 啊这样的一个百分点。营收规模的话呢，也摊薄了固定研发产品就是厂房折旧等这样一个期间费用，费用率呢也是持续下降的。另外的话呢，当期的这个它的这个私募基金啊，这个、公允价值也带了部分的营收性这个收益啊，就是这个非经常盈利的收益小幅增加了一定的这个利润啊，扣非差不多净利是1173%啊，这样一个涨幅验证了现在主业规模落地。那么简单说呢，就是卖的高端芯片越来越多，出货量变大啊，单件生产成本下降啊，基本上是这个三重因素吧，推动了它的这个利润的爆发式增长，就是。
1: 那公司呢目前已经建立了包含芯片设计、晶圆制造、芯片的加工和测序的 IDM 全流程的业务体系，拥有全流程自主可控的生产线，这种全流程体系对于公司的营收有怎样的影响？
0: IDM 全产业链布局是元杰科技营收持续高增长的一个底层壁垒啊，首先呢摆脱对外部的代工依赖，像晶圆制程啊、芯片工艺啊，可以根据客户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呢，就是 NPO 的定制，这样一个可以呈现快速迭代啊，也是灵活的。交付周期呢，由这个外协代工的这个数月缩短到了这个内部运营的这个数周，大幅缩减了这样的一个周期啊，提高了客户订单承接能力的这样一个幅度。更容易呢，并且它也更容易锁定啊这样的一些头部客户的这样的需求，就是长期框架，比如同期需求啊等等这一些。有效的稳定营收的基本盘。其次就是自主的这样一个晶圆产线呢，可以根据出货量动态调节啊，产能利用率更好一些啊，这么一个情况。特别是在这个出货高峰期的时候，可以有效的摊薄这个单位制造成本。下行周期的话呢，可以控制这个产能啊，减少这个亏损，平滑这个营收周期波动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基本已经形成了这个产能订单营收研发正向循环啊，可以持续呢推动啊更多的这样一个利润持续增长，这么一个。这个时间周期
1: 组成。咱们来看一下公司产品，这里面包括了 2.5G、10G、25G、50G、100G、200G 的光芯片产品，车载的激光雷达、光源等这些产品。那怎么看这家公司多元化产品的体系？
0: 它现在基本就是三层产品矩阵啊，就是一个是电信基础光芯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数通高速光芯片，还有一个就是车载激光光源。它主要是这三层啊，就是底层的话是 2.5G 到 50G 的这个传统光芯片啊承载，那么它是在通信建设需求啊，这就是提供稳定现金流啊。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中层的100和 200G 高速非 CW 芯片啊，基本当前的 NPO 啊 800G 啊 1.6T 啊光模块刚需，是接连爆发营收的主要，就是在 AI 啊这么一个数通高速芯片上的需求，就我们主要是吃了这个 AI 的红利。而车载激光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远端吧啊，因为绑定了这个车载感知产业链。那么从当前的新能源需求的这样一个渗透，以及我们说无人驾驶未来一个状态，就可能是一个渗透。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是对下一步的市场进一步爆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公司现在多元化呢，基本可以说有效的规避了单一赛道的这样一个依赖问题。啊，传统的是托底 ，AI 现在是爆发，车载是未来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公司可将集成式光芯片通过不同的功能区域来进行单片的集成，在单一芯片上展现出更强的性能。那主要面向的是数据中心，还有呢是 AI 计算领域的高速光模块应用。这项技术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
0: 单片集成式的光芯片呢，可以说完美体现 NPO 的这个近封装小型化、高密度集成的这个硬性需求啊。传统的这个分立芯片的封装呢体积大，耦合损耗比较高啊，这个单片的集成方案能够缩小这个光影型的体积，降低整体的功耗，符合像什么英伟达的 NVL 集群啊，谷歌的 TPU 啊，新一代算力构架这样的基本标准。短期来看的话，今年到明年的 NPO 集中规模化落地，头部光模块厂商呢，正在整体切换集中化光源的这样一方案。公司现有技术呢，可以有效完成了，已经完成公司就是下游客户的这样一个验证啊。基本上有效会转化成为直接订单营收。那么中期伴随后边的 3.2T 啊 ,6.4T 啊超高速这种光模块迭代啊，就是单片集成的。

0: 低了系统复杂度，提升了线上稳定性，可以说是当前的一个优化路线了啊。所以整个行业渗透率呢，预计将会进一步大幅的提升啊。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长期来看的话，大家就可以就是整个盐商和这个复用制这个 CPU 啊，这个供封装的供需产品适配度，远期的这个算力互联的一些方案。当前的话，国内具备这种商用的单片啊这样一个集成，盈利能力也不多啊，所以这个公司线具备一定的这个先发潜力优势啊。随着 NPU 的商业化结束，技术对应的产品出货量呢，还会保持进一步的这个产能释放啊，打开下一步的到明年的这样一个业绩的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就是。
1: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这家公司目前市盈率是486倍，市净率是47倍，对于这个估值您怎么分析？
0: 上市以来 PE 呢，长期它的维持在60到120倍区间，当前480多倍，47倍 PE， 应该还是这个历史高位区了啊。当前阶段已经充分展示了未来2到3年 PE 的一个业绩预期和增长预期，而这个PEG 的这个指标呢，也回落到相对低位啊。业绩增速一旦出现这个环比放缓的话，极易触发估值回调的这样压力啊。所以安全边际的话，我觉得从两个方向走吧，一个是正向安全边际，依托的 IBM 这个壁垒头部客户锁定这块，只要 NPO 的这个行业有效啊，它订单可以还是可以慢慢消化高估啊。反向的话，风险边际还比较高啊，一旦这个下游需求再降低的话，一定要注意相应的风险。所以说对于这个储备啊，或者说技术控制能力不强的一般投资者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进入两个比较好一点。
1: 好，再来看第二家公司立讯精密，代码是002475，这家公司的业务覆盖了高速电连接、光连接等领域，怎么看这家公司在高速连接器方面的竞争力？
0: 首先呢，立讯的话呢，它呢这个依托多年的这个交割电子的这个精密制造的这个成绩啊，已经有效的切入到了高速连接器的这一赛道，平衡了高速连接器加光连接器双线布局啊。高速连接器的话呢，深度绑定线英伟达呀、AMD 啊这样一些算力硬件，适配 800G1.6T 啊这种光模块 AI 服务器呢，这个踏板的互联需求啊，它的精密加工良率啊，批量交付能力啊，应该属于国内第一梯队了啊。那么特别是现在光连接器呢，已经伴随着光同并进啊这样一个切入啊，像 NPO 的隐形的一些结构啊这么一个状态啊。并且公司呢，在前段时间收购了像德国莱尼线速后啊，这个车载高速连接器呢，也补齐了高端制造的这个链接工艺啊，实现了数据中心啊、汽车啊两大高景气赛道的一个覆盖。对比整个同行业的厂来看，公司具备一体智能制造的产能啊，链接结构件啊、线缆啊、组装啊、全流程自研自制啊。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呢，成本能力还是控制比较好啊。同时依托像下游的大客户苹果啊、英伟达啊。啊，这个整个品牌认知度啊，在圈内呢也是极高的啊。伴随着后边的 102.4T 这个交换机的升级浪潮啊，这个高速连接器的这个单机价值呢还要提升。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公司呢凭借客户啊与制造啊整个这一块的行业的这种头，就是基本上的排头的这样一状态啊，仍然能在这个整个产业升级中啊，这个占到相应的这个有效的份额。主持人，
1: 来看一下报表，2026年的一季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同比上升了35.77%，规模净利润同比上升20.24%，净利润和营收都出现稳步增长，这块您怎么分析？
0: 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净利润增长的话呢，营收高速利润增长，核心就是三大业务同步扩张的一状态，就是一是它的加大 AI 互联啊、汽车电子啊这个产线的一个资本开支。厂房折旧、研发费用上行，阶段性的抬高了整个的这个成本水平啊，压制了利润率的弹性。利润稳步增长的核心就是消费电子、基本盘，像苹果的新产品啊、代工业务啊，这是提供利润现金流。第二就是高速连接器、光互联这种批量提供算力的客户啊，这个业绩收入也是比较好，特别是通信业务稳步上行，带来利润增长。第三就是收购的那个蓝尼线速啊，电子。汽车电子这块业务是高速增量，光后整个利润规模。另外的话，公司呢也加积极的这个精益生产、这个管理持续优化，加强良率啊等等对冲，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是呈现了这样一个利润的有效的增长。
1: 公司呢在高速互联领域采取的是光同并进的战略，那携手国内外的头部客户开展前瞻性的技术攻坚，直接瞄准的是下一代102.4T 的还有更高的这种宽数据中心的这种需求，怎么看公司的研发能力？
0: 现在的话呢，公司这个在光同并进的战略下，基本上分层，就是一个落地的一个前瞻嘛，就是立足当下，重要未来这么一个状态。 一个基层落地的就是在成熟的铜缆这一块，像400G、800G 这种服务连接器，就批量交付，这块就是现金流了。前端的话主要是在追踪配套啊，这块连接器高速光互联，对标的是 102.4T 和 204.8T 下一代交换机的一个标准，提前已经和像华为啊、国内的还有像海外英伟达啊这种硬件研发的同步啊，它是一个同步的，就是这个供货商的一个这个配套。那么另外的话，公司每年研发呢基本保持营收的3%以上啊，这块的话呢还是构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啊这样的一个制造师团队啊这么一个状态，或者是研发团队。所以整个把消费电子高精度和工艺复杂呢附着到光互联这一领域啊，这个工艺转化率呢还是高于了这个纯通信元器件厂商。同时的话呢，也通过海外实验室加国内研发中心的联动啊，这是数据联动等等，同步跟进全球 NPO 啊高速互联啊这种更新的技术标准。多款面向这个 102.4T 的这个互联样品已经开始送客户验测啊，就测试了。那么相比于同行，立讯的研发呢优势呢不在于底层的这个所谓理论知识啊，就是光学理论，而是在于光电一体化的这个工程化路径，就是它的这转化能力啊，这块它是相对更强一些啊，所以能够快速将那个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批量产品啊，适配呢这个数据中心迭代的高速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就是不是重点看的研发，它研发投入还是相对的可能没有那么强，但主要还是在转化能力这么一个状态上。
1: 那么这家公司呢生产的消费电子类的各种零部件，包括了扬声器、麦克风、WiFi 组件、蓝牙模组，然后呢电源组件，还有金属结构件等，怎么看这项业务未来的增长空间？
0: 消费电子去年的话是2600多亿啊，占营收将近80%了啊，是公司可以说最稳定的基本盘了。像刚才说的什么传统的手机、手表、耳机啊这一块呢，已经是存量成熟期了，行业呢整体的增速维持个位数水平。增长空间从现在来看，除非是这个后边有一个大的技术革新啊，现在来看的话就是短期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块就是还是依靠这个苹果份额呀、单机零件啊等等这种实现小幅稳定增长啊。那么新的高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重点关注这个 AI 端的硬件啊，特别像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头戴显示器呀、什么智能手机呀、智能音箱，这块是几乎就是加 AI 的那一些啊。那么这块的话，因为加上 AI 后，它会搭载更多的什么声学无线啊、电源组件啊，拉高这个单机的这个配件整个的价值观，成为消费电子的板块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动力。长期来看的话，消费电子呢不太容易出现更强的爆发式增长啊。当前的话，定位就是稳定现金流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依靠稳定的利润反哺高速互联呀、汽车电子啊这两大成长业务啊这么一个状态，整体增长空间的温和稳健，无大幅呢，就是现在来看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下行风险。啊，那么也很难复刻早年的这种高速增长，除非是后边整个设备，再出现技术升级啊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整个来看就是它的价值就是个第二、第三增长曲线提供现金流支撑，基本就这么一个判断，就是。
1: 那目前公司的市盈率是27倍，市净率5倍，怎么看它的估值水平？
0: 从这个估值来看的话呢，横向对比 A 股的电子代工啊高速链接同行啊，平均差不多 P/E 中枢30到35吧。那立讯27的话呢，5倍 PB 啊，还是相对偏低的啊。纵向对照公司上市以来估值来看，公司合理区间差不多20到3倍 PE， 20到30嘛，现在也属于是历史中枢偏下，估值呢不存在明显的所谓的泡沫风险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还是要看两项，一个就是消费电子这一块，因为现在消费不是特别强，所以现金流这块稍微的市场对它稍微弱一些。另外的话呢，主要还是看这个高速光铜链接受到 NPO 啊这样的一个算力场望啊，汽车电子啊持续爆发，这块要看它的合理估值有没有溢价，进一步的这样一个走强。现在它的话呢没有被这个高估，未来的话随着这个消费回暖，特别是算力和汽车成长加大，那么实际上公司整个的这个预期还有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点，现在不存在太强的这个所谓的估值泡沫啊这么一个风险。就是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好，下次见。
1: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为什么均衡配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风格切换节奏加快，从科技成长到价值周期轮动特征越来越明显，不少投资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明明知道均衡配置的道理，可真到操作的时候就忍不住重仓追涨热门赛道，要么套牢在单一板块里不愿调仓，最后要么踏空，要么回撤过大。均衡配置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真正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这背后的心理误区在哪呢？真正的均衡配置又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均衡配置，核心是绕不开几个常见的心理偏差。第一呢，是短期超额收益的诱惑。当某一条赛道行情火热的时候呢，单一赛道的短期涨幅往往会大幅的跑赢均衡组合，看着身边重仓的人收益快速走高，很少有人能抵住这种诱惑，总觉得自己也能抓住这波行情，等涨得差不多了再及时撤出。可现实是，多数人都是在行情最热的时候进场重仓的，既没有吃到完整的上涨行情，又赶上了后续的调整，最终的收益表现反而不如坚持均衡配置的结果。第二呢，就是对均衡配置的认知偏差。有些投资者觉得均衡就是分散买一堆标的，赚的是平庸的平均收益，远不如压中一条主线赚得多。尤其是市场有明确行情主线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均衡配置是在浪费机会，不如集中仓位压住最强赛道。但这种想法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很少有人能每次都精准的压中最强的赛道，也很难精准的预判风格切换的时点。重仓单一赛道确实可能带来更高的短期收益，但对应的波动和回撤风险也会成倍的放大。第三呢，就是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的影响。有些投资者在某条赛道上赚过钱，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始终重仓不肯调整，哪怕行业的景气逻辑已经发生变化。还有的人呢，在单一板块套牢之后，宁愿死扛也不愿意调仓平衡，觉得调仓就是把浮亏变成了实亏。那这种心理会让组合的风格越来越极端，一旦市场风格转向，组合的回撤就会远超预期。那么均衡配置到底该怎么做呢？它不是简单的多买几只股票，多配几只基金，而是做好风格与久期的匹配，搭建一个能适应不同市场环境的组合框架。首先是仓位分层，区分底仓与弹性仓。底仓通常占组合的大部分比例，配置宽基指数、高股息价值、稳健类的资产。那目标是控制回撤，拖住组合的基本盘。哪怕市场风格快速的切换，那这部分仓位的波动也相对可控。弹性仓占比相对有限，用来布局景气度较高的成长赛道或者是周期品种，负责提升组合的收益弹性。那这样的结构下，既不会错过主线行情的收益，也不会因为单一赛道回调就让组合伤筋动骨。其次是风格上做互补，而不是同风格扎堆。有的投资者买了十几只基金啊，就认为做到了均衡，结果持仓全是科技成长类的标的，那本质还是重仓单一风格了。有效的均衡是成长风格搭配价值风格，周期板块搭配消费防御板块，把不同驱动逻辑的资产组合在一起，这才有望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实现相对平稳的表现。最后是做好久期匹配，长期不用的闲钱可以配置波动更高的成长类资产，用时间换空间，短期内可能用到的资金就放在波动更小的稳健类资产里。很多人重仓赛道后持有体验差，往往是因为用了短期的钱去做长期属性的投资，一旦遇到深度回调，只能被动割肉离场。那放到当下的轮动修复行情里，均衡配置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很难精准的预判下一个领涨的板块，与其反复追涨杀跌，在风格切换中两头受损，不如提前搭建好均衡的组合框架，既有望跟上不同板块的修复节奏，也能控制好整体的回撤幅度。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

0: 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救灾一线到万家灯火，智能机器人正在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启动，展示新技能，对接新需求，拓展新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在更多领域落地应用，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实现从会炫技到能上岗的硬核升级。发布活动上，巨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同时，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在国内市场销量近五年年均增速达到 29%。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产品销往15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另外，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也在同日发布。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能登山会防汛，机器人还可以去哪儿上岗？有请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法学与 AI 伦理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田峰。您好，田主任。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智能机器人当下正加速从炫技走向上岗，在昨天的发布活动上亮相的有 AI 防汛勇士、交管机器人等。那从您的观察来看，目前机器人在哪些真实场景已经能够很熟练的上岗了？哪些应用场景将加速落地呢？
3: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从会炫技到能上岗啊，中间的差别就是这个机器人它不具备这个泛化能力，就是换一个工作环境它还能不能正常的完成任务，还有就是端侧的这个算力的鲁棒性啊，就是它在完成一次任务可以，但是完成一千次任务、一万次任务，它能不能保证这个执行的这个标准和质量啊。所以从这些这个结果上来去看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机器人啊，在比如登山时候的这种摩擦力的变化它能不能感知得到，包括防汛现场的一些这个泥浆高维度的这个传感器的噪声，会不会对它产生一个极大的这种啊这个思考和执行的挑战啊。所以这些极限环境里面往往呢，这个和实验室的或者是虚拟仿真的模拟环境有巨大的一个差别啊。那这个所以我们会看到呢，现在的机器人啊首先会应用于极限和高危场景啊，比如说在核电站的这个巡检呀，或者是矿井里面的这个地下的深层的这个作业呀，还有应急的救援之中啊。这种呢首先是人类劳动力面临着一个极高的生命风险的溢价，然后呢机器人呢切入这种场景呢，主要达到的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指标，就是零伤亡的指标啊，对于人类来说是零伤亡啊。那么这个行业呢，这些场景呢，对机器人的成本也是包容度很高，也就是对这个价格不敏感啊，这个就会成为机器人早期的就业岗位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在真实的商业基本盘之外，除了表演啊娱乐之外，在聚光灯的边缘呢，机器人已经走入到仓储物流的末端啊，还有商业设施的一些这个运维啊，这些都成为机器人的一些新的隐形的就业岗位啊。比如说在冷链仓储中的这个矩阵式的分拣 AGV 的机器人啊，就像一个托盘一样，可以托起一个很大的这个货架。还有呢，地下管网，城市下面其实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人类很难去进去，而且很长。那么这种微型巡视的机器人起到很大的作用，以及呢大型商业综合体中这种全天候的消杀机器人啊，因为这个人流量很大，像地铁啊，像商场之中全天候的进行消杀，这个酒店里面都会大量的去使用啊，所以这个已经成为机器人规模化上岗就业的这个啊重要的头部场景啊。而且这些场景呢更多的是半结构化，它跟工厂里的 非常干净整洁的这个环境操作空间不一样，它的任务很高频，然后环境呢多变啊，而且呢这些任务呢相对来说对人类劳动者是比较枯燥的，体力消耗也比较大啊。那从这些角度来看，机器人的全面接管啊，而且还抹平了夜间的这个加班人员和这个人员流动的一些管理成本啊，成为维系现代城市运转的基础设施啊。主持人，
1: 嗯，那当机器人真正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会发生哪些现在想不到的变化呢？
3: 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工作啊，我们会产生一些巨大的变化。首先呢，原来呢，我们说是人机接口之间啊，原来机器人只是像一个工具，现在更像是我们的一个伙伴啊。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呢，以前呢，我们是要做既做执行，也要做决策啊，所以出现了执行层和这个管理层。那现在呢，机器人更多的是做这种体力活、重复性的劳动，甚至一些简单的决策啊，比如说这个搬箱子呀，或者是这个看到包装破损了需要上报啊等等啊。那人机之间的人类更多的去决策，不管你是这个机统员工还是上面的领导，都是机器人的这个指挥官啊，更像是一个指挥一个机器人的舰队吧啊，就是一个机器人的团队啊，来归你去做指挥啊。所以每一个劳动者呢，在工厂里面、在医院里面、在商场里面，都是要同时维系很多的这个机器人的群体啊。他既需要给他们发号施令，检查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反馈结果，同时呢，也要去这个去检查他们有没有故障，对吧？啊，然后呢，第二点呢，在于说，这个在人机协作的这种过程中啊，普通人呢，更多的呢会对这个结果负责，因为机器人它只是执行方，它并不能直接对结果负责，所以人类呢更多的是在做这个质量的检测和这个结果的验证啊。如果结果不对，那么我们需要去思考是找技术的专家，还是这个内部的一些流程专家来去优化机器人的解决方案和我们的操作的手册和流程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然后第三点呢，在于说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呢，其实会发现机器人有的时候干着干着就卡壳了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发生啊，机器人没有办法自己去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工作流程中，那人类的这个操作员就会帮助他去解决这个现有的一些这个啊堵点和这个卡点啊，让他继续恢复到一个正常连续工作的状态啊。主持人，
1: 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显示，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应用已经覆盖253个国民经济行业中类。那在机器人上岗的行业当中，您觉得哪一类工种的贡献最大，又集中在哪些行业呢？
3: 首先我们会看到最大的这个用工的机器人用工的这个场景和赛道行业是新能源汽车和 3C 电子啊，这个制造业，这两大制造业呢都是高精度重复操作的这个工种，贡献了近百万台的这个机器人的规模啊。那么首先呢，我们会看到百万台的这个机器人的部署的背后呢，是过去14五期间、15期间从工厂的焊接、冲压到这个 CNC 的上下料，这些工种呢绝对是工业机器人的这个绝对出货的这个目标的场景。那生产环境呢也具有很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确定性啊，比如说光照是恒定的，在这个工厂车间里面。第二，工件的这个摆放零部件的这些位置是固定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运动轨迹是可预编程的啊，就是我编程一次它可以几百万次的去重复啊，那这个就是工业机器人的一些环境特点。而且呢，刚性的这种自动化呢，将这个生产节拍啊压缩到了极致啊，因为我们知道工厂的产量就是要它生产这个速度来决定的。所以标准化的这个流程呢，让单台机器人的工业机器人的投资回收的周期能够缩短到一年半以内啊，这个就是工业机器人最好的一个商业的反馈的闭环啊。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服务业也是咱们这个机器人未来的一个爆发的需求的这个重点，比如说银发经济下面的这个催生下的康养护理和医疗辅助场景，这个在随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产生几何级数的这个市场的增长，而这个传统的物理型的服务啊，包括人类的这种劳动力啊，它供给会出现巨大的缺口啊，所以呢，这种康养机器人、医疗机器人去陪伴老人去做这个老人的起居的服务、柔性的康复训练，包括一些非标准物品的这个抓取，这些工种啊，这个就会涉及到大量与人的物理接触，那这个就需要具有极高安全勇于度的柔性机器人，所以这个是第二大这个红利啊。然后第三大的这个红利的行业和领域呢，实际上是在于这个啊这个算力和传感器这个领域，因为我们会看到这种 服务型啊工业型的机器人，它的参数量和多维度的这个传感的数据，它会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啊。而且这个传感器呢也包括视觉、触觉、力觉各种这种传感器啊，所以现在国产的这个传感器领域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这个朝阳产这个夕阳整个的这个朝阳的这个发展速度会非常快，而且会涌现出这个很多机器人去对于柔软的物体、对于易碎的物体、对于这个透明的物体，它有一些常识性的这个理解，这个其实是对机器人大脑的重点。而且在这些技术的赋能之下呢，机器人会去胜任包括农产品的采摘，比如草莓啊、蓝莓的采摘，还有医疗的缝合以及家庭杂物的整理，就会成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的亮点啊。主持人，
1: 那本次大展以打通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为目标，为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应用搭建了良好的展示平台。您分析当前市场端对于机器人的真实需求有哪些新的特点？相关企业如何结合技术演进和市场需求来更好的推进应用产品的落地呢？
3: 对，首先我们会看到第一大的特点呢，其实来自于我们原来认为机器人就是买一个硬件啊，花一笔钱。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机器人的商业模式变成了去买服务，就是我订阅，不管是工业机器人还是这个家庭服务型的机器人，我订阅它一天或者一周、一个月这样的这个劳动力啊，这就像我们请保姆家庭的这个保姆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机器人即服务啊 ，robot 啊 ，robotic as a service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的变化。然后呢，具体来去看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需求端啊，它其实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零代码的这个平权的阶段。啊，就是工业和商业客户呢，原来去用一个机器人需要很长周期的这个机器人的调试啊，针对我自己的这个场景啊，那这个呢，其实从开发角度、从时间角度都不划算。那当前的市场需求呢，来自于说开箱即用，就是我这个机器人来了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马上调试啊，上岗，然后上到生产线或者上到这个医院的护理中心等等。而且呢，还有一个呢，就在于说以前我们去维护机器人是通过。这个代码对吧，都是需要专家程序员来去做。现在呢，我们去指挥机器人、维护机器人，很多是通过自然语言啊，你去跟他说话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一个机器人的平民化和这个民主化的时代啊。所以，而且我们相信啊，在不远的将来，这个智能机器人的智能操作系统呢，一定是允许普通人，不管是生产线上的专家，还是医院护理的这个护士，他都能通过啊自然语言的指令啊，就说话来去完成机器人的任务的重新的分配和调教啊。那软件定义机器人。这种易用性啊，会彻底的啊，这个把门槛降低，成为这个决定啊工厂呀、商场啊采购机器人的关键指标。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变化来自于职业路径的升维的重构啊，就是人类的工作角色呢，将会剥离掉高危场景，剥离到高强度的劳动的场景，还有高重复性的这种繁琐的这个工作量啊，所以车间工人的这种职业画像呢，也会成为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机器人的指挥官。或者是异常边缘情况的处理专家，而且他们可以经过啊这个增强现实眼镜，包括数字孪生的中控台来去同时调度数十台甚至数百台形态各异不同厂家的机器人的协同作业啊，所以这个是人类是核心啊。然后第三个领域方面啊，在于说物理生活的成本啊，边际成本将会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买一个机器人啊做家务，或者是工厂里有一个机器人，它的物理劳动的边际成本将趋近于电费。就是它的电花了多少钱啊，所以呢普通家庭呢会以极低的这个月度的订阅费来获取全天候的这个机器人的助理服务，包括做饭呀，这个清洁打扫卫生啊，还有收纳呀啊，这些呢让人类从这种日常的工作负担中彻底解脱出来啊，所以社会的整体的时间分配格局也会被重写，人类有大量的充裕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更具有创意和创造还有情感的深层交流的这个消费和活动之中啊。主持人，
1: 昨天活动上还发布了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那八大趋势之一呢是底座重构、软硬件协同复用、规模与模型与数据融合驱动、成本降低、跨场景创新。那么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会如何降低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门槛？能不能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哈，说一说以前。

0: 用不起现在用得起的场景呢？
1: 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底座创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以前的底座就指的我们是这个机器人的两条腿或者是这个轮子嘛，然后上面是机器人的上肢和大脑啊。其实现在不管上肢可以因为各种的这个工作场景啊，它可以有变化啊，6个胳膊，3个头，对吧？或者是这个单臂机器人都会有啊，但是底座呢，它也可以根据这个障碍物啊和这个操作环境的复杂性来去决定是用轮式还是轮足式或者是足式啊。然后现在的这个模式很好，它把这个底座创新共享呢，能够把大脑机器人大脑和躯体结盟了啊，就是上尾肌和下尾肌可以随时做这个切换啊。那么这个好处在于说呢，以前的机器人是烟筒式开发啊，完全是从上到下是一体化的，都是定制化的。而现在呢，基于这个Transformer 这种大模型的架构啊，我可以这个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底座，我上面可以加这个比如说工业的大脑，或者加这个医疗护理的大脑，或者是加这个家庭服务的大脑，我可以随时切换。那不同的大脑当然有不同的价格和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了，解决方案的能力。然后第二点重点在于说，中小企业它的成本会非常得到一个巨大的这个降低。以前呢，这个企业需要从上到下买一个定制化的机器人，还需要去养一个算法团队啊，然后还需要去做一些机器人的软件的定制化的开发和数据的训练。那现在呢，我只需要像智能手机下载一个应用的 APP 一样，我下载一个质检包啊，它就机器人可以做质检了，我下载一个护理包，它就可以去做护理了。所以机器人的这种少样本的示范的教育啊，上岗啊，就会快速的能够普惠中小企业，而且让机器人的成本从100万元的价格降低到10万元以内。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真实场景的商业演绎，就是比如说一家100人规模的金属冲压件的加工厂，白天需要机器人去搬运这个重型的模具，晚上需要机器人去夜间啊去清理这个金属的废弃，它需要买2套专用的机器人。而现在呢，底座和上面去结偶啊，这个底座共享之后，其实呢就可以一机多用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田峰主任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新能源车从内卷到外拓。13:00财经态度，机构调研寻宝图藏着怎样的投资逻辑。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子亮和环鹏。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
5: 上证目前是还跌0.42%，深市跌0.33%，然后创业板目前跌0.27%，北证50上涨0.39%，300还跌1个点，中证2000还跌0.33%，上证50目前是下跌0.55%，科创50下跌3.95%。目前 A 股红盘家数3424家，平盘102家，下跌是2003家。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4525亿。
0: 关注最新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5: 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

0: 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以下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新能源车从内卷到外拓。对话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2: 基金观察。
3: 有机构研报指出呢，新能源车企啊要把握三个方向，一个是高端化，一个是出海，还有一个是智驾。你们觉得这三个方向相对来说哪一个的增长点可能会更强？
4: 就这三个其实我们说不矛盾不冲突，都是驱动汽车行业的一些增量重心，可能出海这种需求可能还是最核心的，最能贡献利润的一个大的方向，大量的新兴市场我们可能还有待去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出海占主导的模式转向这种本地化的生产，带来长期更高的一个天花板。对于车企而言，海外的一些非常成熟的出海模式啊，就是他卖硬件的同时他卖服务，也卖这种生态和品牌。所以随着中国新能源车出海进入一个飞速发展阶段，这些品牌升级它和出海相辅相成，打高端化提升利润，拉大这个出海价值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个增量。
3: 有不少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它也做机器人，就如果我们从业绩的确定性来分析的话，您觉得是机器人投资逻辑更强，还是说造车的逻辑更强？
4: 如果在短期，比如说1到2年维度，肯定是造车企业的一个业绩确定是最强的。但是如果我们长远看，比如在3到5年维度，做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些企业，它可能会有业绩层面更好的一个确定性。短期是车企最强，是因为整个车企它需求已经被验证，市场体量巨大的，就我们可以有很多销量、价格、库存、出海这些数据去跟踪它的一个业绩。但是目前整个汽车整体存量竞争，然后利润率普遍比较低，就有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机器人产业链，它的技术、产线、制造能力其实都是可以从汽车业务去平移，带来了它的第二条增长曲线。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毛利率是要比传统车企要高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像这些参加机器人零部件企业，它可能会有一个量价提升这么一个增长机会，反而就是更有确定性。但是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的阶段，就业绩兑现的一个不确定性是很强的，可能更倾向于这种前期的风险投入。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短期肯定是这些出海能力强的车企，它的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
3: 汽车产业链如果和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话，会怎么重塑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
4: 那如果我们从投资价值来看，车企存在这种周期的一个约束，市场的一个定价逻辑只是汽车股，那其实它是有传统的周期性的，和经济周期是相关的。那机器人是当前最火热的整个 AI 前沿科技的一个应用方向嘛，车企像这种智能的一个科技企业去转型，它的估值以及远期的投资空间可能都是进一步提升的。但是我们也同步应该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很多车企以及零部件企业它会呈现一个分化特征，受益的可能像一些具备整个车规制造能力切入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这些企业，可能相对而言充分受益，没有很强的技术协同能力，发展中也没有拿到太多订单，或者说没有切入整个产业链的，那这些可能就会呈现一个分化特征。
3: 现在机器人出海的势头也非常猛，上半年机器人出海的这个数据也非常好。我们如果从 A 股投资角度来看的话，机器人出海最先受益的是哪个环节呢？是整机厂，还是核心零部件呢？还是它的上游材料呢？
4: 如果从景气传导顺序去看，核心零部件肯定是排第一的，那其次可能像头部的一些整机厂，上游原材料肯定是景气传导最靠后的，而且不一定能分享了这种出海的一个景气度。为什么说核心零部件是第一呢？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卖产人的一个属性，比如说整机出海我们说势头比较好，那整机厂去扩产然后采购零部件，订单这个传导速度很快，下游的客户可能有很多家，有的可能直接外销零部件就给海外机器人厂商，不会受到一家客户的影响。但是零部件在整个环节里面它价值量又比较高，像工业机器人里面核心零部件占比成本可能在60%到70%，所以它非常充分的享受这个出海带来的价值链。而且就是这些零部件企业整体议价能力更强，因为像扫地机器人这些整机它价格可能相对而言竞争是更加激烈的，但是减速器和伺服这些因为壁垒比较高嘛，全球很多细分减速器环节

可能少数几家公司在竞争。排在零部件后面的可能是这些整机厂，因为整机厂是海外需求直接兑现和承接方嘛。但是整机厂出海过程中，海外运维、关税，还有政策和汇率的波动，对于整机厂而言可能带来一些扰动。刚开始可能都是依靠性价比去出海，一定程度上会压制你的毛利率。从订单到持续的复购，甚至建立这种品牌效应，就对于整机。

0: 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1: 好，临近上午收盘，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趋势啊。我相信大家呢现在可能都存在一种疑问，市场这么弱还能有趋势吗？牛还在不在了？其实在这块的话呢，这就是在下来二次探底来了。因为我们这一波的下跌呢，主要是因为我们邻居他们的这个科技呢在去杠杆，导致了这样的一波下跌。那么他们去杠杆的话呢，也基本上接近了尾声了。现在你看从昨天到今天呢，已经走了一个加速赶底的一个过程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其实科技已经不跟他们了，也就是在逐步的去脱敏，而且他们那边呢又接近尾声了，所以他们一旦去杠杆结束了，我们也脱敏了，那么这个科技呢就会止跌企稳。科技一旦止跌企稳的时候呢，就带着整个一个市场就企稳了，而且一旦企稳的时候呢，我们的科技被压制了这么久，就会出现这种报复性的反弹。这是说你在这块的话呢，就是二次探底，大家也不用太担心。那如果说担心的话呢，无非也就分为这么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大家呢仓位比较重，而且呢还是满仓的科技，那在这块呢我觉得也挺一挺吧。然后如果说仓位比较轻的，在这还是又想要操作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这是左侧的信号，而且呢是偏短线的，还要找那种比较强的有利润就要带走的哈，这种呢是可以操作的，要不然呢就可以等右侧的信号呢带出来去操作。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位置上下边的空间不大了，但是还又没有底部去确立呢。你看今天盘中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出手了，而且呢多元金融呢在非常卖力的去护盘，包括邻居家的话呢也是一上午出手了三次去救市哈。所以
1: 好的，谢谢从容的分析。
3: 爸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咱们来看一下 A 股上午的收盘情况。那么到上午收盘，上证报3793点，下跌了20个点，跌0.53%。深市上午收盘报13452点，跌了57个点，跌0.43%。此外呢，创业板跌了0.47%，北证50上涨0.41%，沪深300跌了0.24%，中证2000下跌1.23%，上证50下跌0.74%，科创50下跌4.22%，这是跌幅比较大的。从行业方面来看，涨幅靠前的是教育、饮料，然后汽车整车、重型机械、零售、工程机械，还有办公用品。跌幅靠前的是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工业机械、包装和通信设备。个股里面红盘家数有3427家，平盘呢是103家，下跌1997家。 A 股半天合计成交是14889亿。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怎么看趋势？
3: 我觉得市场目前还是在一个反复寻底或磨底的这么一个阶段吧。尤其是跟海外市场相关的这一些资本市场，包括说像韩股啊、美股啊这边，尤其是像韩股这边啊，其实去杠杆的这么一个进程啊，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其实你 A 股这边的话，上升。

0: 数其实相对还是比较抗跌啊，其实这两天即便说有一定的回踩，也没有把前两天的3741点的低点给完全的给跌破，其实都是比较正常且温和的回踩第二只脚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说要去结合说韩股那边的话，市场对于科技类的影响啊，相对而言就会比较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韩股其实已经有过比较明显的加速性的下跌，而在我们 A 股这边的映射来说的话，更多的就是在于创业板跟科创板啊这类双创指数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再度的科技类的这么一个调整。所以我觉得市场只能说我们 A 股自身并不这一段时这几天的调整并不是说我们 A 股自身的原因而形成的这么一个调整，而是受到海外映射影响之下我们做的一个跟随性的一个下跌。那么现在市场的一个就是根源啊，或者说下跌的这么一个源头，我们其实就要去看两点啊。第一个，对于这个韩股这边他们去杠杆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第二个就是从全球的更大的一个视野角度来说， AI 硬件这一块跟科技相关的 AI 的这些硬件相关的这些大厂来说，他们的这个估值啊，是不是已经回到了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附近。那么从我们的了解来说呢，其实韩股这边虽然说他们的估那个杠杆还没有完全去到全部清零啊，但是已经来到了一个中后段啊。之前一段时间呢，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清掉，经过这两天的下跌之后呢，再进一步的一个出清的这样一个过程，应该来说完成了，已经到了中后段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从整个全球的估值角度来说的话，虽然说现在还不能叫做便宜啊，但是也是在往这个估值的中枢啊在不断的去腾挪。所以说我觉得这一轮的下跌，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说不一定是最低的那个点啊，但是应该来说已经到了一个偏向于调整末期的这么一个时间点。而且从今天的 A 股市场来看，即便说是双创啊，即便说这两天调整比较多的创业板指数昨天还创了新低，但今天依然是收出了一个下影线啊，在上午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承接。而且从我们内部的一些大厂来说，我们最主要的科技类的分支光模块啊，今天早上一些大厂像中基啊、新力生啊，其实都是能够扛住整个市场分歧跟抛压的这么几个主要的核心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说这段时间有下跌，但其实已经相对海外而言抗跌很多了，然后去寻求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模拟的过程吧。只是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底部或低点啊，它不是只是某一天才能够形成，而是它是一个区域，它是一个模拟，是一个过程，不是说某一个单点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的煎熬吧，啊，时间也会比较的久，更多的现在就是一个反复的筑底期。
1: 哎，那文杰，你觉得就是像科技板块哈，像这一块，这波调完之后还会起一波特别创，比方说打前期新高的行情，还是说就超跌反弹走一小下，这波行情算结束吗？您来，
0: 我觉得会，我觉得科技，我最近一直有一个结论啊，有一个想法，我觉得AI 也好，科技也好，它只是说在重分配，就内部在做新的资源的整合、资源的分配，但是它没有结束。啊，它不会结束。它这段时间最下跌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事情的源头。就这段时间为什么有下跌？下跌的主要的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涨多了，涨贵了；第二个原因，更加直观的原因，是因为从细分角度来说，存储这一块，无论是价格也好，还是股价也好，涨得太陡峭了，涨得太高了。因此，当韩股那边毕竟是那个全球三大原厂里面有两家是在韩国那边。所以说那边一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就容易形成所谓的资金的踩踏，然后就容易形成海外市场的多杀多，然后形成这个去杠杆的这么一个效应。那么既然这是源头，那么我们就去想啊，因为存储这边的价格偏高，才导致了大家会担忧说压缩了其他 AI 硬件的利润，因为压缩了其他 AI 的硬件的利润，因此大家还担忧说如果整个资本开支还下降，那么其他的 AI 硬件更加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市场担忧的这一点会在三季度的这个盘面当中，其实已经在二季度的盘面当中提前反映了三季度的这么一个预期啊，所以才有了这段时间的下跌。但它只是因为说存储价格过高导致了其他的分支被压缩，但不代表说 AI 整个发展的路径受到了这个持续性的停滞或者说影响，它只是说有一部分涨多了，需要有一个重新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下，整个从现实生活中来说，大家对于 AI 的应用啊，对于 AI 这些这个无论是一些相关的软件。

0: 还是一些应用场景也好，其实是在不断的加强的。它不是说因为这段时间的股价的下跌啊，大家不用 AI 了，大家对 AI 的这个研发也好，未来的预期也好就降低，它没有，它只是说涨多了之后需要有一个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轮的该吃的杠杆吃完啊，该回归的估值回归完啊，我们自身 A 股呢可能也会这个再度的这个重新上证，只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原先涨得比较多的啊，或者说已经被这个长期协议的价格有限制的，比如说存储这种方向，对吧？这段时间的这个众矢之的啊，像这一块有稳住，且未来没有明显的上涨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其他的分支啊会有更多的一些积极的向好吧。
1: 嗯，这是您的判断哈。您我说几个这个市场对于科技股悲观的观点，看看您怎么回应。一个是关于情绪，因为像您说的，涨得多了，包括它的这个价格涨得多了，包括股价涨得多了，都是情绪。这个情绪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市场中的资金，尤其像很多基金经理，他们手握很多资金，他们也是在情绪中做了很多操作。所以再往后去看的话，新进入这个行业的资金，在情绪冷却之后，可能会数量上、额度上和节奏上可能会打很多折扣。所以对于未来的涨幅会打一个问号。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种市场对于整个行业的乐观预期是不是已经 pricing 了，已经体现了未来几年的景气。那么在这两个情绪的这种影响下，您觉得这种对于科技板块这种偏空的观点您怎么看？
0: 先回来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一轮的下跌会不会影响到后面资金入场时候的这个
1: 信心，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对信心，对第二个其实是会不会已经反映掉了未来一两年的这么一个预期？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会影响到大家再度入场的信心跟积极性，其实是取决于未来的一个景气度。如果说未来的景气度是在的，那么按理来说，越往下跌，尤其是这些偏趋势类的、偏向于这个基本面研究、价值投资的这部分资金，按理来说，越跌越便宜，越便宜越兴奋。对吧？应该来说，入场的这种信心跟意愿会越强烈，但是这个大前提是什么？是景气度还在啊。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分析他们的积极性，其实是分析景气度的问题。那么我们从景气度角度来说，无非就是两点，一个是供给端，一个是需求端。如果我说只有需求没有供给，那景气度是那个纸上谈兵；如果说只有供给没有需求，那它的持续性也会一般。那好，我们就看一下需求。需求这一块取决于什么？我们要具体落实到数据。数据在于各个大厂云厂商的资本开支，那么这段时间呢其实就在等这个数据啊。在今天之前已经公布了上周的这个Alphabet， 也就是谷歌的公司啊的这个资本开支，从数据上来说，哎，是上修的，是积极向好的啊，这是一个云厂商落地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云厂商，尤其是一些大厂，类似于像 Meta， 类似于像这个微软，类似于像亚马逊，也会在今天晚上就是微软，对吧？从今天、明天，从七月底到八月初，有更多的海外的云厂商对于资本开支这一块的数据的公布，这一点是验证什么？验证的是需求端。如果说需求端一直是维持，那么好，说明整个水池里的水它是不降的啊，它是不干涸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水位不断的抬升的情况之下，至少下游的云厂商他们还愿意花钱。愿意花在 AI 上面给它提供不断的数据上的支持。我们不看未来两三年的那么远，但至少今年下半年到2027年的上半年，我们是能够看到数据的延续的。这是一个需求的供给端。
1: 最后把需求我再插一个问题，您刚刚也举一个例子，举的是谷歌的资本开支，确实是从金额上是超预期的，但是因为它的资本开支特别大，造成了它的现金流变成了负的，而且它是多少年以来首次出现负的，所以市场也怀疑一点，就是这种大厂的资本开支持续扩张，它的可持续性也打了问号。像这一块，这是因为您说，所以后边补了一句，就只看下半年这样一个短期周期，我能这么理解吗？
0: 我觉得确实就是短期这一块，你说到现金流这块确实很重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这段时间像之前谷歌出了这个财报之后的下跌，大家也是担心现金流的这个原因。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能说明整个大厂对于 AI 这一块的资本的投入啊，也是非常的积极的。另外一点，谷歌自身的现金流的下降并不代表说 AI 整体行业它的这个需求的下降，它就这家公司运行的如何，不是跟 AI 相关的厂商最关注的一个点，大家最关注的点是在于 AI 整个板块是不是能够得到整个云厂商的一个支持，而谷歌这一家公司的自身的发展其实是一个相对偏次要的这么一个点啊。所以说我觉得现金流这块可能大家对于这些公司的这个定位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那种传统行业身上。

0: 这个现金流相对来说比较重要，而对于这些 AI 资本开支比较大的这些厂商，其实现金流我是认为啊会比资本开支相比来说没有那么的就是放在权重第一位的。
1: 哎，那咱们把这个问题稍微收敛一下，咱们首先关注的是大厂的资本开支，同时兼顾的是这些大厂的现金流的情况能不能支持长期发展。那么如果今天咱们现在下一个预判的话，就是要看未来这些大厂他们的资本开支的增速的情况以及他们的现金流的控制情况能不能持续。如果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出问题，您会推翻您之前的判断吗？
0: 那会的。如果说资本开支和现金流这块，尤其是资本开支有明显的下降，出现了它的不及预期的现象，那确实整个 AI 的整个发展的进程就会有非常大的这个阻碍。所以这东西还是要等到数据落地，我们才会对于未来，尤其是先看眼前，对吧？今年的三四季度是不是能够延续的这样一个点？
1: OK， 这是咱们关于这个景气度您判断的第一个方向，需求端做的分析。供给端我刚打断了，您继续怎么看？
0: 供给端这一块，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上游的两大的这个技术一个是硅光技术一个是这个 EML 这一块相关的芯片，无论是 CW 还是 EML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紧缺的状态，尤其是 EML 这个 CW 的紧缺程度还没有 EML 来的那么的紧。那么我们知道在整个无论是 1.6T 也好，还是后面的这个那个短期的这个 800G 也好，其实对于这些上游的芯片的需求度是比较大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有价无市现在上游这一块的这个紧缺程度没有办法去完全提供。我记得昨天晚上的海力士还提到，现在的存储端即便说价格增速有所放缓，但是而且自身有进一步去扩展需求，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去满足下游需求端的这么一些客户的一些体量。所以上游的供给这块，无论是存储也好，还是相关的这些光芯片也好，他们的这个稀缺程度依然还是比较的大。而从他们的扩展周期来说，一般都会在24个月左右，16到24个月，也就是两年左右。那这个过程当中扩产的速度以及相关的这个紧缺程度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善，因此供给端还是会比较的紧缺。所以说当供给端紧缺，需求端又有数据支撑的情况之下，我认为至少到2027年上半年整个需求整个景气度应该来说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这个东西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季度去跟踪，我们不是说未来3、5年看那么远，这东西都是动态的，因为某一个事件，因为某一个大厂的改变，可能就会导致整个数据和整个逻辑的一个推翻。所以说我就认为一个一个季度去看相对来说更合理一点。我们先看今年下半年整个数据是不是能够支持在连续的下跌之后能够有一波估值的修复。说白了，现在跌了那么多，跟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去说未来2、3年、3、5年，说句实话大家也听不进，对吧？大家只关心什么短期这波跌完了能弹多少，能止稳多少。那所以说我觉得放在眼前，数据好，先看三季度，这我觉得最实实在在。
1: 那如果看眼前的话，就是还会从技术角度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刚才咱们基本是从行业的景气度角度，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析的。看眼前的话，看技术，您是技术这个很专业，技术很强的人。市场中对于技术有一句话叫“飞刀莫跌”，像这块科技这段时间跌得这么急，算不算是飞刀的位置？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关于就是整个科技板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利好出现的时候，有的中报发现很漂亮的时候，却出现了连续的跌停。对于利好的无视，还有这种热点的不断的缩圈，这种技术的分析，您觉得什么时候会出现技术的一个企稳的点？对于三季度来说，怎么判断？
0: 我觉得其实单从技术角度来说市场目前各个指数经过这段时间调整我接着看创业板的话，差不多在3150到3400这个区间就是一个支撑位。但是我也要提一句创业板有一个，因为为什么要提一下创业板？因为创业板里面现在科技的权重度很高，虽然说科创板的权重度也很高但是科创板主要是跟半导体有关，而这个跟 AI 有关，比如说像光通信这些都是在创业板这边居多所以现在创业板其实已经被 AI 的相关硬件有点绑定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创业板的这个就是重要性会比较高。我七个点位差不多是在这时候，差不多是在3425点3425这个位置，我认为是比较关键的。这个位置最好在这一周最晚下来之后是要收回去的。不收回去的话呢，这个调整的时间就会进一步的有一个拉大。如果收回去的话，那整体从技术上来说还是比较可观的。虽然说我也说3150到3400点这个区间内是一个支撑区，但在这个支撑区内部，其中有一个点在3425，差不多就中值位置吧。这个点是一个强弱的分水岭，甚至说是一个多空的一个必争之地今天是周三，

0: 我觉得后面这两天最好是有个中长阳能够把这个位置给收复，那么对整个短期的调整的见底会有一定的这个正向的刺激。然后对于这个科创板而言呢，我觉得相对而言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前期的低点附近。我说的前期低点在哪呢？差不多就是六月初这个位置啊，六月初这个位置当时有过一次下踩的这样一个过程，那现在也是踩到了前期低点附近，我也认为这个地方是需要打出第二只脚之后逐步的企稳。所以说我认为无论是科创还是创业板这些跟科技有关的这些指数，虽然说这两天都有再度的新低，但是这个下方的空间着实依然不大啊。在主板这边呢，我倒是觉得有点失真啊，因为这边消费动一动，白酒动一动，券商动一动，金融动一动啊，其实就能够把指数给稳住，它也没有去破前期3741点的这样一个低点啊，这个位置只要稳住，我觉得就可以更加多的关注双创的反馈。
1: 哎，那像这两天资金这个，因为比方说指数这两天跌得多，其实你要看个股的话，红利盘加速比还可以，有一些像老灯股、什么消费这些个，其实这两天涨幅也还可以。您觉得市场会出现风格切换吗？
0: 我觉得风格切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这所谓的老灯吧，这个医药啊、电力啊、这些消费啊，其实动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的规模相对不大。我就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聊到过一个点，就是AI 跟 CAI 这两者最近是有跷跷板的，无论是说分时角度还是日行角度，小级别还是大级别，他们都有跷跷板。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表现呢？就是当科技有调整或者说企稳预期不强的时候啊，这些非科技 CAI 的来往上动一动。那一旦说科技调整到一定的位置，或者加速下跌了，有企稳预期了，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就开始调整。所以说要知道他们这些老灯股动的时候的定义是什么？定义是在于当科技不行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被动拉高，或者说他们不是一个主动性想要成为下一阶段的主线他们才来，而是说就是当主线不行的时候支线来动一动啊，就不是说形成非常大的一个规模性。你像这两天前两天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医药股，今天有明显的调整，然后再往前上周五动的一些电力股，昨天不少的品种还去触摸了跌停。就是他们虽然说给我们的感受是都在动，但是有两个非常实操性的问题。第一个，他们每天的领涨可以变，就是他们没有形成所谓的强者恒强，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些老灯板块的异动，但是你真要落实到实操没法做，因为不知道哪个方向或哪只个股会比较的有持续性，它没有核心，这第一点很混乱很割裂，这第一点。第二点，他们的生命周期很短，真正这一波最近两三天里面真正能操作的就上周五，而且把握不好，周一就开始吃面，就开始调整。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是操作空间窄，二是这是择时角度，二是选股这一块实质性一般，因为它不断的换载体，不断的换领导，那就变成了择股角度了。所以给我们的感官是什么？就是老灯板块它一直有表现，但你真的落实到实操，真的去操作的时候，那冷暖自知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一块的一个操作难点。因此我觉得这一块毕竟是一个就支线性的轮动吧，跷跷板的轮动吧，我认为这一块去操作的意义其实是不大的，或者说操作难度不小的。不要觉得说他们在异动，那个科技在调整，然后就去做那边，其实真的做的时候就会觉得难度不小。
1: 不好做。好，来，文杰，咱们回答大家问题啊。第一位想问的是润泽科技，代码是300442，他说这个目前是四成仓位，94的成本，说这票天天在跌，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这个位置我觉得它94的成本已经是很高了，对吧？现在这股价只有60块都不到啊，所以说你说操作吧，说句实话啊，如果说这个地方说应该离场，有些话说的还是不太负责任啊，因为已经跌了那么多了。但你说这个地方去加仓吧，它显然还是在一个左侧，就是还是没有明显的一个止跌企稳的信号。那我觉得就等等大环境嘛，等大环境企稳之后再看看，它是比大环境弹的更多，更加抗跌，还是说比大环境弱？那如果说比大环境弱，那么你在反弹的时候你再去做一些择机的调仓换股，那个时候还更合适一点。但你现在大环境都没有完全止跌，你盲目的去做这个调仓换股，容易两边打脸。我倒不是说它能够弹多高，但容易两边打脸，那不如就是说，静观其变一下，等到整体环境稳住的时候再做去留会比较合适。
1: 那像它这种机会又有点现金流不错的这种公司的话，长期还有价值吗？目前要看的话，在这个位置。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它是算力租赁啊，其实我们如果说论基本面角度来说的话，算力租赁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行业它的买卖效应很强。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头部的公司会越来越集中，就是能够拿卡有拿卡能力偏头部的公司会越来越强，但是一些偏向于后排的、偏向于一些小的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拿卡能力比较一般，就会导致说它会不断的被压缩，不断的被挤压。

0: 说这个板块说白了就是两极分化会很大。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真要看三力租赁，就看头部，头部的企业如果说不行，那我觉得后面的一些小厂商更加不行。那其实润泽呢，更加偏向于的是国产链，而不是这个海外链。所以说这一块呢，它的受众群体也好，业绩支撑也好，说实话还是比较的薄弱一点，不算是一个头部厂商。
1: 嗯，那也就是说拿卡、拿电、拿位置，在您看来还是卡优先。位置和电的情况，能源指标情况。
0: 啊，你说算力租赁的话，算力租赁的话，我觉得短期内拿卡的能力会更优先一点吧。
1: 嗯 ，OK， 好，再来看下一位，问的是亿维锂能，代码是300014，它13的成本，一成仓位，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这个位置非科技啊，这段时间宁德的业绩对整个板块是有一些带动啊，但主要涨的还是宁德自身，是吧？但其他的产业链里面，其他个股就表现的比较的一般。我觉得。整体的长期中期预期吧，应该来说不是特别大，因为我还是觉得，科技方向是未来的能够回归的主要的一个分支，而短期内对于这些非 AI 的方向，或许会有一些脉冲，会有一些跷跷板的这样一个异动，但是长期并不是主线。嗯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文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嗯，再会。
1: 嗯。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反复拉锯，国际油价波动幅度较大，多家基金公司旗下的原油 LOF 基金成交持续爆量，场内资金的涌入导致二级市场的买盘大于卖盘。尽管先前多只原油 LOF 基金的价格大幅回调，但目前市场的溢价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多家基金公司采取临时停牌举措意在降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岩的报道。
2: 业内人士表示，原油 LOF 价格上涨是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背景下，市场情绪、资金流向以及产品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表示，行情反映的是市场投机情绪的升温，而并非基金本身价值的大幅提升。
3: 一是中东地缘冲突反复，吸引大量的资金借原油 LOF 切入市场，推升交易热度；二是原油 LOF 需要拥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当高油价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额度往往很快的耗尽，导致一级市场无法新增份额，投资者只能转向二级市场。
2: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介绍，在通常情况下 ，LOF 基金出现大幅溢价，套利资金可通过场外申购、场内卖出来平衡价格差异。但目前 QT 额度紧张，套利通道受限，因此导致了基金交易价格进一步偏离净值。
4: 很多投资者关心，这种高溢价行情能持续多久？从过往市场表现来看，溢价很难长期维持，场内价格呢最终会向净值回归。
2: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也认为，随着市场逐渐恢复理性，原油 LOF 的高溢价会逐步回落。
5: 随着地缘冲突的缓和呢，本身原油的价格也在回落，那么原油价格回落的时候呢，获利资金的离场也会使得溢价回落。另外呢，一旦新的申购额度放开套利通道打开那么套利资金进场很快也会把这种溢价压到非常小的范围内。
2: 面对近期原油 LOF 交易热度，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保持理性。梁永慧建议投资者首先要清楚基金交易规则，
3: 了解原油 LOF 的产品的属性和潜在风险。它是跟踪原油价格的交易型工具，并非适合长期持有的稳健资产。高溢价意味着买入成本提高，后续可能面临溢价回落与油价波动的双重的亏损。
2: 武泽伟表示，投资者应该对基金净值和二级市场价格有所区分，
4: 不要单纯盯着国际油价涨跌呢就跟风买入。高溢价呢本身就是风险，大家呢一定要搞懂相关产品的机制短板，当溢价处于极端高位时，一定要保持理性。
2: 王凯提醒投资者，首先要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注意市场剧烈波动风险。
5: 目前监管和基金公司已经出手降温，炒作热度也会逐渐退潮，大家还是要摒弃短线博弈的心态，认清 LOF 基金的工具属性。如果对原油期货或者原油这种商品长期看好呢，也是等待溢价回落到合理的区间可以再考虑。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机构调研寻宝图藏着怎样的投资逻辑。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NPO 商业化临近第三级，光学无源配套器件， NPO 机柜增量刚需。
0: 15点35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是经济周期的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林瑞，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80万亿元，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专家解读，中国的新三样为什么能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楼市观察，从降利率到给真金白银，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轻户外消费持续扩容，大众休闲赛道开启产业新周期。夏季爆款美食除了小龙虾，还有小蓝龙。总台记者调查，蓝龙虾价格下降，带动销量攀升，养殖户扩产增收。把中国空调15天送达欧洲，中欧班列成为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累计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793点，下跌0.53%，深成指报13452点，下跌0.43%，创业板指数报3311点，下跌0.47%。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

0: 港股，恒生指数报25657点，上涨1.37%；恒生科技报4834点，上涨2.20%。此刻正在交易的亚太股市，日经25指数报61101点，下跌2.03%；韩国综合指数报5531点，下跌8.17%。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时时刻刻伴您左右。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来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从结构看，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个百分点。从进口物流来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与此同时，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

0: 全球财经要闻，解读资讯背后价值。环球新财讯，一听一听知天下。
1: 今年以来，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迅猛发展，正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七月第三周，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11万亿次元，环比增长超过30%，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同比增长6%。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了12.2%。中国的新兴三样凭什么站上全球产业新高地？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认为，我们输出的不再是单个产品，而是系统能力。
2: 人工智能呢，我们看数据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4.1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 AI 的优势啊，不在于有多少模型，而是有多少人在用，特别是有多少人在用 AI 解决真实世界的真实问题。调用量呢，只是用户用脚投票的结果，它反映的呀是生态活跃度和应用深度，这是比模型参数更硬的指标。而我们机器人呢，上半年我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已经达到了62.9亿元嘛。销往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机器人的独特优势啊，我认为就是在于务实，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一样，它在于在生产线上拧螺丝钉，在于在高空中去修补线路，在于在医院里去精准操作。这种场景驱动式的成长模式啊，让我们中国机器人从出彩走向出海。而创新药的类似的，它上半年的对外授权交易额达到了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中国赞助了巴西。我觉得更为关键的啊，是上半年获取的这11个创新药里面啊，全部是由国内药企自主研发的。这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创新啊，正在从单点突破开始走向体系建构。创新药呢，是这一判断的典型。

0: 钟世虎说，中国企业稳扎稳打，不断创新突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核心路径是从制造到创造，从产品到方案，从本地到全球的践行式列迁。
1: 第一呢，我们扎根真实场景，用需求倒逼创新。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啊，从来不是为了造而造，而是被不同行业的真实痛点催生出来的。比如酒店需要配送，现在配送机器人都很方便的嘛。医院需要消毒，产线需要装配，高空需要巡检，它每一个场景啊，都会催生出一类产品。每一次落地了，就又积累了宝贵的数据和经验嘛。这种闭环成长机制啊，就让我们中国机器人在真实世界里越用越聪明。第二呢，是我们坚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去跨越创新的死亡谷。正是这种长期主义的投入啊，才能去放来我们全球首创药物的持续出海。第三呢，是从单打独斗走向生态协同。因为中国 AI 的优势从来不是靠一家公司，而是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再到应用的完整生态。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科创板10余家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组团亮相，覆盖了从算力芯片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这种体系化作战的能力啊，是单个企业难以比拟的。
0: 再来聚焦楼市变化，近期不少地方刚需购房者的压力进一步减轻，多地推出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利率补贴等安居新政，对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发放公积金贷款补贴，降低居民还贷压力。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报道。
2: 日前，大连市发布通知称，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减轻还贷压力，对于2026年7月24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长达三年最高 15% 的阶段性贷款利息补贴。此前，苏州和南京也发布了类似公积金贷款贴息的政策，其中苏州执行的是青年人才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不含商转工，最高可补50000元。南京明确提出对卖旧买新的购房人给予贷款总金额1%的贴息补助。以往公积金政策多为普惠性的利率下调，现在向贴息转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这体现了楼市调控思路的转变，从过去的大水漫灌逐渐的变成了一城一策。
3: 这个政策的中心从部分的刺激刚需买房转向打通买旧买新置换链条，盘活存量的二手房，避免粗放的调控楼市。各地的政策、各地的市场的情况不一样，贴息的话可以说是灵活可控，可进可退。普惠降息的话，一旦下调就很难再上调了，对于市场来说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且各个城市的市场阶段不一样，目前可能也很难落地全面的降息。
2: 不仅如此，与以往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比，贷款补贴更加直观，群众能够清晰算出省下的资金，政策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明确的贴息政策向市场传递了政府支持合理住房消费、稳定楼市的积极信号，有助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 有些地方的贴息比例啊，可能会比较高，就是100%，那有些呢，可能这个比例在80%，那也进一步体现了公积金制度的互助保障的功能。当前对于贴息的政策，大家关注比较多，贴息政策主要是包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息的贴息，还有包括公积金的这个贴息。那总的来讲呢，是具有非常好的导向的。贴息的政策呢，也是体现了对住房消费的支持。
2: 另外，梳理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可以发现本轮公积金贷款贴息政策的覆盖范围显著扩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低收入家庭，而是向多子女家庭、青年人才、新市民等群体倾斜。在严跃进看来，这些政策的重点是助力年轻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
4: 各地的政策主要针对全日制本科以上的学历啊，包括35岁或者说40岁以下的一些青年群体啊，以及新市民等等，降低青年群体的购房的给月供的压力啊，在引财留财等方面呢是有比较好的作用的。
2: 张大伟也认为，对于刚性的改善购房者来说，目前的政策越来越友好，可以降低他们的支付压力，后续这项政策还会

0: 共普惠。
1: 特别是三四线和一些弱二线城市，这些城市公积金政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一些。整体来看，公积金政策这个利好只是最近一两年楼市利好里面的一个环节，它可以和其他的政策叠加起来影响市场，使得未来的市场越来越稳定。
2: 从飞盘城市露营到骑行溯溪，门槛低、体验感强、兼具社交与休闲属性的轻户外运动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日常生活。这股热潮能为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增量机会，又能否长期持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记者走进一家户外体育用品门店，登山鞋、户外背包、防晒系列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4: 户外用品整体的营业额同比去年的话是增长了20%。近期的话，登山鞋、还有户外背包以及防晒的系列就越来越受欢迎。还有就是露营车、露营椅、遮阳棚等等，特别是有一些多功能的露营装备，它的表现很突出。
3: 今年上半年，某电商平台户外生活类商品累计售出超过10亿单，动销商品数同比增长73%。相关商品的热销只是轻户外消费形成热潮的一个体现，这背后是轻户外项目正从小众走向大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
5: 一个呢是旅游不断的向休闲化转变，一个是休闲逐渐向后验化转变。以往的旅游呢更加关注我们能不能出远门，能不能去看所未看、见所未见，但是休闲是讲究是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也已经体验过了，那么能不能在我们的城市的周边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呢找到更深的体验。
3: 这种在城市周边寻找深度体验的需求正在为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轻户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6: 首先，对运动用品是一种利好，对大量的服务行业来说，随着户外运动的发展，无论是纯体验性服务还是参与赛事活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是愿意为更好的户外运动体验来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赛事供给方、运营方，包括盈利等等，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相应的文旅或者微度假的业态也会有对应的赋能。
3: 然而，在轻户外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行业痛点也逐渐显现。张庆指出，这种服务行业目前还处在小而散的状态，规模化企业不多，社群运维也做得不够。他认为轻户外需要更强的体验，所以在如何更会玩这件事情上还需要有一个多方共同进化的过程。魏翔分析，户外休闲运动属于服务消费、精神消费和可选消费的一种，这类消费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的增长会比较快地进入平台期。不过他表示，当前我国轻户外消费仍然有巨大增量空间，
5: 它的体验质量以及体验种类的发展要比商品消费，包括很多刚需的服务消费快得多，从增长模式变成一种分工的模式，逐渐呢衍生到其他的周边行业中，我们更加看重它的衍生作用和带动作用。
2: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大规模养殖。今年蓝龙虾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7: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8: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7: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8: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南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受，所有的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

0: 30%以上，七八九千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1: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2: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1: 餐饮店店长介绍，
3: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4: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 扩大规模。
1: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的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广东佛山奥龙会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5: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1: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6: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糖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1: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一年两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7: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两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1: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8: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中欧班列目前已经成为密切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9: 据介绍，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今年六月，欧洲被一场破纪录的热浪席卷，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对空调制冷需求爆发式增长。中国空调在当地供不应求，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目前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0: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当地时间28号，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九州岛熊本县已记录超过100次余震，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处房屋倒塌，交通严重受阻。当地时间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截至当地时间8时30分，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
10: 发生强震后，当地又频繁发生余震。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熊本县加岛町

0: 一处大型商业设施疑似发生爆炸并部分坍塌，熊本县八代地区一处高架桥出现断裂，地震还导致当地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当地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已有约4.8万户用户停电，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 交通方面，受地震影响，日本九州铁路公司辖区内新干线和普通铁路全线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公司也表示，已暂停熊本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 28号傍晚，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召开紧急记者会表示，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同时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感达到7级规模的地震。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1: 美国财富杂志28号发布2026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 按2025财年企业总营收排名， 美国电商企业亚马逊凭借7169.24亿美元的总营收登上榜首，商超巨头沃尔玛位列第二，亚马逊也终结了此前由沃尔玛蝉联12年的榜首地位。中国企业国家电网位列榜单第三位。综合来看，今年500强上榜企业的总营收达43.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总利润约3.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 总营收与总利润两项统计均创下历史新高。分行业来看，金融领域企业入围数量最多，达123家，其次为能源和科技行业。欧洲多地近期遭遇新一轮热浪。 28号，莱茵河水位下降，多处河段河滩裸露。莱茵河流经德国考布段，航运严重受限。莱茵河是德国西部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每年运输大量的煤炭、化工原料和建筑材料。 业内人士透露，部分内河货船当前装载量仅为正常情况下的 15%至20%。 专业机构28号预测称，莱茵河水位下降至内河航运受限所产生的相关影响，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 0.1至0.2个百分点。 据韩联社28号报道， 韩国国家数据处当天公布的2025年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显示， 2025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072.3万人， 占人口数量比重首次突破 20%， 为0至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的2倍以上。 与此同时， 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为3587万人， 占总人口的 69.2%， 为自2015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首次跌破 70%。 与前一年相比， 2025年韩国少年儿童人口和劳动力人口分别减少 3.6%和1.1%， 而老年人口则增加 5.9%， 显示出韩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剧。当地时间28号， 美国苹果公司股价盘中刷新历史新高，市值由此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 成为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这一里程碑的上市公司。 此前在27号收盘， 苹果市值超越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近期苹果股价表现强势，近一个月股价累计上涨约 20%。 市场目前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周四美股盘后公布的 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 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的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再来回顾
3: A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少奇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今天上午市场的走势您怎么评价？今天上午盘面主要是科技股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反映在指数上的话是科创板股指是下跌了
4: 3.8%， 是明显的下跌了，三大股指均是一个翻绿的状态。 但是今天的市场人气并没有涣散，成交量跟昨天相比增加了1500亿，这个同时间段，然后这个上涨的股票家数有3400家，所以说虽然科技股受外围市场的这种科技股的影响是出现了明显的回探，但是整个市场人气的话还是这个偏多的，也就是说个股的话是涨多跌少。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等到外围市场对A股市场的这种影响逐渐淡化的话，那么整个市场企稳回升是值得期待的。所以未来整个市场我认为投资者不用太悲观，应该逢低的去买入一些业绩优良的板块个股，那么市场中期企稳回升是值得期待的。
2: 嗯。

好的，谢谢傅少奇先生的点评。换届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林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今年6月底，上海消费者曹先生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花费28万元购入一辆标注无水泡、无事故、无火烧的极品等级二手车。为求安心购车前，他还自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查验车辆，结果显示车况正常。然而过户第二天，曹先生把车送到 4S 店保养时，维修人员告诉他，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大修痕迹，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原厂不符，车内底板还有水痕与霉斑。
3: 进行大修是要另外付费的，他又告知我，你这个发动机是没办法质保的，是因为有过拆解拆卸了。
2: 曹先生随后调取的保险记录也印证了最坏的猜测，这辆车曾因雨天涉水熄火报过案。曹先生随即要求退车，平台却以无法判定故障产生原因为由拒绝，并将举证责任完全推给消费者。而当初出具正常报告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虽承认漏检，却只愿按购车总价的3%进行赔付。曹先生对两方方案都不认可，协商陷入僵局。天天315本期聚焦，标称极品二手车，实为涉水大修车，平台与检测机构谁该担责？
4: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线上二手车平台凭借车况检测、远程看车等等服务，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二手车的首选。而与此同时，车况隐瞒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维修记录查不全、举证成本高等多重门槛，让消费者维权屡屡受阻。今年的六

0: 六月底，上海消费者曹先生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花费28万元购入了一辆标注无水泡、无事故、无火烧的极品等级二手车。为了求心安，购车之前他还自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查验车辆，结果显示车况正常。
1: 我是今年6月29号就是通过瓜子平台购买了一辆汽车，平台介绍就是说这辆车是无水泡、无事故，然后无火烧，然后是一个极品的车况。我就先下了一个小定，他们从福建的厦门把这辆车托运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呢，那么我就去他们线下看车。我当时也是毕竟第一次通过平台购车嘛，那么我就请了一个第三方查博士来做这辆车的一个检测。那查博士检测过后之后呢，没有什么问题，跟他们描述的基本上是相符的。那么我就付了车辆的所有的尾款，然后提车办理过户。
0: 顺利完成过户之后的第二天，曹先生将车辆送到就近的品牌授权 4S 店做常规保养。随后 4S 店的工作人员的一通电话让曹先生喜提爱车的好心情瞬间消失了。
1: 通知我说这辆车不在质保范围内了，进行大修是要另外付费的。他又告知我，你这个发动机是没办法质保的，是因为有过拆解拆卸了。然后他们把相关的照片都拍给我了，首先是看到了漏油，他跟我描述，后面通过漏油发现这个车的发动机号钢印字体可能有一些差异，钢印号码是一致的，但是钢印呢就字体不符。听下来我说这有什么依据吗？那么他们跟我讲也是可以出相关的报告的，然后再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车的行驶里程非常少，只有4万公里，刚行驶4万公里这样一个车子的话，不应该出现发动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检测。除了发动机以外呢，他们也是做了一个初步的判断，他说可能这个车子涉及到一个涉水的情况，发动机有过拆解拆卸的这个痕迹了，做过大修。那我立刻就联系了那他们瓜子平台售后，告诉我说，他说这辆车可以去查一下他的维修保养记录。那我当时就提出了异议，我说那当时你们售卖这辆车之前就在平台展示的报告是非常完美的一辆车，那你现在为什么让我去查这个维修保养记录呢？他们说要核实一下。那我等了几天时间，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说这辆车他们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曹先生介绍，这个品牌车辆的质保政策是6年15万公里三大件免费质保。平台上的车辆检测报告页面显示，这辆车是2021款的，车辆里程是4.08万公里，在质保期之内，车刚提回来还没有开就失去了质保资格，曹先生表示无法接受。曹先生随后调取的保险记录也印证了最坏的猜测，这辆车曾经因为雨天涉水熄火报过案。
2: 幺年代新等待，我这边看到他这个车没有出险记录，报案记录的话是有2起，一次是在2025年8月23号7:20，另一次是在26年1月4号的12:30，但是这两个案件都撤销了。
3: 都第一个报案是什么内容了？
2: 经过雨天积水路段熄火，没有二次启动。2025年8月23号7:20，在洛阳市涧西区青岛路联盟路路口。
3: 后面还有一次呢？
2: 是2026年1月4号中午12:30，是底盘上刮蹭不明物体，车辆漏油，没有其他财损和人伤，在洛阳市洛龙区王城大道高架桥。
3: 那么第一次你们这边有照片吗？有定损吗？
2: 在8月24号的时候他在洛阳市报了定损，然后25号的时候说他车辆没有损失，放弃理赔了。
3: 有那个照片留底吗？
2: 这个我看不到。
0: 曹先生随即要求退车，平台却以无法判定故障产生时间为由拒绝了，并将举证责任完全推给了消费者。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曹先生多次致电瓜子二手车售后，客服人员每次都说车辆存在发动机拆卸痕迹，但是已无法区分故障是售前还是消费者购车之后产生为由，要求曹先生自行调取 4S 店维保记录举证，多次沟通都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结果。
4: 这个您这边发动机是有这个总成拆卸，但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问题这个环节。我们建议您的话去查询这个厂家的这个维保记录，如果维保记录中在我们售卖之前有产生过这个发动机问题，您可以随时来电联系我们。如果说是

0: 这个发动机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红线问题的，是排除了这个火烧泡水重大事故的。
1: 二次检过了，先生，确实也不是什么泡水车，现在就有一个发动机有拆卸的问题。当时是跟您说的是建议您这边去4S店调取一下维保记录。这车新车上牌的时候，车管所会有这个钢印号的留底的。你如果这次当二手车在过户的时候与底档那个钢印号不一致，这次您就过不了户，因为我们这边达到一个泡水认定的标准才会判定这个泡水车。稍微有一处这个霉斑，其实它也正泡水认定标准，这台车泡在那个座椅以下的，淹没到座椅以下的位置，它不是说单一一个点它有霉斑它就认定它泡水车的。
2: 但是曹先生认为，车辆虽然有泡水报案记录，但是原车主中途撤案，没有进行保险维修，对应的 4S 店维保记录里面肯定是查不到相关涉水维修的信息的。让消费者通过举证维保记录来排查车况，这是不合理的。曹先生表示，而且车辆过户之后，实际行驶里程不足50公里，发动机大修、底盘水痕等问题不可能是自己使用造成，平台将全部举证义务转移给消费者，就是在推卸责任。而且曹先生说，他曾经向瓜子二手车相关提供过相关的 4S 店出具的检查维修单，但是瓜子方面又表示车辆能够过户，就说明没有问题。之后曹先生又联系了当初提供初检服务的第三方机构要求复检，检测人员上门复查之后承认初检的时候存在漏检的问题，同时这家机构表示目前查出的问题没有达到机构认定泡水车的标准，但是提到愿意按照车辆总价的3%来赔付。
3: 我们这边判定就是发动机有拆解痕迹，跟那个机爪有拆解痕迹，变速箱机爪也有拆解痕迹，然后就是左后底板内侧有一个水痕跟霉斑，但是标准我们这边还是达不到泡水车的标准。然后发动机这边呢，我们没办法确认说是它是后更换的。您那个过户了吗？车
4: 已经过户了。
3: 因为如果说您是后换的发动机，它是后打的钢印号，它正常是车管所是过不了户的。如果说您这边反馈说 4S 店那边说这就是有问题，可以让 4S 店开具个证明，拿这名去找车管所。因为咱们这边就是你如果是这种情况，它就属于一个非法车辆。非法车辆的话，我们这边对于我们这边来说啊，我们该承担我们漏检的责任。我们认，就是我们漏检发动机变速箱有拆卸拆解，或者即使说有更换，咱们这边有相关的赔付标准。你如果说是明确更换的话，你又能正常过户。如果说您在您卖车之后，下一个买家他发现这个问题，那他翻过来找您，您咋处理啊？现在您往上追溯还好追溯，这边确实我们报告当时初检的时候我们核实了，检测师是没看出来，这是两项都是我们那边的责任，我们漏检的问题按照查泡水公示的赔付标准给您进行一定的赔付。
2: 截至到目前，曹先生与瓜子平台查博士多次协商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瓜子平台始终否认隐瞒车况，仍然让消费者自行举证，查博士还是坚持支付购车款3%作为漏检的补偿。第三方检测机构和 4S 店工作人员都曾经提醒曹先生，这辆车因为存在发动机大修、涉水痕迹等等问题，后续要想转手销售难度是很大的，就算是成交了，下一任买家也肯定会向他追责维权。曹先生对此也头疼不已。记者致电瓜子二手车客服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和沟通，客服人员表示，出现这一类的问题可能是原车主存在刻意隐瞒车况所导致的，平台十分重视泡水车相关投诉，会把问题转交给相关部门稍后回复。
0: 首先要看，因为如果说有的卖家他可能刻意隐藏了，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泡水车问题的话，我们肯定会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影响口碑。
5: 这个车当时上架销售前，它肯定是有一套这个完整的记录，现在可以追溯的，可以溯源的这个记录。这个记录现在平台能不能提供？
0: 好的，我帮您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
5: 就现在接到投诉之后，核查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0: 那这边我来帮您记录好。
2: 截至发稿之前，平台方没有给出任何书面或者是口头的回复。 二手车线上交易平台这类经营者法定需要完成披露哪些车况信息呢？同时必须要完成哪些车况核查的义务呢？第三方检测机构出现了漏检，造成购车损失、车辆贬值等等，检测机构需要承担哪些赔偿的责任呢？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见。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那一年，父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11: 小的糖点越多呀，一人拿上2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9: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12: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9: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13: 您好，您的快递。
10: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9: 如今心血来潮，
14: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9: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10: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15: 经济之声，天天315。
9: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6: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315，让投资者、消费者
10: 天天315，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5: 今年6月底，上海消费者曹先生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花费28万元购入一辆标注无水泡、无事故、无火烧的极品等级二手车。为求安心购车前，他还自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查验车辆，结果显示车况正常。然而过户第二天，曹先生把车送到 4S 店保养时，维修人员告诉他，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大修痕迹，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原厂不符，车内底板还有水痕与霉斑。
17: 进行大修是要另外付费的，他要告知我，你这个发动机是没办法质保的，是因为有过拆解拆卸了。
5: 曹先生随后调取的保险记录也印证了最坏的猜测，这辆车曾因雨天涉水熄火报过案。曹先生随即要求退车，平台却以无法判定故障产生原因为由拒绝，并将举证责任完全推给消费者。而当初出具正常报告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虽承认漏检，却只愿按购车总价的3%进行赔付。曹先生对两方方案都不认可，协商陷入僵局。天天315本期聚焦，标称极品二手车，实为涉水大修车，平台与检测机构谁该担责？
2: 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8: 主持人好，大伙好。
2: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了线上的二手车交易平台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在 售卖车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二手车线上交易平台这一类的经营者，法定需要完整的披露哪些车况信息，同时又必须要完成哪些车况核实的义务？发现车辆和宣传不一样的话，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这个举证的责任呢？
18: 那么首先本案是涉及到二手车消费的一个消费纠纷，当然前提是我们的这个买方他是自然人，而且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就是一个二手车的消费纠纷。那么主要涉及到的法律自然首先是民法典，然后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涉及到网上交易平台，那么还涉及到电子商务法等。更为具体的是一个部门规章，就是2005年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税务总局等四部委出台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那么后期又修订了一次，那么最近两年也是在计划不断的进行更新完善。那么回到主持人刚才问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网上交易平台或者说是二手车平台经营者，请注意他是经营者，不是含糊的这种搞不清楚是盈利性还是非盈利性的这个机构，我们一定要明确他是经营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那么网上交易平台经营者，那么他可能是两个这个法律的主体。第一个主体就是他只是一个网络交易平台，那么也就电子商务法意义上的一个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或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下的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那么这是一点，他们主要是做撮合啊，各种线上的这种网络交易的促成。那么更像是电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中的叫做二手车交易场所经营者，因为我们现在强调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嘛，一体化治理这个平台经营者他在实务中可能是两种，第一种他就是个平台经营者，第二种他是直接下场作为实际的卖方来做相关的交易。那么无论是哪种角色，事实上依据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的相关的规定，经营者都有真实全面披露相关产品或者经营信息的法定的义务，因为同时消费者也享有法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二手车它披露的内容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相关车辆的全部的有效的登记信息，就是说他原来车主是谁，经过了几次交易，那么车辆的有关的这种信息，比如说品牌型号，它的最初的注册，交易过几次，包括他汽车的相关的，就是我们那个大本上的，或者说是车辆信誉证上的相关的信息，而叫真实全面。其次就是二手车它本身交易还涉及到车辆的使用性质、维修记录、事故记录、保险理赔记录、泡水火烧等关键的车况，当然还有实际的比如说外观的情况，它实际的性能的情况等等，这些相关的经营者都应当真实全面的披露，而平台经营者也应该对相关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核验，而且要做出相应的技术的核查。那么这里面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三款特别赋予了消费者一项权益，就是大件6个月内瑕疵举证责任在经营者。大件是指的什么？就是机动车，就咱们的家用乘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品，以及装饰装修等服务，也就是大件商品和装饰装修等这种比较耐用的商品或者是这种大型的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的、发生争议，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所以简单一句话，我们消费者如果买了大件，汽车呀、计算机呀、电冰箱、空调、洗衣机呀，然后涉及到装饰装修，买回来第一件事儿是你在6个月内使劲使出了问题，你可以让经营者承担瑕疵举证责任，然后为自己的后续的维权，那么 能够奠定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基础。也就是说，大劲儿消费，使劲用，六月内举证责任在经营者。主持人。
2: 平台的客服人员给出的说法是，出现了这一类的问题，不排除原车主存在刻意隐瞒车况导致的。那么二手车平台能否以不知情来免责呢？哪种情形

0: 会直接的认定平台构成了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主张退一赔三呢？
1: 这里面要涉及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平台经营者如果他在平台，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他这个平台经营者这个具体的这个里面的卖方是谁，因为我们现在消费者往往会说通过哪个网络平台买了一辆车，但是请注意最后的签的无论是纸质的合同还是电子合同，一定有一个明确的卖方，这卖方到底是原车主还是从原车主那收了车的二手车经销企业，还是相关的汽车拍卖企业，还是其他的角色，那么或者说是这种经纪人的角色，也就是说一定要搞清楚卖方。那么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当然这里面如果涉及到网络交易平台，那么也就网交易平台它是否是在明知故意的情况下那个有这样的违法违规的情况，比如说没有做到身份的核验，没有做到基础信息的这样的必要的检测，或者说对有关的信息进行了隐瞒或者是扭曲，这些都有可能构成相关经营者的消费欺诈的问题。我们再强调一点，我们本案中的相关的买车人说要求退车，特别注意一点，广大的消费者如果有证据证明经营者无论是哪个经营者存在隐瞒真相、虚假告知，也就是瞒骗，致使消费者误认误购的，也就错误的买了，错误的想买，然后还真买了，这样就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是有权要求价款的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最低的一种权限。如果经营者说我真是惨了，我愿意退一赔店啊，退一赔十，如果有此前有明确的承诺的话，那么经营者还应该按照他的承诺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更高的责任和义务。主持人，
0: 那么第三方检测机构出现了漏检，造成了购车损失、车辆贬值等等问题，检测机构需要承担哪些赔偿的责任呢？消费者能不能够同时向二手车平台以及第三方检测机构一并追责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损害的情况，实际上在司法实践里头，我们更加的倾向于把所有的这种交易链条里的相关经营者都列为被告，那么可以做一种侵权之诉来主张。因为你合同纠纷的话，你还要打合同的格式条款的无效的问题，那么侵权的责任可能可以把更多的经营者拉进来。而且有些经营者，比如说平台经营者，显然具有更高的经济实力和实际的赔付能力，而有的这种比如经纪公司，它可能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可供执行的财产极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有关的经纪公司实际的卖方，还是二手车经销企业，还是平台经营者，或者是刚才提到的检测机构那么这里补充一下，有些自称为第三方检测机构，但它实际上穿透后来会发现和这个平台经营者是存在股权或者其他的关系的。因为为什么这个平台只认这个特定的检测机构呢？显然这个平台在这项问题上它不是平的，它是有倾向性的，而且是往往是独占性的这样的业务联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会要求相关的经营者承担损失的赔偿责任，包括惩罚性的损害赔偿责任。当然这里头还要包括比如说购车的价差贬值的损失合理的检测费等等。当然这些都我们可以同时向各个经营者同时要求及承担相关的法律的责任，当然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受偿。主持人，
0: 还有一个问题，请胡刚律师给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目前平台和第三方检测机构都表示车辆存在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泡水的问题，但是呢还达不到这个认定的标准。那么我们想请教您，就是泡水车辆的认定标准到底是怎样的，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答复？
1: 那么泡水车辆的认定主要是可以参照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也就是2013年的这样国家推荐性 标准和保险行业的水淹的这样的基础的标准。那么大部分就是车辆的底板有没有水痕的霉斑，当然还涉及到有没有涉水的保险的报案等等，来综合的判定。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林瑞，监制王叶峰，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 A 股震荡走低，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持续下探。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793点，下跌0.54%。深成指跌0.48%，最新报在13445点。创业板指数3310点，跌幅0.5%。科创综指1799点，下跌3.87%。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0.34%，最新报在1058点。小微盘方面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0.85%，中证1000指数跌1.17%，中证2000指数跌幅1.4%，微盘股指数上涨0.72%。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5193亿，量能略有放大，个股上涨3335家，平盘113家，下跌2065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教育、软饮料、工程机械、重型机械、汽车以及零售，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包装以及工业机械。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随着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开启，机构调研热度持续升温。据不完全统计，七月以来共有大约750家公募及私募机构参与650家 A 股上市公司调研，累计调研频次超过3600次。公私募机构通过实地调研、业绩交流等，排摸企业经营情况，为下半年投资布局寻找线索。从调研的方向来看，电子板块仍是机构关注的焦点，共有超过90家电子行业上市公司获得大约600家公私募机构调研。比如高速光模块作为算力网络核心硬件，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上半年业绩普遍呈现向好走势，相关上市公司成为机构调研的热门标的。同时，计算机、通信、机械设备等科技领域调研热度居前。多家机构认为，市场将逐步由主题驱动切换到业绩驱动，配置思路也将更加聚焦产业景气和盈利确定性。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机构调研寻宝图藏着怎样的投资逻辑？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机构在当前时点密集调研背后有哪些考量？而多家机构判断市场将逐步由主题驱动切换到业绩驱动，您怎么看这种切换？
2: 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像年终的财报季呢，向来是机构校准投资坐标的这样一个关键的窗口。那么七月份以来呢，也有750家公司募机构是参与了大概650家 A 股上市公司的调研。那么这样密集的节奏呢，本质上是机构在半年报披露期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排雷，以及呢去验证一下行业及公司成长的趋势及确定性。那么通过上市公司的实地的调研，可以验证之前的对机构对于产业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否与公司的经营能够相匹配。那么从主题驱动到业绩驱动的这样一个切换呢，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进程确实是已经是在启动了。那么包括到就7月15号为止的话，是沪深主板半年报业绩预告已经是结束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机构会根据就是说已经披露的这些业绩的半年报来对业绩的确定性来进行一些锁定。那么从现在的当前的一个调研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像电子、计算机、通信这些板块的话，调研热度是居前的。那么这个呢，也与上市公司已经披露的半年报的业绩预告是相吻合的。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电子和通信行业的这样一些龙头的上市公司的话，业绩是呈现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机构会扎堆调研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更多的机构在投资的布局上面的话，是会更加的去聚焦于一个业绩的确定性啊，主持人。
1: 对于电子板块上半年的整体业绩表现，您会怎么评价？而机构扎堆调研电子板块的核心逻辑又是什么？
2: 那今年呢，电子板块上半年来讲的话，应该说是业绩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那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的数据，那今年上半年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是96.9%，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这样一个成绩。那么今年上半年这个电子行业的净利润的同比大幅增长，那背后的原因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受于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驱动，以及各领域的加速的融合，以及呢像算力需求的这样一个大幅的增长。那么从现在的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上面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也正是印证了整体的这个一个电子行业的整体来讲一个就是说利润的这样一个景气度。那么从上市公司层面来看呢，像相关的存储芯片啊、PCB 啊以及光通信这些领域的话，应该说是增长是最为强劲的。所以呢，现在机构扎堆调研电子板块的当中的一个核心逻辑，说到底就

0: 业绩为锚，瞄准相关的业绩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调仓以及布局啊，主持人。
1: 嗯，具体到电子板块内部，那么调研的热度会集中在哪些细分方向？从光芯片、半导体以及光学光电子到消费电子这样一些细分的方向，哪些更具有业绩的确定性，而哪些更具有弹性？
0: 那从现在的调研数据来看呢，电子板块内部应该说调研的热度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多元的。那么像光芯片、半导体以及部分的消费电子领域的话，应该说是机构的关注度最高，因为这里面也是业绩确定性最强的一些领域。那么具体来看呢，首先来讲是首推向上游的光模块以及上游的光芯片，因为这个的话应该说是业绩确定性应该说是最强的。那龙头公司的业绩增长以及下半年或者说是2027年的相关的订单的能见度的话，都已经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其次呢，是像半导体设备与封测，因为随着我们国内晶圆厂的扩产的这样一个加速，那么设备订单的确定性是持续的增强的。那到2026年到2027年也有望实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如果说是从弹性角度出发来看呢，可以进一步的再关注一下消费电子和光学光电子。因为像消费电子板块呢，是有望是会受于 AI 产业链的在向应用端的这样一个发力。因为之前呢，大家对于 AI 更多的是关注在算力，那么 AI 在后续要形成闭环的话，应用端肯定是要发力的。那么在应用端的时候的话，那消费电子就会具有一定的相关弹性。那么还有呢，像光学光电子这些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随着相关的面板的周期的回暖和新的应用场景的拓展，这个里面也是存在着比较大的一个弹性的，主持人。
1: 嗯，而近期从二级市场的表现来看呢，科技成长方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高景气和高波动之下，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理性的去看待电子板块的后续走势？
0: 那首先来讲呢，这一轮调整呢，我们认为啊，当中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受海外科技股估值的调整的影响，以及呢前期呢，就是说在电子这赛道里面的话，本身交易也相对来讲比较拥挤，所以呢现在出现了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调整应该说是一个暂时性的这样一个调整，因为整体来讲，我们认为行业的基本面和行业的整体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发生逆转，所以呢，我们认为现在是一个整体来讲是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对应如果要理性的看待后续的这个走势呢，我们认为需要把握出几点。第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整体的行业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就像类似于像自主可控啊 AI 的零部件啊，以及呢像相关的涨价的产业链或者消费电子的这些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呢这个我们认为行业基本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确定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经过了整个的七月份的这样一个调整呢，现在的估值也已经是有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部分的优质标的的话也是已经进入了相对比较合理的估值区间，所以呢我们认为有些优质的龙头公司的话，后续也有望进一步的再迎来一个业绩兑现和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共振的可能啊。那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理性的来看待，就是说波动本身来讲也是分化，因为在后续这波调整下来过后，并不会说是后续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像之前一样再继续创新高，关键的核心还是要看公司的基本面，看公司的业绩是否能够有效兑现，看公司整体在产业链上面的卡位是否好，以及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强。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布局的时候要布局那些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的公司，在估值合理的时候来进行逐步的布局啊，主持人。
1: 嗯，而除了电子 AI 的其他相关领域同样热度比较高，比如像计算机，伴随着国产算力从堆卡到系统级的竞争升级，产业链投资价值我们应该如何来研判？而您对关注这一领域的投资者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
0: 确实计算机板块呢是现在应该说调研的热度的话是仅次于电子行业的。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呢，主要是国产算力竞争维度的根本性的升级。这个呢，从刚刚过去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像类似像华为生成950超节点以及集群的这些重磅产品的亮相，标志着我们的国产算力已经是从单卡算力参数的比拼全面的迈入到了一个系统级竞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所以呢，国产的超节点的这样一些重磅的产品的话，也是有望在2026年是进入到一个商业化的这样一个元年。那么从投资价值上

0: 来看呢，这个一个升级的话应该说是系统性的或者说是结构性的这样一个升级。那么像整机的平台是有望率先授予整个的超节点的这样一个规模的部署，那同时来讲呢，像相关的网络互联啊以及像散热啊电源啊这些配套的环节也会迎来相关的增量的需求。那么同时来讲，我们国产芯片的设计的这样一个整体需求来讲依然是在不断的在进行提升的啊。所以呢，对于计算机的整体的板块应该说现在是在这样一些因素的驱动之下的话，那机构的调研的关注度应该说是明显的是在进行提升啊。但是对于我们具体来投资的时候来讲的话，还是回到跟刚才电子行业一样的观点，一定要投这一些真正好的有成长潜力的然后核心竞争力强的这一类公司，在估值合理的时候来进行相关的配置啊。主持人，
1: 在通信板块当中，光模块上半年的业绩集体爆发，那么核心的驱动力是什么？而这种高增长又能否持续？
0: 上半年来讲呢，光模块的业绩应该是确实是非常的亮眼。这个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力的话，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就是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一个真实的需求。那么结合着全球的这样主要的一些云厂商持续的在上调相关的资本的开支，然后呢，这些需求呢，就是说同步的会传导到光模块的相关的环节。那么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比如说像800G 的光模块的出货的这样一个稳步的增长，以及呢 1.6T 产品是进入到了相关的批量的交付的这样一个周期。所以呢，这也就是最后落到业绩上面，就是光模块的龙头的上市公司的话，业绩是一个高速的增长，所以这个背后是实实在在有真金白银支撑的这样一个业绩的增长，而不是一个就是说概念的这样一个炒作。那么关于高增长的这样一个可持续性，我们认为呢，目前产业端整体释放的信号是非常积极的，包括在一些龙头公司的机构调研的过程当中也明确表示了2026年下半年的订单的交付是保持了一个快速的增长，2027年的光模块的整体的需求也是很明确的，所以这个在产业链上面来讲应该说是可见度是非常高的啊。主持人，
1: 像近期光模块走势的这种震荡，您会怎么分析？我们怎么去权衡其中的机会和风险？
0: 我们认为呢，近期的光模块的这个震荡的话，主要也是由于前期的资金交易比较拥挤，然后呢导致前期确实也是涨得比较多，那么现在呢是进入到一个估值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产业的发展趋势没有变，现在有下跌调整是属于一个就是说在整体上涨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良性的估值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对于光模块来讲的话，它是整个的 AI 算力的一个重要的底座，产业逻辑是极其清晰的，所以在调整到估值相对比较合理之后的话，投资者也可以再继续的关注这样一个行业的确定性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情况啊。主持人，
1: 此外呢，像机械设备的调研热度也在升温，结合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情况，您会怎么看这种升温？板块的投资逻辑又是什么？
0: 对于机械设备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整体来讲，行业的升温的话，这个并不是说是光是短期资金溢出，比如说从高科技流向了机械设备，因为像机械设备本身它的发展的背后是有很强的这样一个逻辑的支撑的。那首先来讲呢，一个是传统方向上面的景气的复苏，包括像工程机械、农机这些受益于出口需求和国内基建回暖，那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回暖的趋势。那么另外呢，像新兴产业方向上面，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啊，或者说是 AI 数据中心设备啊，以及呢像在与科技成长形成了这样一个共振，因为像人形机器人这一些的话，也是可以很明确的能够看得出来未来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趋势的。所以呢，对应于像机械设备板块来讲，一方面是受益于传统的景气的复苏，另外一方面是受益于新兴产业方向的这样一个发展，所以是得到了双重的这样一个共振啊。主持人，
1: 最后总结一下，结合机构的调研情况，下半年哪些方向更值得我们关注？投资者应该如何做好均衡配置？
0: 我们认为呢，下半年呢，首先来讲，科技成长依然是会是一个核心的主线，包括像 AI 的算力的硬件、半导体设备与封测、消费电子方向，因为这个是产业景气度和业绩确定性最高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其次呢，刚才我们也谈到，制造业啊，或者说是高端装备啊这些方向，也就像工程、像机械设备啊这些呢，都是来可以来值得关注的，因为它的一些细分

0: 赛道和领域，包括像机器人啊，包括像船舶啊，这一些的话都是具有一个景气复苏的这样一个逻辑。那么对于具体配置的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是采用一个哑铃型的均衡配置的方式，一端是科技成长作为进攻端，可以聚焦在 AI 产业链这一些可见度较业绩可见度较高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另外一端呢，可以来配置像低估值高股息的这一类红利类资产来作为防御的这样一个仓位。这样呢，就是说哑铃型的配置的话，可以使投资者有效的来控制住组合的估值的风险，以及有效的来把握住不同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运行的节奏，从而呢可以使组合的投资的话可以做到更加的稳健，能够更好的来分享整体的一个慢牛格局的演进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6: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1: 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业态跨界深，对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下一步将分别聚焦新兴领域不同产业的发展实践，从知识产权端为新兴领域发展提供效果更优的确权授权确权模式，界定更清晰的权利归属、保护范围和保护形式，运行更顺畅的协同保护体系和侵权应对机制。
6: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已经在全国布局建设8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54家快速维权中心，形成了布局均衡、分层分类、导向鲜明的快速协同保护网络，为地方优势产业创新主体提供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知识产权保护综合服务。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1: 来关注最新的盘面表现，午后分时走势出现了快速拉升，目前主要指数呢也是

0: 接连翻红，沪指上涨0.31%，最新报在3825点，深成指13619点，上涨0.83%，创业板指数3371点，涨幅1.34%，科创综指下跌0.88%，最新报在1855点。北证50指数涨1.06%，报在1066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6973亿，量能有所放大。个股上涨4143家，平盘65家，下跌1319家。接下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和大家来一起分析市场的走势。你好，田先生。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午后分时走势出现了快速的反弹，目前来看呢，除了科创方向之外呢，其他的指数都是全线飘红。而今天盘面上，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大消费板块在持续的走强，像食品饮料、零售还有酒店、餐饮这些都表现活跃。但是另外一方面，存储芯片呢也是出现了一些持续的下挫。您对于目前的盘面趋势以及这个市场的热点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市场呢很明显是受到政策面的支持啊，大家呢在前期啊上周二大盘下探的点位附近啊开始呢有满盘的推入。从目前的市场显示来讲，宽基指数呢是在下午开盘不久就全面放量啊，说明呢有主力资金啊国家队资金在买宽基指数。啊，推动了这个市场的全面的回升。个股涨跌家数对比的话，现在有4000家上涨，虽然指数涨幅不大，但是上涨的家数呢很明显在增多啊，那就是说呢很明显的有增量资金在撒胡椒面，在进来建仓这个市场呢就呈现出一个政策托底这样的格局。那今天呢是二次探底逐渐的回升。这种状态下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啊，当然在未来还是科技股有一定的风险啊，会出现分化啊，比如说科技股里边的国产半导体，科技股里边半导体的上游的材料啊，比如说电子部还有特种机体啊，都是硬式的在走强啊。那从这样的情况来看啊，未来这个市场 A 股市场我认为呢还是逐渐的探底，然后底部获得支撑，逐步抬高，逐步震荡再上行，反复探底，反复震荡再上行，这样的一个格局。主持人，
0: 这个过程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1: 从目前来看啊，就是估计呢得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啊。国际市场的环境来讲，大家都看到了日韩美啊，他们的科技股的下跌影响了市场的情绪。但是这次不一样的就是韩国呢是国家主动降杠杆的行为，而并非呢类似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有人刻意的做空市场。那既然是如此，国家主动在降杠杆，他不会让自己的这个股市出现类似于股灾的情况。那现在基本上也到了这个就是去年年初这样的一种状态。估计呢从数据显示啊，机构的减仓差不多了，而这个对于韩国的散户来讲还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而相关的这个科技股板块呢估计也是一到两周的震荡期。这是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从未来的投入来讲啊，这个板块的未来两年的订单，就是整个这个 AI 的行业还是有保障，业绩增长还是处于一个高速增长期并没有到这种泡沫完全刺破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在经过了一段的降杠杆消化整理之后，国际环境科技股板块呢也会趋缓。另外呢从国内的市场情况来看，在等待几个点一个呢是本周末重要的经济工作会议另一个就是这个大洋彼岸的美联储议息会议那整个消息面呢都是节点呢是在本周末，所以到下一周呢整个都会明朗。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估计呢市场的震荡期呢是在本周末会逐渐的明朗。

但是呢，这个市场往往是政策底先于市场底啊出现，就是政策在托底，但是市场的情绪呢，它有一个延续性，有一个滞后。那这样一个情绪的被反复的抬升呢，是需要啊两重底。

0: 估计也就是一周到两周左右的时间。
1: 好，谢谢田卫东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和大家来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的主题是光学无源配件配套器件 NPO 机柜增量刚需。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聚焦 NPO 商业化临近。本期的主题是光学无源配套器件 NPO 机柜增量刚需。 NPO 机柜架构的机柜内部啊，布线密度大幅提升，需要大量 FEU 光纤阵列 MPO 高密度连接器、精密耦合组件等等。而且呢，器件的单价相比传统的方案有数倍的提升，属于增量刚需。详细情况，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赵冬梅，带我们一起分析梳理其中的投资机会。你好，冬梅。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那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 NPO 架构下的机柜和传统的 AI 机柜相比的话，它主要的核心差异是在哪儿呢？哪些无源光器件的价值量您觉得可能会增加？
4: 好的，传统的 AI 机柜呢，依靠的是 QSSP、OSSP 的外置光模块，它的电路传输距离长，所以会存在信号损耗还有带宽上限的问题，集成度是偏低的。 NPO 采用的是板级进风装光互联，那么光影芯紧邻着 ASIC 芯片，然后走线缩短到了毫米级别，可以降低损耗功耗，也腾出风道来适配液冷，兼顾了高集成度和插拔维保的能力。在性能上 ，NPO 单板的宽度可以达到 6.4T 和 12.8T， 整机功耗降低 50%， 能够适配万卡集群以及国产的 GPU 超级节点，同时呢，避开 CPU 整体更换的良率缺陷，会更适合大规模的智算扩容。在增量器件方面，因为 NPO 是它把价值链从整机模块向上游的光引擎再加上精密封装去做转移，所以无源件确实是收益的。首先最大的增量来自于 FAU， 也就是光纤阵列单元，这个是最大增量。光引擎和芯片之间它是一个高密度的信号导出，包括精度通道要求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单设备的用量预计是传统光模块的3到5倍。第二个呢，就是精密透视阵列，这个它是跟 FAU 去配套做光耦合的，所以增量基本上是一个同等的级别。然后高密度 MPO 和 MT 连接器，它是并行通道的增量增加驱动的量价提升，64星价值量大概为16星的10倍以上。还有包括 ELS， 也就是外部激光源配套无源件，激光外置面板呢催生了微透镜组、还有隔离器、还有薄片以及特种光纤的新需求。包括 AWG PLC 平板波导无源芯片以及高精度陶瓷插芯和套筒，这些都是带来的增量。主持人，
3: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比较专业哈，我们去找一些有代表性的

0: A 股上市公司具体的来探讨一下。先来看泰辰光这家公司，300570，它是康宁高端 MPO 主要供应商。那么康宁常年也是占公司营收的比重啊，超过了70%，而且呢，泰辰光也供应了康宁超过60%的 MPO 采购需求。那这么来看的话，您觉得未来它是否存在着康宁加大自研自用的产能，或者说分散供应商、降低采购比例的一个风险呢？
1: 好的，其实康宁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联合英伟达在美国建新的厂了。新厂建立之后呢，它光连接的预期产能会大幅提升，而泰辰光一季度的营收和净利润都有下滑嘛，有机构的归因就是因为康宁扩产去分流了订单，所以自研自用其实它是已经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它被替换的门槛会比较高一些，北美认证的时间周期大概在1到3年，换供应商是需要整套系统重新去进行光学校准的，额外会增加超过20%的成本。泰辰光自研的 MT 差芯自供达到90%以上，包括越南基地的规避关税啊，成本交付优势短期是比较难替代的，再加上 MPO 因为 NPO CPO 爆发是同步有扩容的嘛，所以它的绝对量还是在增长。那综合来看呢，分散和自研这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结构性风险，但是2到3年之内难以出现实质性的撼动，未来如果投资者非常在意这个方向的话，要跟踪的就是康宁的扩产结构以及泰辰光是否有新的客户的拓展和自研光模块的进展。
0: 泰辰光啊，它是全球仅有几家有能力生产 ULL MPO 核心部件 MT 插芯的企业之一。那这么来看的话，泰辰光它在整体全球 MPO 的行业当中，这个技术实力您怎么来评价呢？
1: 好的，在 MT 插芯比较紧缺的周期之下呢，公司采用的是日本的顶级设备，良率是显著高于行业水平的，12和24芯规格都可以规模化自供，24芯已经获得了康宁的认证。那公司的自主研发能力跟产线的自动化，还有相对比较高的这种良率，成为全球公认的行业壁垒，专业机构的排名是处于高端 MPO 市场份额比较领先的，部分细分领域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了20%以上。那公司在全球高密度 MPO 连接领域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的，包括能够跟康宁这些国际头部客户形成深度战略合作，也是能够从需求这端、客户这端证明公司是全球 MPO 行业的技术领军的这个代表。主持人，
0: MT 插芯呢，通常是占 MPO 连接器原材料成本的20%到30%左右。那么在高芯数方案当中呢，因良率骤降和精度要求的提升呢，它的价值占比进一步放大。那泰辰光呢，它自研的 MT 插芯的自供率呢，已经超过了90%了。那这么来看的话，它的技术壁垒是不是已经足够高了呢？
1: 好的。其实从结论来看呢 ，MT 插芯公司的技术壁垒，我认为是够高的，但是它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壁垒。从技术层面来看呢，目前属于一个中高区间，它的核心在于氧化锆粉体的纯度，还有微米级烧结以及多芯阵列亚微米的公差，还有高芯数研磨良率这几个是难点。那么全球能够规模化的去提供高芯芯数 MT 插芯的只有极少数的厂商啊。那么泰辰光呢，是通过自研粉体，从自研粉体到插芯到 MT 全链打通，自供90%以上。那么这个90%以上的自供，既能锁定成本，又能够保供，短期确实是难以替代的。不过呢，插芯它是属于是工艺、良率还有认证的壁垒，它并不是一个黑箱的秘方。像国内智尚啊、什么中航光电这些，也有在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攻破。所以真正的护城河呢，更靠的是，像康宁这种1到3年认证的绑定，再加上规模销，就能够做规模化交付。从时间周期上来看，2到3年之内这个时间，公司是能够做到靠它的壁垒领先稳固的。但是呢，长期还是要靠持续迭代高芯数来实现。主持人。
0: 那么除了 NPO 之外呢，分析认为呢，未来在 CPO 的基础之下， NPO 不仅可以用于交换机外部接口相连，也可以用于内部光纤的整理。那 CPO 交换机的发展趋势将会推动对于 NPO 需求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这么来看的话，您是如何来展望未来 NPO 的一个需求的空间？
1: 好的。CPO 方案确实正在大规模的迭代啊，交换机内部新增了光纤布线，然后 MPO 跳线这个是一个量价提升。

0: 的需求，未来 CPU 交换机面板内部都需要 MPU 连接器来配套，同时呢，宝偏 MPU 还有光纤、分纤和这些衍生的新品也有望爆发式增长。全球 CPU 端口的销量预期，根据研究机构跟踪测算下来，2023年差不多是50000，到2027年能够增长到450万，带动 MPU 行业增量在15亿元以上。2025到2027年高端 MPU 需求呢，预计会超过8500万条，产业规模达到250亿元以上。那么数据中心、互联还有 AI 大集群以及云厂商等这些新场景都会去催化 MPU 的用量。蔡成光作为英伟达呀、博通这些 AI 巨头 CPU 供应链供货的标的，公司在这个里面是有望率先放量的。 MPU 的需求会延续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量价弹性有望持续提升。主持人，
1: 那么除了 MPU 呢，公司还布局了光纤路由柔性板以及光纤分纤盒等 CPU 交换机内部核心的互联环节啊。那这些产品的增长空间大吗？
0: 好的，目前来看呢，就确实都是配套的产品嘛，像包括刚才提到的几个产品，交换机内部的核心互联环节已经获得了像英伟达这些就是头部客户的验证。光纤分纤盒是英伟达的独家供应啊，产品的平均销售价格是17000多。那么光纤分纤盒呀、柔性线路板，它是可以实现更高密度的布线的，是目前像 CPO 还有 scale up scale out 这种时代关键的增量环节。那随着 CPO交换机的高速商用，各种光纤内部的布线产品需求是在爆发的，那么公司产品的配套价值量有望持续提升，所以光柔性板也有望成为下一个阶段公司业绩弹性释放的增长机。主持人，
1: 公司表示呢，将会高效推进 MMC 和 MDC 新型产品市场客户认证以及量产的工作。那么他所谓的这种新型的产品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或者说可能起量呢？和公司的 MPU 产品它是否会形成一种竞争的关系？
0: 好的，其实目前像公司正在加速去推的像 MMC、MDC 这些小超小型连接器，它是在试产然后客户认证和量产工作，目前像跟康宁有签约，那么当前已经在开模制造当中，预计啊随着它的认证完成还有配套的放量，2026到2027年有望成为，就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到2027年有望成为它的第二增长曲线，跟 MPO 形成一个新品的互补。MMC、MDC 指向的是更高密度和更精细的分布，未来跟 MPO 产品呢不会形成一个直接的竞争，而是共同服务于 AI 计算中心的不同细分场景，最终实现一个产品矩阵的升级以及产品升级和量产之后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业绩弹性的释放。主持人，
1: 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聊的这家公司泰成光，它的主要的收入是来自于光无源器件。那么公司也在进入光有源器件的领域，包括光模块啊、有源光缆等等。那么光模块行业技术壁垒，包括客户的认证周期、资金的投入要求是远高于光器件的。那您看好泰成光进入这一领域吗？
0: 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因为光模块这些有源器件呢，确实它的技术壁垒高，而且像客户认证周期又长，资金投入大。但是呢，因为公司产品制造工艺还有渠道合作和高端客户绑定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再加上公司的生产技术和行业经验也比较丰富啊，以高速光模块用的这个 AWG 芯片相关器件都实现了出货，有望顺利切入到高端市场。那随着光模块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反而有望凭借他自己在产业链纵深和客户关系维持方面去保持盈利能力以及配套的竞争优势。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海外的营收占比啊接近了78%，汇率波动对于公司的利润影响您是怎么来估计的？
0: 好的，其实公司海外收入就是2025年的这个78%，主要是通过康宁间接供应到北美的云厂商，汇率波动包括这个贸易政策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公司利润。今年一季度财务费用主要就是因为汇兑损益，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实际净利润还是基本持平的。 那么公司通过海外生产基地，像越南这些，包括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有在尝试努力去缓解汇率的风险。但是公司同时也有提升产品附加值，然后扩展供应链以及加强抗风险能力去应对。但是呢，汇率变动其实还是公司经营的核心风险。

0: 素，主持人。
1: 嗯，我们看其实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的营收啊，它出现了下滑，同比下滑了8.04%，规模净利润是同比下滑了17.12%，双双下滑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0: 嗯，好的，就是我们从原因我认为有几个啊，第一个呢是下游客户的 AI 大订单释放的节奏波动，因为产业链周期短期有一定的调整啊，客户没有明确点名，但是呢康宁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本土化风险嘛，你在逐渐增加订单外溢，它是没有完全兑现的。第二个就是存货在走高，经营现金流也出现了阶段性的转负，那么说明部分库存以及营收确认是有些滞后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汇率波动，刚才也有提到的，对它的核心经营情况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汇率波动和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到的是财务费用，去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它的利润还算是基本稳定的，再加上无缘器件 MPO 这种高端产品的产能爬坡，短期没有完全去匹配上需求的增长，需求释放节奏有一些不及预期，所以综合下来看呢，既有公司自身经营的原因，也有行业的原因，包括这个汇率波动的原因，最终综合影响出现了阶段性的营收和利润的下滑。主持人，
1: 嗯，综合刚才我们对于公司整体的一个讨论哈，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估值水平。目前呢，公司的滚动市盈率大概是90多倍啊，95倍左右。2026年预期市盈率呢是48倍左右。投资价值您是怎么来看的？
0: 嗯，好的。其实100倍左右的滚动市盈率是有些偏高的，因为一季度受到康宁扩产分流对利润这边的影响，包括股价在这个前期的上涨过程当中，股价是对于未来的成长性有一定的透支。那么最近呢，股价出现了一定就是比较幅度相对比较大的回落。26年预期大概48倍左右的这个预期市盈率已经反映了一部分修复。这个四十八倍左右的这个估值水平在卖水人里面不算一个非常离谱的估值，但是呢 ，MPO 是因为 NPO、CPO 量价齐升你才起来的一个需求嘛。2027年预计才是放量的元年，所以它的高增长能不能够兑现是需要到27年再去看的。如果高增长兑现，那么这个48倍左右的估值可以消化，但公司存在的压力就是潜在的风险70%是康宁的依赖，还有自研分流，包括应收和经营现金流这边的风险还是没有去完全消化的。100倍左右的滚动市盈率呢，容错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所以综合来看它是属于预期比较高的标的啊。后续需要就是大家对它成长性的期待需要27年放量来确认之后再去跟踪会更稳一些，看好公司成长性的投资者呢可以再根据后续的经营情况改善情况来分批次的进行关注。主持人，
1: 嗯，聊完了太晨光，我们再来找家公司啊，天福通信。天福通信300394，这家公司呢表示具备 NPO 各相关产品的技术和能力，目前正在配合多个客户进行配套产品研发。那目前公司都有哪些产品它可以配套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 NPO 技术呢？
0: 嗯，好的，公司可以给 NPO 技术提供配套的产品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第一个就是 FAU， 也就是光纤阵列单元，它是用于精密定位和对接的，用于高速光引擎以及 NPO 模块的封装和接入。第二个呢，就是光引擎本体，包括 1.6T 以及未来3.2T 的高速型号，目前已经完成了主流大厂平台的客户认证，是 NPO 以及 AI 集群的关键配套部件。再就是高速 AOC，也就是主动光缆以及相关的无源和微光学子的系统，这它主要是用于连接整合还有测试方案。再往下呢，硅光定制平台啊，这个是协同客户去做按需开发的，能够适配各种高速互联场景。那么这些产品啊，为 AI 大规模的集群还有高密度数据中心的 NPO 方案提供了从器件到子系统的全面支撑。主持人，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呢，目前也表示啊，正配合客户的需要开发 CPO 配套的 FAU 还有 ELS 外置光源等产品哈，会根据客户需要去持续的增加产能和产量。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天福它在 CPO 方面的技术能力怎么样？
0: 嗯，好的，目前天福通信在 CPO 方向我认为是技术比较领先的，而且配套能力突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公司已经实现了 CPO 的关键配套，也就是 FAU 和 ELS 产品大规模的量产和交付，其中 FAU 已经完成了定型，然后产

0: 线、场地、人员、工艺等生产准备是充足的，能够去持续响应客户的扩产需求。第二个方面就是公司拥有自研外部自动化设备和内部自动化团队，能够去支撑产品的工序效率和一致性，保障高端 CPU 产品良率和交付能力。再包括跟主流的云厂商、设备厂商头部都做了强绑定，公司在 CPU 市场的渗透率比较高嘛，所以在 1.6T、3.2T 时代有望进一步去提升市占率。第三个呢，就是公司具备光引擎封装、无源和有源的一体化垂直整合能力，能够满足大模型的 scale out、scale up 等等多种的应用场景，所以综合来看，公司的能力是比较领先的。主持人。
1: 在光无源器件方面呢，公司陶瓷插芯产品啊，全球的市占率超过了40%，光纤阵列产品呢，全球的市占率是超过了50%哈，这么高的一个市占率，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我认为原因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公司做，就是它的这个模式，它是做的垂直整合，包括从材料、零件设计制造到组装，然后测试封装全流程场内生产，这种就能够去保障它的品质和成本的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公司长期的技术积累，因为具备 FAU 并行光学、精密模具等全球领先的工艺以及高可靠性、一致性。第三个就是公司强大的客户协同开发能力，你通过跟国际大客户的深度绑定啊，能够快速去响应市场的演进，尤其是在有一些新的需求啊、新的技术进步的时候，能够持续推出符合应用周期的新产品。那公司的海外产能包括像泰国等等都在持续扩张，产品品类也在日益多元化，所以综合来说呢，公司是在不断的巩固自己的全球龙头地位的。主持人。
1: 再来看一下光有源器件哈，在这部分业务方面呢，公司 1.6T 光引擎全球市占率达到了65%，良率呢也是超过了90%。那它的技术壁垒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光有源器件这边呢，技术壁垒主要体现在四个点吧。第一个就是高速硅光以及混合集成光引擎自主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这个是一个比较高的门槛。第二个呢，就是高精度 FAU 光耦合效率，尤其是针对高带宽硅光方案，如果能够这个做到95%以上，那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同行业竞争当中都是非常领先的。第三个呢，就是先进自动化生产线带来极高的良率以及规模效应，这个也是公司的优势。第四个呢，就是垂直整合能力，刚才有讲公司的模式里面垂直整合这个是比较显著的优势啊，垂直整合呢就能够支持定制化的开发，成本控制也会比较好，包括系统级的协同创新。所以在这些四大壁垒的共同支撑下啊，公司的良率包括产品性能都是全球范围内比较领先的。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在 3.2T 的时代，硅光方案的渗透率提升是否会导致传统的分立器件价值量出现一定的下降呢？这对于公司带来的影响你怎么来评估呢？
0: 好的，硅光渗透率呢确实会压缩分立有源器件，也就是像激光器啊，然后调制器的价值，因为它们会被集成进硅光芯片。但是这个对于天孚来说影响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偏正面的，因为它硅光不消灭光耦合，反而抬高了无源精密互联的价值。芯片到外部光纤仍然需要高精度 FAU 和透镜阵列，硅光多用的是外置 CW 激光源，那它的微透镜隔离器还有特种光纤需求就会上升，然后高精度的 MPO 还在，所以它的价值呢是从分立有源转向了无源精密再加上集成，那这两个方面正好是天孚卡位的 FAU 透镜 ELS 这个是比较核心的，再加上公司也有这个晶圆厚道能力，也正在服务 1.6T 和 3.2T 硅光引擎，受到压力的其实是分立有源的厂商，所以对天孚来说目前是影响有限的。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的销售的净利润超过了39%，那在通信网络设备以及器件行业当中呢，它排在第一位，所以说它的可持续性您怎么看呢？
0: 好的，你其实先从数据上来看，39%以上的这个净利率行业第一，主要是因为它卖水人嘛，这个结构比较好。因为无源精密件的毛利是非常高的，50%以上，再加上陶瓷 FAU 垂直整合也能够做好降本，费用率比较低，公司大客户合作的很好，能够带来规就是可持续的这种规模效应。从持续性的角度来讲呢，我认为中期啊，我们看一个2到3年的时间，它大概率是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的。像 FAU 透镜精度的壁垒，再加上客户认证是需要1到3年的时间，以及公司这个晶圆厚道的延伸，别的公司很难以

0: 快速复制，以及包括就是 NPO CPO 放量也会抬升无元件的价值。所以呢就是两到三年吧，这个相对乐观情况下它可以维持高位，但是长期来看还是会存在下行压力的。第一个呢就是它单一大客户占比比较高，那未来大客户会存在溢价或者压价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行业的高景气也会吸引到其他公司，比如前面讲的太成光，然后还有就上一个举例子讲过的中航光电，这些公司都有在涌入，所以未来的竞争可能会侵蚀掉它这部分高溢价。再加上呢加码有源 ELS 还有厚道代工啊，整体下来可能会拉低它的净利率。所以总体来看呢，高位可以延续，但是很难再往上有更高的增长，温和回归应该会是一个常态。未来要看的就是竞争格局会不会变，以及客户的溢价情况。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赵冬梅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分析梳理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0: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5，我们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指出，受到绿电市场化交易政策影响，过去一年国内风电开发商观望情绪浓厚，风电项目招标和开发进度多有延后，但随着项目竞价和运行经验持续积累，以及2027年部分省份机制电价和电量大幅上涨，带动项目收益率预期回升，中信证券预计2026年下半年起，开发商对新项目招标和建设积极性有望迎来改善，建议关注国内风电招标放量和建设提速所带来的产业链盈利改善和估值修复机会。
2: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渤海证券研报认为，我国持续推出促进中药发展的相关政策，从多维度推动行业加速发展，期待基药目录调整带动中药销售提升。
1: 华泰证券指出，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金融市场对这位新主席政策取向的定价从此前的鸽派降息转为更偏鹰派的短期立场。华泰证券将联储加息的预测时点提前，预计七月加息概率略高于一半，高于市场预期的目前的40%，而基准情形之下，沃什9月前加息的概率接近100%。
2: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低成本更要拼审美 AI 短剧如何走好下一步。15点的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月雪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的主题是为什么基建是经济周期的调节利器，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商业竞争必须思考真善美和社会责任。真善美是为了实现目标所展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意志、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深度理性基础上的商业模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这一时段我们来说说 AI 短剧。有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另外，最近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登陆省级卫视也引发关注。随着 AI 视频的日趋火爆，数字化赋能提升了效率，让文化生态更加蓬勃旺盛。这条新兴赛道该如何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呢？从产业逻辑来看， AI 正在从根本上重塑短剧的生产模式和成本结构。一方面，小而美的工作室模式挑战传统的工业体系，不少有创意的小团队也能完成大制作。另一方面， AI 技术快速渗透到了影视全产业链，从剧本写作到作品营销，从商业广告到游戏动画等细分领域，都已经上线了多元化 AI 应用。然而

短板同样存在。技术层面精细控制与画面一致性仍然是 AI 生成内容的难点，内容上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当下行业加速规模化，各大头部平台都在加大投入，而监管层面也在加快建立规范机制，引导 AI 影视行业从比数量转向拼质量。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低成本更要拼审美， AI 短剧如何走好下一步？有请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先生。
2: 好的，你好主持人。
1: 今年以来呢， AI 短剧的产量和用户规模都在快速增长，那么您认为这是基于消费者怎样的新趋势新需求，而在技术层面又是因为哪些因素的推动？
2: 我觉得 AI 短剧的爆发呢，其实从需求端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当前这个碎片化的这个娱乐刚需啊，是在不断的扩张的。就比如说当代啊，就是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呢，很多这个用户啊，他们这个通勤时间，包括午休时间、睡前啊，存在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空间。因为特别是当前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节奏比较快的时候呢，其实往往的话，那个人们难以。都市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难以拿出大块的时间来去观看这些传统的这种长剧。那么像这种 AI 短剧呢，它这个单集呢其实往往都是集中在1到2分钟，那么全集呢就是全剧情呢一共在100集以内，那么强冲突包括这个快反转等等这样的一些非常适配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沉浸式的消遣，而且能够填补这个中短时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娱乐空白。第二呢，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低门槛的这个情绪呢，这个宣泄呢，需求呢是很明显的，就是当前呢，这个用户啊追求这种及时的爽感，包括这种逆袭啊、甜宠啊、复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强情绪的剧本呢，它不需要深度的思考，那么短时间呢完成这种情绪的起伏，也能够适配当代这个人群的这个压力的这个释放的诉求。包括我们也看到呢，这种个性化、轻量化的这种内容需求呢，其实呢是在分化的。包括一些传统的影视剧、工业剧呢，他们的就是工业化周期时间长，那么很难细分去这种迎合这种细分的这种小众圈层的需求。那么像 AI 短剧呢，它就完全可以能够快速的定制，比如说像一些婆媳啊、职场啊、玄幻呐、等等这样的一些垂直题材，能够很好的满足小众爱好者。再有呢，就是像一些下沉市场的这些，比如说中老年呐、下沉用户、小镇青年等等，不断的去他们呢就往往都不追求那种精良的院线质感，而是更加看重这种剧情的节奏。那么 AI 短剧呢，其实低成本的这个海量供给也能够适配这样的一部分人群。那么技术层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种 AIGC 这个全链路生成技术呢越来越成熟，包括呢这个。生成式的这种视频呢、数字人呢、AI 配音呢、AI 剪辑企划工具呢，越来越发达。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剧本改写呀、包括这个人物建模呀、字幕配音都可以一站式完成，制作成本是非常低的。同时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算力成本呢大幅度下探。像这种云端的这种 AI 渲染，包括轻量化这个数字人模型的普及，那么中小企业甚至是个人创作者，他无需昂贵的这个本地设备，按量付费就能够降低这个门槛。就是从而能够完成创作，包括大模型的快速的发展，对于这种剧情的这种生成、包括修改，包括呢能够批量的这种解决的这种这个写稿产能的瓶颈等等，我觉得这些呢都是技术层面的这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啊。
1: 而现在不少观众也反映，大部分 AI 短剧里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像，看几部呢就容易串戏。那么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造成这种千剧一面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2: 我觉得从技术层面的话有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训练素材是同质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商用视频大模型呢，它这个训练素材呢大量的都是抓取一些网络存量的短剧，包括像一些网红模特啊这样等这样的一些素材，那么人物的五官呢，包括这个妆容还有穿搭样本呢，其实呢是高度重合的。那么 AI 生成呢，这个就生成过程中嘛，它能够优先匹配那种高频的特性，然后自动呢去复用一些比如说同款脸型啊、发型等等。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人这个模型库呢，其实供给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多数的这种中小厂商呢它这个共用这个第三方的这个标准化数字人资产库，那么可选角色的模板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少，那么批量生产时难免会反复调用同一模板，那么仅仅去微调比如说一些发色呀、服饰啊，这个辨识度呢也是比较低。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提示

0: 词工程啊同质化，比如说创作者呢通用模板化这个提示，比如说一些精致的这个网红女主啊，冷峻霸道男主啊等等，缺乏这种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呢像这个图这个模型图像生成也存在这种缺陷，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是为什么会反映到观众层面，就是人物雷同串戏啊这样的一些因素。
1: 而除了人物的长相雷同之外呢 ，AI 生成内容在画面的一致性，包括情感表达这方面，也都还有一些绕不开的短板。您总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
0: 我们会发现呢，其实它在这个比如说画面一致性这块呢，其实跨镜头人物这个五官呢漂移，包括呢这个同角色这个近景远景这个脸型肤色呀，其实是错位的，包括场景的一些透视啊，包括这种光影逻辑相对来说也比较混乱，还有就是情感表达这一块呢也会存在一些短板，就好比说很多数字人他面部微表情是僵硬的啊，比如说像流泪啊、愤怒啊、包括心动啊这样的细腻的情绪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分层呈现的，包括呢他们那个口型跟台词匹配度也是比较低，包括一些肢体的语言也是比较机械化重复化，还有就是叙事画面这块呢，包括这个 AI 这种单镜头生成这种独立，那么长剧集的这种转场等等这样的一些画风呢相对是比较割裂和生硬的。那么这里面呢，其实我觉得技术短板呢，这个怎么克服去落地的，我觉得首先呢我们需要搭建这种专属的这种定制数字人生成的模块，比如说支持一些自定义的这种五官骨相啊，包括气质啊这些参数，包括也可以引入一些人物特征的这个锚定的技术，锁定这种角色核心的这种五官的特征，同时呢我们可以去通过比如说多帧连贯视频大模型等等这样的一些优化的这个时序一致性，从而呢减少这种画面的漂移。那么生产端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规范一些提示词体系，比如说增加一些人物专属的人设、外貌的细节的限定，包括呢在行业标准这块呢，我们也需要建立比如说一些数字人资产的这种原创库，避免这种公共素材的这种反复的使用、重复的使用。同时呢，也可以引入一些人工美术前置审核呀等等啊，包括呢这个人物的人设的这个规范。那么长期呢，也可以进行这种优化呀，包括对于一些相关新素材，比如说真人微表情数据这样的一些录入，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去提升情感真实度的。
1: 与这些短板相对应的，现在其实也出现了一些出圈爆款的产品。您认为这些做对了什么方向？成功的因素有哪些？又给行业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0: 我觉得这个出圈这块呢，其实我觉得共同的因素呢，就比如说呢，它这个。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像这种，它能够精准的去进行一种圈层化的这个情绪定位。比如说，它那个爆款，其实它往往它不追求这种全受众啊，它是垂直锁定某一个单一情绪的这个群体。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像这个宝妈，她比较爱看这种婆媳爽剧；年轻人喜欢看这种都市逆袭；包括海外受众呢，他比较青睐于这种豪门的反转等等。这样的话，其实往往这种越小众、越垂直的，其实越能够去精准的击中这些目标群体的这个情绪的痛点和爽点。再有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这些爆款剧呢，它会适度的去弱化一些技术的生硬感。它这个爆款呢，不会完全依赖于 AI 的自动生成，比如说它还会通过人工进行一些剧本的这种优化，包括呢微调这个数字人的表情、统一画面啊、光影等等，避免这种机械的 AI 质感，来平衡这种量产的效率跟观看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这个一些故事的叙事逻辑，包括这个剧情，还有人物的这样的一些性格，还有就是相关的这个内核呢，其实我觉得是很丰满的，就是它不像那种纯生成的那种的话，就是那么单薄。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给行业呢，其实我觉得提供一些启示，就是说这里面呢，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短剧呢，它依靠这种 AI 技术、低成本产能，它确实可以快速的抢占流量。但是在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来看的话，可持续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如果单纯的依靠这种量产，我觉得是不够的啊。毕竟这个短剧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内容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内容产业内容的质量永远是为王的。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呢，就是说去转变思路，比如说把这种 AI 工具的这个流水线转变为像这个 AI 辅助内容创作，那么还是以人来进行这种比较核心的这个领域的把关，包括剧情的打磨呀，包括人物的设定等等，通过 AI 呢作为一个降本增效的工具，而不是说占据主导。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精准的去比如说细分垂直题材，打造专属 IP，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来去更好的去丰富这种原创的故事和剧情，从而呢形成不可复制的这样的内容的资产，来摆脱低价同质化内卷，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1: 而随着技术门槛越来越低，从题材、审美、 IP 等因素看，行业内如何真正去拉开差距，是技术驾驭能力、审美判断力，还是对故事本身的把控？
0: 我认为这个呢，其实想要拉开这个差距呢，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还是需要去

0: 最核心的就是要把这个故事把控力呢来增强，因为大模型呢它只能拼接啊这种套路剧本啊，就是说具备这种原创故事的这个架构，包括这个人物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包括反转逻辑的这些编剧的资源，其实相对来说是稀缺的。因为大模型它这种套路化呢太严重，往往呢那种越具有故事这样的一些剧情的这样的一些深度的，往往越稀缺。所以说呢，同质化的这种 AI 生成呢，这个剧情容易审美疲劳。那么原创优质故事永远都是无法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再有就是我觉得呢，在这个审美啊跟内容判断力这一块，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同样的这个 AI 素材，比如说成熟的团队它可以统一一些，比如说美术风格呀、镜头语言、节奏剪辑，来规避这种廉价流水线质感。包括呢也可以去预判这个题材的生命周期，避开红海赛道，包括也能够去提前去布局这种小众潜力题材。那么普通创作呢它可能只会跟风，所以说这个呢也就是能够凸显出这个成熟团队跟这个普通创作者这样的一个高低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再者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AI 技术驾驭能力这一块，比如说熟练的运用这种提示词，包括这种自定义的这种数字源的等等，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入场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呢是容易被同行复制的，所以说觉得呢这些是比较就是难以形成长期壁垒。所以说觉得呢对于这个同样是 AI 的技术，就好比说就是以往这种工具，就是比如说同样是一把斧头，你拿到这个一些菜鸟的手里它可能也做不成什么，但是你拿到鲁班的手里它就能够做成这种啊巧夺天工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对于 AI 的这个技术驾驭能力，我觉得也是需要进一步提升的。
1: 最后从监管层面分级管理，包括行业很多平台提升了审核标准来说，这会对于 AI 短剧上游的供给端带来怎样的引导？
0: 我觉得呢这里面呢其实监管呢它是升级呢其实是有助于这个去引导这个供给端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转型和升级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就是说针对于这些比如说题材这种供给啊这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就是说俗套啊，甚至是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不太符合当前社会主流这样的一些风潮的这样的一些题材呢，我们进行这种规范化的这种监管，比如说严控一些低俗暴力拜金啊扭曲这种歪曲价值观。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去引导上游厂商去主动的去转变啊，转向这种比如说现实啊，或者这种励志啊，包括这种传统文化职场正向这样的一些风气的题材。这样的话呢这个内容供给结构我认为是优化的。那么同时呢我会发现呢这个平台呢也会要求这种 AI 短剧素材呢包括这种数字人呢剧本提供版权证明。那这样的话是可以倒逼上游这样的一些生产商呢去放弃这种抓取网络的这种无授权的素材，搭建这种自有素材库，从而呢能够防止这种盗版的这样的一些批量粗制滥作的这个作品呢去进一步泛滥。同时呢我们也比如通过监管呢去强化这种内容的这种人工审核环节，把这个环节进行前置。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去这个倒逼这个行业呢从这个纯流水线的这种生产转向这种人机协作。同时呢也可以进行比如说一些分级的这个机制，包括呢这个分层的创作，比如说面向这种青少年的短剧呢去弱化一些比如说极端冲突啊复仇感这样的一些主打成长温情等等。这样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呢也是能够去真正的让整个内容产业的这个生产端都有一个质的提升。
1: 好的，感谢傅一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南，监制马新路。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18，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先来扫描一下盘面。目前各大指数继续在分时高位窄幅震荡。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3826点，上涨了0.34%。深成指13656点，上涨了1.09%。科创综指是下跌的，下跌了0.7%，1858点。创业板指上涨了1.58%，北证五零是上涨了1.31%。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目前领涨的是教育板块，另外的软饮料、重型机械、工程机械、零售、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而下跌的品种目前来看的话只有6个哈，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包装以及保险。个股上涨的4131家，下跌的1332家。 A 股的成交金额目前是突破了2万亿，20457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光大证券投资顾问买泽源对于目前盘面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泽源。
2: 主持人你好。
1: 早盘是一个低位的窄幅震荡，午后有所拉升，您怎么来看目前的盘面表现？
2: 首先呢，我们看到市场其实如果从上证指数来讲呢，已经在这儿盘横了有4-5个交易日了，就本周一直是一个震荡态势。所以呢，在早盘下挫之后呢，我们看到在午后明显有资金在流入宽基的 ETF， 所以呢市场出现了一波相对比较凌厉的上攻吧。但是这个上攻的持续性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再去验证的。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做一个横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制定。
2: 对对对，是的，就是大家对于短期指数的反弹高度可能还是存疑的。
1: 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其实下跌的释放的这个空方的动能也不是很强，就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横着。那像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他们需要分类来看吗？
2: 需要分别来看。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创业板指呢，今天其实下跌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在年线附近。那一般我们把这个年线呢，在技术分析上把它当成牛熊的分界线。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创业板指除了在上方，也就是7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以外呢，在4月7号到4月8号的时候呢，同时还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这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呢，正好最高点是在3348点附近，跟现在这个今天下探的点位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在这个局部我们看到就是创业板的支撑还是非常明显的，叠加呢就是创业板指的一些龙头的上市公司在本周其实业绩相对是比较亮眼的，而且还出现了 A 股史上比较大的这种回购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认为创业板指可能在接下来的走势中呢是相对来说更稳健的。而科创板指呢，它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每天的波动都是比较大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虽然现在科创板指是跌了1个多点，但是在盘中的时候一度是跌了4%，而这个反弹呢，如果说像在上周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反弹，所以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它的筑底可能就要比创业板会慢一些，它只不过弹性是更好的。
1: 目前来看的话，创业板您觉得跌破年线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并不是很大，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对，是的是的，我们认为创业板指本身无论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它本身的跌幅的角度上来讲，那其实都是比科创五零调整的更充分的。
1: 那要进一部分仓位去博个反弹吗？您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合适吗？
2: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现在市场就是整体的下跌的幅度相对我认为是够的，只不过大家现在有一些投资者在担心，就是时间是不是够，就跌速足够快。但是我们常说啊，说这个顶部一日，底部百天，那么这百天可能也是有点夸张了。但是确确实实在这里，即使见到了指数的低点的话，那是不是调整的时间还不够？所以呢，我认为在这局部呢，大家可以就是围绕着三个思路去进行反弹、强反弹的操作。第一个思路就是刚才我也听到了您对市场的描述，比如说像化纤呀、包括像传媒娱乐呀、像酿酒啊这些板块，它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都属于相对下跌幅度比较大的。那在下半年呢，它明显有一些资金在回补，它是属于一个相对自发的修复。所以我认为呢，如果从强反弹的第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像这些板块是值得大家重视的。那第二呢，就是可能大家对于下半年经济的一些这个政策有些预期，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旅游啊、餐饮啊、包括像酒店呀，那这些板块也是在上涨的。那我认为这是我们反弹如果大家去做的第二个预期。那第三

0: 那呢，就是对于一些跌幅比较大的、短期跌幅比较大的，像半导体啊，包括像通信啊，那可能短期确实有一些个股已经从高位已经腰斩了。那在这里，如果从短线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参与他们的反弹也是可以的。
1: 您第一个是提到了有色是吗？
0: 第一个是化纤。
1: 化纤，对，
0: 嗯，
1: 化纤
0: 对。
1: 靠的一个主要逻辑是什么呢？
0: 化纤主要我们认为就是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会出现上市公司的中报。而据我们了解呢，就是我们的化纤其实，整个的这个板块，大量化这个板块，其实业绩还是相对不错的。
1: 他们这个动能是体现在哪儿呢？为什么业绩好？
0: 他们的动能主要体现在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能源结构相对是比较合理的。那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受到海外，尤其是原油价格的上涨，那有一些国外的订单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如期的去交付了，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些订单，生产订单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有一部分是订单的催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由于我们能源结构是多元的，所以相对来讲，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价格，他们受到原材料的影响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1: 化纤哈，那第二个就是旅游和餐饮这两个板块，其实在低位蛰伏很长时间了，也有很多的声
0: 没
1: 音
0: 错，
1: 说要做一个像低位的一些估值修复，但是迟迟起不来。像投资于他们不反弹的话，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您怎么来看待呢？
0: 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像这个旅游包括酒店呢，他们想走一个趋势型的或者说比较大的行情，其实是比较难的，更多呢是大家去做修复，尤其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暑期了，那大家对于这个节假日，他们属于一个假日概念嘛，那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相对避险吧，避险的情绪会多一些。
1: 避险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就看这个旅游和餐饮？好像现在这个光是暑假的这样的一个暑期出行的一个逻辑并不是特别强啊。那资金的主要考量还有什么呢？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市场里呢，除了去博弈这个上涨的空间以外呢，它其实像这些板块，它其实在去年已经开始步入这个下跌或者叫探底的过程中了，所以呢，它局部其实是有一个筹码的出清的，也就是说，它向上的阻力我们认为是相对比较低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从各地出台的一些政策上呢，看到了，比如像这中小学生有不同的这种假期的安排，就不局限于我们5一、11一的这种长假，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讲呢，也是构成一个相应的利好。
1: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参旅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左侧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这个持有的
0: 对
1: 时
0: 的。
1: 间，包括起势的这个时间，可能现在来看的话，并不是很好说。
0: 对对对，更多的还是在博弈一个就是相对边际的安全。
1: 相对边际的安全，那除了餐饮，相对边际安全的还有哪些板块呢？您觉得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0: 其实我们在上一次我们的电话连线中呢，我们也当时重点说了，比如说像电力、煤炭，那我们还是坚持，就这两个方向是值得大家去看好的。他们呢，同样具备的就是业绩明确，而且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无论从 AI 的产业发展上来讲，还是从未来的这个高股息的角度上来讲，其实电力跟煤炭依然是具备长线优势的。那么我们展望八月呢，我认为它不是会简单的去复制，比如5、6月份的行情。那么如果说市场出现新的热点，我认为更多的大家会聚焦在业绩的方向，而电力跟煤炭这两个板块上的业绩应该不会让投资者失望。
1: 煤炭相对简单一些，电力板块其实涵盖的这个产业链包括方向还是挺多的。那具体的一些筛选标的，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0: 电力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像水电、火电，而且呢，就是有一些是跟这个算电协同，就是有新的题材、新的概念，有这种绑定的，我们认为它其实还是具备一定想象空间的，就是它也不是纯粹的高股息。也不是说纯粹的去博弈它的稳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展方向跟空间的。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1: 现在大家可能对于电力板块中报的这个业绩向好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同样的一个逻辑也是看煤炭，所以就是你感觉这两个板块其实相对来看的话，这个边际可能更安全一些，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的空间就是从中线的角度上，空间我认为也是比较大的。
1: 这个持有的时间是不是也类似于像左侧一点，还是说现在可以偏右侧？这个趋势有一些票已经走出来，可以做。
0: 我觉得这个是偏右侧的，因为其实电力、煤炭呢，他们在就最近的这一个月中呢，已经有所表现了，并不是说还处在左侧探底的过程中。
1: 就是走稳的一些股票，其实是可以优先去关注一下。

0: 下，可以这样理解哈。
1: 是的，是的。
0: 最后我们来简单聊聊您提到的第三个方向，就是半导体和通信。其实这波的回调力度还是比较强的，包括受影响的因素还是挺多的。该怎么去正确看待，包括理性的看待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可能之前我们觉得回调就是机会，但现在的话，这个回调

0: 但是它依然是跌跌不休的，所以这个外部的影响是我们始终不能回避的。所以我认为呢，无论是元器件还是半导体这个板块，包括通信，那都是值得大家去要有一个这个戒备的心理的。那现在跌到这个位置呢，刚才也讲了，更多的我们是博弈短线的反弹，也就是说从情绪的角度上来讲，它跌过头了，所以呢做一个情绪的修复，仅此而已。那如果说它要同时升势的话呢，那我们认为依然摆脱不了，就对，还是有难度的。
1: 好，谢谢光大证券的投资顾问买泽源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4008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31，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重点领域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4: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上海金融运行情况。央行上海总部宏观审慎管理部副主任施建东表示，上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升级试点自2025年12月正式启动以来，受到企业广泛欢迎，跨境与境内业务运行平稳，业务类型多元，资金划拨高效，取得预期成效。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指数跌破5600点关口，创近期新低，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公告说，这些游轮无视其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
3: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1.32，下跌了9个点。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5: 你好，主持人。
3: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5: 我们先从美元的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的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3.54一线，日线周期呢还是明显的持续一个高位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经过短期回调之后呢，但是整体价格还是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63.10至163.3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297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附近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缩小的周期呢，目前是属于从高位向下快速的跌破到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

0: 关注上方1.3340至1.3360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5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是经过了震荡之后呢，再一次向下跌破了200均线下方。而1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属于快速向下跌破，并且运行到200均线下方的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6970至0.69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9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高位回落之后呢，再次受到支撑的一个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目前是快速反弹到200均线附近震荡，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沿着200均线上沿在震荡行情啊。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当前200均线附近对应的1.4050至1.406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只要不跌破这个支撑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181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高位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130至0.81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徐静雅。
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 具体有哪些内容？
3: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4: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北京时间14:36，我们来快速的扫描一下盘面。目前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3823点，上涨0.8%；深成指13632点，上涨0.91%；科创综指下跌0.88%，1854点；创业板指上涨1.33%，3371点；北证五零上涨了1.04%。接下来我们连线红星证券的投资顾问李传俊，听一听他的分析和梳理。你好，传俊。
5: 主持人你好。
4: 对今天的盘面你有哪些观察？
5: 好的啊，今天的这个盘面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围绕开盘价啊做上下的快速震荡啊。大家会发现呢，上午啊也是有几次的这个起伏，包括冲高回落啊，然后再冲高再回落，那它的高点呢都是比较接近的啊，那向下的这个低点呢也比较接近，只有在午后的这个进攻啊是稍微有这么一点这个进攻性啊，就表现得更加凌厉一些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说呢，指数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范围在上下啊，那不超过30个点左右的这个范围之内做震荡。那今天尾盘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冲高回落啊，它都是保持在一个小幅度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所以呢并没有特别强的一个进攻性啊，这是行情的一个特点。那到今天收盘呢，大概率是打星的这种走势啊为多。那尾盘呢，这个突然之间再往上拉升的这个意愿，目前来看并不是很强烈啊，这就是大盘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啊，稍微值得我们留意的啊，就是近期的量能呢一直是在20000亿左右，而今天的量能呢是稍有放大的，所以呢，在今天上午有下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实质上我们是能看到有部分的资金有护盘的一个意愿啊，这个位置呢有明显的一个加仓的这么一个举动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个现象啊，如果资金的护盘意愿比较强啊，或者是持续的有这种加仓动作的话，那么对于后续行情的这个企稳应该是更加有利的。但假定啊我们的成交量一直都是在20000亿左右，甚至是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量能呢推动指数的反弹，它的动力呢就稍显不足。所以综合来看啊，今天是相对来说啊，那近期波动稍微有一点增大的这么一个环境吧，上蹿下跳的可能会多一些啊，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打星啊，这个结果呢是

0: 可以接受的。
1: 打新完了之后呢，目前市场是不是就先说上证指数吧，是不是还会在3800点附近在这做一个横盘下或者上，整体的来看的话，这个动能包括概率都不是很大。
0: 目前来看呢，指数的这个进攻性呢确实啊有不太这个明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也就是说不是特别愿意啊向上做这种拉升，这个呢也是多方面的一个因素所决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明天早间呢外围会有一个议息会啊，这个到底是这个加息啊或者是降息啊，大家这个争论和讨论的这个声音呢都比较多，需要等这个靴子落地。更重要的，为什么往上拉起来之后呢我们没有看到比较强的一个进攻性呢，也是在等我们自己的这个政策的出台啊。大家可能也知道啊，月底的话呢将会有重磅的会议，如果届时有好消息的话啊，可能对于大盘的这个进攻才是一个新的契机。所以在没有出现这种这个利好落地的情况下啊，那指数的走势呢更多的是保持一个平稳运行啊，就上下的这个波动不太大，哎，能够在3800点左右稳住啊，这个基本就可以了。
1: 创业板这方面呢，包括像深成指已经来到了年线的附近哈。今天深成指看的话，这根包括昨天的这样的一根阴线，今天的这样的一根青哈，都是在年线的附近。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同样也是在年线哈，获得了一定的支撑。到年线的这个关键位置的话，其实很多资金都在关注啊，它的下一步走势你怎么来看？可能会破年线吗？
0: 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啊，也就是说，咱们看到的这个往往整数关呢，或者是重要的这个支撑位啊都存在略破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如果真的是啊把它稍微砸漏了一点点，在我看来呢这个问题不大，大家也不是说破完之后啊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这个熊市状态了，或者是进入到一个持续下跌状态，这个也并不是这样啊。那更多的呢是看后续的这个方向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略破啊或者是保持在这个范围附近，这都是可接受的一个情况。而近期呢更应该关注的啊其实是科技股到底能不能再有一波行情啊？包括呢，今天科创板指数啊，那虽然有剧烈的这个波动，但是明显的还是这个以绿盘来报收啊，没有表现出比较强的一个进攻性。所以科技板块近期的争论和分化，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个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前期呢对科技的这种信仰是稍微有一点崩塌的一个迹象啊。原来的话，大家说到科技啊，那都涨成了这个对吧？哎，就一定会涨的啊！你不用跟我分析啊，那就是一次看多。但现在呢，对于科技的这个争论啊和分歧就比较大了。那有的人觉得还有空间啊，也有的觉得可能到此为止啊，那再往上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这个争论的声音是比较大。所以未来的这个科创和这个创业板啊双创的指数呢，更多代表的是科技板块的一个异动情况。那这个方面如果是有这个重新进攻的话，也代表着市场信心的这个进一步恢复。同时呢，前一阶段 A 杀啊下来跌幅比较大的这个科技股，也将是一个重新回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于科技股的一个争论呢，其实不仅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行情的讨论，另外呢是在意科技股内部的进一步的一个缩圈哈。可能之前大家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会出现一个细分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分化，但是更多呢现在讨论的还是一个整体的这个行情的一个继续啊，还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回撤。所以目前这种科技股的一个讨论，传俊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您听到或者您掌握的信息，可能是偏多一点还是偏空一点呢？
0: 从科技股的这个方向来讲啊，我个人还是倾向于认为偏多一些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政策的这个导向情况来看啊，咱们无论是对于AI 啊，对于数据中心啊，这个智能体的这么一个落地，我们的政策方面给的都是比较足的啊。就这个方面呢从这个鼓励和支持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政策呢给的比较足的时候啊，那这个板块呢本身就容易受到啊这个政策利好的一个影响啊，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硬科技啊还是软科技，特别是有一些硬件类的这个科技公司，大家也看到了在今年交的这个业绩答卷是非常亮眼的。也就是说啊，我们并没有说啊这个股价上涨然后这个业绩出现大幅下滑，并不是啊，咱们的存储啊包括光模块啊等等很多的龙头的公司啊，这个业绩增长都是处在高增，目前还没有看到衰退的一个迹象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从长期的方向来看，科技呢个人觉得还是会有行情的，特别是当大幅下跌啊，那这个价值已经跌出来之后啊，对于后续的上涨空间呢反倒是更加值得期待一些 啊，所以对于科技的话，大家也可以随时做好迎接拐点啊，那再次抄底的这么一个准备吧。
1: 嗯，但是有个前提啊，就是说对于科技股现在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一方面呢，就是短期来看的话，可以做一个情绪过度的

0: 这样的一个回撤之后呢，做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另外呢，可能就是大家形成一致的意见，就是说科技股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上涨的一个趋势了，更多的还是就是跌多了做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传俊，您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吗？科技股现在来看的话，是不是应该以短期的策略为主？
1: 科技股如果是啊，把这个眼光放到按年来计的话，我个人觉得它不是个短期行为，也就是说刚刚说的啊，无论是行业的政策的支持还是行业基本面的转好，它都不是几个月啊我们就能看到拐点的这么一个情况，确实是中长期见好。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短期来看，由于之前高位的科技啊下跌是比较惨烈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科技股的套牢盘是比较多的啊，就上方的这个抛压啊会比较重，所以一旦科技出反弹啊，你就会发现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是一重又一重啊，所以从短期角度来讲，我承认啊，这个向上的这个力度啊，暂时来看还是比较有限的，就更多的先不能看反转，应该是看一个反弹。这个主要呢就在于上方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啊。如果你直接想这个做一个啊 V 字形的这个反转行情，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一些啊。所以对于科技的这个分歧啊，更多的还是在于这个抛压什么时候能化解完毕。通过一段时间的形态修复啊，或者是长期的横盘，我相信呢，对于上方的这个套牢盘的这个化解啊，应该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届时呢，咱们再去看下一步的方向即可。
0: 在科技股进入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阶段之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资金也在找一些安全边际高相对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哈，比如说类似于餐饮啊，这个餐旅啊，这样的一些品种，他们更多的还是一个偏左侧的一个布局，另外一个偏右侧一点呢，可能集中在像煤炭啊，电力啊，这样的一些品种。那您觉得现在从投资的性价比来看的话，他们有一个投资配置的价值吗？
1: 电力板块的话呢，在我这儿一直都是比较看好的啊，我认为是非常有投资价值的。就是电力板块呢，确实是值得中长期看好的。一个呢是冬炒煤夏炒电啊，这个大家已经到了一个用电的高峰啊，这个方面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这个价值重估。另外一个呢，就是未来的这个算力和电力的这种结合啊，应该会更加紧密啊，我们把它叫做算电一体化或者叫算电协同。那这个方面呢，也给电力提供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啊，也就是说不光是给我们的居民啊，或者是工业啊，来提供这种电力啊，这个赋能。更重要的呢，是对大型的数据中心啊，也会有这种电力的一个这个配套啊。这个其实大家也知道啊，中国的这个电呢还是比较便宜的，对吧？我们居民用电呢，包括工业用电啊，这个相对的这个费用都是偏低一些啊。在这种费用偏低的情况下，实际上呢，对于部分的这个电力企业来讲啊，它的利润就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是很难大赚。但是假定呢，做大型的数据中心啊，或者说做 AI 的这个配套建设，那这个方面的利润率呢就会有所提升啊。所以对于电力板块啊，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未来有非常好的一个配置价值啊，大家还是可以中长期关注。剩下的呢，电力板块本身也具备另外一个特点啊，就是高低的这个切换和轮动，它的相对位置呢是相对偏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也看到啊，近期有一些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煤炭啊等等，也有这个局部的一个行情啊，主要的也是因为便宜了，高位的这个抱团啊，资金出现一个这个分散之后，它也会寻找底部的这个品种啊，做一些重新的这个布局和安排啊，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啊，那这个高低切换当中，大家也可以寻找一些有价值的啊，现金分红比较丰厚的啊，有这个长期投资价值的这种品种来做一个配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0: 好，最后结合盘面啊，今天券商动了，券商动的话，其实之前跟传俊聊过很多次哈，就是这种脉冲式的，平常呢可能就涨一波，然后歇好长时间，然后再涨一波。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把这个券商之前看作是一种市场的风向标哈，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资金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券商我们该怎么来看？
1: 对于券商板块来说呢，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大盘的一个调节器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指数呢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或者是向下啊有这个破位嫌疑的时候啊，通常来说呢大金融就会发力，有的时候呢是银行啊，有的时候是券商啊，但是啊指望着券商带动指数上行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点，就是大家呢对它的这个认可度啊，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对券商的一个喜爱程度啊是明显减弱的，就大家普遍啊不是特别看好券商的这个中长期表现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在啊，所以对于券商呢，大家把它当做短线啊，看个两三天的这个反弹行情，这个还是可以的啊。至于说牛市起手啊，或者说未来引领大盘向上啊，我觉得这个券商目前是有点担不起的啊，那大家还是谨慎对待为好。
0: 好，非常感谢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

0: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0临近收盘。今天整体市场呢还是呈现了震荡回升的态势，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830点，上涨0.44%，深成指13670点，涨幅1.19%，创业板指数上涨1.72%，科创综指下跌0.31%，北证50指数涨了0.96%，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2199亿，个股上涨4184家，平盘69家，下跌1274家。接下来我们请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孙军。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盘面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2: 好的，今天的盘面还是一个比较有惊无险的一个过程啊。早盘的时候，科技板块在一些亚太市场包括外商影响下，可能还是一个调整。不过下午的话，在大金融科技还有像电设备和新能源板块的一个带动下，市场还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修复普涨。那么目前为止的话，上涨家数是4100家，下跌家数是1300家，量能比昨天的话释放了2600多个亿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上周跟大家分享过观点，就是市场接下来会进入到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它的振幅会比上一段时间要小一点。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本周的话整体市场量呢应该是在2万亿上下进行一个波动。那么整个市场的一个指数的波动点位开始在逐步的收窄嘛。那么当时给到过大家一些想法，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像过去的4次的一个下跌行情之后的行情，基本上像2025年1月份、4月份、11月份和2026年的那个3月份之后的话，都大概经历了大概2到3周的一个缩量震荡周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会做一次下探出第二个次低点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在盘中有一点点类似的这样一个迹象，不过可能在短期之内可能还会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动作下探过程。但这过程的话，只要是维持着一种板块轮动，并且是一个量能相对温和状态下的话，那我觉得经过这样一次缩量震荡后，市场还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上行周期。但是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是维持了大概5天左右，可能未来的1周或者2周之内的话，我们可能还要再经历这样一个轮动周期了。在周期之内的话，其实对于操作来说的话，其实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资金板块的轮动的一种波动性，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主持人，
1: 那所以在这种板块轮动当中，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您会建议大家怎么去把握好节奏？
2: 好的，那么现在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应该来说还是在科技上面会多，不过最近可能会大家开始关注一些低位板块，比方说像一些传统的消费板块、电力板块、大金融、有色这些品种。同时呢，最近的话，其实像恒生指数、恒生科技这类公司的话，也在悄悄的有一些修复。那么像这种结构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能够从一些公开数据能够得出一些观点哦，就是从目前的二季度的公募持仓报告来看的话，其实像电子板块和通讯板块这两者的话，在整个的行业持仓比例里面，好像将近就60%了嘛。那么从7月1号开始，整个电子板块正好是处在一个高点回落的过程中。其实的话，在此期间，其实像低位的板块正在不断轮动。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机构调仓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从昨天的科技的波动来看，包括今天波动来看，似乎这个调仓过程还没有结束。因此在这个期间的话，我暂时建议就是说，对于科技板块的朋友们，适当的可以保持进一步的观察，观察一下它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它的走势稳定性是不是振幅波动在慢慢收窄，再考虑做一些回补的动作。而在此期间的话，我还是坚持建议下

0: 下一波的行情如果有开展的话，它并非是只会围绕科技。我认为在这个下一波的行情的周期当中的话，科技它是一个其中之一的一个角色，它会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第一的主角。那么其他的板块，我个人觉得，比如说其实一些基本面同样优秀，但同时在二季度被资金调出的一些品种，正在有资金慢慢的回归，比方说像医药、非银金融，包括电子设备部分品种，我觉得这些板块的话，在低位的朋友们其实可以观察一下，包括像今天其实已经又开始资金表现出一定的认可度的，像游戏板块，这些板块的基本面在二季度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因为资金的调仓动作，资金都被吸到了像电子板块里面去，那么现在资金在慢慢回流的过程中，这些板块我认为下一步可以做一些多元化的配置来度过这样的周期。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孙军，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

0: 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北京时间15: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快速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从今天上证指数以及深证成分指数的分时图上来看，呈现的是一个围绕平盘线进行一个宽幅震荡的格局。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828点，上涨15个点，涨幅0.40%；深成指收于13658点，上涨148个点，涨幅1.10%；科创综指收于1861点。下跌10个点，跌幅0.54%；创业板指收于3378点，上涨51个点，涨幅1.55%；北证五零收于1064点，上涨9个点，涨幅0.85%。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0.67%，中证500收涨1.09%，中证1000收涨0.98%，中证2000收涨0.42%。上证50方面呢，今天是收跌了0.27%，科创50也是收跌了0.87%。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的表现。截至收盘，教育板块是领涨市场的。另外呢，像软饮料、重型机械、工厂机械、零售以及石油化工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并且涨幅都超过了2%。下跌的品种呢，截至收盘有7个：电脑硬件跌幅最多，3.68%的跌幅；半导体板块下跌了1.14%，而其他板块呢都在0.5%以内。有电子元器件、互联网、包装、石油天然气以及电信板块。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呈现的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有4249家，收平66家，收跌的1212家。 A 股的成交金额截至收盘是23110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大家可以通过互动平台发来您的个股的问题，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

0: 兼钱启敏和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带来今天的收盘总结。今天整体市场探底回升，量能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大。在盘面上呢，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大消费板块的这种走强，包括像食品饮料、零售这些方向都表现活跃。另外呢，端侧概念今天有所拉升，电网设备也是一个震荡回升的表现。但是反观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一些品种，今天在盘中是展开了震荡调整。钱启敏先生对于目前的市场有哪些最新观察？
1: 好的，那首先今天市场表现比周边市场要强一点啊。我们看到这个日韩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调整啊。今天 A 股市场是个先抑后扬啊，或者说先抑后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上午呢是随着这个人工智能 AI 半导体啊这个调整啊，那么也是震荡回调。不过下午呢出现了企稳啊，然后走强。所以我想第一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比日韩等周边市场也做得强，那是一个先抑后扬、企稳震荡啊这样的一个表现。第二呢，就是这两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呢是有利于大多数的。那今天也有4000个个股的上涨啊，所以从指数个股表现来讲啊，前一阵子大家看到市场在啊不断攀升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少数个股涨啊，多数个股跌。啊，这个苦乐不均啊！啊，实际上大多数个股是并没有沾到这个上涨的光。不过这两天呢，虽然大盘是一个调整的状态，但是不少个股反而啊出现了飘红的这个走势。所以呢，可以说这个啊一鲸落万物生啊，这个资金流出，然后对于啊小微股啊其他的原先一些非主流股啊，那么反而出现了这个反哺啊，这个充血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两点还是蛮不容易的。那么当然前一阶段累计涨幅比较大的板块仍然在持续调整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确实这些板块这个赛道过于拥挤了啊，原来市场出现亢奋，局部的亢奋，那么一旦呢出现这个松动以后啊，包括降杠杆，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连锁反应啊会持续啊，所以这部分板块呢仍然处在调整的状态当中，包括像脑机接口啊、算力硬件啊、这个电脑硬件等等啊，这些板块仍然是处在一个回调的状态当中啊。那么第二呢，就是确实虽然个股大多数个股是泛红啊，然后呢今天也比周边强，但整体市场仍然是偏谨慎的一个状态，那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一方面就是前期超跌的个股啊，这个一直是持续下跌、下降通道的个股一定的走强，这个当然也是一种偏防御的啊这样种一种出发点。还有呢，就是大家围绕中报是吧，那么绩优的个股相对来说更加抗跌一点啊，或者说有走强、短线走强的这个机会，但这个出发点实际上也是偏防御，所以整体上来讲偏防御的格局并没有变啊，目前偏防御的味道是啊，盘面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上证指数当然现在还是在3800点附近了啊，当然是跌破年线了。那么这两天深圳市场啊，创业板指数也好，深成指也好，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它是在年线附近啊，呈现一个纠结啊，呈现一个多空的一个拉锯，因为年线确实比较重要了，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上升趋势线是吧，那么如果低于年线的话，市场会进入一个阶段性的啊这种偏弱的这样的格局，对市场人气也会有影响。如果说能够在年线上方，那整体上还是一个啊中性偏强的市场的一个格局，所以这一点我想对多空来往实际上大家都关注到这一点。那么深成指和创业板、深圳市场两个指数基本上是围绕年线波动，那然后上证指数呢是跌破年线，那但是短线呢有一个在3800点附近有一个企稳的啊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在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格状况下面，我们觉得短期市场呢仍然是一个偏防御的一个啊这个震荡整理的这个走势。那一个呢还是要看前期啊这个调整的这个电子板块、电子通信板块是吧，什么时候能够止跌，而且这个止跌呢还有外围因素的影响。

0: 还需要一个内外联动啊，相互这个观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第二呢，市场既然啊从上个月前个月开始出现冲高回落调整之后，什么时候能够有效的企稳，这可能还是要通过成交量能来判断。目前呢，成交量能还是偏大一点，是吧？现在是今天是23000亿嘛。最大前期最大成交量在38000到40000亿左右，那么一半是起码的，也就是说18000到20000亿，这是一个起码的一个成交量，比较理想的底部成交量可能是在1.3万亿到1.5万亿这个样子，但是现在离这个还有比较大的距离，所以市场还没有稳健下来。那这个就像一杯浑水，然后慢慢沉淀慢慢沉淀慢慢沉淀，那沉淀到啊，这个足够清晰啊，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指数要波澜不兴啊，那么个股呢该调整的该怎么样的基本上也差不多了，是吧？这个反复的差不多了，那、啊、然后呢这个成交量呢也是啊收敛收敛再收敛，这个时候啊寻找到一个比较啊这个靠谱的啊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啊终点，或者说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呢，我们觉得条件会逐渐的成熟。那么现在来看呢，好像成交量还是偏大了一点啊，那么未来还需要一个缩量企稳啊，然后盘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实际上是在逐渐的啊在一个寻底的过程当中啊，还需要一定的耐心吧。那么我觉得因为目前正好也是这个中报期吧，那现在正好又是行情再处在调整，所以大家可能会对中报业界看一看啊，需要验证一下。那么在中报披露的这个阶段吧，市场啊整体上是一个过渡性的行情，大概率或许到9月份吧，这个在随着中报业绩啊明朗之后，市场再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分化，那这个时候是大盘出现一个底部成交量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啊。那么目前呢，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所以您怎么给目前的消费股的反弹定性？它仅仅是风险偏好下降过程当中的一种被动的防御选择吗？
0: 差不多吧。这个因为消费大家也知道，虽然今年上半年并没有太多的表现，另外消费呢，坦率讲，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啊月度的数据，实际上六月份啊这个同比只有增加1.05%，我记得五月份是同比是下降的，那是个负的啊，六月份呢是由负转正，但是也只有增加1.0%啊，然后实际上六月份的 CPI 大家也看到了，也在1.0%左右，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消费保持平稳吧，是吧？这个太增量的角度来说，目前并不是特别的清晰。另外消费呢，坦率讲，它一个就是要有消费的需求，就是大家可以想想，你现在什么东西特别想买的，是吧？又没有特别想买，就是有消费的比较强烈的消费的冲动啊和需求，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消费能力，也就是我们可能会比方说影响消费的这种支付能力的，是吧？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央行每个月公布的，就是人民币贷款。那人民币贷款里面有一个叫住户部门的人民币贷款，住户部门就是个人了。那么住户部门里面又能分两个，一个就是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主要是房贷，那第二个就是短期贷款，短期贷款主要是信用卡，上信用卡的这个贷款。那么现在看月度数据的话，实际上这部分收缩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就意味着大家在消费支出方面是相对偏保守的或者偏谨慎的。那么尤其在信用消费方面啊，可能更加明显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觉得消费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对于消费股的这个走强是在电子啊、通信啊这些热点板块退潮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资金的相互流动的过程。那么这个流动过程，我想如果我们做个比喻，就像一滴水啊，这滴水是比较大的，把它落到一个玻璃台板上面，它溅出很多水花，对吧？溅出很多的水花，实际上就今天最近段时间这些

0: 热点的这些表现，但是它和能量的角度来说，它没有办法和前面那滴水的啊这个体量来相提并论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属于过渡性的，那这样的一种轮动性的、过渡性的啊，短线的这个表现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好，所以整体来看，钱金敏先生觉得目前市场的防御性特征还是比较的明显。那么申瑞先生在现阶段会怎么来观察这种高位科技赛道调整而避险资金回流低位防御板块这样一种市场现象？申瑞，
2: 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逻辑啊，就是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整个市场现在首先第一呢，就是上周呢有明确的这个资金流入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资金的它的这个流入的状态，比如国信也好还是城投也好，它都是在贷款嘛，它都有利率的。所以说呢，之前呢也谈过这块的话呢，更多会流入到这个明显分红的低波动的一些蓝筹。所以在这一次市场的这个震荡整理中呢，可以看到上证的状态就更好一些，特别是大金融。那第三一点的话呢，那市场呢，它既然有这个高位回落的风险避险，那么又没有去流出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投资方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在市场中呢选择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节点，或者说呢有这个支撑的一个状态。那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今年公布的二季度啊，公募基金啊、自主啊等等这些的这些持仓，可以说呢持仓比例在近十年最低的这一期，比如像消费啊、金融食品饮料啊、什么汽车呀 啊等等吧，这一批啊，恰恰呢是在近一个月时间，就是双创啊，这个特别是科创双投以后的回撤中，那么并没有创新低，并且在近期呢也是有明显资金这样一个跟进。那么这种状态的话呢，基本就明确了市场现在一特点，就是高低切换。那么这种切换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科技股呢跟随外盘啊，这个等于估值，就是说它的这个定价的这样一个逻辑发生了漂移以后啊，或者说转移以后，这种重新定估价这么一个时间啊，那么他呢选择了一些所谓的防御。实际上这个防御的话，我们要注意，并不是说这些企业它有多么好，业绩多么强，没有啊，更多的它是一个选择，只不过因为它现在回调幅度够大，然后呢这个公募基金或者说其他机构呢这个持股更少，所以便于这个资金的一个进场，因为它在里头呢做一些这个吸筹啊或者什么的比较方便。啊，特别是在近期我们看到市场的这个成交量也是一个大幅的萎缩，就是说呢，在这种状态之下，就活跃资金啊或者盘中的这种所谓做波段差的这些资金在减少，所以实际资金的这个总需求量呢，实际上也是在逐步降低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现在的科技股的调整，那么不是说科技股本身有比较差啊，基本面出现的状态，而是因市场给予它的定价啊出发点发生了改变，原来的时候是判断它的估值啊、未来预期啊。那现在的话呢，实际上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变现时间了，就你得有这个实际的落地啊，你的这个现金流怎么样啊，你能不能赚钱呀 啊所以引发了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回撤。那么从美国开始，然后呢为什么在韩国啊、日本啊这个反应这么大一些，那么这个逻辑也就因为它呢这个波动大，然后受影响大，因为一旦美国这块呢它没法去采购的话，那就出现了日韩啊等等这些它的更大幅度的回撤，因为它市场相对单一。那在这种状态下 ,A 股实际上也呈现了同步的这种影响，因为毕竟这一次 A 股市场上涨，不管 CPU 还是 PCB, 并不是单纯的因为国内需求所出现的抬价，比如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芯片呀、中芯国就已经提价，但是市场有反没反应。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提价和这样的状态竞争啊和利润都不是那么强。真正的强呢是在美国那一块，他们通过这种资本呀、通过锁定啊、高端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属于是出口型的。那现在的话呢，实际上和韩国市场它有一个相似性，就因为它的出口方就是美国的这些人工智能，它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账面的现金流压力啊，以及这个股东啊从这个原来看估值，现在看你能不能盈利啊，这种发生改变以后，它的这种所谓订单下降预期啊引发的这样一个调整。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科技股呢现一阶段想要再次拉显是很难的。虽然我们有国内的这种庞大市场以及 AI 下沉，但是它的估值和它的这个预期呢，实际上和美国的这种高价格的这种扫货，它实际上是两条路啊，所以市场现在特点就科技股可能会止跌，但是多空双方的博弈非常大的，所以短时间它很难起。而对于消费或其他方向，包括汽车啊、猪肉啊等等，说是要已经达到了这个拐点的估值，包括光伏，但是你行业没有盈利，你想盈利最快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只不过在这时候你的机构资金少啊，那么正好有承接，这就是说 A 股市场体量庞大，我们可以做到内循环，对吧？我不用说。

0: 非得从资产中跑出去，像韩国市场那个跑，因为它市场小，没地儿去，它跑房地产去了，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们现在理解市场现在的一个整体结构。所以在这种状态下的市场实际上整体是进入到一个横盘整理，然后从现在这样的一个叙事的阶段，那么消费也好啊，我们之前两周已经反复在咱们说过汽车等等，但是并不是说你现在马上就开始往上走了，比如说海外啊啊日本的这个空出来的产能啊啊，因为石油现在供应不足的高油价和风险，那么新能源需求它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就得需要多少啊，包括这两天比亚迪要去生产人民币的预期2万台，那也是一个过程，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个底部横盘整理啊，重新寻找下一步的方向。所以市场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要明确一点，就是科技短时间内你不太好去，就算你能讲未来的故事，但是市场基于它的估值赛道发生改变，你特别是对国内啊 AI 下沉，那更是一个验证。因为中国市场我们实际上就是更加注重于实际，而不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单纯拉估值，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那么它的一个下沉过程啊，以及到底谁有持续的这样一状态。第二点的话，就是消费也好，还是说现在看到这些汽车也好啊，或者说金融也好，它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它是备选啊，不是首要选择，对吧？比如汽车，你真正拐点出来了吗？你猪肉拐点出来了吗？啊，就是从实际上还没有，只不过市场资金的提前，对吧？并在底部，包括消费，特别消费也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钱越老师也说到，就是我们说的社零啊啊，社会零售组，你这个时候不是特别的马上起来，业绩也没有那么强，但只不过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内部循环，因为你对外投资的话，实际上还不如在这个位置啊。另外还有像我们说的，像国信也好，还是成通也好，它进来以后稳定，或者说是稳固市场，它有成本压力啊，对吧？一年然后可以展期两次嘛，三年，你得有付利息啊。你算完周边成本的话，你一年年化怎么3%左右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银行的这种企稳，特别是银行现在几乎已经快要接近那个去年的高点了啊，就这种状态。那实际上后边的话，市场走稳以后，我们要观察银行是不是要创新高呢，对吧？就是大银行的这整个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格局，并且现在像银行这种状态，内部分化也非常严重，有些银行早就已经跌破了去年4月7号的位置了，对吧？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市场实际上都是在一个这个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很难形成像4月份就是清明节之后那种双创啊，这种单边的拉升，这种现在短时间一时半会不太容易出现。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等待市场这个一段时间的盘整以后啊，这么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和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个股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问来的一个个股问题啊，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许记电器，申瑞先生，00400许记电器啊，这位朋友的成本29块钱，3成左右的仓位，想补仓可以吗？他这只股票有中线投资的价值吗？
0: 许记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在于这个电力设备改革啊，特别是我说的这个直流，就是柔性电啊，就我们说的这个直流柔性电，直柔嘛。那么，但是许记的问题是它的这个主营或相的比较分散啊，所以说呢，在这种状态下，可以看到在前期电力板块拉升中，它涨得也不多，而在这个调整中的话呢，也调得很多啊，基本上和整个电力设备是同步的。那从现在来看的话，22块钱应该是一个相对企稳位，有向上修复到26的一个过程。所谓中线的话呢，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应该是也主营啊这块相对比较杂这么一个状态，是。
4: 嗯，好，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钱先生，002281。光讯科技，成本价182块钱啊，半仓，可以继续持有吗？下一步该怎么看？
5: 对啊，短线都在调整过程当中啊，这个其中面利润是增加了，但豆腐皮还是比较贵了，是吧？那么现在是在震荡回撤的过程当中。

0: 我个人感觉从操作的几率上来讲，如果套10%是建议大家止损离场的啊，下一波再来吧，等到真正企稳之后再高抛低吸也是可以操作的。所以先看啊，如果套了10%，我建议先离场的。
1: 嗯，易士特300376，申瑞先生，成本价6.7，20%左右的仓位哈，到这个位置算是跌到位了吗？什么位置大概可以去考虑加仓呢？
2: 易士特的话，现在已经连续2周啊，在底部横盘啊，整个也是 UBS 这个光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电源系统这块，现在的话有一个企稳，特别是今天也是做了一个分红，短时间的话看一下这个5块钱附近压力吧。嗯
1: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了。星奇眼药哈，星奇眼药，钱先生，300573，成本价52块钱，仓位是40%左右。这波反弹可以看到哪儿？是要逢高减仓吗？还是说可以继续补仓呢？
0: 嗯，多少成本啊？
1: 成本价是52块钱。
0: 现在42，已经套了20%了。目前是一个震荡整理，我觉得这个震荡整理大概也就这个区间吧，大概在40上下，然后各1.5到2块这个样子的震荡，那目前也没有走出向上突破的信号是吧，然后又在年线下方，整体也是个偏弱的一个震荡整理，既不建议补仓也没法割肉啊，只能先持有观望吧，等待形态慢慢能够再走出来，如果说走不出来，基本上就是在40上下震荡吧，我觉得这个短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嗯，好，申瑞先生，盛泉集团605589，盛泉集团成本价50块钱，40%左右的仓位，想加仓可以吗？还是还有机会解套吗？
2: 对啊，这是做那个什么的，做那个相关什么电池啊什么的一些上游材料做胶的啊。那么前段时间的话涨得还比较嗨啊，当然这段时间的话呢，实际上已经跟着都跳来了，并且它的基本的业绩状态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劲啊。所以说从现在状态来看的话呢，只回归到了这个清明以后的这个跳涨位，现在进入到一个底部横盘，只要短期这个缺口33不破的话，连续一周啊不破五线，应该有个相对的向上机会，差不多45吧。如果要反弹的话，不是。
1: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300373哈，应该杨杰科技啊，300373，成本是123块钱，然后盈利是没有走，现在已经套的比较深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法办了，只能等吧。
1: 嗯，
0: 123，现在87，你想差多少了？差36，123%，30%了，那就基本上没有办法了，是吧？所以。包括前面很多朋友都在问套了，实际上我一直强调就是说，10%止损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个问题了，对吧？前面的客户也这样的。如果说你是10%止损，你就没有后面那些烦恼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这个纪律很重要，这跟打仗一样的，是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要及时撤，保存实力最重要。下一步还有反击的能力，你现在实力都耗在里面，还要。而且还有朋友来问，哎，能不能补仓？你不是越来越消耗吗？然后你剩下的有生力量越来越已经打成被动了，然后再不断的投入资源，实际上是会把自己越陷越被动，这个是很忌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今后还是要记得，就是到10%止损，要把它作为一条铁的纪律留下。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入市，否则的话，你这个操作会越来越被动的。
1: 嗯，好，申瑞先生，这朋友问到了凯赛生物哈，应该是688065吧，凯赛生物，成本价是50块钱，仓位不到20%，今天反弹了，后市该怎么看呢？
2: 这块的话，50，差不多在50这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反弹，差不多明天已经延续到50块钱，但是短期的话呢，近2个月50块钱不好过啊，所以明天如果真市场往上走强的话，差5块钱这个抛压过一个短期博弈，嗯。
1: 嗯，那钱先生，光阳股份002708，1成左右的仓位12.8的一个成本，后期怎么看？
0: 12.8，现在9.8，63块，还这句话，63块钱是吧？12.8，3块，25%套牢了，那又是创新低，看到没有？它就是个近期新低，现在反底部企稳，阳线力度也很弱，然后量又很小，这个很反弹是有气无力的，纯粹是超跌以后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反弹，那如果要出现明显走强，我觉得难度也很大，而且离年线也很远了，所以被动了，只能是被动等了。现在这个地方让你割肉，你也下不去手啊，是吧？被动等吧。
1: 嗯，三。

0: 00201海哲伦，成本价5.59哈，小幅盈利。想问一下石润先生，属于机器人概念吗？走势很弱，能长期持有吗？
1: 海伦哲是吗？
0: 海哲伦。
1: 啊，对对，海伦哲，对对对，这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北京时间15:32，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5747点，上涨1.72%，大市成交2811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64%，最新报在4855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汽车与零配件、家庭用品、日常消费零售、国防军工和食品饮料，而跌幅居前的只有半导体，目前是板块下跌3.04%，其他像医疗设备与服务、企业服务、房地产投资信托以及交通运输这些板块涨幅稍窄，基本上都在1%以内。
1: 来关注一下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涨跌参半，化工品涨幅居前，而新能源材料是跌幅居前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的是长安期货的分析师胡新格，带来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新格。
2: 你好，主持人。那么总体来看呢，今日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可以说是在美伊局势反复与美联储议息会议临近的双重扰动下纠结运行的。那么原油呢，毫无疑问依然是整个能源化工板块近期走势的一个核心引领角色。随着本周美伊局势存在和解的迹象出现，市场的地缘风险溢价水平持续回吐，但是考虑到双方短线达成协议的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更关键的是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恢复有效通航，因此原油很难给出趋势性的一个判断。那么投资者在操作上呢，也暂时不建议进行方向性的一个配置，可以尝试利用期权工具清仓布局双买策略。那我们再看到化工板块，部分品种与原油的联动依然非常之高，虽然短期波动方向也很模糊，但是像对于塑料、聚丙烯、乙二醇等，由于前期原油拉涨处在阶段性高位，同时自身基本面弱势格局难改的这样一类品种，中长期的套期保值逻辑是较为清晰的。那么每一次地缘冲突升级对价格的推升呢，都是生产型企业入场进行卖出保值的较好时机。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贵金属，我们发现即便是上周地缘局势紧张升级，也并未像传统避险逻辑那样推高金价，反而是通过油价和通胀预期强化了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一个可能性。那当下呢，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临近，就目前的市场预期来看，市场对9月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明显抬升。

0: 那么在美元指数、美债收益率持续高位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背景下呢，贵金属价格可能面临着上方承压加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嗯，主持人。
1: 嗯，好，谢谢胡鑫哥的观点分享，再会。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新能源车从内卷到外拓，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1: 基金观察，有机构研报指出呢，新能源车企啊要把握三个方向，一个是高端化，一个是出海，还有一个是智驾。你们觉得这三个方向相对来说哪一个的增长点可能会更强？就这三个其实我们说不矛盾不冲突，都是驱动汽车行业的一些增量重心。 可能出海这种需求可能还是最核心的，最能贡献利润的一个大的方向，大量的新兴市场，我们可能还有待去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出海占主导的模式转向这种本地化的生产，带来长期更高的一个天花板。对于车企而言，海外的一些非常成熟的出海模式啊，就是它卖硬件的同时，它卖服务，也卖这种生态和品牌。所以随着中国新能源车出海进入一个飞速发展阶段，这些品牌升级，它和出海相辅相成，打高端化，提升利润，拉大这个出海价值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个增量。
2: 有不少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它也做机器人。就如果我们从业绩的确定性来分析的话，您觉得是机器人投资逻辑更强，还是说造车的逻辑更强？如果在短期，比如说1到2年维度，肯定是造车企业的业绩确定是最强的。但是如果我们长远看，比如在3到5年维度，做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些企业，它可能会有业绩层面更好的一个确定性。 短期是车企最强，是因为整个车企它需求已经被验证，市场体量巨大的，就我们可以有很多销量、价格、库存、出海这些数据去跟踪它的一个业绩。但是目前整个汽车整体存量竞争，然后利润率普遍比较低，就有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机器人产业链，它的技术、产线、制造能力其实都是可以从汽车业务去平移带来了它的第二条增长曲线。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毛利率是要比传统车企要高的。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像这些参加机器人零部件企业，它可能会有量价提升这么一个增长机会，反而就是更有确定性。但是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的阶段，就业绩兑现的一个不确定性是很强的，可能更倾向于这种前期的风险投入。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短期肯定是这些出海能力强的车企，它的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
1: 汽车产业链如果和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话，会怎么重塑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那如果我们从投资价值来看，车企存在这种周期的一个约束，市场的一个定价逻辑，只是汽车股，那其实它是有传统的周期性的，和经济周期是相关的。 那机器人是当前最火热的整个AI前沿科技的一个应用方向嘛？车企像这种智能的一个科技企业去转型，它的估值以及远期的投资空间可能都是进一步提升的。但是我们也同步应该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很多车企以及零部件企业，它会呈现一个分化特征。 受益的可能像一些具备整个车规制造能力切入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这些企业，可能相对而言充分受益，没有很强的技术协同能力，发展中也没有拿到太多订单，或者说没有切入整个产业链的，那这些可能就会呈现一个分化特征。
3: 现在机器人出海的势头也非常猛，上半年机器人出海的这个数据也非常好。我们如果从 A股投资角度来看的话，机器人出海最先受益的是哪个环节呢？是整机厂，还是核心零部件呢？还是它的上游材料呢？
1: 如果从景气传导顺序去看，核心零部件肯定是排第一的，那其次可能像头部的一些整机厂，上游原材料肯定是景气传导最靠后的，而

0: 就是不一定能分享的这种出海的一个景气度。为什么说核心零部件是第一呢？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卖产人的一个属性。比如说整机出海，我们说势头比较好，那整机厂去扩产，然后采购零部件，订单这个传导速度很快。下游的客户可能有很多家，有的可能直接外销零部件就给海外机器人厂商，不会受到一家客户的影响。但是零部件在整个环节里面，它价值量又比较高，像工业机器人里面核心零部件占比。成本可能在60%到70%，所以它非常充分地享受这个出海带来的价值链。而且就是这些零部件企业整体议价能力更强，因为像扫地机器人这些整机，它价格可能相对而言竞争是更加激烈的。但是减速器和伺服这些，因为壁垒比较高嘛，全球很多细分减速器环节可能少数几家公司在竞争。排在零部件后面的可能是这些整机厂，因为整机厂是海外需求直接兑现和承接方嘛。但是整机厂出海过程中，海外运维、关税，还有政策和汇率的波动，对于整机厂而言可能带来一些扰动。刚开始可能都是依靠性价比去出海，一定程度上会压制你的毛利率。从订单到持续的复购，甚至建立这种品牌效应，就对于整机厂而言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基建是经济周期的调节利器？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3: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为什么如今在农村几乎每家都有机动车？15五开局之年，六张网投资多少钱？基建投资与逆周期调节有着什么关系？凯恩斯主义如何应付经济周期波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基建是经济周期的调节利器？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8: 未来产业，
7: 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8: 全球经济、
7: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8: 对，
7: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8: 对，
7: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你看现在吧，咱们有时候这个开车去到这个周边的村子去玩，或者是就是有时候自驾到其他的省市的这个乡村去玩，你我觉得很自然就看到这个家家户户的这个门口停辆小车啊，然后那个或者是你看大片大片的那种农田，经常是看停着几个摩托车，
8: 对，
7: 然后这些人在边上去种地呢，
8: 对对对，
7: 就我一看啊，这都是家住的边上的那个小二层、小三层的，
8: 对，
7: 或者什么四层都有，
8: 开车下地
7: 那个楼，然后开着摩托车、开着小汽车去下地，
8: 对对，这个变化非常大，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么多年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最近的这一次。那么 我印象最明显的就是这冲击期间，那么当时这个消费起不来的情况下，咱们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发挥了很重大的作用。那么现在就是这个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呢还是能够发挥一个压舱石的作用，对我们的这个总需求的增长呢还是发挥了一个稳定器的作用，我觉得非常重要。
7: 我们看这个十四五的这个中间阶段和这个后来的几年也就是这样，这2023年的数据嘛，1月到11月计划总投

0: 投资一元及以上的项目同比增加了9.6%，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了6.7%。
1: 对，
0: 那十五期间呢，六张网的建设，就是这回建设咱们一直在说的，年度投资超过70,000亿，国家级的基础设施，这七万亿是咱们算了半天，这是国家级的，
1: 对，
0: 还不算各地方的，还不算一些大基金啊等等一些，所以这个稳投资对这个基建。它的这种稳定的这种压舱石的作用，稳投资的这个作用啊，
1: 对，
0: 非常的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就业，其实这一点也是，我们始终就认为说这个基建，它会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
1: 对，
0: 这个也是稳增长。
2: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3: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0: 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说，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特别是在经济周期到了一定的这种波动和这种可能不是特别稳定和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时候，那么往往这个投资它会起到这种拉动经济的这种作用。我们也经常会在这种时点听到一个词，经常会说我们财政也好啊，经济政策也好啊，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基建投资和逆周期调节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 那么我们所谓的逆周期调节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如果不施加外力的情况下，它有周期性的这个扩张和收缩，对吧？那比方说这波我们这个产能扩张了，可能带来一波经济向上走，经济变得比较热，那么产能扩张的同时呢，它需求扩张了，它这个整个这个 GDP 上去了，那么产能到了这个顶点以后它释放出来了，那么就又会带来一个供过于求的问题，
0: 是
1: 啊，那么经济呢又开始下行，那么我们说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市场经济理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纯市场经济理论必然是这种情况，就是你不受任何的控制的话，那么可能你大量的生产，大量生产到后来就卖不动了。
1: 对，
0: 那么可能你卖不动了，逐渐的又收缩生产，那就又缺货了。
1: 对
0: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完全靠这个市场自发去调节呢，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么首先就是这个经济波动的幅度可能会加大，时间会加长，同时呢，它带来的这个失业呢，它不光是这个经济现象，它可能还是社会现象，
0: 是
1: 对吧？那你会带来一系列的，比方说这个社会问题。首先就是对人民群众来说呢，它是一个谁都不愿意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0: 你看，就是包括在1929年之前的这个凯恩斯主义被后世盛行之前，我们经常会说他那会儿是这种类似于哈耶克也好啊，那种这个奥地利经济学派也好，他们经常会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要完全依靠市场。
1: 对，
0: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事儿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越来越这个经济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对，
0: 然后越来越无法自我修复。
1: 对，
0: 哎，
1: 他们当时这个自由市场派的观点就是长期来看市场是有效的
0: 啊，对。
1: 然后凯恩斯就是长期看来看我们都会死，
0: 是，就是长期到底有多长，我们扛得住扛不住，
1: 扛不住扛不住，
0: 哎，
1: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逆周期调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经济下行严重的时候，通过政府的财政扩张来增加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来熨平这个经济的这个下行阶段，来减少它，让它下行的缓一点短一点，让这个尽快过去。同时呢，在这个经济过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减少这个政府的开支。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经济扩张时基建成本会增高，西部大开发如何让西部资源走出来，为什么东数西算是长期战略工程？为什么说逆周期调节是雨天打伞，跨周期调节是盖风雨连廊？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

0: 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近期中东地缘冲突反复拉锯，国际油价波动幅度较大，多家基金公司旗下的原油 LOF 基金成交持续爆量，场内资金的涌入导致了二级市场买盘大于卖盘。尽管先前多支原油 LOF 基金的价格大幅回调，但是目前市场溢价水平仍然居高不下，多家基金公司采取临时停牌举措，意在降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2: 业内人士表示，原油 LOF 价格上涨是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背景下，市场情绪、资金流向以及产品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招金金银精炼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永慧表示，行情反映的是市场投机情绪的升温，而并非基金本身价值的大幅提升。
3: 一是中东地缘冲突反复，吸引大量的资金借原油 LOF 切入市场，推升交易热度；二是原油 LOF 需要拥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当高油价吸引大量的资金涌入，额度往往很快的耗尽，导致一级市场无法新增份额，投资者只能转向二级市场。
2: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介绍，在通常情况下 LOF 基金出现大幅溢价，套利资金可通过场外申购、场内卖出来平衡价格差异，但目前 QT 额度紧张，套利通道受限，因此导致了基金交易价格进一步偏离净值。
4: 很多投资者关心这种高溢价行情能持续多久，从过往市场表现来看，溢价很难长期维持，场内价格呢最终会向净值回归。
2: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也认为，随着市场逐渐恢复理性，原油 LOF 的高溢价会逐步回落。
5: 随着地缘冲突的缓和呢，本身原油的价格也在回落，那么原油价格回落的时候呢，获利资金的离场也会使得溢价回落。另外呢，一旦新的申购额度放开套利通道打开那么套利资金进场很快也会把这种溢价压到非常小的范围内。
2: 面对近期原油 LOF 交易热度，业内人士提醒投资者保持理性。梁永慧建议投资者首先要清楚基金交易规则，
3: 了解原油 LOF 的产品的属性和潜在风险。它是跟踪原油价格的交易型工具，并非适合长期持有的稳健资产。高溢价意味着买入成本提高，后续可能面临溢价回落与油价波动的双重的亏损。
2: 武泽伟表示，投资者应该对基金净值和二级市场价格有所区分，
4: 不要单纯盯着国际油价涨跌呢就跟风买入，高溢价呢本身就是风险，大家呢一定要搞懂相关产品的机制短板，当溢价处于极端高位时一定要保持理性。
2: 王凯提醒投资者首先要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注意市场剧烈波动风险。
5: 目前监管和基金公司已经出手降温，炒作热度也会逐渐退潮，大家还是要摒弃短线博弈的心态，认清 LOF 基金的工具属性。如果对原油期货或者原油这种商品长期看好呢，也是等待溢价回落到合理的区间可以再考虑。
6: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强、岳林代表音频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九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

0: 车辆故障怎么办？汽乘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环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继续增强。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壮大，产业链上下游联动效应持续增强，物流需求的含锌量和含氯量显著提升。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动能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集成电路、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3.1%和39.3%，带动半导体材料、锂电源辅材料、智能车载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需求强劲。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流需求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6%，六月当月增速达到29.4%。
3: 从我们整个社会物流需求结构来看，这种高端制造、高技术制造的物流需求，以及围绕这种绿色化、国际化的物流需求的占比逐步提升，也成为拉动物流需求的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此外，我国物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国际物流通道持续扩容。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同比增长20%，民航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3.9%。其中，跨境电商、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货物构成核心运输品类，物流服务高价值贸易领域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4: 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是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降至13.9%，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2: 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1%，更是在一季度基础上继续回落。这意味着创造同等单位的国内生产总值，花费的物流成本更少了。
3: 按照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的总额来测算的话，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有效的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近700亿。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可喜的。
2: 物流成本的下降主要得益于运输环节的结构优化。随着公转铁、公转水的深入推进，长距离大批量的货物正加速从公路向铁路和水路转移。上半年，全国铁路、水路周转量同比增速分别达到6.7%和6.9%，都明显快于公路。与此同时，多式联运发展迅猛。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一次委托、一箱到底等创新模式极大减少了中间环节与重复装卸，使运输链条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
3: 比如说，我们看到大量的大宗物资，像粮食、煤炭等等，通过铁路和水运的运输方式占比逐步的提升，运输的时效性有所提升，对于整个大宗物资的运转效率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有关情况。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6: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

0: 根的直接体现。
1: 据了解， 截至6月底， 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 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 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 0.3个百分点，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 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 5.5万家， 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
0: 截至6月底， 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2: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摩托车行业的高端动力合金技术被少数国外企业垄断。近期中国车企成功打破了这一壁垒，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在为产品注入超级马力的同时，更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与价值跃迁。 通过拓展多元化使用场景，释放出巨大的市场增长潜力。近日，一场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拉开帷幕。经过多轮极限冲刺，一款国产摩托车最终以每小时315.82公里的实测成绩，成功刷新了国产摩托车的极速纪录。
3: 咱们国产车做到了，大家做到了。
2: 我没有任何顾虑，我就是有个领导力。
4: 第一次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压力还真的好大，但是车的稳定性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信心。
2: 记者了解到，当摩托车车速超过每小时260公里后，风阻将呈平方级增长，所需功率则呈立方级攀升。时速300公里是全球公认的高性能技术分水岭。 能够达到315.82公里每小时，意味着我国在发动机热管理、高转速稳定和电控协同等复杂系统工程能力上取得重大突破，也打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品牌在躬身高性能动力领域的垄断。
5: V4发动机，它的最大转速15000转，最大功率157千瓦，这个性能目标是非常亮眼的。我们这台
2: V4和国际上，公升级的高性能发动机相比，是处于同一梯队。据介绍，这台创下极速纪录的摩托车，不仅搭载了一台性能强悍的发动机，还配备了国内首款完全自主设计且具备量产能力的公升级动力平台。整车的国产化率超过 90%， 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80%。我们大概是在6年前开始了项目论证。
4: 然后在4年前开始了正式的项目立项，我们立项的目标就是，世界顶级赛事的一个水平。
3: 在2025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2.2亿人民币，占我们的营收占比在6.18%。记者了解到，目前这款极速摩托车已在进行量产前的全面性能测试，业内人士表示，
6: 核心技术突破将带动中国摩托车产业走向高端市场，提升中国摩托车品牌的全球影响力。这个315.82公里每小时这个极速纪录啊，其实它是中国摩托车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它不只是单一性能指标的提升，它是在动力平台啊， 在设计、材料应用啊、制造工艺啊、电子控制、整车匹配以及可靠性验证等综合技术能力方面啊一个体现。高性能发动机它研化过程中啊，它形成了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它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的零部件呐、材料啊、测试验证等产业链的能力提升，是具有产业带动意义的。
2: 摩托车发动机合金技术突破正在迅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的订单。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23.99%， 海外市场已经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4: 在浙江杭州这家摩托车企业的智能化总装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组装和检测作业，生产线依托数字化调度体系高效运转。企业生产业务负责人表示，目前产线

0: 每天最高能生产800多辆摩托车。今年以来，这里的多条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
1: 从年初到现在七月份，我们整个上半年产量订单都比较忙，生产线都是满负荷在运转。
2: 我们达成这个性能目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钛合金的中空冲纳的气门，我们的源自于赛事的反转曲轴。
0: 在浙江台州，由于发动机技术提升整车性能，满足了新使用场景需求，赢得了很多海外客户青睐。这家摩托车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几分钟就能下线一台跨界戈壁探险 ADV 摩托车。目前搭载新款发动机的产品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
3: 这款发动机在国内外的市场，它的故障率特别低，然后油耗又比较低，稳定性可靠。
0: 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6月，公司出口摩托车20000多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多地，产值超2亿元，同比增长100%。
4: 每2分钟下线一台完整的整车，我们每个月要发6000多辆整车到世界各地。
0: 中国摩托车商会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总额65.75亿美元，同比增长23.99%，整车出口量756.99万辆，同比增长17%，出口金额5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1.03%。
5: 从产品的出海向品牌出海、技术出海转变，也推动了中国摩托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断的攀升。
6: 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27号正式宣布，将最新的旗舰大模型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开源模型就是研发企业开放了完整的模型权重，开发者可以免费下载自己部署，二次创新。
7: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3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8: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7: 今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随着国产开源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应用门槛持续降低，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能力，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全面转型，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9: 过去先进模型主要掌握在少数闭源平台手中，企业更多是购买能力。开源模型成熟后，企业可以围绕支撑数据、业务流程和行业知识进行二次开发，形成更贴近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
7: 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球60%的人工智能专利，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工信部测算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人工智能将进一步下沉到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为新型工业化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继续系列报道，你好 AI 新人类。平时你会不会也有衣橱里总少一件衣服的错觉呢？这可能是因为你在搭配方面遇到了难题。而现在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了传统服装行业，智能选购、一站式穿搭、上门服务等场景，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具个性、更高效的购物体验。
1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来到这里想买衣服，但面对这么多家店，不知道如何选择，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一个特殊的 AI 穿搭助手。 那在我手边这个呢，就是基于 AI 的大模型设计出来的。

0: 一个试衣镜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虚拟试衣的体验，我们现在可以来试一下。好，他现在已经拍到我一个全身的照片了，给我推荐的风格是比较偏简约的，然后主色调呢夏季型是有藏青色还有薰衣草紫等等。比如说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的穿搭呢，点击这个继续购物，因为我比较喜欢这种古风的衣服呢，我会选择这一套，点击一下试穿，可以看到现在是已经生成出来了，点击加入购物车。
1: 区别于传统购物模式， AI 试衣镜可根据消费者的身高、体型、穿搭偏好以及日常通勤、休闲聚会等不同使用场景，自动完成风格搭配组合。
2: 首先这个会吸引到我，试了效果之后确实不错，也给我节省了很多时间体力，然后它的上身效果和我实际试穿效果也是蛮符合的。
3: 产品落地试衣厅半年多以来，已经超过几万人去使用了，提升店铺的一个转化率，提高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决策。
1: AI 还进一步拓宽了服务边界，从南京到上海出差的曹娟临时约了朋友吃晚饭，随身携带的商务西装并不适合，她此前了解到的一款 AI 产品就派上了用场。通过 AI 线上推荐，她选好款式后选择了上门配送试穿服务，
4: 导购一个小时特别快就把我送货上门了，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试穿了以后我也挺满意的，对于我来说特别的方便啊，省去了我很多到线下门店选衣的一个时间。
5: AI 先帮你筛选好搭配好合适就买，这意味着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目前我们已经服务了20多家服装品牌，用户的打开率在20%以上，销售平均额提升30%。
6: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成为消费者的穿衣搭子，还是设计师的新同事。当 AI 被引入到服装设计和生产环节，设计师的工作模式也在发生改变。我们来认识两位年轻的服装设计师，看看人机协同如何制出新衣。
7: 这样子效果图，然后测试100张，然后成功率大概是80%左右。
8: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会去用爆款延续和绒图生款，只要丢一件服装进去就能给我直接改出一件款。
1: 在这家服装企业的设计中心，设计师的日常工作早已告别了堆积如山的草稿纸。
8: 生成好之后，我想要给它换个面料啊，然后把局部的细节改一改，袖子变成短袖，领子我可能希望变成个 U 领，那我就输入指令了。
0: 这个大概时间要花多久？
8: 基本上就是1到2分钟。
1: 敏敏说，以前完成整套设计流程至少需要3天时间，使用 AI 之后工作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
8: AI 的话我们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你能看到5个面料上升的效果，创意方面用 AI 的话，我可能在10分钟之内我能有5到10个甚至20个新的想法。
1: 说到提升效率，00后的王一凡感受也很深。
9: 原来的开发周期可能很慢，我要把我的点子用先画稿然后再打样再做衣服，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的点子输入关键词之后生成，立马就能出现一个我想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会很快。
1: 王一凡说，上学时自己并没有接触过用 AI 进行服装设计的训练，在他的认知中，设计师需要具备很娴熟的绘画技能才能胜任，但在工作中接触到 AI 辅助设计之后，他发现设计师被从重复的手绘工作中解放出来，可以把精力聚焦到版型打磨、细节优化等的高价值环节。
9: 就是应用我们的 AI 这个工具之后呢，会促使我将我的那些创新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并且会有更发散的东西展示出来。
1: AI 不仅能辅助设计，还能被应用在提前锁定爆款的预测流行趋势环节。
9: 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走市场，因为趋势这种东西是抽象的嘛，它不具象，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能快速的把这个款呈现出来，哎，这个款就是今年要流行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8: 数据部门那边他们会有一些 AI 工具，他们会有一个数据说，哎，我发现园林更受欢迎，收藏有多少，点击有多少，然后销售有多少，这样子。
1: 从消费者的穿衣搭子到设计师的新同事， AI 为时尚产业的变革带来了全新的动能。而在敏敏看来，当设计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画图，指令、算法和审美相互交融，人类与 AI 共同完成从灵感到成衣的快速落地。
8: AI 现在给到其实是80分的作用吧，另外20分其实还是基于设计师对这个款、对这些面料一些经验，比如说这个面料做在服装上，它是不是真的舒服，是不是有弹力，以及包括美感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人为的去判断。
6: 现在 AI 已经渗透到了时尚行业的设计、生产、营销、零售全链条，催生出了一批全新的工种。这些新工种的职业前景如何呢？

0: 一是创意设计类，比如给虚拟人物设计服饰的虚拟时装设计师和 AI 时尚内容设计师；二是数据运营类，如 AI 趋势分析师和数字传达师；三是技术适配类，如 3D 虚拟药医师和 AI 设计训练师。
1: 设计端逐步就有了 3D 建模师，在服装领域里面也出现了算法工程师，还有一个特别提到了叫 AI 创意设计，让人工智能帮你出很多的款式图。对服装设计师来说，越来越考验你原来的内涵跟功底。
0: AI 催生出与时尚相关的新岗位，薪资水平也呈现明显溢价。数据显示，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 1.2 万元左右，三到五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达3万元，数字穿搭师薪资区间一般为每月8000元到 1.8 万元。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在时尚市场的价值将达到 9.7 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 47.9 亿美元。AI 产生的影响不局限在服装行业，也溢出到时尚买手、陈列师等岗位。如今从业者可借助 AI 完成基础数据整理、趋势初判和陈列初稿搭建等的工作。
2: 2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了6.8级地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今天证实，地震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综合日本媒体发布的熊本县各地的送医人数，目前地震已经导致的受伤人数超过了200人。总台记者在前方还了解到，地震造成了多人下落不明。当地政府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时无法统计确切的人数。
3: 28号的强震导致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位于熊本县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媒体此后发布了据称是发生爆炸时的现场视频，以及由警方提供的购物中心内部画面。日本媒体援引有关官员的消息称，爆炸疑似由燃气泄漏引发。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发布的消息，该购物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强震还造成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强震之后，当地出现停水、停电、交通中断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熊本县政府介绍，截至28号晚10点，已确认羽城市枫野町、八代市、冰川町、天草市等地区发生停水。据日本铁路公司方面介绍，此次强震发生时，九州新干线上有2列列车受到影响，包括一列正在运行中的列车和一列停靠在车站的列车。铁路公司方面称，将继续推进断裂钢轨的修复工作。目前，九州新干线已于29号从首班车开始全线停运。
2: 熊本县强震发生之后，当地的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正在地震灾区的总台记者也是前往了这一购物中心。以下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当地时间28号下午，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受灾非常严重的一个商场的这个前面。那么由于前方呢受损严重，那么所有的媒体呢能够到达的距离这个第一现场最近的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个警戒条，从这再往前是不允许再进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方的道路呢是损坏的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路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我们刚刚也从当地的警方那里了解到，这些碎片呢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建筑呢是发生了爆炸，爆炸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碎片是崩到了这个路面上。那么目前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完全不能通行了，何时能够修复呢还尚未可知。大家顺着我的手往前看，在这个建筑的下面呢现在是有很多这个红色的大型车辆，这一些呢都是目前正在现场进行救

0: 救援的一些车辆。刚刚当地的警方也是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救援人员呢，不仅是来自熊本当地，也有从熊本周边，比如说长崎、还有鹿儿岛以及宫崎县各地前来这里进行一个救灾援助的这么一些工作人员。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这个商场呢现在受损非常的严重。那么这个外立面呢是有这个严重的坍塌的情况。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在28号这个强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商场的二楼是出现了严重的坍塌，那么一度呢是有很多的人员被困在里面。那么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之后的救援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目前已经有至少5名受困人员是从这个建筑里面被救出，送往了医院就医。具体这个建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人员被困，我们刚刚也是从当地警方那里了解，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具体的信息，所以在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28号熊本发生强震之后呢，其实在当地像这个商场一样发生了这个严重坍塌甚至爆炸的建筑物呢还有多处，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发回灾区最新的情况。
1: 据共同社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强震之后，当地企业生产活动受到了影响。日本制纸集团正在加紧确认受灾严重的8代工厂的整体受损的情况，这家工厂的烟囱发生倒塌。本田公司暂停了位于熊本县工厂上午的生产作业，丰田汽车集团零部件制造商爱信旗下的爱信九州暂时停产，大型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东京电子公司位于熊本县的2家工厂已经停止运转。此外，三菱化学集团九州事业所熊本地区工厂和普利斯通熊本工厂也已经停产。日本国内专家表示，28号的地震与2016年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需要警惕余震的发生。
2: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2016年熊本地震由延伸至熊本县的2条活动断裂带——布田川断裂带和日奈久断裂带的活动引起，而本次地震可能是由日奈久断裂带南部的活动引起的。这一部分在上次地震中没有活动。专家还指出，本次地震很可能类似上次地震，会发生多次余震，也可能出现更强烈的震动，需要高度警惕。特别是日奈久断裂带南侧面向大海，相关区域地震有可能引发海啸。
1: 29号，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了第2季度的业绩预告。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这家公司的业绩再度刷新了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的财报仍然低于分析师们的预期。财报公布之后， SK 海力士的股价29号开盘一度上涨超过4%，但随后转为大幅度下跌。
3: SK 海力士29号披露的业绩报告显示，今年第2季度公司营收为79.3万亿韩元，约合37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7%，净利润为93.9万亿韩元，同比增长1242%，营业利润为60.5万亿韩元，同比大增557%，再次刷新历史记录。SK 海力士方面表示，继上季度的涨势之后，存储芯片价格持续大幅攀升，以高带宽内存、企业级固态硬盘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的销售增加，推高公司业绩。不过多家媒体的报道指出， SK 海力士财报虽然亮眼，但营业利润等多项核心数据低于分析师预期，引发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下跌。由于市场对推动半导体行业，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N.

0: China Business Radio。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营业利润低于市场预期，股价当天收跌9.61%，三星电子股价跌超5%。当地时间28号，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上一个月有所下降。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调查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6，至114.9。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维持在74.7不变。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多数仍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汽油价格的频率略有下降，但总体仍处于较高水平，提及食品和杂货价格的次数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回落，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7月消费者信心小幅走低，延续了2021年晚些时候开始的整体下滑趋势。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走低。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28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议制定新规，拟不再要求商业火箭与卫星发射遵守13项环境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加快对 SpaceX 等商业太空任务的审批。
3: 据报道，新规将允许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颁发商业太空运营相关许可证时，豁免国家环境政策法、濒危物种法、清洁空气法等法律的要求，以简化并加快商业太空许可审批流程。目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有180天时间审核一份完整的许可证申请，但编制完整材料本身耗时漫长。据一家行业数据平台的统计，许可证申请实际获批时间可能长达36个月。分析人士认为，新规将惠及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商业航天企业。据悉，去年8月，美国白宫发布促进商业航天产业竞争行政令，旨在全面改革商业航天领域监管。该行政令明确提出，到2030年，通过打造有竞争力的发射市场，大幅提升商业航天发射频率。
1: 当地时间28号，国际足联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并将向私人投资者出售非控股少数股权。
3: 国际足联称，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筹集至多42亿美元资金，相当于21%的股权。法新社报道称，国际足联已开始与财务顾问和潜在投资者接洽，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加里德·库什纳的兄弟乔舒亚·库什纳创立的兴盛资本，以及摩根大通银行旗下机构。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称，该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治理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据了解，28号公布的这项计划是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进行大规模合作。2018年，英凡蒂诺曾提出一项为期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1: 当地时间28号，苹果公司的股价在盘中最高触及每股342.89美元的历史新高，

0: 市值短暂突破5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在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到了这一里程碑的上市公司。截至收盘，苹果股价涨幅略有回落，报340.08美元，对应市值是4.99万亿美元，居全球市值榜首。
1: 近一个月，苹果股价累计上涨近20%，今年以来涨幅达25%。分析认为，近期苹果股价走强，原因在于市场对其轻资产 AI 发展策略的认可。苹果在 AI 基础设施投入上选择克制路线，未进行大规模自建数据中心或芯片投资，更倾向以租赁算力等方式满足需求，以此压降前期资本开支，维持强劲现金流与盈利韧性。在宏观利率高企的环境下，这一模式被投资者视为更稳健的 AI 变现方案。不过，高估值背后仍有待检验的现实。目前市场正密切关注苹果定于本月30号美股盘后公布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这也将是库克以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的最后一场财报会议。有分析师警告称，存储芯片涨价正在挤压苹果硬件利润。苹果在6月份已经上调平板电脑等部分产品的售价，即将出炉的财报将量化芯片供应紧张对苹果财务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据彭博社28号报道，苹果正加大力度布局智能家居领域，试图与亚马逊和谷歌等对手展开直接竞争。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苹果已接近完成3款智能家居新品的开发，其中包括首款以升级版语音助手 Siri AI 为核心的智能家居中枢设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的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28号17:45，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29号1:15，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报的话，初步估计弹道导弹的数量不超过4枚。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再次威胁说，如果美国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打击伊朗高山地下设施。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高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高山。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本月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到高山地下设施，美国可能很快打击该地下设施。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回应，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高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目前有20多艘军舰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持，其中包括严格实施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18艘商船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另外2艘船只。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将利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对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进行所谓赔偿，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伊方认为这些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道所致。他警告称，自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5807.92点，上涨1.96%，国企指数报8623.52点，上涨2.22%。恒生科技指数报4864.73点，上涨2.84%。坐落在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的长白山，每年6月到8月平均气温仅有18.8度，清凉的自然气候和优质的森林资源吸引了许多外籍游客前来避暑游玩。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

0: 接待外籍游客的总量同比上涨38%。来看报道。
1: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海拔落差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也受到海外游客青睐。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顶观赏天池，还可以徒步原始森林，感受常年恒温6.5摄氏度的冰水泉，缓解盛夏暑热。
2: 너무좋아요자연적이어서인위적이지않아서음식도맛있어요여기가탱탱하고쫄깃해요계란이그리고노른자도많그래고소하고
1: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主要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0多个国家。除核心景区之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清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欢迎。
3: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
1: 白天游览自然景观，在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入夜后气温会降低至15摄氏度左右。游客可以逛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观赏巡游演出、烟花秀与火舞表演。丰富多彩的夜间游玩项目延伸了避暑消费链条。
4: 进入七月暑期旺季，我们门店日均营业额稳固在近1万元左右。对比平日非暑期的淡季时间段，整体营收增幅超过118%，光是20点到22点黄金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天近60%的营业额。
0: 长白山入境避暑游的热潮也带动了周边文旅市场的持续火热。在吉林延边，凉爽的气候和浓郁的朝鲜族民俗资源，让很多海外游客选择长线深度漫游、旅居休憩，持续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增长。
1: 布尔哈通河畔的延吉，夏季气候舒爽，格外适合慢节奏休闲旅居。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外籍游客们自己动手调制特色咖啡，酿造古法米酒，搭配朝鲜族传统茶点，在清凉夏日里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风情。
5: 中国에여행을왔는데여기연변에서이렇게 찰떡 체험을해보니까너무좋아요
6: 시원하고되게맛있었어요상큼하고시원한느낌이었습니다
1: 新潮与传统相融合带来的独特体验，吸引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来到这里，感受夏日悠然闲适的生活气息，停留时间也越来越长。
7: 今年暑期，韩国入境游客接待总量大幅上涨，选择多日旅居的游客整体消费总额是单日观光游客的3倍以上。
8: 연차내고부모님모시고피서왔어요여행단체로왔고중국무비자로와서너무편리하고통관서비스가편리하고빠르게해주셔서너무좋은것같아요
1: 为了给外籍游客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体验，吉林延边州不断优化口岸通关通行、景区语言服务及境外支付等配套服务。全州1200余家景区、餐饮门店、民宿、商超均可受理境外银行卡结算。延吉西站、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布设标准化外币兑换网点，支持10余种主流外币现场兑换。
0: 随着入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入境通关效率持续优化，重庆的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依托独特的巴渝非遗文化底蕴，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走进重庆，沉浸式体验本土特色文化。
9: 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他们全程专注观看，频频点赞。在精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中，直观感受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服饰美学与表演特色。
10: It was amazing. I've only seen pictures. I've never seen any videos or anything. And just like how unique it is to me, it's very new. And it was like such a spectacle. It was really a really great show.
1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普及到全世界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相信艺术。

0: 是相通的，他们就是人们对美的东西一定会产生共鸣。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重庆市享受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方式入境的外籍旅客达2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3.6%。江北机场口岸入出境外籍旅客达61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6%。入境游热度攀升，也持续激活涉外消费市场活力。据重庆市税务局统计，今年1至6月，重庆离境退税办理笔数同比增长21.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7%。目前，全市离境退税商店已增至363家，实现核心商圈全覆盖，进一步完善了入境游客消费服务体系。
2: 暑期以来，各地的文博热持续升温。昨天，在浙江杭州，千余件五代十国的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枝江馆区。展览以影视 IP 加文物联动的创新形式，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看展。
1: 走进展厅，千余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陈列眼前，他们来自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海外追索回归的五代彩绘石雕武士像，以及两代吴越国王亲笔文书、二王批读和卷等核心展品集中亮相，每一件都承载着千年记忆。
3: 设置的文物非常的多，感觉非常的震撼。我自己也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也能跟家人在一些打卡点上打卡，能够留下很美好的回忆。
1: 展览现场复刻了太平年影视实景，服装道具等剧中原物同步亮相，同时搭配打卡互动点，观众在观看文物之余，也能沉浸式走入剧中的历史场景，实现看展与入戏的融合体验。
4: 依托我们太平年影视的 IP， 赋能历史的传播，打通展厅与荧幕的这个间隙，我觉得应该说，让他们会读懂沉浸式读懂江南的这种千年的往事。
1: 据悉，展览开幕当日，浙江省博物馆访客量突破15000人次，文创产品也迎来热销。本次展览将持续至明年6月。
2: 在四川，成都自然博物馆在暑期里推出了夜宿研学项目，三星堆博物馆则通过延时开放，让游客可以错峰逛馆，体验感更好。
5: 入夜后，成都自然博物馆变身科考秘境，孩子们头戴照明灯，穿梭在博物馆巨大的恐龙骨架间，开始沉浸式探险。完成探险任务后，孩子们还可以在恐龙化石展厅内搭帐篷，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屋，做一个与恐龙化石为伴的奇妙美梦。
6: 晚上我们要睡在博物馆里，就有一种博物馆奇妙夜的感觉。
7: 好玩，因为我感觉很有探险，我从来没有这样过。
5: 除了增开夜宿研学项目，一些博物馆针对暑期游客游玩需求延长了开放时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将开馆时间调整为每天8:30至20:00，比平日延长了2个小时。延时票17点开始检票，让游客观展能够更加从容。
8: 因为白天天气太热，然后容易燥热还有疲倦，傍晚来参观刚好，然后气温也比较舒服，而且晚上人流量比白天少很多，然后也不用拥挤排队，然后能静下心的看展品听讲解，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体验。
2: 这个暑期，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的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性与纪念意义。拿着这样的门票走进展馆，看完展览之后，还可以作为纪念品收藏。
5: 近期，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9: 我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10: 相当助力，因为至少我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5: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

0: 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三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1: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和西班牙多地的山火持续燃烧，法国政府当天在杰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次疏散4000人。
2: 据报道，当地时间28号，法国西南部山火仍在燃烧，消防员奋力阻止重新燃起的火焰蔓延。法国气象局表示，28号起，法国西南部气温再度上升，波尔多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出现37摄氏度的高温。法国政府28号下令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再疏散近4000人。据报道，波尔多市已将该市展览中心改为疏散居民的紧急避难所，截至目前共有超过660人暂时居住在这里。
3: On est dans l'angoisse, dans la tristesse, dans tout. Comme moi, j'ai ma petite fille qui, ma fille de 5 ans qui est chez son père. Heureusement, mais c'est quand même assez délicat. Donc, on pense quand même à nos biens, à notre, à se dire mais comment on va retrouver notre environnement, est-ce que notre maison va être encore ici, en fait?
2: 同样在28号，西班牙政府允许约10个受山火影响城镇的居民在疏散命令解除后返回家园。在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纳瓦斯德尔雷伊镇，当居民们返回城镇时，他们发现昔日繁荣的家园现在变得面目全非。
4: Bien, la organización ya se puede ver que está completamente devastada. Nosotros estamos aquí en la cima de una pequeña pendiente que hay hacia abajo, hacia el pantano de Picadas. Y claro, el fuego ha subido desde abajo y se ha comido pues, todo lo que es verde, todo lo que son jardines. Algunas casas han quedado también destruidas completamente.
2: 与此同时，西班牙中部以及马德里自治区部分地区山火持续蔓延。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该国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
1: 据路透社报道，新一轮热浪席卷意大利北部，本周多地气温预计将会突破40摄氏度，持续极端高温加速了葡萄成熟，当地部分种植园已经提前启动了采摘工作。高温干旱天气还可能会对当地的葡萄酒品质与酒庄经营带来挑战。
5: 当地时间28号，在位于意大利帕维亚省的葡萄酒产区奥特雷波帕维塞，葡萄采摘期正式开启，较去年提前约10天，创下当地最早采摘记录。据了解，极端天气可能对部分葡萄酒的品质造成一定影响。有业内人士指出，气温太高会导致葡萄糖分快速上升，酚类等其他化学成分来不及成熟，这样酿出来的葡萄酒酒精度数比较高，但酸度不够，影响口感。
6: Allora, le ondate di calore, le temperature eccessive, la siccità incidono certamente sul settore vitivinicolo. Le piante potrebbero andare anche in stress, ma è anche per questo motivo.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傍午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十多年前，为破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的困局，我们开始向半导体显示领域进军，如今已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不仅解决了中国市场的刚需，而且营造了全球的产业生态。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所有的钱都值得去投资。
4: 风险厌恶，幸存者偏差，斩杀线。
3: 是大的工业革命，止损不止盈，盈就必亏，亏就必盈啊！
4: 要盈亏同源。
3: 无论是大钱还是小钱，对金融市场来讲，个人拥有的钱都算是小钱。各种指数化基金的出现，实现投资平权了。
4: 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投资行为。
3: 买股票的一个标准嘛，就是好公司、好行业、好价格。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已经在山顶了。80%的人呢，不适合做高风险的投资，跟学历无关。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
4: 我们的情绪脑发挥到主要位置的时候，理性脑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
3: 这是一个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尝试。年轻人他可以犯错，对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讲，他的劳动所得是应该超过他的资本所得的。
4: 可以从小去培养孩子这方面的财商能力。
3: 不确定性和风险它是两码事，
4: 新手村和专家的一个区别。
3: 它的金融属性开始增加的时候，波动性一定会加大。 AI 对这个电力供给方式也是带来一个需求改变。
4: 当前奥德赛时期一词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它成为了年轻人自我描述的标签。奥德赛时期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返乡，人们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当人生没有地图的时候，你的钱该往哪儿走呢？当下搞钱已经成为年轻人最热门的标签之一。从投资理财课播放量破亿到攒金豆攻略搜索量暴增，这一代的年轻人正在用全新的方式重新定义理财投资。同时呢，他们也存在不少困惑，例如本金很少、投资能力不足、不切实际的高收益低风险的预期，以及自有资金在投资理财和投资自己之间到底该如何分配等等问题。今天我们节目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一位是金融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欢迎张所。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另一位是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刘医生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我们同二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年轻一代的财富与成长。奥德赛时期这个词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想先问刘医生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词现在这么的火？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专业词汇叫自我同一性。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4: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5: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4: 对。
5: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 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是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

0: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2: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1: 嗯，
0: 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
1: 嗯，
0: 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2: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储蓄、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3: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
1: 嗯，
3: 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
1: 嗯，
3: 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啊，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
1: 嗯，
3: 学习不重要。
2: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3: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3: 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0: 不如行万里路，
3: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2: 重在体验和感受。
3: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
1: 嗯，
3: 当然我们要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0: 那是不行的，因为一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3: 一定要小心，
0: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
3: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贷消费，
2: 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2: 对，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或者他现在发展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
1: 嗯，
0: 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2: 对，
0: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然后慢慢如果你能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在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
1: 嗯，
0: 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

0: 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阶段，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1: 优先级排序一下。
0: 对，
2: 我有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们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0: 尴尬的是吧，
2: 很尴尬的。
1: 嗯，
2: 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的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你的本金更好，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不适合去做投资嘛。
1: 是，
0: 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性。
1: 对，
0: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1: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一个词就是先认识自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
2: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1: ，是的，
2: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0: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1: 对，
0: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教人很快就
0: 会了。
1: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1: 对，
2: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1: 对，很常见。
2: 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1: 对。
2: 所以呢，这个首先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1: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2: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
1: 对。还

0: 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1: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0: 对对对，
2: 还要付出的，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1: 嗯。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2: 经验。
1: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对，
1: 对，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
0: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
1: 嗯，
0: 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
1: 嗯，
0: 那么我就把这股票让问一下 AI，
1: 对，
0: 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
1: 嗯，
0: 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
1: 嗯，交叉验证一下，
0: 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
1: 嗯，
0: 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那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买卖是未来的事情，
1: 是的
0: 啊，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就现在性价比如何之类的，可以问一问。
1: 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和数据会好一些。
0: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0: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五年以来它的股价的分位数。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是吧？
1: 对，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它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二位嘉宾所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再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
0: 作为一个80后或者说70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也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它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 AI 时代，职业变化很快。你所坚持的，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人，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就说两点吧。
2: 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的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到底还

0: 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说要弹性，
1: 嗯，
0: 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1: 嗯，
0: 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1: 对，
0: 就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1: 嗯嗯，好。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5: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

0: 上证指数报3828点，涨幅 0.4%， 成交额 10874.08亿元。深证成指报13658点，涨幅 1.1%， 成交额 12,091.71亿元。创业板指报3378点，涨幅 1.55%， 成交额 5659.33亿元。
1: 行业板块方面，教育、饮料、制造、游戏等板块涨幅居前，电子、化学品、半导体、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么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锐的分析。
2: 我们这看到在7月29号星期三的时间呢， A 股市场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啊，三大指数呢最终集体收涨。截止收盘呢，沪指涨 0.4% 啊，深成指涨 1.1%， 创业板指涨 1.55%。 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来到了 2.3 万亿以上，较星期二放量超过2700亿，可以说呈现了一个放量普涨的节奏。但是呢，市场的热点呢轮动还是相对较快。板块来看的话，大消费板块呢持续的这样一个走强，特别是食品饮料方向呈现了一个领涨的状态，多只品种呢出现涨停，而零售概念呢也出现了一个相对的活跃。而大金融板块呢午后再次走强，特别是部分券商股票呢也是一个直线涨停，带动了整个非银金融的这样一个活跃。端侧 AI 概念呢也是呈现一定的拉升，电网设备呢等等，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跟进。下跌方向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脑机接口出现了一定震荡，创新医药呢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啊，这样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下跌方向还有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些硬科技啊，这么一些特别是 IT 设备 等等。那么细分概念的话，就是这个光刻胶啊、玻璃基板呀、存储芯片等等，说明呢市场呢现在呢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分化和这个高低切换，资金非常清晰。一方面呢是因为外围市场周三的时候看到了像海外不管是这美股啊还是东亚市场的日韩市场，特别韩国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科技股的持续回撤，特别是以三星、S 特、海力士为首的这样一些存储类，直接带动 A 股市场中的 CPU 啊、PCB 啊相应的科技类进一步的出现了一定回撤。但是呢从周二开始，市场围绕3800点反复形成了这个资金的跟进。周三市场呢上午时间虽然是一个收破，但是在下午一开盘以后经过了一个小确认之后，明显出现一个强势拉升，并且最终收盘收在了3828啊，说明市场呢在3800一线的这个支撑力度很强，鼓舞了市场的短期修复这样一个情绪。主要的核心呢当前仍然是资金高低切换延续，特别是我们看大金融、消费以及像汽车啊、养殖啊这一些在今年二季度所公布上半年公募基金持仓都达到历史相对低位，品种在科技回撤后资金持续的一个流入，行业的下一步的拐点以及政策的刺激。除此之外的话呢，就是科技股呢受到外盘一些因素影响，基本面呢本身的业绩订单和未来预期呢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更多的是市场的这种情绪担忧持续的这样一个释放。那么短期呢从这一轮的调整之后，我们看到呢基本上这杠杆啊、抛压啊已经开始有所消化了，包括国际市场。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形成一定的向上修复，但是呢以市场当前来看的话呢，短期调整之后的3800到3900的盘整呢，短期难以出现这种新的领涨带动市场的这种大步的上行，所以整个市场来看后边可能仍然是这种相对热点较为杂乱的啊这样一个轮动为主啊。但是呢市场经过了两周的这样的基本的盘整之后，3800附近一线这种支撑还是可以期待和认可。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96%， 报25807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2.22%， 报8623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88%， 报4230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下跌 1.49%， 报61434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5.98%， 报5663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 1.01%， 报9038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83%， 报13976点。
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867点，下跌 0.03%，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8404点，下跌 0.64%，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359点，下跌 0.41%。资本市场迎来一波央地联动的稳势力量，继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合计增持超600亿元股票资产后，地方国资平台也加入护盘队伍。近日，北京、上海、陕西等多地国资投资运营平台相继发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北京国管近日发布公告，目前已统筹自有资金累计近100亿元布局股票。

0: 市场，下一步将依托自有资金及旗下证券公司、公募基金持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长安汇通集团发布公告称，近期已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多家省属国有上市公司股份，持仓规模稳步增长。从资金流向来看，央国企核心资产是重点投入方向。 中国国新明确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未来还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中国城通同样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股票资产。应科技领域也迎来加码增持，北京国管表示坚定支持科技创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长期持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 中国城通宣布后续将继续大额增持科技企业股票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在大手笔买入优质资产的同时，国资平台释放出看好中国核心资产、支持科技创新的坚定信号，纷纷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国家战略布局重点方向。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是基于国内经济基本面、产业迭代升级做出的长期布局。业内认为，央地国资接力入市，既能有效平抑市场非理性波动、修复市场信心，又能传递清晰的价值导向，引导市场树立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成熟理念，实现稳市场、保安全、促发展多重目标，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根基，更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 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近日
0: A 股脑机接口概念板块持续活跃，多只个股走强，海外头部企业估值也大幅攀升。本轮板块行情的催化因素有哪些？行业商业化加速推进，哪些细分赛道将直接受益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3: 本周以来 A 股脑机接口概念走出独立行情，人脑工程指数近两日累计上涨超过 6%， 创新医疗、南京熊猫、海南海药等多只个股连续涨停。对于本轮行情的催化因素，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认为，这是海内外多重利好共振的结果。
4: 首先，第一，脑机接口的催化行情更多的来自于海内和海外的共振。国内的话，更明显是政策端，政策端我们国内脑机接口出现了明显的发力，在15的规划里面，其中重点提到了我们国内的半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整个运行情况。第二，技术方面有没有跟随？我们现在国内的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已经进入到了全面商业化的阶段。第三，海外脑机接口的资本市场同样也是热度非凡的。
5: 行情持续升温的同时，板块后续走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判断，短期板块受事件催化仍有波动，中期将逐步从预期博弈转向业绩验证阶段。
6: 那我觉得短期啊，受相关事件的催化影响，可能板块还是有一定的波动性，资金可能更多的集中在具备这种真实落地能力的医疗端，还有就是康复端的标的。 那中期来看呢，就是随着脑机接口产品逐步的去步入商业化的方量，板块呢也逐步的会从预期博弈转向这种业绩验证期，所以具备这种核心技术壁垒、产品管线清晰、那临床渠道扎实的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会获得资金持续的青睐。
4: 尹鹏飞也提到，当前脑机接口对上市公司而言更多是概念和题材，短期业绩难以爆发，投资者需要理性看待板块节奏， 重点区分不同企业的技术落地进展。目前为止，脑接口给上市公司带来的更多是概念和题材，而不是业绩，因为短期业绩不会出现爆发。那么这个时候，脑机接口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做脑机接口整个设备相关上市公司，这个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公司短期有多少业绩，而是关注公司在脑机接口的发力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拿不拿到医疗资质，然后现在是侵入式的还是半侵入的还是非侵入式的，然后同时不同的技术路径到底临床表现怎么样。那么商业化

0: 是否具备可普及性。
1: 随着商业化进程加速，脑机接口产业链上哪些细分环节更具成长潜力呢？尹鹏飞认为，上游核心部件的业绩弹性最为突出。
0: 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的不是做设备的，因为一定是先在上游发力会明显。上游发力就两个方向，一叫做神经单元芯片，二叫做传感器。传感器是主要捕捉信号的，那么神经单元芯片是负责处理信号的，就是把我们的意念怎么化成行动。这方面中就是关于传感器和关于整个神经单元芯片这两个方向相关上市公司应该是弹性最高的。
1: 对于普通投资者如何把握投资机会，吴伟认为要兼顾多重催化因素，关注细分领域龙头标的。
2: 脑机接口的投资啊，应该兼顾技术壁垒、商业化进度和政策催化这几方面。那建议投资者呢，优先去布局上游的核心部件和医疗康复领域的一些头部企业，同时关注呢，就是消费级应用的一个长期潜力，可以重点去关注，比如说有核心技术，还有临床应用的头部公司。
3: 近期，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关于调降部分主营业务收费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包括全免国际债券发行登记服务费等五项措施，从今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有效。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紫薇的报道。
4: 具体来看呢，五项的降费措施覆盖了债券的发行、存续和交易全链条，比如全额免除熊猫债的发行登记服务费，对存续债券的付息兑付服务费实施9.5折优惠，对现券交易的结算费实施9折优惠，对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和债券借贷等结算费实施9.5折优惠，以及对柜台业务的各品种结算费实施了9.5折优惠。有专家表示呢，上述措施是金融基础设施落实减税降费、降低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的务实举措。通过下调费率或者取消费用呢，可以直接减轻了发行人和投资人的负担，降低了二级市场的交易摩擦和中介成本，有助于提升债券市场的吸引力、流动性、活跃度以及资金的周转效率。那从更深层次来看呢，此次降费也具有着多重的意义。一是全额免除熊猫债相关的服务费，将显著降低境外机构的发行成本，提振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当前熊猫债市场呢，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扩容期，2026年上半年发行超过了1600亿元，同比增长大约69%，累计发行呢是已经超过了1.3万亿元。二是精准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免除科创债的付息兑付费呢，可以降低科技型的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这也强化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一个保障能力。专家表示呢，长远来看，此次收费调整不仅是成本层面的优化，更是金融基础设施服务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债券市场在国际化和创新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步伐，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服务效率，也为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提供一个更坚实的支撑。
5: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从中国到世界出海产业链投资图谱，本期主题新能源车，从内卷到外拓，嘉宾华夏基金指数策略分析师王波。
6: 基金观察。
7: 有机构研报指出呢，新能源车企啊要把握三个方向，一个是高端化，一个是出海，还有一个是智驾。你们觉得这三个方向相对来说哪一个的增长点可能会更强？
8: 就这三个其实我们说不矛盾不冲突，都是驱动汽车行业的一些增量重心，可能出海这种需求可能还是最核心的，最能贡献利润的一个大的方向，大量的新兴市场我们可能还有待去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整车出海占主导的模式转向就是本地化的生产，带来长期更高的一个天花板。对于车企而言，海外的一些非常成熟的出海模式啊，就是他卖硬件的同时他卖服务，也卖这种生态和品牌，所以其实中国新能源车出海进入一个飞速发展阶段，这些品牌升级它和出海相辅相成，打高端化提升利润，拉大这个出海价值的一个空间，这可能也是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一些最核心的一个增量。
7: 有不少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它也做机器人，就如果我们从业绩的确定性来分析的话，您觉得是机器人投资逻辑更强，还是说造车的逻辑更强？
8: 如果在短期，比如说1到2年维度，

0: 肯定是造车企业的业绩确实是最强的。但是如果我们长远看，比如在3到5年维度，做机器人零部件的这些企业，它可能会有业绩层面更好的一个确定性。短期是车企最强，是因为整个车企它需求已经被验证，市场体量巨大的，就我们可以有很多销量、价格、库存、出海这些数据去跟踪它的一个业绩。但是目前整个汽车整体存量竞争，然后利润率普遍比较低，就有很多汽车零部件企业进入机器人产业链，它的技术、产线、制造能力其实都是可以从汽车业务去平移，带来了它的第二条增长曲线。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毛利率是要比传统车企要高的。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像这些参加机器人零部件企业，它可能会有一个量价提升这么一个增长机会，反而就是更有确定性。但是目前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的阶段，就业绩兑现的一个不确定性是很强的，可能更倾向于这种前期的风险投入。所以我们整体看下来，短期肯定是这些出海能力强的车企，它的业绩确定性是最强的。
1: 汽车产业链如果和机器人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话，会怎么重塑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
0: 那如果我们从投资价值来看，车企存在这种周期的一个约束，市场的一个定价逻辑只是汽车股，那其实它是有传统的周期性的，和经济周期是相关的。那机器人是当前最火热的整个 AI 前沿科技的一个应用方向嘛？车企像这种智能的一个科技企业去转型，它的估值以及远期的投资空间可能都是进一步提升的。但是我们也同步应该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很多车企以及零部件企业它会呈现一个分化特征，受益的可能像一些具备整个车规制造能力切入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这些企业，可能相对而言充分受益，没有很强的技术协同能力，发展中也没有拿到太多订单，或者说没有切入整个产业链的，那这些可能就会呈现一个分化特征。
1: 现在机器人出海的势头也非常猛，上半年机器人出海的这个数据也非常好。我们如果从 A 股投资角度来看的话，机器人出海最先受益的是哪个环节呢？是整机厂，还是核心零部件呢？还是它的上游材料呢？
0: 如果从景气传导顺序去看，核心零部件肯定是排第一的，那其次可能像头部的一些整机厂，上游原材料肯定是景气传导最靠后的，而且必定能分享了这种出海的一个景气度。为什么说核心零部件是第一呢？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卖产人的一个属性，比如说整机出海我们说势头比较好，那整机厂去扩产然后采购零部件，订单这个传导速度很快，下游的客户可能有很多家，有的可能直接外销零部件就给海外机器人厂商，不会受到一家客户的影响。但是零部件在整个环节里面它价值量又比较高，像工业机器人里面核心零部件占比成本可能在60%到70%，所以它非常充分的享受这个出海带来的价值链。而且就是这些零部件企业整体价值能力更强，因为像扫地机器人这些整机它价格可能相对而言竞争是更加激烈的，但是减速器和伺服这些因为壁垒比较高嘛，全球很多细分减速器环节可能少数几家公司在竞争，排在零部件后面的可能是这些整机厂，因为整机厂是海外需求直接兑现和承接方嘛。但是整机厂出海过程中，海外运维、关税还有政策和汇率的波动，对于整机厂而言可能带来一些扰动，刚开始可能都是依靠性价比去出海，一定程度上会压制你的毛利率，从订单到持续的复购甚至建立这种品牌效应，就对于整机厂而言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为什么均衡配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市场风格切换节奏加快，从科技成长到价值周期轮动特征越来越明显，不少投资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明明知道均衡配置的道理，可真到操作的时候就忍不住重仓追涨热门赛道，要么套牢在单一板块里不愿调仓，最后要么踏空，要么回撤过大。均衡配置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真正执行起来却并不容易，这背后的心理误区在哪呢？真正的均衡配置又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均衡配置，核心是绕不开几个常见的心理偏差。第一呢，是短期超额

0: 收益的诱惑。当某一条赛道行情火热的时候呢，单一赛道的短期涨幅往往会大幅的跑赢均衡组合。看着身边重仓的人收益快速走高，很少有人能抵住这种诱惑，总觉得自己也能抓住这波行情，等涨得差不多了再及时撤出。可现实是，多数人都是在行情最热的时候进场重仓的，既没有吃到完整的上涨行情，又赶上了后续的调整，最终的收益表现反而不如坚持均衡配置的结果。第二呢，就是对均衡配置的认知偏差。有些投资者觉得均衡就是分散买一堆标的，赚的是平庸的平均收益，远不如压中一条主线赚得多。尤其是市场有明确行情主线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均衡配置是在浪费机会，不如集中仓位压住最强赛道。但这种想法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很少有人能每次都精准的压中最强的赛道，也很难精准的预判风格切换的时点。重仓单一赛道确实可能带来更高的短期收益，但对应的波动和回撤风险也会成倍的放大。第三呢，就是锚定效应和损失厌恶的影响。有些投资者在某条赛道上赚过钱，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始终重仓不肯调整，哪怕行业的景气逻辑已经发生变化。还有的人呢，在单一板块套牢之后，宁愿死扛也不愿意调仓平衡，觉得调仓就是把浮亏变成了实亏。那这种心理会让组合的风格越来越极端，一旦市场风格转向，组合的回撤就会远超预期。那么均衡配置到底该怎么做呢？它不是简单的多买几只股票，多配几只基金，而是做好风格与久期的匹配，搭建一个能适应不同市场环境的组合框架。首先是仓位分层，区分底仓与弹性仓。底仓通常占组合的大部分比例，配置宽基指数、高股息价值、稳健类的资产。那目标是控制回撤，拖住组合的基本盘。哪怕市场风格快速的切换，那这部分仓位的波动也相对可控。弹性仓占比相对有限，用来布局景气度较高的成长赛道或者是周期品种，负责提升组合的收益弹性。那这样的结构下，既不会错过主线行情的收益，也不会因为单一赛道回调就让组合伤筋动骨。其次是风格上做互补，而不是同风格扎堆。有的投资者买了十几只基金啊，就认为做到了均衡，结果持仓全是科技成长类的标的，那本质还是重仓单一风格了。有效的均衡是成长风格搭配价值风格，周期板块搭配消费防御板块，把不同驱动逻辑的资产组合在一起，这才有望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实现相对平稳的表现。最后是做好久期匹配，长期不用的闲钱可以配置波动更高的成长类资产，用时间换空间，短期内可能用到的资金就放在波动更小的稳健类资产里。很多人重仓赛道后持有体验差，往往是因为用了短期的钱去做长期属性的投资，一旦遇到深度回调，只能被动割肉离场。那放到当下的轮动修复行情里，均衡配置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很难精准的预判下一个领涨的板块，与其反复追涨杀跌，在风格切换中两头受损，不如提前搭建好均衡的组合框架，既有望跟上不同板块的修复节奏，也能控制好整体的回撤幅度。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2: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5773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本周三午间收盘，华东地区国产高压报每吨10200到1035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线性报每吨8100到8550元，低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50元；低压膜报每吨8250到890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低压拉丝报每吨8280到1020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低压注塑报每吨7900到8150元，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低压中空报每吨8000到8550元，低端价格较上一交易日每吨跌50元。七月正值聚乙烯传统需求淡季，但受中东局势扰动，各品类价格重心仍有所抬升。进入八月，国内 PE 市场步入多空博弈阶段，供应端压力相对明确，新增产能持续释放，需求端则处于淡季向金九银十过渡的关键窗口，下游对高价资源抵触情绪不改，维持小批量刚需采购节奏，需求环比或有改善，但同比依然偏弱。整体来看，新装置产能释放带来的供给压力构成最大利空，而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原料及市场情绪形成反复扰动，预计八月 PE 市场以区间震荡运行为主。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
0: 29号，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公布第二季度业绩报告，受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扩张带动，先进内存芯片需求强劲，公司业绩再度刷新上一季度创下的历史记录，不过这一强劲财报仍低于分析师预期。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千亿陪诊市场迎来身份证时刻，国标是护身符吗？记者调查，黑中介发布虚假房源信息，交钱就能买到蓝 V 认证，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究竟藏着多少陷阱？欢迎您锁定收听。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驻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千亿陪诊市场迎来身份证时刻，国标是护身符还是紧箍咒？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陪诊师这个职业这几年火起来了。
2: 确实哈，这个陪诊师主要就是陪患者去看病、问诊、开药，往往被称为临时家人。这个行业数据也显示，2025年我国陪诊服务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全国注册陪诊服务机构已经超1000家。在今年的一季度，有陪诊平台订单量环比是暴涨500%。
1: 陪诊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也有一些乱象。比如有媒体报道，80多岁的陈阿姨常年独居，到医院问诊需要陪诊，她感觉各家报价差异不小，100-200块钱的有，1000元的也有，可具体有哪些差别，标准化服务流程，有的陪诊人员并不清楚。
2: 上半年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起案件，犯罪团伙用技术手段抢号，以陪诊之名倒卖，将专家号加价到几百块，甚至是1000元，非法牟利高达650多万元。
1: 不过别担心，国家出手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首个陪诊国标，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国标从人员资质、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安全准则、质量管控等方面划出了统一规则，网友们讨论得很热烈。网友陈者陈光说，我工作忙，没办法陪老人去医院，找过2次陪诊，一次呢很专业，一次不太行，连科室都找错了，行业该规范了。
2: 有点碰运气了哈。还有网友子龙很 OK， 他就说了，我护理专业毕业之后从事的就是陪诊师，我们公司很正规，入职要求医护专业背景，接单呢也很规范，是公司自建的平台分发工单，全程都有监督机制，用户呢可以随时反馈。国标出台能把没有资质、没有培训、没有保障、只卷价格的给清出去，期待行业会越来越好。不过呢也有人表示了担忧啊，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陪诊师小周，他就说了，我考证培训花了3000多，以前自由接单月入上万，现在要求挂靠机构走平台派单，抽成之后收入腰斩了。国标保护了消费者，谁来保护我们从业者呢？
1: 国标把合规的门槛立起来了，千亿陪诊市场迎来身份证时刻，谁会被国标清出去？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邓教授是最早关注陪诊行业规范问题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陪诊行业规范建议，推动了陪诊国标落地。
2: 邓教授您好。
3: 您好。
2: 欢迎您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行业价值和需求的问题啊。可能不少人会觉得只有老年人才需要陪诊，是这样的吗？包括这个陪诊市场的规模增长，消费群体到底有哪些呢？帮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这个提问啊。那么其实啊，这个陪诊服务的消费群体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元啊。一个是老龄群体啊为核心的这种刚需啊，那么国家卫健委的2025年中国老年社会蓝皮书显示啊，我国60岁以上独居老人达到了1.2亿。那么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发布的陪诊服务发展研究报告2025啊显示，高达88.54%的社区老年人呢、在就医过程中啊会存在这种家人无法及时陪同的这种现象。那么在养老机构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8.30%。那么第二个群体的话，就是中青年群体啊，需求啊日益突出，啊4-2亿家庭结构下，这个中青年人群呢，深陷这种工作与陪护的这种两难的境地。那么特别是像这些独居的青年、术后的这种康复者、异地的就医者啊，以及这个带娃分身乏术的宝妈们啊，同样是这个陪诊服务的重要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有调研显示啊， 3.54% 的受访者家中啊有老人、孕妇、孩童啊，或者是行动不便需要陪同就医的这种亲属。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外籍患者也成为新兴的群体啊。那么随着我国对多国实施免签以及240小时过境免签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啊将这个顺道看病啊纳入到这个行程啊，像北上广深等一线的这个城市啊，社会陪诊的需求啊也逐步的这个显现出来啊。那么总体而言的话，就是这个根据智研咨询数据的显示啊，2025年我国的这个陪诊服务啊已经达到了740.6万人次。那么预计啊，2026年陪诊市场的规模啊将突破245亿元。所以这个行业啊正从这种小众的需求啊走向这种民生的刚需。
1: 嗯，也就是说陪诊市场的消费群体哈，有老年群体、中青年群体、异地就医群体等等。有人说呢，陪诊的核心是临时家人，是一种情感陪伴和情绪安抚。国标要管流程、管

0: 资质会不会管得太细，反而把这份温度给管没了呢？标准化和人情味之间怎么平衡？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那么我的理解的话，就是国标它是这个既管温度，但是更加注重管理温度的这种底线和保障。那么这次国标对第七章对这种 陪同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素养提出了这种明确的要求，包括这个具备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能够主动这个关怀服务对象的这种身心状态，这恰恰就是在强调这种温度。同时国标也规定了这种服务的红线，例如这个严禁判读这种结果，严禁医疗操作， 严禁这种代替决策，调整用药，篡改信息，签署文书等等。那么这些红线的话都划清了这种边界。那么陪审师的话，他是就医流程的这种协助者，不是医疗行业的参与者。那么换句话来说的话，这个标准化的目的，它就是让每一位服务的对象都能够享受到有质量保障的这种陪伴。
1: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需要专业又不是温度的这样一种服务。想请教邓教授，咱们先来说一个行业痛点。如果遇到陪诊的需求，那我们肯定会把这个病例自己的身份信息或者老人的身份信息甚至是医保卡交给一个陌生人，所以我特别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因为如果说这个陪诊机构倒闭了，或者是陪诊师他突然跑路了，患者的离职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病例会不会因此泄露被卖给别人？那如果出现了信息安全的问题，到底谁来赔呢？
0: 所以想请教邓教授，这国标里有没有建立起一个从平台到个人的这种追责的链路呢？那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国标对这方面呢，也是非常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回应。在信息管理方面的话，国标要求服务提供者要按照这个 GB-T35273的这个要求来管理这个服务对象的这个信息。 必须在这个服务对象授权同意的这个前提下去收集和使用它的这样一些信息，并且保护服务对象的这个信息，防止这些信息的这种泄露丢失等等。那么在安全管理方面的话，国标也是鼓励建立服务过程记录与追溯的机制，对关键的服务节点进行这种记录与监测。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给这个市场一种竞争，就是看谁的这 谁的这个隐私保护、安全管理、人文关怀这方面做得更好，那么消费者他就会用脚来投票。那么更重要的是，就是国标它要求这个服务提供者与这个顾客签订书面或者是这种电子服务合同，那么合同里面的话也是要包含这个隐私保护条款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平台不仅仅是这个信息的这个撮合方， 还是要对这个服务的全流程负全责。那么如果这个发生这种信息泄露的话，消费者他是可以依据合同和国标要求来追究这个服务提供者的这样一些法律责任的。
2: 乱象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拉低了整个行业的信誉。这种困局如何破呢？怎么样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邓教授，
0: 目前确实有一些后患在它伪装成这种陪诊师，破坏这个就医的这样一些秩序。那么这次的话，这个国标它的一个核心的突破之一的话，就是把平台从这种甩手掌柜变成了这个守门人。国标的第六条呢，就明确要求服务提供者应当要建立这种服务平台。 那么这个服务平台的话，它是需要具备服务的内容的展示、人文信息的展示、服务预约、订单管理、在线支付、服务评价等这样一些完整的功能。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平台它今后它就不能只是做一个信息的撮合者，而是要承担起从预约到交付到评价的这样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管理责任。 而且从这个侵权责任法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平台它有可能的话 是如果监管不到位的话，服务不到位的话，他是肯定是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连带的这个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啊。那么这个国标他还要求建立这种陪同人员的信息公示机制啊，就是要确保这个陪审师他的身心是健康的啊，公示这个健康的证明啊、培训的记录啊、服务的年限啊，以及他过往的这种评价等信息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本质上它是一个这种市场化的这种筛选机制啊，这样通过这种公开公示的话，让这个信息啊更加的透明啊，那么消费者的话他就会更加的安心，这个服务的话就更加有相应的这种保障。那么其实这个后患者的这个问题啊，国标啊通过这个要求服务提供者建立这种服务对象风险评估制度啊，和多场景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从制度上来挤压这种灰色操作的这种空间啊。那么当然这个打击这种后患者还需要我们广大的这个卫生健康部门、公安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呢来协同监管。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特别想请教邓教授，就是当陪诊师有了从业的这种身份证，谁会被国标清出去呢？因为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说，国标是推荐性标准，它不是一个行政许可，本身是没有强制性的执法权的。那么问题来了哈，谁会被清出去这个说法在法律上它站得住脚吗？没有执法权，国标凭什么能清人呢？请教一下邓教授。
0: 确实这个问题你这个问的是很专业啊。那么确实这个 GB-T 它是一个推荐性的这个国家标准啊，不是一个强制性的这种标准，它本身是没有直接的这种行政处罚权的。但是这个清出去的话，它不是靠国标自己去执法，而是通过这种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啊来实现啊。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国标为消费者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啊，消费者他知道什么样的服务是合规的，什么样的服务啊是不到位的，自然他会选择合规的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其次的话，就是国标啊，它为各地的监管呢也提供了相应的依据。目前的话，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啊，它已经先行出台了一些地方的规范。那么国标出台以后啊，各个地方它可以参照国标制定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这样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国标它也抬高了这个行业的这种隐性的门槛。比如说要求这个签订书面合同啊，要求人员的这种培训考核啊，要求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啊，它要求本身就会让那些无培训、无备案、无能力的这种个人私单和一些非法从业者，他失去这种市场的竞争力啊。
2: 国标抬高了门槛哈，那抬高门槛之后，消费者可能会担心会不会让陪诊的费用上涨呢？规范是好事，但如果规范的结果是难以获得服务，这该怎么办呢？
0: 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担忧啊。那么我们认为的话，短期内的话，随着这个机构合规成本的增加呀，比如说人员的培训啊、保险的购买呀、平台的建设啊等等，那么部分服务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幅度的上调。那么规范之后的话，这个低价竞争的空间呢，它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但我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国标它恰恰是在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权益。因为国标这个4.2条，它要求这个通过服务平台对这种收费标准进行公示啊，实际收费啊应当要符合收费的标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以200元到1000元的这种价格乱象将会被遏制啊。同时的话，就是国标它通过规范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边界、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它能够减少这种纠纷，降低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隐性的成本啊。那么同时啊，规范的市场它会吸引更多的这种专业人才啊和资本的介入，从长期来看的话，它反而会扩大我们的这种供给啊。那么2026年上半年，这个赔付陪诊相关的企业的注册量已经达到了3.58万家，同比增长了41.3%。那么市场的力量它就会证明，规范不是限制，而是这种发展的基石。
1: 好，这时段也是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博导邓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今天的话题。陪诊市场从野蛮生长到有标可依，临时家人终于有了执业说明书，但是国标落地只是第一步，推荐性标准能不能真正的清掉乱象，平台责任能不能定死，大家今后能不能享受到更有温度和操守的服务，这些问题的答案要等11月 月一日之后的市场来检验。规则立起来了，执行才是真正的考察。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调查黑中介发布虚假房源信息，交钱就能买到蓝V认证，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究竟藏着多少陷阱？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环球新财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打开地图找房源，刷社交媒体找房源，
2: 这些方法似乎比传统房地产中介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V认证。 然而，总台记者在调查时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的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的房产中介名下，变身蓝V认证的中介。那么这样的蓝V认证会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的报道。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
3: 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没开展过这项业务。受害者告诉我们，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一直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APP 上显示的蓝V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通过联络地图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APP 的渠道商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V认证。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招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0: 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V认证，出现在了地图APP 中。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 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以某地图端口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 无论是地图APP还是主流社交媒体APP的蓝V认证， 他们都能满足。 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如果是租房子2400一个季度，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APP，
4: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
0: 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APP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V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5: 你用账号和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分析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
0: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 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V。通过天眼查发现，公司法定

0: 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 都是给我推的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而且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0: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2: 开端口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个人，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家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有可能有问题。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0: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3: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标称极品二手车，实为涉水大修车，平台与检测机构谁该担责？
4: 线上二手车平台凭借车况检测、远程看车等服务，成为不少消费者购买二手车的首选。而与此同时，车况隐瞒、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加，维修记录查不全、举证成本高等多重门槛，让消费者维权屡屡受阻。今年6月底，上海消费者曹先生在二手车交易平台花费28万元购入一辆标注无水泡、无事故、无火烧的极品等级二手车。为求安心，购车前他还自费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查验车辆，结果显示车况正常。
5: 毕竟第一次通过平台购车嘛，就请了一个第三方查博士来做检测，检测没有什么问题，我就付了车辆的所有的尾款，提车办理过户。
4: 然而过户第二天，曹先生把车送到 4S 店保养时，维修人员告诉他，发动机总成存在拆卸大修痕迹，发动机钢印字体与原厂不符，车内底板还有水痕与霉斑。
5: 通知我进行大修是要另外付费的，没办法质保，是因为发动机有过拆解拆卸的这个痕迹了，做过大修，发动机号钢印字体有些差异，刚行驶40万公里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他说可能这个车子涉及到一个涉水的情况，
4: 车刚提回还没开就失去质保资格，曹先生无法接受。他随后调取的保险记录也印证了最坏的猜测，这辆车曾因雨天涉水熄火报过案。
6: 报案记录是有两起，一次是在2025年8月23日7:20经过雨天积水路段熄火，没有二次启动。另一次是在26年1月4日的12:30，是底盘上刮蹭不明物体，车辆漏油。但是这两个案件都撤销了。
7: 有定损吗？
6: 8月24日的时候，他在洛阳市报了定损，然后25日的时候说他车辆没有损失，放弃理赔了。
7: 有照片留底吗？
6: 这个我看不到。
4: 曹先生随即要求退车。平台却以无法判定故障产生时间为由拒绝，并将举证责任完全推给消费者。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曹先生多次致电瓜子二手车售后，客服人员每次都说车辆存在发动机拆卸痕迹，但以无法区分故障是售前还是消费者购车后产生为由，要求曹先生自行调取 4S 店维保记录举证。多次沟通都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结果。
8: 发动机是有总成拆卸，但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问题这个环节，建议您的话去查询维保记录，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任何红线问题的。
4: 但曹先生认为，车辆虽有泡水报案记录，但原车主中途撤案没有进行保险维修，对应的 4S 店维保记录里肯定是查不到相关涉水维修信息，让消费者通过举证维保记录来排查车况，这不合理。并且曹先生曾向瓜子二手车提供过 发现车辆问题的 4S 店出具的检查维修单。此外，当初出具正常报告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后来

0: 也承认漏检，却只愿按购车总价的3%进行赔付。
1: 我们核实了，检测师是没看出来，这是两项都是我们那边的责任。我们漏检的问题，按照查博士公示的赔付标准给您进行一定的赔付。
0: 截至目前，曹先生与瓜子平台、查博士多次协商都没有达成一致，而且这辆车因存在发动机大修、涉水痕迹等问题，后续想要转手销售也难度很大。即便成交，下一任买家也肯定会追责维权。曹先生现在是进退两难。记者致电瓜子二手车客服进一步核实沟通，客服人员表示，出现这类问题可能是原车主存在刻意隐瞒车况导致的，平台十分重视泡水车相关的投诉。
2: 有的卖家他可能刻意隐藏了，也有可能会导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泡水车问题的话，我们肯定会认真去对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影响口碑。
0: 截至发稿前，平台方没有给出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回复，标称极品二手车、疑似涉水大修车，应该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线上购买二手车如何有效防范类似纠纷的发生。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
3: 依据我国消保法的有关规定，消费者购买机动车、电视等耐用商品以及装饰装修服务等6个月内发生瑕疵争议，举证责任在经营者，所以消费者买了以后尽快的使用，尽快的有争议赶紧交涉，依法维权。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建议及时的向车管所核实有关车辆权属信息，向有关保险公司和 4S 店去核实车辆投保、出险、维修等记录，来更加的明晰其真实的性能和外观等具体的情形。
4: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透过数据看亮点，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4: 来听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然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

0: 自我同一性。
1: 嗯，
0: 什么叫自我同一性呢？我想先问问郑老师，
1: 嗯，
0: 就是你觉得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您这一下给我问住了。其实以前在非常小的时候，或者说在上学期间，您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随着我工作以后，然后以及年龄一些增长，其实我现在反而没有敢那么确定性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我还是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内心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0: 您这个答案其实跟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在探索自我同一性，其实那种迷茫感或者是在确定感和迷茫感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相类似的。其实自我同一性它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或者是我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这是在我们心理学当中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意识到我需要去探索自我同一性。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要成为心理学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大家现在说的大拿。
1: 对。
0: 所以这个阶段我可能会去探索我要去上什么样的学校，我要去未来要去哪里工作。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为了这个目标我会为之去努力。然后你们说了，哎呀，我们这个钱要往哪里走，那既然我的目标就是要在心理学深耕，那我大部分可能就投入到心理学这个方向的培训学习过程当中来。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的人生目标我很坚定，我就是要走这方面的。那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的学业时间是比较长的，他可能要硕士甚至博士本科，其实出来之后他这个时间段他是要去探索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大家对那个奥德赛这样的一个流行语，就说明大家都在一起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个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只要大家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探索我们自己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话，你探索到的话就会有一股心流。这股心流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在我的心里面是很坚定的，我未来就是要从事这个方向的事业。
1: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他对于自我的要求可能是变高了，因为他要不断的去探索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并且为之努力。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说明大家的自我觉醒能力越来越强了，而且开始有自我一个探知。
1: 对，尤其年轻人可能本金本来也不是很多，他们呢还要满足当下自己一个消费的需求，因为现在其实从心理学上讲，越年轻可能越容易习得的是及时满足，我可能延迟满足不是那么能接受，那消费、储蓄、投资怎么合理分配？
2: 这个东西就看个人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去过一个我没去过的城市，但那所那个做访问学者，做访问学者呢，在那所城市里面，然后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要抓紧时间来学习，结果在楼道里碰见了系主任，他说小伙子，你们应该多到这个城市去转转，去感受感受，学习不重要。
1: 他觉得当下对您带来的一种感受，可能开阔的眼界会更重要。
2: 对，如果说这种消费方式，新型的消费方式，如果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就说带来一些那个其他方面的提高，或者说有些新型的消费啊，能够让我去开拓视野。我比如说我想去一个城市旅游，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可以的。就说你，就说未必就，因为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叫读万卷书，
0: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2: 但你去行万里路也可以啊，也可以出去接触，
1: 重在体验和感受。
2: 其实花掉也就花掉了嘛。
1: 当
2: 然我们要小心一点，心理学上叫那种成瘾性消费，
0: 那是不行的，因为
2: 一
0: 旦上瘾就很难改过来。
2: 一定要小心，
0: 不要带着好奇心去尝试。
2: 对，成瘾性的消费，包括借贷消费，
1: 这个是不可行的。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他就会有一个问题，说我现在是一个成长期，我又需要投资自己。同时呢我又想赚点钱，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吧，应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问题，怎么去看这个问题。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现在不单单是年轻人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探索，就是我自己未来事业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有去探索的人他都有同样的问题。到底我是要先去赚钱还是先去发展自己？
1: 对，
0: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不同的处境，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 或者他现在发展

0: 的状态，他现在给他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要先优先把握的，因为教育资源它是有时间的保质期的。所以你要想要说，比如说我就想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要先忍住你想要赚钱的那一个激动颤抖的心。
1: 嗯，
0: 因为其实当你成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大家看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的专业价值它就能转化成对应的经济能力。对，这就涉及到一个要叫延迟满足的能力。
1: 对，
0: 延迟满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它是一个说，给一个小朋友说，你要这颗糖先不吃，20分钟之后能不吃，我就给你两颗糖。
1: 嗯，
0: 然后慢慢，如果你能够坚持1个小时不吃，我就给你吃3颗糖。这叫做什么？你愿意为了未来的某个目标，你能暂时忍耐咱现在的诱惑的能力，这叫意志力。
1: 嗯，
0: 所以你说我到底是要先赚钱，还是投资自己，还是先享受为主呢？我觉得前面的可能是有一个时间段，就是月光族。为什么？他那时候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阶段是特别节约的阶段，就是储蓄特别多，然后舍不得花。
1: 嗯，
0: 但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那个叫做什么心理需要释放的时候，那我就是努力的去月光，努力的去花钱，努力让自己消费。那这是一个叫释放期。那慢慢到了现在，就大家慢慢的降温下来，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要月光好还是储蓄好。这就是一个大家都在一个心理成熟，大家在这个社会里面开始探索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先去明确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嗯，
0: 如果你真的要做这条路，你的教育时间它是有保质期，那你可能要先把握你的教育时间，然后等到你教育时间接下来它是弹性的话，你就可以去好好的尝试的去赚你的钱。赚完钱之后，你这个赚钱的过程，你在想，如果我还要再成长自己，我有没有回路，我有没有退路，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就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走一步的时候想一想前路和后路，我能不能激发我身边的资源，我能不能有更多的资讯去满足我，万一着急挣钱我回头，我还有没有回头的机会。我觉得在关键时期先固定，然后等到弹性阶段给自己一个弹性的发展阶段。
1: 嗯，
0: 先满足自己内在最想要得到的那一部分，
1: 优先级排序一下。
0: 对，
1: 嗯，
2: 我一个想法就是投资自己跟那个投资做投资投资于股市，这么来平衡。其实我们有个误区啊，很多人是比如说投资了自己，其实也学不到东西，其实比较其实是这样的，
0: 尴尬的是吧，
2: 很尴尬的。
1: 嗯，
2: 就说你其实没有做好一个教育的规划嘛。
1: 嗯，
2: 投资自己的一个规划，什么都想学，然后就报个班，学到一半然后可能就放弃了，也有这种情况。然后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连投资自己的投资不好的话，你可能去买理财呀，投资股市啊，你可能也做不好。
1: 嗯，
2: 这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认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如果能够投资自己投资得很好，那么呢，你说明你对自己的事情做你很好的规划，你把自己做得更好，你的劳动所得更高，那么你将来去做我们现在的聊的这个投资的时候，那你可能也能做得更
0: 全
2: 面，本金更好。
1: 嗯，
2: 你的阅历更丰富，那也肯定做得更好。所以呢，总体两种情况来讲，还是先投资自己。
1: 嗯，
2: 你有可能投资成功，也可能反正投资不成功，说明你也更适合去做投资嘛。
1: 是，
0: 其实核心点还是先认准自己到底是
1: 对
0: 想要什么样的人，我到底未来的生活规划是什么。
1: 嗯，
0: 所以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其实那个问题就很好，自我同一性。
1: 对，
0: 一旦掌握了，其实后面很多东西它就
1: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就用一个词，就是先认识自己。
0: 嗯，
1: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很多我们现在的困惑和问题。对，
2: 你想认识自己啊，你只有去实践。
1: 是的，
2: 你不去实践，你怎么知道你适合干什么呢？是吧？
0: 而且认识自己过程当中，并不是一蹴而成的。你随着时间，像刚刚您一开始说，随着时间的发展，阅历的增进，
1: 对，
0: 你可能还会有新的定的自己新的目标。
1: 嗯，
0: 你还会探索自己新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是要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个做出一个新的调整的。
1: 嗯
0: 嗯，它不是一个固态化。
1: 刘医生告诉我们是要认识自己，张所告诉我们是如何认识自己呢？就是去实践，然后去真正去感受，然后才能有更深的深刻。就有一句话说，人教人教不会，但是事儿
0: 教
1: 人很快
0: 就会了。
1: 对，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就只有自己实践出真知嘛。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因为一直在聊投资，其实之前行为经济学这个话题，我和张所也做过节目，因为这其实是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0: 嗯，
1: 我们要投资，先得把自己的心态、自己的人性等等得摆正、得克服。张所，

0: 您可以给大家讲讲。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为什么说鼓励年轻人去做投资、做尝试，甚至说炒些股票，当然本金要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赚钱的道路。
0: 对，
1: 误区几个东西误区吧，其实很常见的。
0: 对，很常见。
1: 就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抖音炒股，就是抖音炒股的背后是什么？就是盲目跟从，追热点。投资要不要追热点？肯定要追热点。但是呢，这个热点到你前面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已经在山顶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首先冷静冷静，就是说追热点的人要冷静冷静。第二点呢，就是不认错，自己不认错嘛。都亏下来以后你不认错你没用的，再等一等啊之类的，一定要是，就是说没有做好一个买卖之前的一个规划，就说你一定要相信你买这个股票啊下跌的概率超过40%以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止损。第三个误区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没做好功课吧，就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做一点功课可能会更好一点吧。稍微花那么，其实把看刷短剧的时间稍微抽出那么一点点，其实就够了。够了，你不一定说你没日没夜的，因为我们讲的是对普通的年轻人，相对来讲呢，我们没必要就是说真正像一些股票爱好者那样通宵达旦在那研究股票。其实当然他们这种研究在我看来也没不见得有多高的收益了。
0: 有时候不是很见效。
1: 对，它不是一个成正比例的一个关系吧。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时候很奇怪的，就是人呢，即使专业投资者，他会爱上自己的股票，就他买的这个股票，他会产生感情。
0: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
1: 对对对，
2: 还要付出的。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同样两只股票吧，质地都差不多，我来买的时候，然后呢我会比如说一个人啊，他去买再去买这个股票，他会不由自主的会买哪只股票呢，买给他带来过挣过钱的股票。
0: 这个很正常，因为觉得曾经有过收益
2: 经验。
0: 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们刚刚说其实投资有时候是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信息讲究一个信息不对称性，但是 AI 时代其实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它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信息，也能更快的看到更多的信息。可能和专业的金融从业者我们相差时间不太多，但是 AI 呢，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用它来理财，但其实它能够去分析的就是过去市场的情形，甚至它还会产生 AI 幻觉。那其实我们，但是它不是不能用，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那么也想请张所给大家讲讲如何正确很好的去使用 AI 工具，而不是被它的一些幻觉啊所误导，然后在理财上面有更多的亏损。
1: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 AI 是个很好用的工具。比如说我某个股票吧，我突然间就想了解一下，那么我就把这股票问一下 AI，
0: 对，
1: 把它的财报啊业绩表现告诉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幻觉率也很简单，就你把这个 AI 分析的那个东西直接贴过去，某某某请帮我分析一下上面数据的对还是错，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给你挑，挑完以后然后你两边一对比，再找第三方
0: 交叉验证一下，
1: 三个 AI 就可以把一只股票给你基本的信息给你分析清楚了。然后至于买卖，我认为呢就是他自己判断可能更好一点，因为他买卖是未来的事情。
0: 是的，
1: 未来事情。当然你可以问问他，就现在性价比如何之类的，可以问一问。
0: 但还是要问一些客观的一些指标或数据会好一些。
1: 就是说你可以问问，就是过去这个股票的股价表现是怎么样的。
0: 对，就基于过去的趋势，然后来自己还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判断。
1: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个指标叫分位数，请给我给出现在5年以来它的股价的分位数，那么起码你知道一个性价比。是吧。
0: 对。今天呢跟二位嘉宾其实真正的是帮我们年轻人来答疑解惑，其实很多问题到现在其实它没有定论，但是呢我们的所说的观点其实能够供大家参考，其实尤其二位嘉宾所说的很多观点其实能给大家一个指引吧。其实最终还是确实要我们要通过认识自己，然后再最后再去做出各种不管是投资决策也好还是我们人生的决策也好。那最后对于奥德赛时期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话跟大家说？
1: 作为一个80后或者说70末的一个，也经历了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就唯一的一点吧，就是说寻找到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向，让你感到安心的一个地方。就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让你感到比较有安全感，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理想也好，那个愿望。

0: 好，都是我们年轻时代该有的，是吧？但是呢，一定要看到什么呢？就是你的理想，你的那个规划，
1: 嗯，
0: 它是随着一个时代的变化，尤其在 AI 时代，职业变化很快。你所坚持的，比如说要成为一个什么样，但是 AI 时代有可能会让这个职业彻底消失，所以呢，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航向。
1: 嗯，
0: 就说两点吧。
1: 嗯嗯。我觉得要送给大家四个词，第一个就是要有希望，
2: 嗯，
1: 希望是对我们未来的希望，不过现在是 AI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不确定，我们都要对自己有希望，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2: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呢？要有自信，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我们说了行行出状元，只要你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愿意去努力，你肯定能够做好这个领域的东西，有兴趣。第三是什么？要有韧性，在这个过程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肯定会经历很多很多的波折，
2: 嗯，
1: 但每件事情我们都要想，每件事的波折都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说明我们还有这个成长的空间要去发展，
2: 嗯，
1: 这是一个老师，这是一个告诉我们还有哪些发展空间的一个机遇，这叫有韧性。第三是什么呢？有弹性，就是无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发现我这个方向找错了，没关系，我们这个过程至少成长了自己了，我们心里要弹性，
2: 嗯，
1: 能够接受挫折或者各项不确定，甚至是我们说的给自己加一个双引号的失败，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失败就是告诉我到底还有哪些可以往前走的方向，所以要有弹性，
2: 嗯，
1: 就是那内心无论经历了多大的波折都告诉自己我能挺过去。所以只要有这四个词，其实大家在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无论是理财也好，还是自己人生追求也罢，其实你这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2: 嗯，
1: 只是生活当中一个过客，一个经历，一个给我们带来成长的机遇而已。
2: 对，
1: 就是这个四个词想送给大家。
2: 嗯嗯，好。梳理当代年轻人的理财之路，他们既求稳，将债基和黄金作为压舱石，同时又保持进取，在股市的起伏中淬炼认知。同时他们敢于尝试用 AI 工具探索财富增长的新可能。可以说这一代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财富与安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真正的稳定其实来自于自我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多元均衡的资产组合。正如一位年轻投资者在经历市场大跌后感悟到，市场的不确定性就像天气，我们无法阻止暴雨，但可以学会打伞，而这把伞正是他们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反思，为自己精心构建的投资体系。理财的本质最终是打理自己的人生，当年轻人开始认真对待每一分钱的去向，主动规划自己的财务未来，收获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值，更是一种掌控人生的底气和从容。这或许才是年轻人理财大揭秘背后最值得被看见的理性成长。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投资是反人性的。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6: 就说，投资是反人性的话，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从那个索罗斯反人性推导出来的。就索罗斯啊，他那个金融炼金术其实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那个基金经理，他是奉为圭臬的。然后一些散户呢也买了这本书，这本书它也有中译版，出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从这个反身性里面推出来，就是说在最后的疯狂阶段，或者说在最后的泡沫化阶段啊，它有可能会涨到你怀疑人生，也有可能呢就是让你跌到你怀疑人生。由此推导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过程中啊，应该是逆着你的那个，你想买入的时候你应该卖出，或者说你应该卖出的时候应该买入。所以呢，大家就是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散户或者说经常说这句话吧，为什么我亏钱呢？因为我顺从了我的人性，就给自己那个投资找一个理由。当然我们如果仔细读那本书的话，其实那本书特别拗口，其实特别不好理解。其实理解完了以后，他完全说的不是这个概念，他其实讲的就是说投资是情绪的一个映射，其实更多的是讲大众情绪在资本市场上的一个反馈吧。
2: 对对对，这

0: 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啊，它会提出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就是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的。但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来去看投资里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不是理性的，它反而是非理性。还有就是也会说，就像您刚刚说的，它其实就是情绪的映射。什么情绪呢？我了解到就是说它是贪婪和恐惧这两个，其实在投资市场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情绪。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就是说经济学家去做那个投资啊，就据我所知的话，他的业绩可能都不怎么样，
0: 因为他无法逆人性，是吗？
1: 他无法就是说把他的那个数学化的公式啊、
0: 理论，
1: 就是说怎么把宏观映射到资本市场啊。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呢，宏观是可以映射到的，但是呢，它所对应的资本市场的一些阶段，包括一些超出它预期的上涨，我们经常说涨多了跌多了，这个是用经济学是无法来理解的。而且呢，很多时候资本市场的反应啊，除了经济以外，它还有产业，它还有情绪，它还有政策等等一些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而经济学的常识只能够让我们明白一些基本的一些财务知识，比如我学了财务，我对公司有个基本的财务了解，我学了宏观，我对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但这些呢还不是投资的全部吧。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0，值得托付。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字与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
2: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

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四大原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两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两大板块展开。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
就像

让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

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10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应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

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三集，四种倾听模式决定你的沟通质量。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倾听，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假装倾听，有时是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应对式倾听，有时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式倾听，还有时是能读懂人心的共情式倾听。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拆解四种倾听模式，看清每种模式背后的沟通误区。为什么同样是听，有的能拉近距离，有的却会加剧矛盾？这四种倾听模式又哪种才是高效沟通的关键？
1: 史蒂芬·科维曾经说过，很多人倾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回答问题。这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在沟通里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男人深陷婚姻危机，专门找了一个沟通大师求助。哎呀，我觉得我和太太已经无话可说了，婚姻走到尽头了。大师听他倾诉完之后，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必须学会倾听你的妻子。这个男人呢，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听妻子说话，哪怕他觉得无聊不认同，也坚持听完。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满满地再次找到大师，很骄傲地说，大师，我已经学会了啊，我能倾听我妻子说的每一个字。可是这一次，大师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你现在回家听听他没有说出来的每个字。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直接道破了倾听的本质是什么呢？真正的倾听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声音，而是读懂说话背后的情绪、需求和没有表明的心意。作者在书里面为我们梳理出了四大倾听类型，分别是假装式倾听、应对式倾听、学习式倾听和共情式倾听。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倾听类型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是哪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假装式倾听。首先要讲的第一种这个倾听类型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倾听。

0: 他的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他的小饰品，床上的被子也不叠，地上的扔的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有一天，利亚的爸爸推开房门，看到乱糟糟的房间，就很生气，就开始训斥他，很严厉，一条一条地列出保持房间整洁的好处，试图让利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爸爸的训斥，莉亚赶紧低了头，嘴上乖巧的回应：“哦，对不起，爸爸，sorry。”可是她的心里却在疯狂盘算：也许我赶紧道个歉，他就不会再说我了，好烦呐！可是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滔滔不绝的输出。这个时候，莉亚的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了，她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在说什么，心里只是想：我好想知道我的好朋友现在在干嘛，他肯定给我发手机信息了。我得赶紧去看手机。在这个完整的情景里，莉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假装式倾听。从表面上看，她低着头不打断，还会道歉，看起来一直在认真的听爸爸说话。可实际上呢，她的大脑是在想其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接收到爸爸传递的任何信息。作者提到，通常来说，当我们对对方的话感到厌烦、抵触，或者打心底里就不想听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假装式倾听模式。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直接拒绝倾听，那就只能假装的听了。这也是亲子沟通当中最常见的倾听误区。
1: 我们已经清楚，假装式倾听只是表面应付，根本没有真正接收对方的信息。这也是很多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那么，除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倾听，还有哪种常见的倾听误区会阻碍我们理解他人呢？有没有一种倾听类型，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习，能帮助我们加强沟通能力的？
0: 第二种应对式倾听，如果说假装式倾听是没听进去，那应对式倾听就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全程都在为我怎么解释、怎么回应、怎么捍卫我自己做准备，而不是理解对方。作者也举了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特里呢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助理。吃午饭以前，他的直属经理卡罗尔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语气很急，跟他说：“你得赶紧把那个销售报告给我啊！”这份销售报告特里还没有最终完成，并不是他拖延，而是他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错的，他必须把错误的数据给他改过来才能提交，否则会引发更大的工作失误。经理卡罗尔完全不知道数据出的问题，只看到报告没有按时提交，带着不满质问特里：“你为什么还没有把报告给我交上来？两个小时以前我就把数据给你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完成。”特里听到经理的质问，心里就开始盘算怎么应对。之所以没交，是因为数据有错，我不能把错误的报告发出去。上次我就是因为不小心发了错误的数据，被卡罗尔当众骂了半个小时。这次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卡罗尔继续施压，语气越来越急，不断地说着报告不按时交上来的后果。这个时候，特里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卡罗尔的焦虑上，而是想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特里心想，我要不直接告诉经理数据本身是错的，说出来可能我不会被责怪，但是说不定会吓到他，他还会和我一起重新核对报告，耽误更多的时间。或许我可以自己悄悄地把错误给订正过来，赶在午饭以前把报告完整地整理出来、打印出来，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了。想清楚解决方案之后，特里立刻对着卡罗尔说：“很抱歉，卡罗尔，我正在仔细校对报告里的数据，午饭前我一定会打印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请放心。”特里的这种倾听方式就是标准的应对式倾听，作者在书里面对它的定义也特别的明确，应对式倾听就是为了解释或者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倾听对方。在这种倾听状态下，我们会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接收，就是我只听进去一部分内容，还会主动过滤掉那些对自己解决和应对没有帮助的话。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

0: 更高效的沟通者。
1: 第三种倾听类型就是学习式倾听，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非常强的倾听模式。我们在上课、培训、学习技能、接收专业知识的时候，都是在使用这种倾听方式。在这种倾听模式下，我们的核心目的不是理解说话人的情绪，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就是单纯的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这是一种高效但是缺乏情感连接的倾听方式，就适用于学习、工作培训这些需要接收信息的场景。那我们来说说第四种吧，也是我们重点想讲的共情式倾听。这种倾听不再局限于话语本身，而是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理解你的全部，包括你的性格、情绪，还有你没说出口的想法。不用着急，我都能理解啊，包括你的真实动机。作者举了一个职场沟通的案例，凯西呢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次到季度业绩评估的时候，他是最头疼的。说这一天时间里面，他需要挨个的跟员工沟通工作表现。在这个之前，很多同事都跟凯西反映，员工马克最近状态很差，经常下午在工位上睡觉，影响了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凯西看到马克走进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他神情疲惫，看起来特别紧张。凯西没有直接问业绩的事情，而是关心他的状态，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同事说你最近很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凯西的心里也在暗自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很疲惫，完全不是偷懒的样子。马克叹了口气，很无奈地倾诉起来，哎，是的，我妻子的车突然坏了，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能用，我妻子工作的地方离家距离更远，所以我把我的车让给了她。凯西听着心里默默觉得，马克是一个有责任心、很顾家的男人，好像不是同事们口中说的偷懒的员工。这个时候马克一看，哎，他听进去我说话了，他就继续说，可是没有车，我上班就变得特别麻烦，我每天必须步行3英里才能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上4:30就必须出门，长时间睡眠不足，所以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就特别的累，工作效率也变低了，真的不是我故意偷懒。凯西听完之后心里马上想，马克每天起早贪黑，竟然都没迟过到，真的很不容易了。我一定要想想办法，看看公司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呢，凯西就主动提出来说，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凯文刚好住在你家附近，你们的通勤路线几乎是一样的，也许他愿意每天接你一起上班，这样就解决你的这个通勤问题了。凯西心里也觉得这个办法一定能帮马克缓解压力，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你看，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凯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完美的共情式倾听。这是一种完美式的倾听，不评判，不指责，不急于给建议，而是先放下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他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亲密关系、职场沟通当中最能化解矛盾、拉近距离的倾听方式。
0: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到这里，四大倾听类型就全部讲解完毕了，假装式、应对式、学习式和共情式，这四种模式层层递进，帮我们清晰看清了自己的倾听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了解说话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并且分析说话者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沟通。
1: 麦克纳内·史密斯曾经说过，准确理解词汇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构建并且塑造了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在沟通当中，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像一个无形的滤镜，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话，经过不同的认知框架一加工，传递给倾听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意思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两种力量，我们的作者也是很费心思，讲了两个版本的小红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基础事实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叙述者他的认知框架

0: 不一样，最终的寓意就完全相反了。我们来看第一种认知框架，传统版的小红帽，大灰狼是反派，对吧？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了。从前呢，有个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住在茂密的森林边缘，小姑娘总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斗篷，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妈妈给了小红帽一个篮子，让她穿过丛林去看生病的外婆，同时警告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小红帽遇到了大灰狼。小红帽忘了妈妈的警告，回答了大灰狼的问题。大灰狼立刻抄近道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一口吞了小红帽的外婆。这个是小时候童话故事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只是吞了，并没有吃掉啊。这也就为后面樵夫救出小红帽的外婆埋下了伏笔。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了小红帽啊。附近砍柴的樵夫听到了小红帽求助的声音，跑过来救下了小红帽和外婆。然后呢，樵夫、小红帽还有他的外婆就一起享用了蛋糕和茶。这个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小红帽的版本。那在这个认知框架里，大灰狼是反派，樵夫是英雄，故事传递的是不要相信陌生人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版本，反转版小红帽，大灰狼是什么呢？是英雄。这个是我们要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第二种认知框架。说从前茂密的森林边缘住着一只狼，性格温和友好，从来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凶，森林里的动物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还故意给他起个外号叫大灰狼。在大灰狼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总戴着帽子，红色的啊，穿着红斗篷，大家叫她小红帽。小红帽的妈妈特别善良，特别温柔，可是她的外婆呢，却是一个内心邪恶的人。外婆独自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大灰狼经常听森林里的小动物说，那个邪恶的外婆一直想找机会伤害小红帽，就等着小红帽来看她的时候下手。有一天，妈妈让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过丛林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红帽提着篮子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大灰狼。大灰狼担心小红帽的安全，微笑着问他去哪儿。小红帽天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大灰狼害怕小红帽被外婆伤害，就立刻抄近路跑到外婆家，一口吞掉了邪恶的外婆。之后戴上了外婆的帽子，穿上外婆的睡衣，假扮成外婆躺在床上等着保护小红帽。小红帽赶到之后同样惊讶地说，外婆耳朵好大，眼睛好大，牙齿好大。大灰狼都温柔地回应，最后笑着说，牙齿大是为了和你一起享用美食啊。说完，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想和小红帽分享蛋糕和茶水。可是小红帽看到大灰狼的样子，吓得尖叫着就跑了。附近的樵夫听到尖叫声，还是和上个版本一样，救出了外婆。
1: 同样的小红帽故事，只因叙述者的认知框架不同，就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寓意。这足以看出认知框架的强大力量。那么，这种无形的认知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倾听判断，让我们误解说话者本意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种被框架过滤后的信息呢？
0: 所以说话者的认知框架是会误导倾听者的。1993年，研究员罗伯特·恩特曼曾经对认知框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说，认知框架是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并使他们在沟通当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还有就是治疗建议。简单的来说，认知框架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从一件事儿当中选取自己认可的部分内容，重点突出、放大，用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其他的事实。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候选人在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的亲切啊，比如亲吻婴儿啊、关心民众啊这样的画面，突出他的正面形象。可是在另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皱眉、咆哮、愤怒、争执的画面，突出他的负面形象。 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只是信息呈现的框架不一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就天差地别。这就是认知框架对倾听、对认知的影响。语言学家德波拉毕生都在研究交流风格的差异，还有就是影响我们说话和倾听的各类因素。他在他的书籍《朝九晚五职场男女》当中指出，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的谈话方式产生影响，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要想理解我们谈话当中以及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关键要明白影响我们沟通风格的因素和规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作者举了一些日常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大概率会先打招呼问一句，嗨，你好吗？然后简单的聊天，各自离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性别、文化、语言、年龄这些隐性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这些最基础的交流过程的。再比如作者提到了社交礼仪，亚洲人见面习惯握手，欧洲人见面习惯拥抱，这些社交礼仪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看似微小的细节都藏着认知框架的底层逻辑，它是具有相似的背景，比如说性别呀、教育啊、年龄、国籍等等啊，这样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认知框架，而背景差异比较大的人，认知框架往往存在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倾听偏差、沟通矛盾的核心原因。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作者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而这两种特质都会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我们先从一个特别典型的职场沟通故事说起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说呢，有一个管理者叫唐，手下呢有两个员工，分别是玛丽和 Michael。两个人都按时完成了季度的工作报告，唐需要让他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先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沟通方式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就很坦白地跟玛丽说 Mary， 你那个报告把上个月的数据放在第11页上，另外你用的字体太小了，改大一些好吗？周五之前把修改好的发到我的邮箱里。结果呢，玛丽哭着从办公室走了，心里满满都是委屈和愤怒，唐简直是不可理喻啊，挑我自己的毛病，纯粹是拿我出气。他甚至还在心里反驳，老板根本没有看报告里的链接，自己用的字体明明其他人都能看清，根本就不小。唐一眼就看出了玛丽对自己的话很生气，他不想被员工当成苛刻的老板，所以等 Michael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沟通态度，笑着，哎 ，Michael 你坐，首先呢，特别感谢你准时把报告交给我，管理层催我交报告的压力也特大，你理解我啊，哥们儿，这个报告呢你做得很不错，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希望你能改一下，如果你能把上个月的这个数据给它加在第11页上那就更好了，可能这个字体呢也得再大一点，不管怎么说你的报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Michael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特开心，他就只觉得自己的报告写得很优秀，老板只是随口提了一点小建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必须按照要求修改报告。时间很快到了周五，玛丽和 Michael 都没有上交修改后的报告。玛丽不交，是因为唐直接的批评让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产生了抵触情绪，根本不想听从安排。Michael 不交，是因为他完全没听懂唐的硬性要求，他只记住了老板反反复复对我的夸奖。这下唐彻底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员工都没有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性格，认为玛丽太敏感，麦克又太自大，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沟通问题，最后演变成了影响工作进度、破坏职场关系的严肃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唐根本没有根据不同员工的风格来沟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唐本身的沟通风格是直截了当，这跟他的性

0: 性别、背景、个人习惯都有关系，但玛丽属于间接沟通风格，唐用错了沟通方式，自然引发了抵触。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挺实用的沟通技巧，叫沟通三明治。怎么个说法呢？说如果唐在和玛丽沟通的时候，使用赞美、批评、再赞美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就像对麦克那样，玛丽一定能理解他的工作要求，也愿意接受修改意见。反过来，麦克和唐一样，属于直接沟通风格的人，唐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别整得弯弯绕绕的，直击问题核心，明确地说，我得需要你把这些地方改了，周五之前必须交给我，而不是用含糊的建议表达你的诉求。
1: 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倾听这本书，看清了认知偏差如何扭曲倾听，也找到了沟通失灵的核心问题。可认清问题后，我们该怎么在日常里践行真正的倾听？想要摆脱倾听误区，还有哪些关键方法能帮我们重建顺畅沟通？下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分享更多可直接落地的倾听技巧，带你彻底掌握高效沟通的核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程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默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默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默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6: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有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那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上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

0: 也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也罢，突厥打也罢，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太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2: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0: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的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啊，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的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老师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

0: 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1: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点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0: 对，
1: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1: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就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1: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有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它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0: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1: 对对对，
0: 这个人是坏人，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了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1: 对对对，
0: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
1: 对，
0: 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

0: 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2: 嗯
1: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的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2: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1: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府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0: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1: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 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进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你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0: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2: 能够强大。
1: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2: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1: 对，
2: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0: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2: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1: 没有前途嘛。
2: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0: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奋阳谷，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奋阳谷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滩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1: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演就不一样了。赢家的演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 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挑，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2: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

0: 先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1: 大概率是演
0: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2: 他麻痹你，
0: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2: 虚实，
0: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1: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铺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100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以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趟，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2: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3: 对，
4: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3: 对，
4: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3: 黏住就可以，
4: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3: 对，
4: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3: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接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兜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有个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个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不来，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役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

0: 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1: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0: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1: 我觉得
2: 平三。

0: 武帝，包括刘歆，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1: 很愿意，
0: 很愿意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这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0: 很重视，
1: 很重视，
0: 很重视。
1: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嗯，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0: 对。
3: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详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0: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就说这种大地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他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结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呀，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1: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0: 这都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1: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的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接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1: 对，
0: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说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0: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3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10几天了。所以你想这10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了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 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0: 嗯嗯，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挤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嗯、

0: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1: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进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的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2: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1: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2: 对。
1: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我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2: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
1: 对，
2: 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1: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是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0: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

0: 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樟木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1: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比如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2: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2: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1: 对你不能欺瞒他，
2: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1: 对对 对,
2: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了，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1: 比较单一。
2: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0: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

0: 宫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1: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30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他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0: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是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0: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3000，是让缩水报说杀敌2000。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0: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制。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2: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没成本不在乎，
2: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个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种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时候我在这儿的时候

0: 后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1: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2: 对
1: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2: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过，你们看过的书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说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1: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则刚愎自用，不听规劝，与秦人结下血海深仇，两人格局高下立判。然而此时项羽一方形势大好，他亲率几十万大军大杀四方，连战连捷，无论实力还是士气，他都占据绝对高位。两人之间的胜负天平正在向着项羽一方发生倾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邦的一个举动令项羽异常震怒，决意严惩这个违逆自己的对手。于是一场关系到楚汉争霸未来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引发后人无穷话题的鸿门宴上，刘邦是如何奇迹般的化险为夷的？在这个历史的微妙时刻，在觥筹交错之间，几番错进错出的戏剧性场景的上演，又将为我们呈现出怎样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真相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七集《智斗鸿门宴》。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刘邦驻军霸上约法三章的时候，其实啊，项羽已经跟章邯约降成功，章邯投降显然提出了一些条件，项羽呢就许诺以故秦地封章邯为雍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楚怀王曾经跟诸将诸侯有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也就是说，楚怀王作为整个诸侯联军的共主，他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谁能够入关中，谁能够首先灭秦，奖励他在故秦地称王。我们想啊，刘邦显然是希望称王关中的。上一集啊，我们提到在抵定咸阳之后，萧何先入丞相府，把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都保护下来。有人呢就提醒刘邦，这个人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欲号曰雍王，望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及时守函谷关，吾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也就是这个人说，关中地区啊，地形好，富裕。现在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马上就要来夺取关中。章邯和项羽一来，你刘邦就得不到关中地区。你现在派人把函谷关挡起来，不要放诸侯的军进关，然后你自己在关中啊征兵，准备防卫项羽和章邯的兵。刘邦听了，觉着这个

计策不错，于是刘邦也就这样干了。那就在刘邦沉浸在灭秦的喜悦之中，准备称王关中之时，刚刚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就带着三四十万军队一路就从殷墟奔着关中就杀过来了。此外啊，项羽的这支三四十万的军队当中还裹挟了秦将章邯所率领的投降的秦人的军队20万。这些投降军队里的军官士兵私下里议论，章邯将军出卖了我们，带着我们不过是诈降诸侯，今天这些诸侯他们能够入关破秦，还则罢了，如果他们不能破秦，这些诸侯抓了我们一路往东走，我们就成了俘虏，那秦人呢一定会在后方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当成是叛军的亲属，一定会杀了他们。所以这种军队里的躁动啊，这种不安的氛围时时不绝于耳，可以说赳赳老秦对于失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还在等着翻身的机会，报复诸侯联军。诸侯的军力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悄悄告诉项羽，项羽就和他部下的蒲将军、英布等人就谋划，说秦的立足啊20多万啊还很多，他们内心当中是不服气的，假如秦人到了关中，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了，势必危，不如击杀之，不如趁着还没有到关中把秦朝投降的军队杀掉，然后呢只带着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啊、司马欣啊、董翳啊这三个人入秦。也就是说在章邯投降之后不久，项羽就动了杀心，谋划已定，项羽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河南郡的新安县。汉高祖元年11月，项羽的楚军就乘夜袭击坑杀秦已经投降的士兵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事件，叫新安杀降。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杀降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我们可以为项羽找到很多的杀降的理由。比如，第一，项羽的联军本身就粮草匮乏，养自己人都不够，再养活20多万秦人，可能就更加捉襟见肘。第二，秦人是投降，不是战败，输得不服气，甚至心怀怨恨，希望找机会报复。不把这些人杀掉，军心不稳。第三，也是当时人认为，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杀降，不过是对秦朝有样学样。第四，对于项羽来说，除了国仇，还有
加恨。

项羽的祖父项燕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项羽的叔父项梁死在秦镇压关东起义的战斗当中，项羽对秦人丝毫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可以替项羽找很多理由心安杀降。但是注意我说的但是，项羽心安杀降注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项羽与秦人在秦朝已经灭亡之后又结下了一笔血海深仇。心安杀降也注定项羽不可能也无缘称王关中，甚至可以说项羽也不能像秦始皇那样重建帝国。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是个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理想、缺乏战略眼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形象。大家知道，就在项羽心安杀降的11月，也恰恰是刘邦在关中宣布约法三章安吉秦人的时候，两者的做派一对比，高下立判。12月，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抵定关中，并且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了，项羽大怒，派英布攻破函谷关。英布这个人呢，由于他是秦朝的刑徒，脸上被刺了字啊，秦朝呢有一个刑罚叫秦，就是脸上刺个字，一方寸见方的一个小字，所以呢英布又被大家称为叫秦布。秦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大军就到了西夏。西夏是哪里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这一带，就是骊山下这一带。刘邦的阵营当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是刘邦的左司马，名字叫曹无伤。他听说项羽大怒，准备进攻刘邦，就暗地里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安排秦朝的亡国之君秦王子婴做丞相。秦朝从东方六国掳掠来的财富珍宝尽归刘邦所有，曹无伤说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要分析一下，根据刘邦的一系列做法，我们判断曹无伤的所述大致准确。刘邦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实则已经开始着手做好长期称王关中的准备了，包括曹无伤所说的安排秦王子婴担任丞相这件事情，未必不在刘邦的规划当中。但是刘邦显然低估了项羽的愤怒，而项羽的身边也有一个高人，由于他年纪很长，德高望重，项羽尊他为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范增观察刘邦的所作所为，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

0: 五彩，此天子气也。及笄，勿失。范增讲了两方面的话，一方面，范增说，刘邦在东方的时候，这个人好酒极色，是一个泼皮无赖的形象。可是进了关中之后，钱也不要了，女人也不搞了，可见此人志气不小。第二个，我们知道围绕刘邦有很多神话传说，我们此前讲过，范增也借用这些神话传说，想要激发项羽对刘邦的愤恨。果然范增的话更加激怒了项羽，所以项羽准备劳军，想士卒有朝一日跟刘邦进行决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项羽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兵10万，号称20万。其实啊，是4:1的规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假如开战，刘邦会即刻兵消瓦解，粉骨碎身。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突然一丝转机的曙光出现。
1: 项羽心安杀降的行为注定无缘让他称王关中，相反刘邦则约法三章，与民秋毫无犯，深得秦帝民心。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曹无伤背叛投敌，项羽率40万大军以泰山压岭之势而来，刘邦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出现会给刘邦的危险境遇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0: 项羽的小叔叔，此时担任楚军的左尹，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呢，跟张良的关系十分要好。项伯听说此时项羽对刘邦动了杀心，连夜骑马去见张良，告知项羽要起兵与刘邦决战的这个计划。项伯的意思呢，是想拉着张良一起逃走，而张良此时已经跟定了刘邦。他说，我受韩王之托辅佐刘邦反秦，既然你向我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可不告，我必须向刘邦汇报。而且呢，亡去不义，逃亡不仁义。于是张良就让项伯在旁边稍后，你等一等，我紧急去见刘邦商量一下。刘邦一听大惊失色，但是很快刘邦知道，要想解决当下的危机，必须要跟项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那谁来承担这个沟通的职能呢？作为项羽的叔父的项伯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的年龄谁大？张良就回答，项伯年长。刘邦急忙让张良赶紧的去有请项伯，他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啊，大家知道刘邦经常是对别人很傲慢很无礼的， 但是这个时候他放下身段，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项伯随即入见刘邦，刘邦呢亲自举起酒杯向项伯祝寿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礼节。当然祝寿的同时要奉献上一些相对应的财物，并且刘邦与项伯说，我们两家人结成婚姻关系吧。做完了这些礼仪上的事，刘邦开口，我入了关之后秋毫不犯，把秦朝的宫殿，把秦朝的府库封好，日日夜夜就是盼着项羽来呀，我哪敢反对项羽，哪敢背叛项羽。我之所以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不过是我要防备其他的起义军抢先进入关中。我天天想着项羽来，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话传给项羽。我们会发现啊，刘邦的思维非常敏捷，顷刻之间他的说辞是可以形成闭环的。项伯听了呢，觉着也合理，就对刘邦说，这样，你明天一早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羽谢罪。刘邦答应了，把项伯送走。我们看到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首先，刘邦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发现危机到来，立刻抓住机会，利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建立起跟项羽的沟通机制。第二，他有没有智慧和胆识去承接和化解这场危机？项伯要刘邦第二天一早务必亲自去谢罪。请问刘邦是去还是不去？然而草莽英雄的刘邦此时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了。所以这一去，秦汉史的又一个大关节发生了转变。我们再说另一头，项伯确实也是一个厚道人，他把刘邦的解释原原本本的转告了项羽。这番话项羽是听进去的，但是项羽心里此时有两个不安。哪两个不安呢？在楚秦胜负未定之时，毕竟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毕竟秦王子婴是向刘邦投降的，这个情形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时如果击杀刘邦，项羽不占理，面子上呢挂不住，这是表层的因素。深层的因素，项羽对于秦人，尤其是对于关中地区，我认为项羽有着发自生理性的反感。新安杀降，项羽和秦人已经把仇结死，刘邦在关中地区约法三章，已经展示出了治理关中的能力和手段。项羽要思考，如果此时摆开阵势跟刘邦在关中进行消耗战，秦人会向着谁？秦人如果乘机复起作战，项羽是不是要腹背受敌？所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此时的项羽 内心深处，在项伯和范增之间，他是犹豫不定的，而且他更想给刘邦一个机会，听听刘邦的解释。
1: 经过势如破竹的一连串胜利，意气风发的项羽已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此时的他心里清楚，实力决定一切，刘邦不难对付，但自己也不能做得过于出格。经过一番思虑，他决意邀请刘邦赴宴鸿门。于是历史上一个极负盛名的名场面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宴会上，刘邦是如何精准拿捏项羽的心态的？范增、张良、项伯、樊哙这些名声赫赫的历史人物又各自扮演了怎样的时代角色？而鸿门宴的结局又会给楚汉战争的走向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0: 汉高祖元年的12月，一个清晨，刘邦带着100多骑兵前往鸿门，就是项羽的军帐前拜见项羽。大家注意，100多骑兵只是保持一个简单的警卫力量，显然刘邦是服软来谢罪的。我们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再加上项羽此时也知道刘邦显然不想也不是那个要和他做较量的对手，加上此前分析项羽的心理，我深刻地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他根本没有想动杀心杀刘邦。而且项羽也知道项伯已经通过张良和刘邦有了沟通，索性又要把自己的面子找补回来，又要做个顺水人情，还要挑动刘邦你自己内部的矛盾。项羽一顺手就把向他告密的曹无伤给卖了，把矛盾甩回给刘邦。尽管已经准备放刘邦一马，但是项羽还是要观察一下刘邦，他要测试一下刘邦这个人的胆识和心量。于是呢，项羽就留刘邦喝个酒吃个饭。朱元璋就曾说过一句话，叫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该喝的喝，该杀的杀。大帐之内，项羽、项伯东向坐，是主人的位置，面着东坐。范增南向坐，范增老年人坐在项羽的左手，坐北朝南。刘邦呢，北向坐啊，刘邦是坐在客人的位置，向北。宴会上看似和谐的宾主，觥筹交错。此时，另外一个人对刘邦的观察更为深刻，这个人就是范增。他认为这是项羽最后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刘邦将成为难以对付的对手。项羽在宴会上毫不介意，而范增呢，多次给项羽使眼色，示意该下手了。看到项羽无动于衷，范增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来给项羽看，看了好几次。珏者就是意思你项羽该下决心了，而项羽呢默然不应。范增出门招了一个项羽的亲属，也是帐下的悍将，叫项庄，对项庄说，君王这个人做事啊下不了决心，你向前去敬酒，敬完酒之后你就说舞剑助兴，借着舞剑助兴的机会刺杀刘邦。 你不这样干，我们这些人早晚。

0: 都成刘邦的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入这个大帐当中，向各个人敬酒，敬酒完之后就说，君王你和沛公两个人喝酒，军中啊没有什么取乐的东西，你让我来舞剑。这个项羽说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项庄拔起剑来，就在几个人面前耍起来。一看项庄来意不善，项伯为了回护刘邦，也拔出剑，跟项庄两个人就对打起来，而且呢，经常是用身体遮蔽刘邦。所以，由于项伯在前面，又是项羽的长辈，项庄这个剑啊就刺不出去。眼看这个危急的时刻，张良悄悄来到了大帐门口，看到了刘邦身边带来的一个悍将，就是樊哙。以后我们要专门讲樊哙这个人。樊哙虽然是一个屠狗的，是个屠夫，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张良就对樊哙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很急迫了，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说，既然这么急迫，我跟你一起进去，有难同当。樊哙带着剑，拥着盾牌，就突入军门。本来一场和谐的这个宴会，由于项庄舞剑，气氛已然紧张尴尬，现在樊哙来了，项羽不得不防，按住剑，本来是坐着的，现在身子起来，问这是什么人。张良就介绍，这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为刘邦镇战车的，这叫参胜樊哙。樊哙就开始数落项羽，说秦王有虎狼之心啊，杀人无算，行人如麻，天下都叛秦，今天到你这儿没有封侯之赏，听了一个小人的离间，就有杀人之心，你这是亡秦之序。樊哙把刘邦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给项羽扣了一个帽子，你和秦二世没啥区别。项羽听了之后默然不答。我觉得从项羽听到这个说辞之后，他内心是信了的，信了之后他也觉着做得过火，所以呢他不好说，他就让樊哙跟着张良，你就坐在一边吧。又坐了一会儿，刘邦就起来更衣，就是如厕，然后就让樊哙一起出来准备走。刘邦说，我们现在出来还没有向项羽辞行，

怎么办？樊哙说，你们看樊哙的这番话，我觉着掷地有声，说大兴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

闪辞令，张良就问刘邦，你带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一对白色的玉璧，是准备献给项羽，带了玉斗一双，准备献给范增，因为他们正好还没讲到这个气氛，没有敢把这个东西献出来，你去替我献给他们。张良说行。刘邦对张良讲，我从这儿回去不过20里，你看看大概到我回到军中的时光，你再进去向项羽报告。看到刘邦已经走远了，差不多已经回到军中了，张良进去向项羽谢罪，说我们家沛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来向你辞别，让我张良奉白璧一双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羽就问沛公安在啊，刘邦去哪儿了？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惩罚他，他害怕了，脱身逃跑了，已经回到军里了。项羽听了也没有再介意，把刘邦的玉璧拿过来收了，放在座位上。而范增拿到刘邦的玉斗之后，放在地上，拔剑把他撞得粉碎，对着项羽说，庶子不足与谋啊，多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那么为什么在鸿门宴中项羽高高举起，却会轻轻地放过刘邦？我们此前分析过，此时他没有把刘邦放在主要的敌人的位置上，尤其是杀了刘邦，可能让刚刚抵定的秦地陷入新的混乱。另外一方面，项羽这个人虽然所向披靡，勇猛易发怒，但是真正在决断之时，他往往表现出来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故而啊，相较于刘邦，项羽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我用8个字来概括项羽，这个人既无雅量又无胆识，这正是项羽失败的真正根源。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还会有怎样的交锋？刘邦能否如愿以偿地称王关中？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为大家一一讲解。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条好汉啊，乃是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不过呀，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但是天罡星第十位啊，

0: 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前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锡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水泊梁山上有100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

浦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帅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三十六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史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史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原因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了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三十六招所谓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虫精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
0: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 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 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四大原则。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 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 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 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

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两大板块展开。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础。

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

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

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四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十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应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三集，四种倾听模式决定你的沟通质量。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倾听，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假装倾听，有时是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应对式倾听，有时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式倾听，还有时是能读懂人心的共情式倾听。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拆解四种倾听模式，看清每种模式背后的沟通误区。为什么同样是听，有的能拉近距离，有的却会加剧矛盾？这四种倾听模式又哪种才是高效沟通的关键？
4: 史蒂芬·科维曾经说过，很多人倾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回答问题。这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在沟通里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男人深陷婚姻危机，专门找了一个沟通大师求助。哎呀，我觉得我和太太已经无话可说了，婚姻走到尽头了。大师听他倾诉完之后，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必须学会倾听你的妻子。这个男人呢，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听妻子说话，哪怕他觉得无聊不认同，也坚持听完。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满满地再次找到大师，很骄傲地说，大师，我已经学会了啊，我能倾听我妻子说的每一个字。可是这一次，大师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你现在回家听听他没有说出来的每个字。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直接道破了倾听的本质是什么呢？真正的倾听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声音，而是读懂说话背后的情绪、需求和没有表明的心意。作者在书里面为我们梳理出了四大倾听类型，分别是假装式倾听、应对式倾听、学习式倾听和共情式倾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倾听类型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是哪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假装式倾听。首先要讲的第一种这个倾听类型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倾听状态。总结一下，就是你看着觉得他在听，其实他心不在焉，尤其是在面对不想听、不耐烦的对话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陷入这种模式。作者举了一个家庭场景的案例，16岁的女孩莉亚和绝大多数同龄的青少年一样，不喜欢整理自己的房间。莉亚的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她的小饰品，床上的被子也不叠，地上的扔的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有一天，莉亚的爸爸推开房门，看到乱糟糟的房间就很生气，就开始训斥她，很严厉，一条一条地列出保持房间整洁的好处，试图让莉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爸爸的训斥，莉亚赶紧低了头，嘴上乖巧地回应，哦，对不起爸爸 sorry， 可是她的心里却在疯狂盘算，也许我赶紧道个歉他就不会再说我了，好烦呢。可是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输出。这个时候莉亚的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了，她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在说什么，心里只是想，我好想知道我的好朋友现在在干嘛，他肯定给我发手机信息了，我得赶紧去看手机。在这个完整的情景里，莉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假装式倾听。从表面上看，她低着头不打断，还会道歉，看起来一直在认真地听爸爸说话。可实际上呢，她的大脑是在想其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接收到爸爸传递的任何信息。作者提到，通常来说，当我们对对方的话感到厌烦、抵触，或者打心底里就

0: 不想听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假装式倾听模式。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直接拒绝倾听，那就只能假装的听了。这也是亲子沟通当中最常见的倾听误区。
1: 我们已经清楚，假装式倾听只是表面应付，根本没有真正接收对方的信息，这也是很多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那么

0: 是倾听，如果说假装是倾听是没听进去，那应对式倾听就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全程都在为我怎么解释、怎么回应、怎么捍卫我自己做准备，而不是理解对方。作者也举了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特里呢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助理。吃午饭以前，他的直属经理卡罗尔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语气很急，跟他说："你得赶紧把那个销售报告给我啊！"这份销售报告特里还没有最终完成，并不是他拖延，而是他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错的，他必须把错误的数据给他改过来才能提交，否则会引发更大的工作失误。经理卡罗尔完全不知道数据出的问题，只看到报告没有按时提交，带着不满质问特里："你为什么还没有把报告给我交上来？2个小时以前我就把数据给你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完成。"特里听到经理的质问，心里就开始盘算怎么应对。之所以没交，是因为数据有错，我不能把错误的报告发出去。上次我就是因为不小心发了错误的数据，被卡罗尔当众骂了半个小时。这一次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卡罗尔继续施压，语气越来越急，不断地说着报告不按时交上来的后果。这个时候，特里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卡罗尔的焦虑上，而是想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特里心想，我要不直接告诉经理数据本身是错的，说出来可能我不会被责怪，但是说不定会吓到他，他还会和我一起重新核对报告，耽误更多的时间。或许我可以自己悄悄地把错误给订正过来，赶在午饭以前把报告完整地整理出来，打印出来，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了。想清楚解决方案之后，特里立刻对着卡罗尔说："很抱歉，卡罗尔，我正在仔细校对报告里的数据，午饭前我一定会打印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请放心。"特里的这种倾听方式就是标准的应对式倾听，作者在书里面对它的定义也特别的明确，应对式倾听就是为了解释或者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倾听对方。在这种倾听状态下，我们会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接收，就是我只听进去一部分内容，还会主动过滤掉那些对自己解决和应对没有帮助的话。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种倾听类型就是学习式倾听，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非常强的倾听模式。我们在上课、培训、学习技能、接收专业知识的时候，都是在使用这种倾听方式。在这种倾听模式下，我们的核心目的不是理解说话人的情绪，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就是单纯的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这是一种高效但是缺乏情感连接的倾听方式，就适用于学习、工作、培训这些需要接收信息的场景。那我们来说说第四种吧，也是我们重点想讲的共情式倾听。这种倾听不再局限于话语本身，而是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理解你的全部，包括你的性格、情绪，还有你没说出口的想法。不用着急，我都能理解啊，包括你的真实动机。作者举了一个职场沟通的案例，凯西呢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次到季度业绩评估的时候，他是最头疼的。说这一天时间里面，他需要挨个的跟员工沟通工作表现。在这个之前，很多同事都跟凯西反映，员工马克最近状态很差，经常下午在工位上睡觉，影响了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凯西看到马克走进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他神情疲惫，看起来特别紧张。凯西没有直接问业绩的事情，而是关心他的状态，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同事说你最近很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凯西的心里也在暗自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很疲惫，完全不是偷懒的样子。马克叹了口气，很无奈地倾诉起来，哎，是的，我妻子的车突然坏了，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能用，我妻子工作的地方离家距离更远，所以我把我的车让给了她。 凯西听着心里默默觉得

0: 马克是一个有责任心、很顾家的男人，好像不是同事们口中说的偷懒的员工。这个时候，马克一看，哎，他听进去我说话了，他就继续说：“可是没有车，我上班就变得特别麻烦，我每天必须步行3英里才能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上4:30就必须出门，长时间睡眠不足，所以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就特别的累。”工作效率也变低了，真的不是我故意偷懒。凯西听完之后，心里马上想，马克每天起早贪黑，竟然都没迟过到，真的很不容易了。我一定要想想办法，看看公司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呢，凯西就主动提出来说，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凯文刚好住在你家附近，你们的通勤路线几乎是一样的，也许他愿意每天接你一起上班，这样就解决你的这个通勤问题了。凯西心里也觉得这个办法一定能帮马克缓解压力，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你看，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凯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完美的共情式倾听，这是一种完美式的倾听，不评判，不指责，不急于给建议，而是先放下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他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亲密关系职场沟通当中最能化解矛盾、拉近距离的倾听方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到这里，四大倾听类型就全部讲解完毕了，假装式、应对式、学习式和共情式，这四种模式层层递进，帮我们清晰看清了自己的倾听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了解说话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并且分析说话者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沟通。
0: 麦克纳内·史密斯曾经说过，准确理解词汇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构建并且塑造了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在沟通当中，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像一个无形的滤镜，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话，经过不同的认知框架一加工，传递给倾听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意思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两种力量，我们的作者也是很费心思，讲了两个版本的小红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基础事实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叙述者他的认知框架不一样，最终的寓意就完全相反了。我们来看第一种认知框架，传统版的小红帽，大灰狼是反派，对吧？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了。从前呢，有个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住在茂密的森林边缘。小姑娘总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斗篷，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妈妈给了小红帽一个篮子，让她穿过丛林去看生病的外婆，同时警告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小红帽遇到了大灰狼。小红帽忘了妈妈的警告，回答了大灰狼的问题。大灰狼立刻抄近道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一口吞了小红帽的外婆。这个是小时候童话故事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只是吞了，并没有吃掉啊，这也就为后面樵夫救出小红帽的外婆埋下了伏笔。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了小红帽啊，附近砍柴的樵夫听到了小红帽求助的声音，跑过来救下了小红帽和外婆。然后呢，樵夫、小红帽还有他的外婆就一起享用了蛋糕和茶。这个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小红帽的版本。那在这个认知框架里，大灰狼是反派，樵夫是英雄，故事传递的是不要相信陌生人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版本，反转版小红帽，大灰狼是什么呢？是英雄。这个是我们要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第二种认知框架。说从前，茂密的森林边缘住着一只狼，性格温和友好，从来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凶，森林里的动物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还故意给他起个外号叫大灰狼。在大灰狼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总戴着帽子，红色的啊，穿着红斗篷，大家

0: 家叫她小红帽。小红帽的妈妈特别善良，特别温柔，可是她的外婆呢，却是一个内心邪恶的人。外婆独自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大灰狼经常听森林里的小动物说，那个邪恶的外婆一直想找机会伤害小红帽，就等着小红帽来看她的时候下手。有一天，妈妈让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过丛林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红帽提着篮子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大灰狼。大灰狼担心小红帽的安全，微笑着问她去哪儿。小红帽天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大灰狼害怕小红帽被外婆伤害，就立刻抄近路跑到外婆家，一口吞掉了邪恶的外婆。之后戴上了外婆的帽子，穿上外婆的睡衣，假扮成外婆躺在床上等着保护小红帽。小红帽赶到之后同样惊讶地说，外婆耳朵好大，眼睛好大，牙齿好大。大灰狼都温柔地回应，最后笑着说，牙齿大是为了和你一起享用美食啊。说完，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想和小红帽分享蛋糕和茶水。可是小红帽看到大灰狼的样子，吓得尖叫着就跑了。附近的樵夫听到尖叫声，还是和上个版本一样，救出了外婆。
1: 同样的小红帽故事，只因叙述者的认知框架不同，就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寓意。这足以看出认知框架的强大力量。那么，这种无形的认知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倾听判断，让我们误解说话者本意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种被框架过滤后的信息呢？
0: 所以说话者的认知框架是会误导倾听者的。1993年，研究员罗伯特·恩特曼曾经对认知框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说，认知框架是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并使他们在沟通当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还有就是治疗建议。简单的来说，认知框架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从一件事儿当中选取自己认可的部分内容，重点突出、放大，用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其他的事实。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候选人在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的亲切啊，比如亲吻婴儿啊、关心民众啊这样的画面，突出他的正面形象。可是在另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皱眉、咆哮、愤怒、争执的画面，突出他的负面形象。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只是信息呈现的框架不一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就天差地别。这就是认知框架对倾听、对认知的影响。原学家德波拉毕生都在研究交流风格的差异，还有就是影响我们说话和倾听的各类因素。他在他的书籍《朝九晚五职场男女》当中指出，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的谈话方式产生影响，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要想理解我们谈话当中以及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关键要明白影响我们沟通风格的因素和规律。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作者举了一些日常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大概率会先打招呼问一句，嗨，你好吗？然后简单的聊天，各自离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性别、文化、语言、年龄这些隐性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这些最基础的交流过程的。再比如作者提到了社交礼仪，亚洲人见面习惯握手，欧洲人见面习惯拥抱，这些社交礼仪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看似微小的细节都藏着认知框架的底层逻辑，它是具有相似的背景，比如说性别呀、教育啊、年龄、国籍等等啊，这样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认知框架，而背景差异比较大的人，认知框架往往存在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倾听偏差、沟通矛盾的核心原因。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作者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 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而这两种特质都

0: 会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我们先从一个特别典型的职场沟通故事说起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说呢，有一个管理者叫唐，手下呢有两个员工，分别是玛丽和 Michael， 两个人都按时完成了季度的工作报告，唐需要让他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先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沟通方式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就很坦白的跟玛丽说 ，Mary， 你那个报告，把上个月的数据放在第11页上，另外你用的字体太小了，改大一些好吗？周五之前把修改好的发到我的邮箱里。结果呢，玛丽哭着从办公室走了，心里满满都是委屈和愤怒，唐简直是不可理喻啊，挑我自己的毛病，纯粹是拿我出气。他甚至还在心里反驳，老板根本没有看报告里的链接，自己用的字体明明其他人都能看清，根本就不小。唐一眼就看出了玛丽对自己的话很生气，他不想被员工当成苛刻的老板，所以等 Michael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沟通态度，笑着，哎 ，Michael 你坐，嗨，首先呢，特别感谢你准时把报告交给我，管理层催我交报告的压力也特大，你理解我啊，哥们儿，这个报告呢你做得很不错，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希望你能改一下，如果你能把上个月的这个数据给它加在第11页上那就更好了，可能这个字体呢也得再大一点，不管怎么说你的报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Michael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特开心，他就只觉得自己的报告写得很优秀，老板只是随口提了一点小建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必须按照要求修改报告。时间很快到了周五，玛丽和 Michael 都没有上交修改后的报告。玛丽不交，是因为唐直接的批评让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产生了抵触情绪，根本不想听从安排。Michael 不交，是因为他完全没听懂唐的硬性要求，他只记住了老板反反复复对我的夸奖。这下唐彻底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员工都没有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性格，认为玛丽太敏感，麦克又太自大，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沟通问题，最后演变成了影响工作进度，破坏职场关系的严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唐根本没有根据不同员工的风格来沟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唐本身的沟通风格是直截了当，这跟他的性别背景、个人习惯都有关系。但玛丽属于间接沟通风格，唐用错了沟通方式，自然引发了抵触。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挺实用的沟通技巧，叫沟通三明治。怎么个说法呢？说如果唐在和玛丽沟通的时候使用赞美、批评、再赞美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就像对麦克那样，玛丽一定能理解他的工作要求，也愿意接受修改意见。反过来，麦克和唐一样属于直接沟通风格的人，唐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别整得弯弯绕绕的，直击问题核心，明确的说我得需要你把这些地方改了，周五之前必须交给我，而不是用含糊的建议表达你的诉求。
1: 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倾听这本书，看清了认知偏差如何扭曲倾听，也找到了沟通失灵的核心问题。可认清问题后，我们该怎么在日常里践行真正的倾听？想要摆脱倾听误区，还有哪些关键方法能帮我们重建顺畅沟通？下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分享更多可直接落地的倾听技巧，带你彻底掌握高效沟通的核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0: 大家好，我是嘉鹏。
1: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五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八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千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八月初四，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2: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集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得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了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你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霸、突厥打野霸，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为啥？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3: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1: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2: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前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

0: 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断员，说你是怎么知道它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断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的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 对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二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0: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些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 对，
0: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2: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0: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你打交道，发现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2: 对
0: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它，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

0: 调六万，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他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哎，这个人是坏人，
0: 嗯，
1: 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了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2: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堵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1: 嗯
0: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都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在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在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 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这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0: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府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都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就在我这就是一个接下去，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2: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0: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各自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业，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自己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2: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1: 能够强大。
0: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1: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0: 对，
1: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2: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1: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0: 没有前途嘛。
1: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 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的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2: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

0: 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奋阳谷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奋阳谷，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奋阳谷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贪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1: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眼就不一样了。赢家的眼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跳，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2: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0: 大概率是演。
2: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1: 他麻痹你。
2: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 虚实，
2: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0: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3: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

0: 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补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五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百日口粮，然后呢后面还有牛羊每路两万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趟，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1: 对，
2: 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0: 对，
1: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0: 对，
1: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三五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0: 黏住就可以，
1: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0: 对，
1: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2: 康熙36年二月初六，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0: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接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斗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一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有个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1: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0: 对。
2: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1: 我觉得
2: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0: 对，
1: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0: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秀，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就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1: 很愿意
0: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0: 很重视，
1: 很重视，
0: 很重视。
1: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2: 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0: 对，
2: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降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0: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据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他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都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

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

0: 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啊，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1: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0: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嘛。
1: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了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0: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对宁夏有一个描述，宁夏有个地方叫花马池，还有一个地方，他是从那个北边，就是蒙古那边进入中原的一个缺口，就是从宁夏那边进。然后宁夏呢又处在再往那边走就是河西走廊，
1: 对，
0: 你要去西域呢要去河西走廊，过去不是叫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2: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0: 对，
2: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了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0: 对，
2: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0: 对，
2: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奋阳谷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0: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制造编织一张网， 这个网上把这个噶尔丹宁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

0: 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你知道甘肃、新疆很多地方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他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1: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说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0: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吧，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1: 对。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了，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1: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0: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16、17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16、17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给你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角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默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

0: 哦，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的，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必须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那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1: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0: 对，你不能欺瞒他。
1: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对，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了，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0: 只要单一。
1: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也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0: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的时候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但奠定了，在他这个30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是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它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耕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3: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 这个人报说杀敌

0: 三千，那个人杀敌人五千，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0: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古报最后是杀敌三千，上缩水报说杀敌两千。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时候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朕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0: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制。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2: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没成本不在乎。
2: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个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说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0: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0: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他已升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过，你们看过的事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必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说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的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0: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

0: 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

0: 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
1: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四大原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2大板块展开。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
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
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则

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进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
万一

你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十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硬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外在躯体无力对抗这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三集，四种倾听模式决定你的沟通质量。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倾听，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假装倾听，有时是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应对式倾听，有时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式倾听，还有时是能读懂人心的共情式倾听。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拆解四种倾听模式，看清每种模式背后的沟通误区。为什么同样是听

0: 能拉近距离，有的却会加剧矛盾。这四种倾听模式，又哪种才是高效沟通的关键？
1: 史蒂芬·科维曾经说过，很多人倾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回答问题。这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在沟通里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男人深陷婚姻危机，专门找了一个沟通大师求助。哎呀，我觉得我和太太已经无话可说了，婚姻走到尽头了。大师听他倾诉完之后，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必须学会倾听你的妻子。这个男人呢，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听妻子说话，哪怕他觉得无聊不认同，也坚持听完。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满满地再次找到大师，很骄傲地说，大师，我已经学会了啊，我能倾听我妻子说的每一个字。可是这一次，大师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你现在回家听听他没有说出来的每个字。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直接道破了倾听的本质是什么呢？真正的倾听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声音，而是读懂说话背后的情绪、需求和没有表明的心意。作者在书里面为我们梳理出了四大倾听类型，分别是假装式倾听、应对式倾听、学习式倾听和共情式倾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倾听类型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是哪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假装式倾听。首先要讲的第一种这个倾听类型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倾听状态。总结一下，就是你看着觉得他在听，其实他心不在焉儿。尤其是在面对不想听、不耐烦的对话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陷入这种模式。作者举了一个家庭场景的案例，16岁的女孩莉亚和绝大多数同龄的青少年一样，不喜欢整理自己的房间。莉亚的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她的小饰品，床上的被子也不叠，地上呢扔的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有一天，莉亚的爸爸推开房门，看到乱糟糟的房间就很生气，就开始训斥她，很严厉，一条一条地列出保持房间整洁的好处，试图让莉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爸爸的训斥，莉亚赶紧低了头，嘴上乖巧地回应，哦，对不起爸爸 ,sorry, 可是她的心里却在疯狂盘算，也许我赶紧道个歉，他就不会再说我了，好烦呢。可是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输出。这个时候，莉亚的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了，她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在说什么，心里只是想，我好想知道我的好朋友现在在干嘛，他肯定给我发手机信息了，我得赶紧去看手机。在这个完整的情景里，莉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假装式倾听。从表面上看，她低着头不打断，还会道歉，看起来一直在认真地听爸爸说话。可实际上呢，她的大脑是在想其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接收到爸爸传递的任何信息。作者提到，通常来说，当我们对对方的话感到厌烦、抵触，或者打心底里就不想听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假装式倾听模式。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直接拒绝倾听，那就只能假装的听了。这也是亲子沟通当中最常见的倾听误区。
0: 我们已经清楚，假装式倾听只是表面应付，根本没有真正接收对方的信息，这也是很多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那么，除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倾听，还有哪种常见的倾听误区会阻碍我们理解他人呢？有没有一种倾听类型，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习，能帮助我们加强沟通能力的？
1: 第二种，应对式倾听。如果说假装式倾听是没听进去，那应对式倾听就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全程都在为我怎么解释、怎么回应、怎么捍卫我自己做准备，而不是理解对方。作者也举了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特里呢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助理。吃午饭以前，他的直属经理卡罗尔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语气很急，跟他说，你得赶紧把那个销售报告给我啊。这份销

销售报告特里还没有最终完成，并不是他拖延，而是他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错的，他必须把错误的数据给他改过来才能提交，否则会引发更大的工作失误。经理卡罗尔完全不知道数据出的问题，只看到报告没有按时提交，带着不满质问特里，你为什么还没有把报告给我交上来？2个小时以前我就把数据给你了，这么

0: 而当众骂了半个小时，这次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卡罗尔继续施压，语气越来越急，不断地说着报告不按时交上来的后果。这个时候，特里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卡罗尔的焦虑上，而是想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特里心想，我要不直接告诉经理数据本身是错的，说出来可能我不会被责怪，但是说不定会吓到他，他还会和我一起重新核对报告，耽误更多的时间。或许我可以自己悄悄地把错误给订正过来，赶在午饭以前把报告完整地整理出来，打印出来，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了。想清楚解决方案之后，特里立刻对着卡罗尔说，很抱歉卡罗尔，我正在仔细校对报告里的数据，午饭前我一定会打印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请放心。特里的这种倾听方式就是标准的应对式倾听，作者在书里面对它的定义也特别的明确，应对式倾听就是为了解释或者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倾听对方。在这种倾听状态下，我们会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接收，就是我只听进去一部分内容，还会主动过滤掉那些对自己解决和应对没有帮助的话。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第三种倾听类型就是学习式倾听，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非常强的倾听模式。我们在上课、培训、学习技能、接收专业知识的时候，都是在使用这种倾听方式。在这种倾听模式下，我们的核心目的不是理解说话人的情绪，也不是什么换位思考，就是单纯的获取信息、学习知识。这是一种高效但是缺乏情感连接的倾听方式，就适用于学习、工作培训这些需要接收信息的场景。那我们来说说第四种吧，也是我们重点想讲的共情式倾听。这种倾听不再局限于话语本身，而是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理解你的全部，包括你的性格、情绪，还有你没说出口的想法。不用着急，我都能理解啊，包括你的真实动机。作者举了一个职场沟通的案例，凯西呢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次到季度业绩评估的时候，他是最头疼的。说这一天时间里面，他需要挨个的跟员工沟通工作表现。在这个之前，很多同事都跟凯西反映，员工马克最近状态很差，经常下午在工位上睡觉，影响了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凯西看到马克走进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他神情疲惫，看起来特别紧张。凯西没有直接问业绩的事情，而是关心他的状态，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同事说你最近很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凯西的心里也在暗自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很疲惫，完全不是偷懒的样子。马克叹了口气，很无奈地倾诉起来，哎，是的，我妻子的车突然坏了，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能用，我妻子工作的地方离家距离更远，所以我把我的车让给了她。凯西听着心里默默觉得，马克是一个有责任心、很顾家的男人，好像不是同事们口中说的偷懒的员工。这个时候马克一看，哎，他听进去我说话了，他就继续说，可是没有车，我上班就变得特别麻烦，我每天必须步行3英里才能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上4:30就必须出门，长时间睡眠不足，所以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就特别的累，工作效率也变低了，真的不是我故意偷懒。凯西听完之后，心里马上想，马克每天起早贪黑，竟然都没迟过到，真的很不容易了，我一定要想想办法，看看公司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呢，凯西就主动提出来说，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凯文刚好住在你家附近，你们的通勤路线几乎是一样的，也许他愿意每天接你一起上班，这样就解决你的这个通勤问题了。凯西心里也觉得这个办法一定能帮马克缓解压力，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所以你看，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凯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完美的

0: 共情式倾听，这是一种完美式的倾听，不评判，不指责，不急于给建议，而是先放下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他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亲密关系、职场沟通当中最能化解矛盾、拉近距离的倾听方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到这里，四大倾听类型就全部讲解完毕了，假装式、应对式、学习式和共情式，这四种模式层层递进，帮我们清晰看清了自己的倾听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了解说话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并且分析说话者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沟通。
0: 麦克纳内·史密斯曾经说过，准确理解词汇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构建并且塑造了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在沟通当中，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像一个无形的滤镜，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话，经过不同的认知框架一加工，传递给倾听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意思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两种力量，我们的作者也是很费心思，讲了两个版本的小红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基础事实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叙述者他的认知框架不一样，最终的寓意就完全相反了。我们来看第一种认知框架，传统版的小红帽，大灰狼是反派，对吧？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了。从前呢，有个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住在茂密的森林边缘。小姑娘总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斗篷，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妈妈给了小红帽一个篮子，让她穿过丛林去看生病的外婆，同时警告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小红帽遇到了大灰狼。小红帽忘了妈妈的警告，回答了大灰狼的问题。大灰狼立刻抄近道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一口吞了小红帽的外婆。这个是小时候童话故事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只是吞了，并没有吃掉啊，这也就为后面樵夫救出小红帽的外婆埋下了伏笔。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了小红帽啊，附近砍柴的樵夫听到了小红帽求助的声音，跑过来救下了小红帽和外婆。然后呢，樵夫、小红帽还有他的外婆就一起享用了蛋糕和茶。这个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小红帽的版本。那在这个认知框架里，大灰狼是反派，樵夫是英雄，故事传递的是不要相信陌生人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版本，反转版小红帽，大灰狼是什么呢？是英雄。这个是我们要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第二种认知框架。说从前茂密的森林边缘住着一只狼，性格温和友好，从来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凶，森林里的动物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还故意给他起个外号叫大灰狼。在大灰狼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总戴着帽子，红色的啊，穿着红斗篷，大家叫她小红帽。小红帽的妈妈特别善良，特别温柔，可是她的外婆呢，却是一个内心邪恶的人。外婆独自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大灰狼经常听森林里的小动物说，那个邪恶的外婆一直想找机会伤害小红帽，就等着小红帽来看她的时候下手。有一天，妈妈让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过丛林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红帽提着篮子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大灰狼。大灰狼担心小红帽的安全，微笑着问他去哪儿。小红帽天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大灰狼害怕小红帽被外婆伤害，就立刻抄近路跑到外婆家，一口吞掉了邪恶的外婆。之后戴上了外婆的帽子，穿上外婆的睡衣，假扮成外婆躺在床上等着保护小红帽。小红帽赶到之后同样惊讶地说，外婆耳朵好大，眼睛好大，牙齿好大。大灰狼都温柔地回应，最后笑着说，牙齿大是为了和你一起享用美食啊。 说完，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想和小红帽分享蛋糕和茶水。可是小红帽看到大灰狼的样子，吓得尖叫着就跑了。附近的樵夫听到尖叫声，还是和上个版本一样，救出了外婆。
2: 同样的小红帽故事，只因叙述者的认知框架不同，就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寓意，这足以看出认知框架的强大力量。那么，这种无形的认知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倾听判断，让我们误解说话者本意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种被框架过滤后的信息呢？
0: 所以说话者的认知框架是会误导倾听者的。1993年研究员罗伯特·恩特曼曾经对认知框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说，认知框架是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并使他们在沟通当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还有就是治疗建议。简单的来说，认知框架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从一件事儿当中选取自己认可的部分内容，重点突出、放大，用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其他的事实。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候选人在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的亲切，比如亲吻婴儿啊、关心民众啊这样的画面，突出他的正面形象。可是在另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皱眉、咆哮、愤怒、争执的画面，突出他的负面形象。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只是信息呈现的框架不一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就天差地别。这就是认知框架对倾听、对认知的影响。语言学家德波拉毕生都在研究交流风格的差异，还有就是影响我们说话和倾听的各类因素。他在他的书籍《朝九晚五职场男女》当中指出，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的谈话方式产生影响，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要想理解我们谈话当中以及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关键要明白影响我们沟通风格的因素和规律。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作者举了一些日常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大概率会先打招呼问一句，嗨，你好吗，然后简单的聊天，各自离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性别、文化、语言、年龄这些隐性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这些最基础的交流过程的。再比如作者提到了社交礼仪，亚洲人见面习惯握手，欧洲人见面习惯拥抱，这些社交礼仪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看似微小的细节都藏着认知框架的底层逻辑，它是具有相似的背景，比如说性别呀、教育啊、年龄、国籍等等啊，这样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认知框架，而背景差异比较大的人，认知框架往往存在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倾听偏差、沟通矛盾的核心原因。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作者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而这两种特质都会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我们先从一个特别典型的职场沟通故事说起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说呢，有一个管理者叫唐，手下呢有两个员工，分别是玛丽和 Michael。两个人都按时完成了季度的工作报告，唐需要让他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先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沟通方式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就很坦白地跟玛丽说 Mary， 你那个报告把上个月的数据放在第11页上，另外你用的字体太小了，改大一些好吗？周五之前把修改好的发到我的邮箱里。结果呢，玛丽哭着从办公室走了，心里满满都是委屈和愤怒，唐简直是不可理喻啊，挑我自己的毛病，纯粹是拿我出气。他甚至还在心里反驳，老板根本没有看报告里的链接，自己用的字体明明其他人都能看清，根本就不小。 唐一眼就看出了玛丽对自己的话很生气，他不想被员工当成苛刻的老板，所以等 Michael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沟通态度，笑着

0: Michael，你坐。嗨，首先呢，特别感谢你准时把报告交给我。管理层催我交报告的压力也特大，你理解我啊，哥们儿。这个报告呢，你做得很不错，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希望你能改一下。如果你能把上个月的这个数据，哎，给它加在第11页上，那就更好了。可能这个字体呢，也得再大一点。不管怎么说，你的报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Michael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特开心，他就只觉得自己的报告写得很优秀。老板只是随口提了一点小建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必须按照要求修改报告。时间很快到了周五，玛丽和 Michael 都没有上交修改后的报告。玛丽不交，是因为唐直接的批评让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产生了抵触情绪，根本不想听从安排。Michael 不交，是因为他完全没听懂唐的硬性要求，他只记住了老板反反复复对我的夸奖。这下唐彻底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员工都没有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性格，认为玛丽太敏感，麦克又太自大。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沟通问题，最后演变成了影响工作进度、破坏职场关系的严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唐根本没有根据不同员工的风格来沟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唐本身的沟通风格是直截了当，这跟他的性别背景、个人习惯都有关系。但玛丽属于间接沟通风格，唐用错了沟通方式，自然引发了抵触。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挺实用的沟通技巧，叫沟通三明治。怎么个说法呢？说如果唐在和玛丽沟通的时候，使用赞美、批评、再赞美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就像对麦克那样，玛丽一定能理解他的工作要求，也愿意接受修改意见。反过来，麦克和唐一样，属于直接沟通风格的人，唐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就别整得弯弯绕绕的，直击问题核心，明确地说，我得需要你把这些地方改了，周五之前必须交给我，而不是用含糊的建议表达你的诉求。
1: 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倾听这本书，看清了认知偏差如何扭曲倾听，也找到了沟通失灵的核心问题。可认清问题后，我们该怎么在日常里践行真正的倾听？想要摆脱倾听误区，还有哪些关键方法能帮我们重建顺畅沟通？下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分享更多可直接落地的倾听技巧，带你彻底掌握高效沟通的核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则刚愎自用，不听规劝，与秦人结下血海深仇，两人格局高下立判。然而此时项羽一方形势大好，他亲率几十万大军大杀四方，连战连捷，无论实力还是士气，他都占据绝对高位。两人之间的胜负天平正在向着项羽一方发生倾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邦的一个举动令项羽异常震怒，决意严惩这个违逆自己的对手。于是一场关系到楚汉争霸未来历史走向的大事件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引发后人无穷话题的鸿门宴上，刘邦是如何奇迹般的化险为夷的？在这个历史的微妙时刻，在觥筹交错之间，几番错进错出的戏剧性场景的上演，又将为我们呈现出怎样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真相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七集《智斗鸿门宴》。
3: 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刘邦驻军霸上，约法三章的时候，其实啊，项羽已经

跟章邯约降成功，章邯投降，显然提出了一些条件。项羽呢就许诺以故秦地封章邯为雍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楚怀王曾经跟诸将诸侯有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也就是说楚怀王作为整个诸侯联军的共主，他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谁能够入关中，谁能够首先灭秦，奖励他在故秦地称王。我们想啊，刘邦显然是希望称王关中的。上一集啊，我们提到在抵定咸阳之后，萧何先入丞相府，把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都保护下来。有人呢就提醒刘邦，这个人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欲号曰雍王，望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及时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拒之。也就是这个人说关中地区啊，地形好，富裕，现在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马上就要来夺取关中，章邯和项羽一来，你刘邦就得不到关中地区，你现在派人把函谷关挡起来，不要放诸侯的军进关，然后你自己在关中啊征兵，准备防卫项羽和章邯的兵。刘邦听了觉着这个计策不错，于是刘邦也就这样干了。那就在刘邦沉浸在灭秦的喜悦之中，准备称王关中之时，刚刚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就带着三四十万军队一路就从殷墟奔着关中就杀过来了。此外啊，项羽的这支三四十万的军队当中还裹挟了秦将章邯所率领的投降的秦人的军队20万。这些投降军队里的军官士兵私下里议论，章邯将军出卖了我们，带着我们不过是诈降诸侯，今天这些诸侯他们能够入关破秦，还则罢了，如果他们不能破秦，这些诸侯抓了我们一路往东走，我们就成了俘虏，那秦人呢一定会在后方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当成是叛军的亲属，一定会杀了他们。所以这种军队里的躁动啊，这种不安的氛围时时不绝于耳，可以说赳赳老秦对于失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还在等着翻身的机会报复诸侯联军。诸侯的军力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悄悄告诉项羽，项羽就和他部下的蒲将军、英布等人就谋划，说秦的立足啊20多万啊还很多，他们内心当中是不服气的，假如秦人到了关中，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了，势必危。

如击杀之，不如趁着还没有到关中，把秦朝投降的军队杀掉，然后呢，只带着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啊、司马欣啊、董翳啊这三个人入秦。也就是说，在章邯投降之后不久，项羽就动了杀心，谋划已定。项羽的军队已经开到了河南郡的新安县。汉高祖元年11月，项羽的楚军就乘夜袭击坑杀秦已经投降的士兵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事件，叫新安杀降。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杀降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我们可以为项羽找到很多的杀降的理由。比如，第一，项羽的联军本身就粮草匮乏，养自己人都不够，再养活20多万秦人，可能就更加捉襟见肘。第二，秦人是投降，不是战败，输得不服气，甚至心怀怨恨，希望找机会报复。不把这些人杀掉，军心不稳。第三，也是当时人认为，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杀降，不过是对秦朝有样学样。第四，对于项羽来说，除了国仇，还有家恨。项羽的祖父项燕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项羽的叔父项梁死在秦镇压关东起义的战斗当中，项羽对秦人丝毫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可以替项羽找很多理由心安杀降。但是，注意我说的但是，项羽心安杀降注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项羽与秦人在秦朝已经灭亡之后，又结下了一笔血海深仇。心安杀降也注定项羽不可能也无缘称王关中，甚至可以说项羽也不能像秦始皇那样重建帝国。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是个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理想、缺乏战略眼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形象。大家知道，就在项羽心安杀降的11月，也恰恰是刘邦在关中宣布约法三章安吉秦人的时候，两者的做派一对比，高下立判。12月，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抵定关中，并且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了，项羽大怒，派英布攻破函谷关。英布这个人呢，由于他是秦朝的刑徒，脸上被刺了字，秦朝呢有一个刑罚叫秦，就是脸上刺个字，一方寸见方的一个小字，所以呢英布又被大家称为叫秦布。秦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大军就到了西夏。西夏是哪里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

0: 这一带，就是骊山下这一带，刘邦的阵营当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是刘邦的左司马，名字叫曹无伤。他听说项羽大怒，准备进攻刘邦，就暗地里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安排秦朝的亡国之君秦王子婴做丞相。秦朝从东方六国掳掠来的财富珍宝尽归刘邦所有，曹无伤说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要分析一下。根据刘邦的一系列做法，我们判断曹无伤的所述大致准确。刘邦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实则已经开始着手做好长期称王关中的准备了。包括曹无伤所说的安排秦王子婴担任丞相这件事情，未必不在刘邦的规划当中，但是刘邦显然低估了项羽的愤怒，而项羽的身边也有一个高人，由于他年纪很长，德高望重，项羽尊他为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范增观察刘邦的所作所为，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及笄勿失。范增讲了两方面的话，一方面范增说，刘邦在东方的时候，这个人好酒极色，是一个泼皮无赖的形象，可是进了关中之后，钱也不要了，女人也不搞了，可见此人志气不小。第二个，我们知道围绕刘邦有很多神话传说，我们此前讲过，范增也借用这些神话传说想要激发项羽对刘邦的愤恨。果然范增的话更加激怒了项羽，所以项羽准备劳军，想士卒，有朝一日跟刘邦进行决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项羽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兵10万，号称20万，其实啊是4:1的规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假如开战，刘邦会即刻兵消瓦解，粉骨碎身。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突然一丝转机的曙光出现。
1: 项羽心安杀降的行为注定无缘让他称王关中，相反刘邦则约法三章，与民秋毫无犯，深得秦帝民心。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曹无伤背叛投敌，项羽率40万大军以泰山压岭之势而来，刘邦迎来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出现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出现会给刘邦的危险境遇带来怎样的转机呢？
0: 项羽的小叔叔

此时担任楚军的左尹，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呢跟张良的关系十分要好。项伯听说此时项羽对刘邦动了杀心，连夜骑马去见张良，告知项羽要起兵与刘邦决战的这个计划。项伯的意思呢是想拉着张良一起逃走，而张良此时已经跟定了刘邦。他说，我受韩王之托辅佐刘邦反秦，既然你向我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可不告，我必须向刘邦汇报，而且呢亡去不义，逃亡不仁义。于是张良就让项伯在旁边稍后，你等一等，我紧急去见刘邦商量一下。刘邦一听大惊失色，但是很快刘邦知道，要想解决当下的危机，必须要跟项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那谁来承担这个沟通的职能呢？作为项羽的叔父的项伯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的年龄谁大？张良就回答，项伯年长。刘邦急忙让张良赶紧的去有请项伯，他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啊，大家知道刘邦经常是对别人很傲慢很无礼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放下身段，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项伯随即入见刘邦，刘邦呢亲自举起酒杯向项伯祝寿。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礼节，当然祝寿的同时要奉献上一些相对应的财物。并且刘邦与项伯说，我们两家人结成婚姻关系吧。做完了这些礼仪上的事，刘邦开口，我入了关之后秋毫不犯，把秦朝的宫殿把秦朝的府库封好，日日夜夜就是盼着项羽来呀，我哪敢反对项羽，哪敢背叛项羽。我之所以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不过是我要防备其他的起义军抢先进入关中。我天天想着项羽来，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话传给项羽。我们会发现啊，刘邦的思维非常敏捷，顷刻之间他的说辞是可以形成闭环的。项伯听了呢觉着也合理，就对刘邦说，这样，你明天一早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羽谢罪。刘邦答应了，把项伯送走。我们看到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首先刘邦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发现危机到来，立刻抓住机会，利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建立起跟项羽的沟通机制。第二，他有没有智慧和胆识去承接和化解这场危机？项伯要刘邦第二天一早务必亲自去谢罪。请问刘邦是去还是不去？然而草莽英雄

0: 的刘邦，此时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了。所以这一去，秦汉史的又一个大关节发生了转变。我们再说另一头，项伯确实也是一个厚道人，他把刘邦的解释原原本本的转告了项羽，这番话项羽是听进去的，但是项羽心里此时有两个不安。哪两个不安呢？在楚秦胜负未定之时，毕竟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毕竟秦王子婴是向刘邦投降的，这个情形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时如果击杀刘邦，项羽不占理，面子上呢挂不住，这是表层的因素。深层的因素，项羽对于秦人，尤其是对于关中地区，我认为项羽有着发自生理性的反感。新安杀降，项羽和秦人已经把仇结死，刘邦在关中地区约法三章，已经展示出了治理关中的能力和手段。项羽要思考，如果此时摆开阵势跟刘邦在关中进行消耗战，秦人会向着谁？秦人如果乘机复起作战，项羽是不是要腹背受敌？所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此时的项羽内心深处在项伯和范增之间他是犹豫不定的，而且他更想给刘邦一个机会，听听刘邦的解释。
1: 经过势如破竹的一连串胜利，意气风发的项羽已经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此时的他心里清楚，实力决定一切，刘邦不难对付，但自己也不能做得过于出格。经过一番思虑，他决意邀请刘邦赴宴鸿门。于是历史上一个极负盛名的名场面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宴会上，刘邦是如何精准拿捏项羽的心态的？范增、张良、项伯、樊哙这些名声赫赫的历史人物又各自扮演了怎样的时代角色？而鸿门宴的结局又会给楚汉战争的走向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0: 汉高祖元年的12月，一个清晨，刘邦带着100多骑兵前往鸿门，就是项羽的军帐前拜见项羽。大家注意，100多骑兵只是保持一个简单的警卫力量，显然刘邦是服软来谢罪的。我们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再加上项羽此时也知道刘邦显然不想也不是那个要和他做较量的对手，加上此前分析项羽的心理，我深刻地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他根本没有想动杀心杀刘邦。而且项羽也知道项伯已经通过张良和刘邦有了沟通，索性又要把自己的面子找补回来，又要做个顺水人情，还要挑动刘邦你自己内部的矛盾。项羽一顺手就把向他告密的曹无伤给卖了，把矛盾甩回给刘邦，

0: 尽管已经准备放刘邦一马，但是项羽还是要观察一下刘邦，他要测试一下刘邦这个人的胆识和心量。于是呢，项羽就留刘邦喝个酒吃个饭。朱元璋就曾说过一句话，叫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该喝的喝，该杀的杀。大帐之内，项羽、项伯东向坐，是主人的位置，面着东坐。范增南向坐，范增老年人坐在项羽的左手，坐北朝南。刘邦呢，北向坐啊，刘邦是坐在客人的位置，向北。宴会上看似和谐的宾主，觥筹交错。此时，另外一个人对刘邦的观察更为深刻，这个人就是范增。他认为这是项羽最后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刘邦将成为难以对付的对手。项羽在宴会上毫不介意，而范增呢，多次给项羽使眼色，示意该下手了。看到项羽无动于衷，范增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来给项羽看，看了好几次。决者就是意思你项羽该下决心了，而项羽呢默然不应。范增出门招了一个项羽的亲属，也是帐下的悍将，叫项庄，对项庄说，君王这个人做事啊下不了决心，你向前去敬酒，敬完酒之后你就说舞剑助兴，借着舞剑助兴的机会刺杀刘邦。你不这样干，我们这些人早晚都成刘邦的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入这个大帐当中，向各个人敬酒。敬酒完之后就说，君王你和沛公两个人喝酒，军中啊没有什么取乐的东西，你让我来舞剑。这个项羽说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项庄拔起剑来啊，就在几个人面前耍起来。一看项庄来意不善，项伯为了回护刘邦也拔出剑，跟项庄两个人就对打起来，而且呢经常是用身体遮蔽刘邦。所以由于项伯在前面，又是项羽的长辈，项庄这个剑啊就刺不出去。眼看这个危急的时刻，张良悄悄来到了大帐门口，看到了刘邦身边带来的一个悍将，就是樊哙。以后我们要专门讲樊哙这个人。樊哙虽然是一个土狗的，是个屠夫，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张良就对樊哙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很急迫了，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 意常在沛公，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说，既然这么急迫，我跟你一起进去，有难同当。樊哙带着剑，拥着盾牌，就突入军门。本来一场和谐的这个宴会，由于项庄舞剑，气氛已然紧张尴尬。现在樊哙来了，项羽不得不防，按住剑，本来是坐着的，现在身子起来，问：“这是什么人？”张良就介绍：“这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为刘邦镇战车的，这叫参胜。”樊哙，樊哙就开始数落项羽，说：“秦王有虎狼之心，啊，杀人无算，行人如麻，天下都叛秦。今天到你这儿，没有封侯之赏，听了一个小人的离间，就有杀人之心。你这是亡秦之序。”樊哙把刘邦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给项羽扣了一个帽子，你和秦二世没啥区别。项羽听了之后默然不答。我觉着从项羽听到这个说辞之后，他内心是信了的，信了之后他也觉着做得过火，所以呢他不好说，他就让樊哙跟着张良，你就坐在一边吧。又坐了一会儿，刘邦就起来更衣，就是如厕，然后就让樊哙一起出来准备走。刘邦说，我们现在出来还没有向项羽辞行，怎么办？樊哙说，你们看樊哙的这番话，我觉着掷地有声，说大兴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就是你做大事的人不要注重细节，行大礼的人不要巨头巴脑的谦让，现在人家是刀和案子，我们就是人家案子上的肉，你还讲究什么礼仪？赶快走。于是刘邦和樊哙让张良留下来，因为张良擅辞令。张良就问刘邦，你带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一对白色的玉璧，是准备献给项羽，带了玉斗一双，准备献给范增，因为他们正好还没讲到这个气氛，没有敢把这个东西献出来，你去替我献给他们。张良说，行。刘邦对张良讲，我从这儿回去不过20里，你看看大概到我回到军中的时光，你再进去向项羽报告。看到刘邦已经走远了，差不多已经回到军中了，张良进去向项羽谢罪，说我们家沛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来向你辞别，让我张良奉白璧一双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羽就问，沛公安在啊？刘邦去哪儿了？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惩罚他，他害怕了，脱身逃跑了，已经回到军里了。项羽听了也没有再介意，把刘邦的玉璧拿过来收了，放在座位上。而范增拿到刘邦的玉斗之后放在地上，拔剑把他撞得粉碎，对着项羽说，庶子不足与谋啊，多项王天下。

比沛公也。那么为什么在鸿门宴中项羽高高举起却会轻轻地放过刘邦？我们此前分析过，此时他没有把刘邦放在主要的敌人的位置上。

迷勇猛易发怒，但是真正在决断之时，他往往表现出来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故而啊，相较于刘邦，项羽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我用八个字来概括项羽，这个人既无雅量又无胆识，这正是项羽失败的真正根源。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还会有怎样的交锋？刘邦能否如愿以偿地称王关中？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为大家一一讲解，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条好汉啊，乃是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不过呀，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十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誓书铁券了。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予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誓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誓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严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誓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满

0: 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李逵前去调解，李逵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齐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逵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水泊梁山上有一百单八将，这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呢，以评点《水浒传》而闻名的大才子金圣叹却认为，《水浒传》中的第一等人物却并不在水泊梁山之中。这个不在水泊梁山上的第一等人物，就是九纹龙史进的师父，原东京八十万禁军枪爆教头的王进。在《水浒传》当中啊，王进的戏份其实是很少的，他出现在作品之中是在高俅被提拔为太尉上任第一天的日子。那天高俅选择吉日良辰去殿帅府到任，所有一营河属公吏牙将、督军监军、马步人等进来参拜，各呈手本开报花名，高俅一一点过，于内只签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高俅询问原因，就有人替王进解释说，他身体欠安，早就告了病假，已经在家休息半月。高俅不听解释，喝令将王进捉拿到官。王进没有办法，只好抱病来到殿税府。高俅看到王进，斥问为何不来参见本官。王进说是病了。高俅说，你既然病了，怎么现在又来了？王进说，太尉吩咐，怎敢不来呀。高俅闻言大怒，就要动手痛打王进。幸亏王进平时人缘不错，就有那等会说话的说呀，今天是太尉上任第一天的好日子，打人不吉利呀。高俅这才作罢。王进无法呀，只好谢罪告退。临走之前抬眼看了太尉一眼，认出所谓高太尉竟然就是当初的东京街头帮闲高二。原来啊，王进的父亲当初曾在街头卖艺，和高俅交手，一棒把高俅打翻在地，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四个月才爬将起来。如今父亲已死，这高俅是在自己的身上来寻仇了。回到家里啊，王进是闷闷不乐，对母亲说着此事，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母亲道啊，我儿啊，三十六招走为上招，只恐没处走啊。王进道，只有延安府老虫精略相公镇守边庭，那里是用人处，足可安身立命。于是当天晚上，王进就收拾了家中的细软，带着老母向着延安府的方向而去，路上投奔石家庄。不想母亲生病，多亏史太公宽厚容留，于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是尽数交与石进，然后带着母亲继续往边关而去。这就是王进在《水浒传》中的全部戏份。为什么金圣叹会对他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许其为水浒当中的第一等人物呢？ 原因

有二。王进是个孝子，王进受到高俅的摆布是因为父亲当年和高俅结下的梁子，但王进并没有因此而对父亲生出一点的抱怨，逃亡路上对母亲是柔声细语，呵护有加，一片赤子之心溢出文字，令人感动。在百善孝为先的古代社会啊，这一点当然非常重要。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是，王进是个君子。《水浒传》中的一些好汉呀，当他们遇到打击的时候，有的选择委曲求全，有的选择投奔权贵，有的选择落草为寇，但王进不同。他闻知母亲36招所谓上招的建议，第一个想法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老崇经略相公，因为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一来可以避祸，二来也不辜负自己的一身才华，三来保家卫国，于国于民有利。也就是说呀，即使王进身在最狼狈之时，也依然正道执行，将个人的安身立命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坚持做一个清白有用的人。绝境之中的选择是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底色的。王进在绝境之中不苟且，不自弃，不辜负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这是他赢得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后世读者尊重的原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启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我们正处于能源与人工智能高度融合的发展阶段，人工智能在大模型搭建、新材料设计、核心器件开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源企业需要不断进化，提升数据整合能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35年5月，昭莫多一战，西路军费扬古几乎全歼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仅率领数十骑逃脱，从此一蹶不振。然而康熙很清楚，只要噶尔丹还活着，草原就不得安宁。从昭莫多战后到康熙36年春，康熙一直在等待、侦察、布局，他要的不是又一次击溃，而是彻底消灭。这一期我们就来讲一讲康熙如何完成对噶尔丹的最后一击。乌兰布通之战的时候，康熙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不到噶尔丹，草原茫茫，敌人打完就跑，清军只能望尘莫及。但是到了第三次亲征前夕，局面彻底扭转，转折点来自投降的人。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的部下开始大量逃亡，仅康熙35年8月到年底，就有多批准噶尔部的人前来投降。他们带回了最关键的情报，噶尔丹只剩了1000余兵，火药军器遗亡殆尽，没有炉帐，掘草根为食。8月初4，大雪深数尺，冻饿死者甚多。康熙从这些零散的信息当中拼出了噶尔丹的画像，他不是不想打，是打不动了。更重要的是，投降的人还供出了噶尔丹的计划，他想往西逃，去哈密或者攻占哈密作为过冬的基地。一旦知道了敌人的去向，寻觅就不再是难题。 康熙说，过去说蒙古之地，不论经由何方，皆可以行，难以寻觅。由今观之，皆有一定的行路，一定的住处。欲觅噶尔丹，亦无所难。和乌兰布通之战前的难以寻觅的困境相比，到康熙得出说想找到噶尔丹也没有那么难的结论啊，怎么来看这个巨大的转变？
11: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有泛化和具体两个说法。从泛化来说的话，一个人对一个陌生的领域还是一个陌生的地域，最初的印象和后来熟悉的印象，它会发生一个变化。就是你经过第一次战争以后，实际上你慢慢会意识到，一个广阔地域内什么是关键节点，这个很关键。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重要的节点什么呢？水源，水草丰美的这个绿洲地带，一些人口聚居区，决定了就是你看起来非常广袤，但实际上有些路是没法走的。因为你得走，你会远离水源，没法补给。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广阔的草原上，对方的目标是哪里？目标决定以后，他就只能走这么相对比较直线的东西，因为一般人在行军阶段不会走弯路。那么这样一来，他渐渐地实现对这块地域的重新审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当你跟对方持续交锋过程当中，你在施加压力，你在提出各种方略以后，对方的这个活动空间和自主权会被压缩。压缩以后，就是选项其实不多，你双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去跟北方的匈奴打野吧，突厥打野吧，你发现吗？他出兵总是那几条路，你出兵有路径依赖，他入侵你也有路径依赖。从东往西沿着纬线前进的时候，历史上大的行军路线就那几条，历史上他有限制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康熙的认知变化，实际上是他对的地理环境、对战场态势、对对手的了解越来越深以后，大家都明白了，你选择有限，我也选择有限，然后大家在彼此都有限条件下来博弈的时候，最终谁能找到那个最优解，谁就是赢家啊，他就是这么回事。
12: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来自于这个投降的人，对吧？就相当于信息源变多变透明了，在原本一个相对广袤的地区，然后现在呢自己的信息点就变多了，当然收获的信息再通过信息交叉的筛选就可以得到了。像康熙这么会计算的，对吧？大数据一遴选，你就这么多少条路径，再加上经历了几次战争，噶尔丹其实也不像原来可能在那里有那么大的势力，有那么大的好的人缘，他有些地域可能就去不了了，对吧？相当于整个的草原生态已经和原来不完全一样了。
10: 史料里面记述的是被康熙筛选采纳了信息，在当时不同投降人的身份立场见闻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十分有限，再加上噶尔丹惯于用制造假象刻意误导的招数，所以怎么看当时这种情报博弈的复杂性？
11: 关于信息情报，我觉得是有两点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前节目开始咱们聊过的，就是有些时候得出一些结论不一定要依靠事实，而是靠逻辑、靠人性，它是能推导出来的。你推导完，你再跟事实一对，发现大差不差。这呢，在这个领袖层面，这是战略家层面，一般都这样的。我大致能推导出来是这个方向，那最后你顶多有小的微差。那么也就是说，你拿到情报以后，你判读它的时候，你是跟自己的心里面那个基本的格局有个对照。第二一个就是情报的判读比情报本身更重要。同样的一个情报，你拿去了你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他是那么理解的，段位不同的人对他的解读也不一样。电影《决战中途岛》，它里头就有一个，就是当时判定日本人是要打中途岛的时候，尼米兹跑去那个情报基地去问那个最天才那个情报判读员，说你是怎么知道他就是中途岛的？你有确切的证据吗？那个情报判读员说，我没有确切证据，但是我跟你讲怎么回事。他说，比如说有一天镇上举行婚礼，我没有接到请柬，但是我听说本地的乐队被预定了，本地的鲜花都被买空了，那我就基本的判断一定是有人要结婚了。那么这个也是在战争当中面对噶尔丹的时候，噶尔丹有各种各样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其实反过来说，噶尔丹得到的清军的信息也是一样的，双方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就是毛泽东说过一段话就特别重要，他说正确指挥来源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自对各种信息的综合的考量。这是最后这句话大意啊，去粗取精之类的，实际上考验的是这个战略家的信息判读能力。而这个呢，在噶尔丹和康熙这种两对手中间都是高手，但是高手中间还有段位区别。明显的就是为什么康熙会显得比噶尔丹这个更准一些呢？说白了，康熙有大王朝的优势，他的信息源是更多元一些，他也更利于他交叉执政，再加上他本身一个比较聪慧的人，聪慧的人呢，就是拿到东西以后，有时候可能不等执政，他自己已经能做一个比较好的筛选了。反过来呢，噶尔丹呢，处于这种境地的时候，噶尔丹本身选项是有限的，因为他现在就更多像是生存了， 一到了生存的时候，和人家主动发起进攻这一方本身在这个选择权上就有差距，你的选项不多，他的选项多，这样双方一对比下来谁更占优就很清楚了。
12: 对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常识和逻辑两点根源因素，康熙可能都会比噶尔丹会更优势一些。特别是康熙这回还亲自去了一趟，对吧？这个对于草原也好，对于西部来讲，他这个常识增加了，他了解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在那个地域情况下哪里是资源，哪里是荒原，对吧？这个怎么行军，怎么走，会遇到什么困难，我眼见为实，我看到了。他的这个历史经验决定了这个人对很多事物的判断，我们也是一样。为什么我说经验在很多时候很重要？我们听别人说一句话，感觉就不想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觉得在你的历史经验下遇到同样的问题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那你就会他带来大量的存疑，你就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我想康熙一定是这样人，他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复杂的宫廷的逻辑、经济政治上的逻辑，他会做这样判断，那么他这个线条很准确，所以情报对他来讲，他会很迅速的就分辨出这里边可能存在的隐患。换句话说，即使他知道这个信息情报不完全准确，他也能判断出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是存疑的。再有，我同意熊二说的，就是说噶尔丹已经走进了生存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说他还像当初一样不愁吃不愁穿，那当然他无所谓。那现在不行，你有依赖，你有依赖你就得有目标，你有目标你就有你的线路，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其实情报博弈的复杂性也跟随着双方各种实力和面前目标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
11: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打到这个程度或者博弈到这个程度以后，双方购买收买情报的能力本身也有高下的，康熙更有优势。稍微正常一些都意识到他最终的赢家肯定是他，天平朝他倾斜的，那么人更愿意跟他获取情报，他也有更多能力来买这收买这些人买这些情报。而噶尔丹这个处境下面，这个是被压缩的。
12: 对，
11: 就你势力大的时候，你这个大举进军然后势如破竹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帮你，那这个时候呢，你说不墙倒众人推已经不错了。
10: 大家都知道信息的重要性，但是却很难看出什么是重要的信息，你们怎么来看这两者间的鸿沟？
11: 我觉得这个重要的信息是两类，打基础的是本质类的信息，就是实质类的信息。我们就是有时候你跟打交道，有些人他思考问题，他能思考本质问题，或者叫毛主席说叫主要矛盾。
10: 对
11: 啊，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次要矛盾？那么你首先把主要矛盾决定以后，那么这是他又放那个地方，也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剩下的次要信息越多越好，他能丰富他，这是一个。就是首先我们立足于作为统帅抓主要矛盾，抓本质性的信息，但是在这基础上还有关键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前面说噶尔丹放出消息说他有60000俄罗斯火枪兵，这个消息我估计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及其幕僚一定是受了惊吓的，很震惊，60000那不是开玩笑的。但是你一定相信，康熙稍微一冷静，就会得出结论，这个信息不可靠。第一个是中俄当时的博弈到什么情况下了，俄罗斯人会不会出这么大力量来帮噶尔丹干这个事儿？第二一个，60000人从俄罗斯调过来，这个是个大工程。没有任何这方面其他信息佐证，比如说如果真要进来的话，边境上是有线报的，或甚至一些流言都已经传过来了，此前没有任何征兆，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消息，大概率判断它是个孤证，不可信。就我举例子说，这就是关键细节。你如果说噶尔丹手下有6000或者3000俄罗斯兵，甚至200个俄罗斯雇佣兵，你这是可信的。调60000，而且根据当时我们对俄罗斯情况了解，俄罗斯全境有多少军队，这些信息它可以判断，这叫关键细节。就一个本质的，另一个关键的，这就可以了。
12: 对，换一个维度讲，就是我们应该剥离出最基本的事实，减少情绪，减少评价，对吧？我说，
11: 对对对，
12: 哎，这个人是坏人，你告诉我，哎呦，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知道，因为这里有你的情绪和评价，你跟他经历什么？你说他偷人一样东西，这就是一个事实性了。好，我当然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也许有无数种的原因，
11: 对对对，
12: 但他偷确实是偷了。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件事情要分辨信息的真伪。事实的本来面目放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的，就跟我们现在去一个刑事犯罪都一样，为什么要判断他的主观，判断他的客观，判断他所处的环境，判断他自己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复杂条件，但是事实先摆在那里再讲附加条件。
11: 对对对，
12: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信息冗余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应该先做这件事情，然后再去把附加的条件搁上去之后再综合研判就好了。
10: 康熙之所以能够精准锁定噶尔丹的动向，并非单纯摸清了草原地理，而是双方信息势能发生了彻底逆转。当你的情报网足够密，那么敌人的每一步都会在你的棋盘上。根据投降的人供出的线索，康熙判断噶尔丹极有可能逃往哈密，当即下令驻守宿州的副都统阿南达严阵以待，重点布防。没过多久，捷报传来，阿南达在哈密成功截获噶尔丹的儿子以及前往当地筹措粮草的使者。 恰逢元宵灯节，康熙特意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消息迅速在蒙古各部当中引发巨大震动。毒死哈密退路只是第一步，康熙同时出手全方位斩断噶尔丹所有的外部援助。噶尔丹当时最重要的后台是西藏的第八桑杰嘉措，这个人假借活佛之名操控舆论，暗中支持噶尔丹。康熙向桑杰嘉措揭穿了这桩惊天丑闻，并且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支持噶尔丹，朝廷将调集滇川陕各路大军兴兵问罪。迫于清廷的压力，桑杰嘉措立即与噶尔丹切割。再来看北方沙俄方向，早在昭莫多之战前，康熙就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稳住沙俄，彻底切断了沙俄向噶尔丹输送火器的渠道。到这个时候，沙俄更是不再公开给予任何支援。噶尔丹的亲侄子、死对头旺策阿拉布坦更是向康熙表示，假如噶尔丹从我这里过，我绝不会让他逃脱。一些更远的蒙古部落也表示请战，康熙回复，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外援尽失，退路全断，噶尔丹陷入到四面楚歌的绝境。一天晚上，大雾弥漫，外面突然传来声响，噶尔丹的部众误以为是清军主力杀到，连夜仓皇转移。从哈密布防、震慑西藏第八到施压沙俄，联合噶尔丹的侄子，怎么看康熙这盘布局完成对噶尔丹的全方位孤立？
1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就真正觉得这个双方这个斗争啊，达到了一个高级的一个段位。因为就是孙子不是说嘛，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嘛。
12: 嗯
11: 啊，伐兵是一个最后最差是攻城，伐兵就双方野战交战，这个在这个斗争当中已经不是最高级的。前面先是打了一仗，但这个打仗打完以后呢，双方态势变化以后，他就上升到伐谋的阶段了，其中也包括了伐交。伐交此前不是跟那个俄罗斯打断了你的外援嘛？接下来他干的好多事情，说白了都是在攻心，攻心为上。因为通过那场战役以后，噶尔丹的主力被消灭了，噶尔丹现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说再拉起这大军跟清朝接着干。这种态势下面，如果再用兵，反倒你去捕捉一个孤狼，他其实反倒还是代价太大了。你说派多少兵合适，走多远路合适，越小他越灵活，但是我给你把你困住，他这个困呢，他具有物理上的，哎，哪些要害，哪些交通要道我卡住，让你跑不动，压缩你物理空间，更关键的政治空间被压缩了。就是对于这种噶尔丹这样的来说，战场上失败只是他一次性死亡，但如果他在政治上被困住，没有人认同你了，没有人支持你了，你没有玩的空间了，这就彻底意义上政治死亡。所以最后他为什么你是那个结果呢？没棋可下了，我非要等到你来把我抓住砍头吗？到不了。这几步棋下完以后，那个态势格局已定，清朝就已经赢了。所以这是我就是为什么段位变高了，这就是落到了康熙真正的他的这个最擅长的领域里面。你说打仗打得好，那是肯定，那首先还有将领们的贡献，但是我坐在庙堂之前运筹帷幄，三下两下把事情格局定了，这就是他现在他的高明所在，这就是帝王或者大帝们干的事情。
12: 对，这个真是决胜千里之外了。而且他会很会借势，你看他这几个办法啊，除了哈密是他自己可能派兵，对吧，我堵住退路，剩下他完全都是借力来做事情，对吧，他利用这种各种把柄先把这个他的宗教的合法性资源给解决掉了。而且我相信他在与不管是西藏第八的沟通当中，还是与他这个侄子沟通当中，包括蒙古部落，他在一定程度上借着他前期占据的优势，他把这些人的心也都拢回来了。换句话说，我不单是要征服了噶尔丹，我是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在慢慢的臣服于我。这个借势的能力很好，就是说他对于整体这个事情走到了哪一步，他的所有的这些对手吧，因为这样比较中性一点啊，他对他们的心态和自己的目标高度在什么时候结合，他都能掌握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当然这里可能有运数啊。所以一系列的这种综合的合围，就像熊老师讲的，他在政治上也孤立了，他经济上也孤立了，然后连最基本的朋友都没有了，对吧？连亲信、连侄子有血脉关联的人都已经走到他对立面的时候，他确实无路可走，他完全从原来的一个草原征服者变成流亡者了。那流亡者，那就只能听天由命，见天吃饭了。
11: 这里面有个细节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康熙回蒙古部落说，如果擒获噶尔丹，不必献俘，斩立决，这什么意思呢？已经不把他当对手，如果是同等人格对手的话，那怎么着来我见一面，我见识见识什么？现在他就是个囚犯，把他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你们抓着就斩了就行了，脑袋都不用拎来埋了，我相信你就把他，你们不会放过他的。这样对对方是一个政治人格的打击，而且做给旁边看，下场就这样，就是按照过去话说，以庭长之力而。这个地方从政治人格上严重的贬低他，反过来也是对那些人警示，你们要造反，你什么你叫什么可汗，你叫什么单于， 就在我这就是一个阶下囚，我都不惜的到北京来砍头，就地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坑了就行了。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上的一种威慑，或者心理上的一种羞辱。
10: 曾经主动兴兵四处拓地的噶尔丹部众，如今却因为一点点动静就仓皇逃窜。怎么看短短数年，这支队伍的心理防线就彻底走向崩溃？
11: 这里面我们就是细节上，咱们其实前面讨论了很多啊，就双方这个各自的能力啊，各自战略运筹啊，包括的战术上的动作呀。咱们也说噶尔丹也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很厉害的。怎么就走到这个程度？说白了，不管是草原上崛起一个什么力量，还是中原崛起一个什么力量，他能走多远，他能做到多大程度，取决于当时他遭遇的是一个走下坡路的主体，还是走上坡路的主体。所以比如说这个蒙古崛起的时候，恰恰是东亚板块是破碎的时候，大家都破碎，你突然崛起，你就好像显得很厉害。金军崛起的时候，正好是北宋走下坡路的时候，西夏也不行的时候。所以是这种感觉，噶尔丹糟糕就糟糕在当他崛起的时候，他碰上的对手是康熙，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个人符号去掉，他正崛起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他就过去有很大的军功，他本身是个征服者，征服以后他也包括征服了蒙古高原的很多东西。一个征服者现在正在向和平建设转型的时候，生机勃勃，你外面的人如果你没有到当时的中华大地走走，你不知道那种万物勃发的景象，那种感觉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刚才说那个词叫运势，你起来的不是时候。你从一个边缘地带向这个向中心地带走，你试图去重建这个蒙古的荣光的时候，你面对是一个完整的地缘，它不破碎。你的祖上牛是因为当时地缘是破碎的，现在是大清版图是完整的，而且这个版图刚刚完成了几个历朝历代都很难完成几个重大工艺，它正是那个势头上你撞了上去。这时候说白了，咱们说难听点，成吉思汗复生也未必有多大作为，更何况你现在进来以后，你当你这时候作为一个边缘地带的一个部落，你开始向线性攻击的时候，你的敌人是很多的，举世都以为敌。中原地区的这些朝廷和老百姓固然反对你来入侵，蒙古高原那些各个部落真的就希望你崛起吗？那未必吧。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10: 就连他亲侄子都不希望他
12: 能够强大。
11: 对呀，那么就前面说的，人家为什么康熙说跟沙金能有那样的约定呢？因为沙金那个科尔沁那个部落，他首先就不希望你强大。也就是说，这里面呢，最后说白了，我除了咱们讲这个大的时代运势以外，还是噶尔丹误判了形势，最后结果就是寡助之志，轻启叛之。
12: 对，这个如果一个人听见声响就以为对面敌人杀到了，就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应激反应了。
11: 对，
12: 这个惊弓之鸟就说明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他遭遇的打击实在太多了，不光是说康熙帝用这些办法，而且这些办法确实真实反馈到他身上。我相信他一定知道他侄子跟他是死对头，他也知道从西藏那边来讲他的合法性也没有了，然后他身边的人众叛亲离了。咱们常识想想，这自己侄子跟你作对，
10: 而且他这个部队每天都有人在逃跑。
12: 对呀、啊，因为没饭吃了呀。对吧，
11: 没有前途嘛。
12: 对呀、啊、你老婆也战死了，你也看不住你的自己的家人，那我们跟着你干嘛？原本有牧场有家园，现在一无所有，范围圈越来越小，对吧，资源越来越少，那我跟着你图什么？就是等死。所以我觉得这种众叛亲离之下，也别说是噶尔丹，任何一个人可能也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内在和外在双重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反馈吧，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
10: 陷入困境的噶尔丹也不是毫无动作。康熙35年11月，正在鄂尔多斯巡视边境的康熙收到前线奏报，噶尔丹派遣亲信前往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军营请求归降。康熙当即下令将这名亲信直接押送到自己的行营，还特意叮嘱啊，如果这名使臣还没有见到费扬古，押送途中务必绕行，绝不能让他接触大军的营区，也不许他和费扬古碰面。几天之后，康熙见到了这名使臣，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噶尔丹，命他亲自前来归降，否则朕必定兴兵讨伐，朕在此地行猎，给你70天的时间，过了这个期限，大军即刻进剿。就在这个时候，内管领达都虎突然上奏啊，说御前粮草即将告罄。康熙大怒啊，直言达都虎是祸乱军心，按律当斩。就算眼下的粮食耗尽，还可以调用胡滩和硕的粮食，根本无需忧虑。纵使全军断粮，朕必聂雪穷追，断不回师。说完之后，康熙又是佯装准备前往寺庙祭拜，又命向导先行修整道路。直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一行人走出了20多里，康熙这才正式下令班师。 康熙在见到噶尔丹的这个亲信的时候，先让索额图他们询问了一番啊。这个亲信声称自己以前就是一个生意人，早就见识了清朝的强盛，一直劝说噶尔丹不能自取灭亡，所以噶尔丹其实也不怎么信任我。你们怎么看双方在这个真假虚实的场景中的表演和博弈？有些地方是一演假，为什么还要演？
11: 就是我觉得双方的演的这个动机不一样，一个是输家的演，一个是赢家的演。输家的演呢，就带有赌徒性质的，我能不能再赌一把？因为啥？人越到这个山穷水尽的时候，越希望拿着一根稻草是个救命的啊，他有这种概念。没准呢，啊，这种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是赌徒输得越厉害的时候，这种心态越强。赢家的演就不一样了。赢家的演呢，我觉得康熙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咱们想想，他带点调皮的概念，就是哎，这个好玩，朕陪你玩玩，无所谓吧啊。第二一个，我觉得其实咱们比这更深刻的就是。像康熙这样的人，随时随地有一个帝王人设的维护，对方是来使者，那你一个大王朝的一个君主，你能随便把这使者怎么样？那你显得格局不够。你演我演，在你演叫做投机，在我演要维护一个所谓的礼。中国的历代君主对礼很看重，哪怕是这时候我已经压倒性优势了，但凡你要摆出一个差不多的姿态，那我要相应回过去。这样他在叙事上面，咱们说历史叙事上，在叙事上，在法理叙事上，他一点都不亏。所以就这种人，他就是算无一策。我打仗我要打赢，但是我在这个朝堂上面，在这些礼法的这层面上，我不能让人挑出毛病，哪怕是对手也不能挑，说白了就是让你最后死的明明白白，输的心服口服。
12: 一个剧本的好坏就在于它能不能在合理和不合理之间找到一个默契的平衡点。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个挺好的剧本。一个穷途末路的人，然后呢我还要派一个亲信，换句话说，其实你派不派的结果差异不大，但我呢要派。派一个呢，另一个人就接着，不但接纳呢，而且中间还要出现一个意外，就是哎，你看这个时候内管领还要告诉你粮要告罄了。你看在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演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是假，
10: 大概率是演。
12: 所以你看这个演吧，就演就很到位。其实有了这个吧，反而就是让你这个穷途末路人好像有点希望，虽然你知道这可能是假的，
11: 他麻痹你。
12: 我觉得让他是犹豫。他不知道这真的是假的，让他有更多的怀疑。哎，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本子就在这儿。其实事实上，所有面对面的交谈，咱们前面很多期都讲，康熙非常善于干这个事儿，对吧？我招吴三桂聊一聊，我招这个人过来聊一聊，在一对一的所有对话当中，康熙是绝对有自信的，他一定能从这样的交流当中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典型的，他想在关公前耍耍大刀啊，但是反正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耍一下试试看。但事实上这一次耍，我觉得对于康熙来讲就是我陪你玩，但事实上呢，我也更知道你到底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11: 虚实。
12: 对，这个已经就完全就实了，因为你没有什么虚的了，所以康熙也就无所谓了。就像刚才熊老师讲，就是我都不屑的再去打你了，你用不着了，你派使者来就更说明你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以你一个草原的当年的霸主而言，你怎么会低下头来找我干这个事儿呢？是不是？你都干这个事儿了，我就更不担心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从剧本来讲很有意思，从两个人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在这个时段的可能性，去满足自己心里边的一点有限的希望吧。
10: 噶尔丹遣使假意求降，康熙设下70天的归降期限，暗中准备第三次征剿计划。更多的备战细节，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康熙立下了70天的降期，暂时班师休整，同时在边境布下天罗地网，静待噶尔丹的抉择。康熙35年12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从前线赶到康熙的驻地行宫觐见，两人促膝长谈，全面复盘昭莫多之战的得失，并且定下了剿灭噶尔丹的最终方案。康熙36年正月，康熙宣布第三次亲征，全军分为两路，每路各3000精兵，不预设会师的时间与地点，令将领根据战况相机行事，每兵分配马5匹，仆从1人，自带100日口粮，外加随军的牛羊，每路20000头，沿途设置驿站地运，不搞重载长驱，部分粮草、马匹、车辆、牛羊在宿州、宁夏采购，全部由康熙亲自指定大臣督办，提前派向导侦查道路，精确到每天的行程和水草的位置，侦查路上遇到准噶尔的部众，如果不能生擒就直接斩杀。和上一次亲征的后勤准备方案相比啊，怎么来看第三次的这个后勤方案？
4: 此前呢，就是战略级的行动，皇帝亲征，各部队都做好了野战的准备，就是去搞会战的啊。我们现在说叫战役，都是战役设计。这次的方案其实是个剿匪模式，或者叫治安战的模式。你看他不充大部队，部队都是轻兵，每个兵带5匹马，换马不换人。然后呢，后面还带一个仆从，自带100日口粮。然后呢，还有牛羊每路20000头，就是你肉食是牛羊是带腿脚的嘛，自己跟着走嘛。这就是当年成吉思汗行军的方式，它叫什么？叫无后勤。不需要大规模的那么重的，说非要每个军队过去，你说行军几万人出去，那得多少粮食辎重跟着，这个不需要。剿匪战争用的是灵活，对方现在是走投无路的这么一个小，你要拿着重部队，你代价很大，还兜不住，那它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我搞很多个机动力很强的，大致也知道范围，其实就是梳理嘛。然后轻兵，你看他后面说不搞重载长驱，需要的东西呢到那个地方就地解决，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他说的宁夏呀、宿州这地方，它就是一个支点，你围绕支点，然后做一个，他们是固定不动的，作为后勤的这个支撑，剩下部队就来回就是剿匪模式。也就是说，对手现在的分量急剧下降以后，他已经不值得你用大部队会战模式去解决，也不存在说双方还能有公平的野战交锋。那剩下怎么办？他就是亡命徒治安战，因为现在话说这叫治安战。
3: 对，而且也不搞合击了，每一路谁抓着就行。
4: 对，
5: 用不着，因为第一是对方的军事能力也下降了，换句话说，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有一波人少没打过他，只要发现了他，
4: 对，
5: 他就跑不了了。我可以牺牲这么3-5个部队或者几十个部队
4: 黏住就可以，
5: 对，就完了嘛。所以我的目的是将他铺开，尽快的找到他，发现他的踪迹，
4: 对，
5: 就可以达到目的了。所以战略的变化是因为对方的整个的形势发生变化，所以重点就是只要不僵化，机动性更强，胜利是早晚的事情。
3: 康熙36年2月初6，康熙再次御驾亲征，大军从京城开拔直奔宁夏。出兵之前，山西道御史周世煌上书劝谏啊，直言噶尔丹已是日暮穷途，覆灭近在眼前，恳请康熙不必亲身远赴荒漠以身涉险。
4: 大家有时候可能这种疑虑是很自然的，大规模的分进合击的时候，而且有一路中路军是作为中枢，作为一个核心力量的时候，你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去坐镇还可以理解，因为那是会战嘛，战略级的。现在都成剿匪战争了，都是分片斗剿，这还杀鸡用牛刀，你还用去吗？我是觉得有两个啊，一个是呢，他确实担心噶尔丹这种对手，你给点阳光他就会灿烂起来，你万一放走呢？因为他还担心什么大胜之后啊，这个兵容易焦，容易散，这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简单了，手到擒来，那你没准就出问题了。所以他要去督着，督着叫什么呢？最后这1公里我也一定盯着你，给我好好干，你别懈怠，说的皇帝不赖我，要最后找个借口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这不能允许出现这种事。这就说白了，就是给大家给压力，这个剿匪战役，这个治安战你必须给我打赢了。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心态是他觉得这个果子呀最终还得自己摘，这是一个，这个很好玩，就是当时这种君主的一种心态，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个心理因素。
5: 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群臣反对呀，他还是愿意亲征。这里边当然可能有一点补偿心理在里面，哎，我还得去，是吧？
4: 对。
3: 其实作为他在当年平三藩的时候，他就有要御驾亲征的，但是就被所有人给拦住了。
5: 我觉得
3: 平三藩时候，他有两次提出，明确提出自己要御驾亲征。
4: 对。
5: 我觉得他有一个可能，不是说我们去分析，就这人就愿意走进到这样的热闹场当中，
4: 这是一方面。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吧，所有大帝啊，包括汉武帝，包括刘歆，你看他都是一即位以后都喜欢巡游，一方面就是统治大帝国的必须，另一方面啊，简单的说，在那个小宫里面锁不住锁着难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非常重要，文治武功嘛，很难有人克制这种诱惑。尤其康熙，你看他在纸面上指挥了那么多战役，做了那么一个指挥，他总想过一个瘾，我能不能亲自？这个是很多人，很男性，他是很愿意有这个，
5: 很愿意
4: 有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对吧？都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我最朴素的解释是对的。
5: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影射，就是
4: 对
5: 我对于边疆的这件事情
4: 很重视，
5: 很重视，
4: 很重视，
5: 我要去。所以我边上你们这些边疆地区的人，是吧？你们也别闹。说明我的决心，我对这件事很看重。
3: 还有一点，他没有向西真正的走过。
4: 对，
3: 你们怎么看大军的开拔时间？是以给噶尔丹70天的详期为参考吗？包括目的地宁夏，康熙向西御驾亲征的路线，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吗？
4: 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战争要胜利的时候啊。如果说是我们前面分析说是你去过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据说这种大帝的思维它可能不局限于此，它有一个统筹的考量。这就是说统治一个大帝国呢，最怕出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情报的信息的传递，还是这个治理效果的这个落地上面，它最怕的是鞭长莫及。大帝国经常就出这种情况，越边缘之后山高皇帝远嘛，这话大家老百姓这话都是有道理的。借助这次胜利，其实是我们说叫经略西北，整个这个战争是经略西北的一部分。那么战争结束以后呢，难道仅仅是消灭噶尔丹就可以了吗？实际上他要把整个西部边疆稳下来，稳住以后呢，这才是叫一个帝国真正说成型了，或者这个稳固了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呢，接下来就是对曾经发生过战乱这片地方以后要建立一个全新的认同。那么这个中央集权制年代，这个君主制时代，最高的认同就是让那个地方的人意识到皇帝的存在。皇帝不是很遥远的地方，皇帝是一个在你面前出现的，骑着骏马披着黄金甲的人。皇帝呢，刚刚还收拾到一个草原霸主，皇帝劫战胜之余威到我们这来了，一看，哎呀，真的不得了。但是呢，来了以后呢，不光是有这个战胜之余威，还有恩泽，哎，给地方给一个恩泽。这时候就是实际上借助这个胜利，他要把他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权威全面的推向帝国最遥远的边疆地区。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战略上的诉求。
5: 对，因为噶尔丹其实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4: 这是熟透的果子了。
5: 对对对，完全已经这个那么逃不出自己的手心了，所以他还要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其他的考量的。这个考量就在于，在将噶尔丹解决了之后，我要在西部做重新的战略整合，我要谋划一个长远布局，我如何处理包括西藏也好，包括其他的等等这个相关的关系。当然，这个我那天特意看了一眼当时这个地图，我就发现这个宁夏是在当时这个清王朝的这个已经很接近边疆的一个里边的一个相对巨大城市，它和周边三路的三个其他地区的距离还基本相等，就很接近。换句话说呢，就是我能够看得到，我到哪儿都差不多。我觉得他这一次来也是要看我如何在这个接近两三方都能够共同啊这个重要的核心地带，我怎么把这个宁夏及周边地区的整个的边缘地区的治理搞好，来保证哎我这里再遇到如果有危险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康熙每次都是会利用自己的这个运势到一个程度会布下一步的棋，这个是成为一种习惯了，对吧？就跟上次我们说的，他第二次打完噶尔丹之后，他就得借着这个事跟其他几个交流来合作，这次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宏观视野，再有更重要的就是他从不停留在胜利本身，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4: 对，他资产做大，就是宁夏呢，顾祖禹写那个《读史方域纪要》里面

0: 过去不是叫说朔方嘛，宁武那边，它是一个战略枢纽。战略枢纽呢，一定要有强大的中央力量的存在，这是从军事地理上或者说这个方域地理来讲。
1: 康熙自己当时也说啊，要离开的时候，宁夏当地的老百姓都跪求他多待一天，多待一天。
0: 对，
1: 他自己都说，他说我几下江南，我所有的地方，我都不是出去游山玩水的，所以每个地方我最多待不了三天，但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几天了。所以你想，这十几天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这种战略层面的很多的需求，一是漠西蒙古，他打噶尔丹不是就是打的这个漠西蒙古吗？噶尔丹虽然打败了，但是漠西蒙古的各个部落能不能臣服？其次也考察一下黄河治黄的这个工程。第三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西北边疆竟然这么穷困。
0: 嗯嗯，对，
1: 穷困到了这种程度，因为他几下江南，他说和江南的富庶简直是天壤之别。
0: 对，
1: 但是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就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呢，条件下，西北将士的这种能力是第一等的，这么能打，素质这么好，一是身体的素质就好，其二呢就是作战听指挥，
0: 嗯
1: 啊，各方面能力都非常强。这是让他想不到的。所以作为一个帝王，我们可能看到他在这儿待了十来天，但是他背后有很大的这个战略层级的目标是隐藏在这十几天当中的。康熙36年3月，康熙抵达宁夏，此前派去侦察和劝降的使臣传来奏报，噶尔丹所有人丁加起来总共500-600人，马匹稀少，而且大多瘦弱不堪，没有牛羊，如果捕不到野兽就靠杀马充饥。但是从噶尔丹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不会投降的。随后康熙下令两路大军于闰3月17日统一进发，然而双方还没来得及交战，噶尔丹就在3月13日服毒自杀。噶尔丹死后，准噶尔残部彻底瓦解，康熙下令费扬古精选兵马护送归降的部众，其余各路大军依次班师，运粮队伍也停止运转，绵延十多年的北疆边患至此彻底落幕。你们怎么看最终不战而胜的这个结局？
0: 但我们说这个不战而胜指的是这次啊，此前是有一战的，你正因为内战打好了，后面才能说到不战而胜，也就我们前面说的，到后来就进入了康熙的舒适区，他可以以帝王的这个优势统合军队资源、地方资源、经济、这个情报，包括对地理因素的谙熟，制造这编织一张网，这个网实际上把这个噶尔丹已经兜住了。因为你是自杀也罢，如果不自杀，说白了就是被抓住。而且康熙早就下命令，就地斩首，不用加以来禁。他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不战而胜呢，指的是在一次武装力量运用一次以后，如果你打得好，你能节省下很多东西。1949年的时候，毛主席不是说过吗？如果兰州战役打赢了，西北解放就是走路的问题。后来让甘肃、新疆很多地方的宁夏都是和平谈判解决的，就不打了。同样道理，就是好的历史上被载入史册的节点性的战役，不管是东方西方，经常是一战打下去以后，后面格局就定了啊，这叫不战而胜。只不过就是这个，我们说康熙这个不战而胜和这个兵法里面孙子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它有点区别。实际上在现实当中，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一种理想，你可以存，但是你要实现这目标，一定要做好打的准备，而且打的万全的准备。康熙整个这个打到后来，打到这个境界好的时候，实际上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曾国藩那个结硬寨打呆仗，没有什么技巧，就是靠实力，而且不能有一点投机取巧，哪个环节盯不住都要出问题。当这样一来的时候，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利用中原王朝的资源优势，给你制造了一个囚笼。这个囚笼一旦造成以后，游牧兵就失去了它的机动优势，然后接下来就是战斗失利，众叛亲离，然后最后走投无路，不自杀就是被人处决，就这么回事。
2: 噶尔丹其实在我想康熙没亲征之前，他已经达到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翻盘的余地，特别是派信使去了以后哈，就没有。但是你看啊，他一直还坚持着，我说我能熬一天熬一天，就说明这个人其实还是内心很强硬的一个人。
0: 这种历史上所有这种能够啊发起征服的人，但我同意，完全同意你分析那个，但这里面也有一点，就是经常这种到这个心理层级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不到最后一刻，我不轻言放弃，他一定是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我觉得你看这个时间有意思，他自杀是闰3月13，他自杀是4天后，两路大军开始统一进发，也就是说，实际上从当时来说，他并不知道清军出发的准确时间。
2: 对。
0: 我觉得他更多的是观察他周围的情势，发现手里没读本，一定这样，因为你不可能说他精确的知道4天以后康熙要来，你以为你4天以后来干脆自不了结得了，这种时候更多的是对身边彻底失望。

0: 他可能发现身边没有人信得过了。
1: 我觉得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康熙肯定也会来抓我，
0: 对，
1: 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0: 但是
2: 身边有很多人不断的向他劝降，连康熙的使者都已经能走到他的身边了，
0: 所以他就是彻底失望。他发现就人什么时候不失望，李自成最夸张的时候不是身边十六七个人不也能翻盘吗？关键是那十六七个人是铁杆能在背后给你挡枪的人，能跟他背靠背的人，他现在没有背靠背的人了，他真正发现自己是一个亡命徒，孤家寡人了，这时候才叫心死。其实他自杀前已经心死了，这反过来也说明康熙那一整套手段最终发挥了作用。
2: 战事终结后，康熙全面复盘三征噶尔丹之战，总结军政得失。他坦言，塞外作战不能够凭空臆断，唯有亲临实地才能够掌握真实情况。当初重臣纷纷劝阻亲征，只有费扬古力主脚敌，两次御驾亲征都是自己独断而行。假如没有持续追袭，不给对手喘息之机，噶尔丹必定再度收拢部众，后患无穷。结合西路军两次出现粮饷延误的教训，康熙定下新规，今后行军作战，军务和粮饷必须由一人统筹调度，避免权责分离，补给滞后。同时他总结多年统兵的心得，说朕数次远赴塞外亲征，方才深切体会领兵为将实属不易，行军打仗核心贵在相机决断，形势既不可操之过急贸然冒进，亦不能够拖沓迟缓错失战机，缓急分寸全凭临场权衡。怎么看康熙对三征噶尔丹的复盘？康熙说必身临其境乃有确见啊。从乌兰布通到昭莫多再到第三次亲征，他每次都在前线或者是近前，这种亲历对一个帝王来说意味着什么？
0: 过去的君主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战争的这个指挥啊，很多时候是隔膜的。隔膜是因为他这个很多，因为他的权力结构他不能离开中枢，然后离战场非常远，但是呢还有操控战场，这就出现了自古以来这个军将之间的矛盾。所以孙子说将能而君不欲嘛，你不能从中控制，但是不控制又不行。不管是从战争的胜利还是害怕出这个其他后遗症，他都要控制军队。那么这时候他就出现历史上的好多这个翻车，都是因为你不去你还要控制，然后呢包括你不去前面也容易蒙蔽你。那么康熙呢，他这个三征噶尔丹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看到他是把那个大方略制定以后啊，剩下都是根据形势在微调，包括像费扬古他们的在这个具体战况发生变化以后，战局发生变化以后，积极主动的啊，有创造性的迎敌，但是大框架没变。那么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框架定下以后，从我们古代说的妙算的程度角度来说，清朝就基本已经赢了。那么康熙去以后，你说他一部分心思用在这个战场的运筹上面，更多的时候他要借这个机会打破信息封闭，我要掌握一手情况。那么掌握这一手情况，有些是针对敌人，有些也是针对自己军队的，士气怎么样，这指挥怎么样，粮饷怎么样啊，跟军民关系怎么样，这些他全都要掌握。咱们这个问题是一个亲历对帝王意味着什么？亲历对于帝王就是打破信息封闭，打破信息茧房，这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难题。所以你看故宫门前那两个华表，一个叫叛军出，你别老待在深宫里面，一个叫望君归，也别在外面太长了，赶紧回来还要处理大事儿。但是这个出和入这个平衡度怎么把握？康熙的这个特点，我觉得他就是借助这个事儿，因为你必须游历这个江南的是你等于是一个自己设定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遇到这种重大机会的时候再去考察这个国情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极端压力下问题会暴露出来，你和平状态下你看不出来，只有爆发战争的时候，极端考验能力、困难、资源禀赋、国情、敌情我情，这时候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对国情了解又往前推了一下啊，这可能是一个善于顺势作为的一个人。
1: 对，因为就是作为这么大国家的一个治理的过程，中间有各式各样的熊老师讲的信息屏蔽是太正常不过的。我相信所有下边的人个别的虚报啊、瞒报啊，包括这信息的转移啊，中间出现任何的不对称啊，不管是合理的、是故意的、是无意的啊，都会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帝王亲自去了，他自己看到了、经历，其实他可能原来也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见到他的眼前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
0: 对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也让地方官员和军队的官员知道燕儿是皇帝懂这个。
0: 对，你不能欺瞒他，
1: 对，你别瞒我，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考量让我没有得到真实的消息，但是有一件事儿是皇上知道这事儿不真实，他有这个过程。第二个，我觉得他自己确实也需要这样的经历才能完成自我这种，就跟我们现在打怪升级一样啊，就康熙帝是总是在给自己自我完善和升级的，最终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霸主。

0: 这也是他从庙堂走到江湖，从江湖回到庙堂，就是刚才熊老师讲的，两个那个华表那个的意思。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总在庙堂的人，你像那大明王朝那样的皇帝，他都不需要搞民间，对呀、我炼丹修道就好了。他不了，他只能在形式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远远不够。
1: 比较单一，
0: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们认为他也是勤政。表率，我们至少能给康熙这样的标签，但我们可能不太会给嘉靖皇帝这样的标签，对吧？作为他自己一个对自己真是很完美主义的人的要求，就是哪个地方都不能少了我。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吧？我都懂，你们不管是给我玩大伎俩、小伎俩，都在我的运筹帷幄之中。所以这也是经常说的，后面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失望？他为什么那么清醒？这都是这些年来他真正亲身经历所带来的。
2: 战后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多次联名上书恳请康熙加封尊号，全都被康熙婉言拒绝。康熙一生文治武功，剿灭噶尔丹可以说是他武功的巅峰时刻。早在平定三藩的时候，大臣们就请求为康熙上尊号。16年过去了，怎么看康熙此时心境的变化？
1: 没有哪个帝王能够拒绝荣耀，而且帝王对荣耀的渴望比一般人还厉害。帝王的妒忌心、虚荣心都是成倍成倍加大的，因为他做的事情确实很大。有一个视频说，你想想你有没有做过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的事情。我还自己梳理了一下，自己心里暗暗算了算，好像也有一些。但是你想，康熙在同龄人当中的出类拔萃，那是怎么算呢？16岁可能就是按现在说未成年人，在古代来说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16岁还开始懵懵懂懂了解社会的时候，人家已经把那么大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在他这个三十而立之前，对吧？好的事情干完了，就一方面他追求这个虚荣，内心也有着强大的渴求，但另一方面呢，噶尔丹这三次亲征其实让他了解到了一个就治国之艰辛。此前对付的敌人吧，你看这个朝堂上的这些权臣，他是一种斗争形式。你追求祖国统一吧，你其实对台湾来说，你把方略定下以后，就是它带有专业性质，你必须是海战的精英去解决这个问题。打这个吴三桂呢，是这农工内部这一种战争形式，在中原地区打嘛，战争形态是那样的。但是这次战争形态不一样，他学东西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他在这过程当中，他意识到治理国家可能比他原来想的要难，而且保卫这个国家的安全也代价也很大，甚至维系这些官僚集团、维系军队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难，你没有一个人盯着，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前面说的那场战役歼灭了这噶尔丹2000人，如果你没有亲征，他报上的可能是歼灭8000，斩首10000，他是这样的。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复杂的事物充满了欺诈，充满了各种各样利益博弈，敌人不一定非在战场上，也可能在朝堂之上。
2: 你说太对了，他在平三藩的时候，他后来就说这些将领一给我报战功的时候，就是同样一个战争哈。这个人报说杀敌3000，那个人杀敌是5000，还有人说杀敌无数。他当时就对报战功掺水分太多非常生气。
1: 对，
2: 你看这次其实飞扬谷报最后是杀敌3000，上缩水报说杀敌2000。
1: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些目的，就是说当这个时候你群臣上尊号的时候，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飞扬。但是肯定也说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但是他我觉得这种他没到了说乾隆皇帝那种正是十全老人那个心态，他没有志得意满的感觉。
2: 他已经知道治国之不易了。
1: 不易。那么回到他非常熟悉的中国古代经典，就是什么叫做两句话，一个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一定要小心翼翼；再一个叫什么履霜坚冰质。你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小苗头，今天你看到你手下这些官员们将领们的小苗头，你稍微放松，下一步就是大规模腐败，就整体性坍塌。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心态呢，就是一方面很享受这种尊崇和荣耀，另一方面也真正的，我说在政治上我认为他达到成熟了。这成熟就是终于意识到这个天下还真不是这个天子说驾驭就能轻松驾驭的，问题太多，坑太多，这可能是开辟一个盛世真正的心理的基础。
0: 他这些心境的变化或者这种做法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这种行为习惯，因为你看原来的时候呢，也没有人非要把这个边疆地区整理到这个地步，对吧？只有他，所以为什么大臣说没关系，他离我还很远，你们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非要把他灭掉呢，对吧？所以他一直是那种生于忧患的人，就我必须把他彻底解决。对，所以今天的胜利对他来讲也是一时的，所以为什么他还要去布局，他要去解决边疆其他的问题，他不认为这个胜利是一个终点，它不是个句号，这只是个逗号，所以隐患还在，我也没千秋万代呢。就是他不会把这件事情看的，当然大家这么夸他，他高兴，到那个尊号真到了我已经千古一帝的地方，我觉得他自己对自己是有自省的。第二，这个人咱们 上几期节目咱们也都说，真是在某种意义上绝对冷酷的。就是我真正理性的时候，我是不管别的的。我的军队冒险撤，所有浪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算了，我认。
1: 沉没成本不在乎，
0: 对，不在乎。这个人很冷静，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一点：第一个，所有我今天的胜利也未必是我一人之功。就刚才您说的是，我到了西部，我要没有碰上我这些搭档，没有费扬古这样的将领，没有我能成吗？对吧？我这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变化和困境，我相信在这其中还有很多他身边人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等等一系列，他知道这里边付出的血和汗，所以他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一定是功勋的背面，那就是苦痛，对吧？没有苦痛就没有功勋。另外，他这个人一直就很脚踏实地，他对虚名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啊，可能不像其他皇帝那么爱。他是搞大数据的，他能去算一头牛、一匹马、一块粮、一棵树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什么是务实？我平定了就是务实，所以我要就是周围的安全，我要就是。大一统的天下，我要求的时候，我在这儿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出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几点他原来的这些经历哈，就是让他对于这个所谓的封号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其他那些皇帝那么渴望。当然也不是坏事了啊，他没有那么渴望，这是他一贯来，你看这个从他行事逻辑和自己对世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的话，这好像更顺理成章一些。
2: 这个人的个性是一务实的，其二呢，我觉得是带有一些悲观主义者，就是他总把坏事想到前面去，因为他会觉得可能后面还会有更大的事情会发生，未必就是终点。我们今天看，这是他的武功的最高点了哈，巅峰时刻，未必说后面没有更大的敌人在面对他。第三呢，这个人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他通过这些亲临战争，他发现很多胜利是侥幸的。未来翻出来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大功劳，你有很多是胜在了这个运气方面。
1: 对
2: 啊，所以他会觉得这个名字给他安的这名头可能名不符实。
1: 这个满清入关以后呢，有一个迅速的接受中原文化，也就是接受儒家的传统文化过程。康熙，但就儒家的学养来说，可以称为大儒。他也曾经跟他的皇子说过，他给身边那些官员也说过，你们看过的书我都看过。你们没看的时候我也看过了，还有这个表达。那么受儒家深刻影响以后，就我觉得他在他身上表现出什么叫名实相符。儒家非常在乎名实啊，毕也正名乎，但是你这个要求的是文质彬彬嘛，文是形式，质是内容，这种你们是冷酷也罢，理性也罢啊，有这种大量的政治军事实践的这些战略家来说，他对虚荣那种渴慕他是有限，他不追求无限那种虚荣。他不会说得虚名而受实祸，这是不干的。就是这点上，我认为满清的统治者在接受汉化的过程当中，到这个地方还是结出了一个大果子。
2: 十多年，北疆边患彻底平息，漠北格局就此重塑。这场跨越数年的博弈，不只是沙场胜负，更藏着情报博弈、外交孤立、后勤统筹与顶层决断的深层智慧。三征噶尔丹的内容今天就到此结束。战场之外，康熙还将迎来哪些挑战？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滚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乌飞。席前花影坐间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4: 那些年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 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

0: 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1000多年前，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至海外，大大降低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成本。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新能源技术，也将大幅降低人类获取能源的成本，为世界带来新的蓬勃生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古人云，读书未已多，俯视之不足。在当下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书页永远是安顿我们思绪、收获新知的好去处。今天我就和朋友们一起深入阅读两本好书，一本是《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帮助我们搭建清晰的逻辑，学会高效表达与思考；另一本是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相信这本书能够安抚每一颗浮躁疲惫的心灵，给予我们笃定前行的力量。
2: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扰，开会发言，明明心里的想法很多，可是说出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讲了半天别人也抓不住重点。还有在和别人沟通问题的时候，绕了一大圈，对方始终听不懂自己的核心诉求。我们总觉得出现这些问题是口才不好，文笔欠佳，其实啊，绝大多数时候根源是思维没有章法。尤其是身在职场，思维的混乱不仅拉低效率，还容易错失机会。今天我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金字塔原理：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就是一本帮助我们梳理思考、表达、做事逻辑的实用工具书。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明托写的《金字塔原理》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畅销全球，至今仍然是逻辑训练领域的经典之作。这本书的核心是要告诉我们，任何思考、表达、沟通都可以建起一座金字塔，整体遵循结论先行、以上统下、归类分组、逻辑递进这样4大原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开口动笔，先讲核心结论，再分层阐述支撑观点，把零散的信息分门别类，最后按照合理的顺序层层展开。整座金字塔从上到下，顶端是唯一的核心观点，中层是分论点，底层是具体的案例、细节和数据，结构清晰，一目了然。掌握这套思维方式，就能够告别杂乱无章，让我们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做得顺畅。很多人会误以为金字塔思维只适用于写报告、做演讲，其实不然。我在书中看到，作者反复强调，思维能力决定做事效率，而结构化思维是普通人最容易习得，性价比也是最高的核心能力。接下来呢，我就想对照书中的观点，结合职场里的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一步步走进这本书，看看金字塔思维是怎么落地的。首先分享一个职场案例，也是很多人都容易陷入的表达误区。一位企业行政人员有一次临时接到任务，要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办公物资采购的问题。接到任务以后，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开口就罗列细节。他说，领导，楼下文具店的笔记本涨价了，打印纸库存也不多了，保洁阿姨反映清洁用品快用完了，还有会议室里的麦克风有时候接触不良，上周采购的水杯款式大家也不太喜欢。他絮絮叨叨说了足足2分钟，从文具耗材说到办公设备，大大小小的问题摆了一大堆。领导越听越不耐烦，打断他问道，你今天到底想表达什么？需要我做什么决策？这位工作人员瞬间卡壳，慌忙之间也说不清楚重点。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思维混乱本末倒置，也是绝大多数人表达时候的通病。我们习惯从细节说起，慢慢往上堆砌信息，听的人需要自己梳理总结，耗费大量精力。而按照金字塔思维的结论先行的原则，正确的汇报方式应该完全反转。首先要说出你的核心结论，领导，目前办公物资和部分设备出现问题，需要统一安排采购与更换。说完结论，再划分2大板块展开。第一类是常规物资短缺，包括笔记本、打印纸、清洁用品、水杯。第二类是办公设备的故障，主要是会议室麦克风。最后再补充每一项的具体情况、预算建议和采购时间。前后对比就能发现，同样的内容，表达顺序一变，效果天差地别。前者让人抓不住重点，后者条理清晰，领导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核心，快速做出判断。这个案例也让我们明白，金字塔思维最基础的作用就是重塑我们的表达顺序，把先细节后结论的惯性改成先结论后细节。
除了口头表达，在信息整理和归类上，我也想列举一个特别贴近我们生活的细节故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同感。例如，周末如果你去超市采购，脑子里一定先冒出一堆要买的东西，比如牛奶、胡萝卜、牙膏、香蕉、洗衣液、西兰花、牙刷、苹果等等。如果这样漫无目的地走进超市，很容易东拿一件西取一件，走到出口才发现漏买了好几样，来回折返浪费时间。这就是没有做到归类分组。按照金字塔思维，我们可以先搭建框架，把零散的物品分成三大类，也就是金字塔的中层结构：生鲜果蔬、乳制品、日化用品。生鲜果蔬下面再细分胡萝卜、西兰花、香蕉、苹果，乳制品对应牛奶，日化用品包含牙膏、牙刷、洗衣液。先定大类，再填细节，就像给零散的砖块搭建好框架，每一件物品都有对应的位置。作者在书中特意提醒，归类分组有一个重要标准，同一组的内容必须属于同一个范畴，不能混杂在一起。购物这件小事看似简单，却折射出思维的本质。生活里杂乱的琐事，工作中繁多的任务，就像一件件零散的商品，学会分组归类，就能化繁为简。很多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却总也做不完事情，本质就是不会给工作分类，所有事情搅在一起，越忙越乱。学会用分组思维梳理每日任务，区分紧急、重要、常规事务，工作节奏自然会从容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逻辑递进，这也是金字塔思维里最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再举一个职场上的案例，一位销售经理需要向团队布置季度拓展客户的计划，他梳理出三项核心工作：维护老客户、开发新客户、优化售后服务。三个分论点看似划分好了，可是在宣讲的时候只是简单罗列出来，团队成员执行起来依旧混乱。有人先一头扎进新客户开发，忽略了老客户的维护，有人只顾着处理售后问题，整体进度一拖再拖。后来呢，他运用金字塔思维调整逻辑顺序，按照时间顺序加重要程度重新排布，整个方案的顶端结论是不变的，也就是本季度核心目标是提升客户总量与客户满意度。中层分论点不再是简单并列，而是按照执行先后、主次关系层层推进。第一步呢，优先维护存量老客户，稳住基本盘，这是业务的根基。第二步，依托老客户资源与现有渠道，拓展新客户，扩大业务范围。第三步，同步优化售后服务，巩固所有客户资源，形成良性循环。调整逻辑顺序之后，整个计划有了清晰的推进脉络，团队每个人都知道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各项工作环环相扣。这本书的作者借此解读，所谓逻辑递进，就是让金字塔里的每一层内容遵循时间、流程、主次、因果等合理顺序。观点不是简单堆砌，而是彼此关联，层层支撑。不管是制定工作计划、梳理问题解决方案，还是分析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理顺逻辑顺序，才能让整个框架立得稳、行得通。结合当下职场和生活来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海量消息，处理繁杂事务，思维很容易被碎片化信息裹挟。有的人被动接收信息，被琐事牵着走，有的人主动搭建思维框架，掌控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学习金字塔思维的意义，它教会我们主动构建秩序，而不是被动陷入混乱。练习金字塔思维也不需要专门抽出大块时间，我们可以从日常小事开始训练。接收到一段信息，试着总结一句话的核心结论，每天睡前梳理当日工作，给琐事做简单分类，和家人、同事沟通的时候，
可以提醒自己先说重点。久而久之，结构化思维就会变成一种本能。就像书中一位资深顾问说的，熟练运用金字塔思维的人不是天生头脑灵活，而是日复一日刻意练习，让逻辑成为习惯。金字塔思维，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手把手教我们搭建思维的骨架，让零散的想法凝聚起来，让混乱的事物变得有序。朋友们，在这个追求效率、注重沟通的时代，好的思维方式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底气。就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思维融入日常工作与生活吧，让每一次表达、每一次行动都高效、精准、有力。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要和朋友们分享的这本书是一本温柔治愈的散文集，《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作者刘同走过20多年的职场沉浮，见过行业起落，人情聚散，得失悲欢，看过普通人谋生的艰难、隐忍与脆弱。于是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自己的独处时刻、旅途见闻、过往遗憾以及平凡感悟，字字句句平实质朴，写进普通职场人的生活百态。刘同在《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的自序里写道，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正在硬扛的人，不必逼自己一直坚强，允许低落，允许徘徊，允许慢慢来，风会吹走阴霾，心会慢慢自愈。在这本书的开篇，刘同写下一段海边独居的小事，细节平淡却戳心。他是这样写的，有一段日子心情郁结，特意去往海边，想找一片无风无浪的海面放空自己。可驻足海边3日，清晨有潮汐翻涌，午后有海风起浪，哪怕是阴天无风，海面也自有波纹，没有一刻大海是彻底静止的。刘同忽然顿悟，大海尚且不能永远平静，平凡人的一生又怎会永远万事无忧呢？文中记录下刘同早年经历的一件小事。年轻时，他遭遇职场误会，被同事误解，被领导否定，一时心气难平，连夜写好离职申请，一心想要赌气离开，逃离当下委屈的环境。收拾物品的时候，指尖发抖，满心都是不甘，只想快速逃离这片让自己难过的风浪。那天晚上，他没有冲动地提交申请，强迫自己早睡一晚，天亮之后情绪平复才看清，一时的委屈只是一时的风浪，贸然离职是用情绪买单自己的前程。他在文中写道，人在低谷、难过、慌乱、愤怒的时候，心是乱的，眼里看见的路也都是错路。读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会很有感触。我们大多数人的后悔都来自慌乱一刻，心情不好随口说出伤人的话，压力太大贸然转行择业，一时难过斩断一段关系等等。我们总想快速平息当下的痛苦，仓促做出选择，最后制造了更大的风浪。或许这本书就给了我们一个温柔提醒，心烦时少言慢行，不抉择，不用急着脱困，不用急着翻盘，等心绪平复自有答案。书中有一篇共情度很高的散文，写给所有习惯性强迫、习惯性焦虑、习惯性苛责自己的朋友。刘同是这样写的，从前一直逼自己优秀，要事业出众，要处事得体，要兼顾所有人情绪，要把工作、生活、收入打理得面面俱到，但凡做得不够好，就自我否定，熬夜自责，觉得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强大。人到中年，慢慢觉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会犯错，会脆弱，会撑不住，会拼尽全力依然平凡。不必事事周全，不必人人喜欢，不必每一件事都要有结果。书中有一段温柔文字，我想读给大家听。你不必抵御所有风雨，也不必扛起所有责任，撑不住就放慢脚步，做不好尽力就好，接纳自己的普通，原谅自己的笨拙，也是一种风平浪静。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不是生活的风浪，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攀比收入，攀比生活，纠结过往，担忧未来，把自己困在执念里，日日不得安宁，放过自己才是自愈的开始。下面呢，我就为朋友们选读《等一切风平浪静》这本书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文字， 风平浪静后一起游往大海深处。这些年我

时常会想，人在活着的岁月中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心境状态？是愈发强大，还是愈发无力对抗而随波逐流？是逐年枯萎，还是怀揣某个念想，持续等待某个未知的到来？年岁的增长并没有给我带来更明确的答案，反而是在乎和计较的事情变多之后，内心持续泛起涟漪。如何让自己心静呢？我换了很多方法。我笨拙的样子就像在奔跑中尽力去端平一碗水，不让它洒出来，最后却弄得满身水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端平一碗水，恨自己反应不够机敏，平衡感不够好，总是把水溅满全身，全然忘记了只要站定停住，那水就平静了。心无挂碍便有所得，放弃所得就是自在。其实我也是勇敢过的，现在想起来，24岁的我曾经做过一个决定，拯救了我那时几乎垮塌的人生。可惜的是，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那时的果敢。大学毕业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工作者，获得了不少赞赏。但因为大学学的是中文，专业并不对口，所以我也就拼上了一切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将近大半年，我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5个小时，也很快成为能独当一面的记者。就是在那时，我头发出现了多处斑秃，连眉毛也开始脱落，变得稀疏。我当时的选择只有两个，辞职或继续。辞职就意味着我将放弃大学4年通过努力换来的工作，脱离自己建立的人际网，要不停地解释自己。而继续就意味着我要用自己的健康与前途相交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没有告诉家人，辞了职就躲在家里准备考研。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的睡眠质量和时间，另一方面是不必再出去见任何人。那几个月，卧室的窗帘一拉上，一个完整的世界就建立了。像舔舐伤口的小兽，也像是蜕壳蛰伏的幼虫，在那样的环境里，没有利弊，没有得失，就安安静静地看书背诵，纵使一头雾水，却也能够刻在心里。领导问，你放弃了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考研吗？万一考不上呢？我说，我是为了恢复身体才放弃工作的，考研只是我打发时间做的事情而已，考不上也没事儿，但我总要在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目标吧。以前的朋友们来看我，惊讶我怎么能够忍受住在终日没有阳光的民居一楼潮湿且昏暗。考试发挥得不尽如人意，好在头发也在备考的过程中渐渐长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心里空荡荡的，立刻爬起来开始写自己的简历，投了出去。那段时间远离人群，疏离关系，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不去想可能会遭遇的失败，把自己当成一颗雨花石泡在水里，不仅改良了水质，也让自己的状态逐日温润起来。回归职场后，狂奔10几年，遇见的烦心事烦心人不计其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别人眼里同样的映衬。一方面和人比，谁受的伤更重，吃的亏更多；另一方面和人比，谁伤口愈合得更快，身上的疤痕更多。在书上看过一个说法，说纵使人穿着脚蹼，在海里也追不上看起来滑行迟缓的海龟。观察之后才发现，原来海龟游泳的方式完全遵循海水的运动规律。当海浪涌往岸边，与海龟行进的方向相反的时候，海龟会浮起来划水，但目的只是让自己停留在原地。而当海浪向海洋的方向涌起时，它会加快划水速度，这样就可以乘着海浪前进了。《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这本书中写道，海龟从不与海浪相争，而是巧妙利用海浪的力量。
我之所以无法追上它，就是因为我不顾海水的方向，自始至终都在划水。一开始我还能和海龟并驾齐驱，有时候还得放慢速度等等它，但是在反方向的海浪中，我越是用力向前游，就越是感到疲惫。所以这些年我越努力就越觉得疲惫， 外在躯体无力对抗着大风大浪，内在心灵又布满了太多的藤壶而成为远行的负担和累赘。这不仅是我，也是很多人会进入的人生误区，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对抗浪潮就会被淹没。但其实只要用一点点的力量，让自己还能喘息一口气就足矣。不如等浪潮涌往你想去的方向， 等一切风平浪静，当你能够看得清楚去路时再做决定也不迟，那时再一起游往大海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倾听第三集，四种倾听模式决定你的沟通质量。生活里我们每天都在倾听，却藏着四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有时是心不在焉的假装倾听，有时是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应对式倾听，有时是为了获取知识的学习式倾听，还有时是能读懂人心的共情式倾听。这一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这本书，拆解四种倾听模式，看清每种模式背后的沟通误区。为什么同样是听，有的能拉近距离，有的却会加剧矛盾？这四种倾听模式又哪种才是高效沟通的关键？
4: 史蒂芬·科维曾经说过，很多人倾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回答问题。这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人在沟通里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又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男人深陷婚姻危机，专门找了一个沟通大师求助。哎呀，我觉得我和太太已经无话可说了，婚姻走到尽头了。大师听他倾诉完之后，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你必须学会倾听你的妻子。这个男人呢，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每天都强迫自己全神贯注听妻子说话，哪怕他觉得无聊不认同，也坚持听完。一个月以后，他信心满满地再次找到大师，很骄傲地说，大师，我已经学会了啊，我能倾听我妻子说的每一个字。可是这一次，大师只是摇了摇头，微笑着说，你现在回家听听他没有说出来的每个字。你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它直接道破了倾听的本质是什么呢？真正的倾听从来不是被动接受声音，而是读懂说话背后的情绪、需求和没有表明的心意。作者在书里面为我们梳理出了四大倾听类型，分别是假装式倾听、应对式倾听、学习式倾听和共情式倾听。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些不同的倾听类型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是哪个类型。第一个就是假装式倾听。首先要讲的第一种这个倾听类型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倾听状态。总结一下，就是你看着觉得他在听，其实他心不在焉儿。尤其是在面对不想听、不耐烦的对话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陷入这种模式。作者举了一个家庭场景的案例，16岁的女孩莉亚和绝大多数同龄的青少年一样，不喜欢整理自己的房间。莉亚的书桌上堆满了书，还有她的小饰品，床上的被子也不叠，地上的扔的到处都是换下来的衣服。有一天，莉亚的爸爸推开房门，看到乱糟糟的房间就很生气，就开始训斥她，很严厉，一条一条地列出保持房间整洁的好处，试图让莉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面对爸爸的训斥，莉亚赶紧低了头，嘴上乖巧的回应，哦，对不起爸爸 ,sorry。 可是他的心里却在疯狂盘算，也许我赶紧道个歉，他就不会再说我了，好烦呢。可是爸爸并没有停下来，依然在滔滔不绝的输出。这个时候，莉亚的心思早就飘到九霄云外了，他完全没有听到爸爸在说什么，心里只是想，我好想知道我的好朋友现在在干嘛，他肯定给我发手机信息了，我得赶紧去看手机。在这个完整的情景里，莉亚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典型的假装式倾听。从表面上看，她低着头不打断，还会道歉，看起来一直在认真地听爸爸说话。可实际上呢，她的大脑是在想其他完全无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接收到爸爸传递的任何信息。作者提到，通常来说，当我们对对方的话感到厌烦、抵触，或者打心底里就不想听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到假装式倾听模式。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直接拒绝倾听，那就只能假装的听了。这也是亲子沟通当中最常见的倾听误区。
3: 我们已经清楚，假装式倾听只是表面应付，根本没有真正接收对方的信息，这也是很多沟通陷入僵局的原因。那么除了这种心不在焉的倾听，还有哪种常见的倾听误区会阻碍我们理解他人呢？有没有一种倾听类型是我们应该从中学习，能帮助我们加强沟通能力的？
4: 第二种应对式倾听，如果说假装式倾听是没听进去，那应对式倾听就是只听对自己有用的，全程都在为我怎么解释、怎么回应、怎么捍卫我自己做准备，而不是理解对方。作者也举了一个职场当中的案例，特里呢是一家公司的销售助理。吃午饭以前，他的直属经理卡罗尔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一进门就语气很急，跟他说：“你得赶紧把那个销售报告给我啊！”这份销售报告特里还没有最终完成，并不是他拖延，而是他收到的数据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错的，他必须把错误的数据给他改过来才能提交，否则会引发更大的工作失误。经理卡罗尔完全不知道数据出的问题，只看到报告没有按时提交，带着不满质问特里：“你为什么还没有把报告给我交上来？两个小时以前我就把数据给你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完成。”特里听到经理的质问，心里就开始盘算怎么应对。之所以没交，是因为数据有错，我不能把错误的报告发出去。上次我就是因为不小心发了错误的数据，被卡罗尔当众骂了半个小时，这一次我绝对不能给你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卡罗尔继续施压，语气越来越急，不断地说着报告不按时交上来的后果。这个时候特里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卡罗尔的焦虑上，而是想我怎么解决自己的麻烦。特里心想，我要不直接告诉经理数据本身是错的，说出来可能我不会被责怪，但是说不定会吓到他，他还会和我一起重新核对报告，耽误更多的时间。或许我可以自己悄悄地把错误给订正过来，赶在午饭以前把报告完整地整理出来，打印出来，放到他的办公桌上，这样就能完美地解决问题了。想清楚解决方案之后，特里立刻对着卡罗尔说：“很抱歉，卡罗尔，我正在仔细校对报告里的数据，午饭前我一定会打印好，放到您的办公桌上，请放心。”特里的这种倾听方式就是标准的应对式倾听，作者在书里面对它的定义也特别的明确，应对式倾听就是为了解释或者捍卫自己的立场而倾听对方。在这种倾听状态下，我们会出现明显的选择性接收，就是我只听进去一部分内容，还会主动过滤掉那些对自己解决和应对没有帮助的话。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4: 第三种倾听类型就是学习式倾听，这是一种目标导向非常强的倾听模式。我们在上课

0: 息的场景。那我们来说说第四种吧，也是我们重点想讲的共情式倾听。这种倾听不再局限于话语本身，而是试图走进对方的内心，理解你的全部，包括你的性格、情绪，还有你没说出口的想法。不用着急，我都能理解啊，包括你的真实动机。作者举了一个职场沟通的案例，凯西呢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主管，每次到季度业绩评估的时候，他是最头疼的。说这一天时间里面，他需要挨个的跟员工沟通工作表现。在这个之前，很多同事都跟凯西反映，员工马克最近状态很差，经常下午在工位上睡觉，影响了我们团队的工作进度。凯西看到马克走进办公室，一眼就发现他神情疲惫，看起来特别紧张。凯西没有直接问业绩的事情，而是关心他的状态，说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我听同事说你最近很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凯西的心里也在暗自感慨，他看起来真的很疲惫，完全不是偷懒的样子。马克叹了口气，很无奈地倾诉起来，哎，是的，我妻子的车突然坏了。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能用，我妻子工作的地方离家距离更远，所以我把我的车让给了她。凯西听着心里默默觉得，马克是一个有责任心、很顾家的男人，好像不是同事们口中说的偷懒的员工。这个时候马克一看，哎，他听进去我说话了，他就继续说，可是没有车，我上班就变得特别麻烦，我每天必须步行3英里才能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为了不迟到，我每天早上4:30就必须出门，长时间睡眠不足，所以到了下午3点左右我就特别的累，工作效率也变低了，真的不是我故意偷懒。凯西听完之后心里马上想，马克每天起早贪黑，竟然都没迟过到，真的很不容易了。我一定要想想办法，看看公司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于是呢，凯西就主动提出来说，你知道吗？咱们公司的凯文刚好住在你家附近，你们的通勤路线几乎是一样的，也许他愿意每天接你一起上班，这样就解决你的这个通勤问题了。凯西心里也觉得这个办法一定能帮马克缓解压力，让他重新振作起来。所以你看，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凯西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完美的共情式倾听。这是一种完美式的倾听，不评判，不指责，不急于给建议，而是先放下自己的立场，完全站在对方的角度感受他的处境。这也是所有亲密关系、职场沟通当中最能化解矛盾、拉近距离的倾听方式。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到这里，四大倾听类型就全部讲解完毕了，假装式、应对式、学习式和共情式，这四种模式层层递进，帮我们清晰看清了自己的倾听状态。接下来，让我们切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了解说话者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并且分析说话者会在哪些方面影响人们的沟通。
0: 麦克纳内·史密斯曾经说过，准确理解词汇很重要，因为他们的思想价值构建并且塑造了我们了解事物的方式。在沟通当中，说话的人他的认知框架就像一个无形的滤镜，同样的事实，同样的话，经过不同的认知框架一加工，传递给倾听的人，他的这个信息和他的意思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为了让大家直观地感受这两种力量，我们的作者也是很费心思，讲了两个版本的小红帽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基础事实完全一样，但是因为叙述者他的认知框架不一样，最终的寓意就完全相反了。我们来看第一种认知框架，传统版的小红帽，大灰狼是反派，对吧？那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版本了。从前呢，有个小姑娘和她的妈妈住在茂密的森林边缘。小姑娘总是戴着一个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斗篷，所以大家都叫她小红帽。妈妈给了小红帽一个篮子，让她穿过丛林去看生病的外婆，同时警告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在去外婆家的路上，小红帽遇到了大灰狼。

0: 小红帽忘了妈妈的警告，回答了大灰狼的问题。大灰狼立刻抄近道跑到了小红帽的外婆家，一口吞了小红帽的外婆。这个是小时候童话故事啊，大家记住这个关键点，只是吞了并没有吃掉啊，这也就为后面樵夫救出小红帽的外婆埋下了伏笔。小红帽到了外婆家，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扑向了小红帽啊。附近砍柴的樵夫听到了小红帽求助的声音，跑过来救下了小红帽和外婆。然后呢，樵夫、小红帽还有他的外婆就一起享用了蛋糕和茶。这个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小红帽的版本。那在这个认知框架里，大灰狼是反派，樵夫是英雄，故事传递的是不要相信陌生人这个道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版本，反转版小红帽，大灰狼是什么呢？是英雄。这个是我们要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第二种认知框架。说从前茂密的森林边缘住着一只狼，性格温和友好，从来不伤害森林里的小动物。但是因为长得比较凶，森林里的动物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还故意给他起个外号叫大灰狼。在大灰狼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总戴着帽子，红色的啊，穿着红斗篷，大家叫她小红帽。小红帽的妈妈特别善良，特别温柔，可是她的外婆呢，却是一个内心邪恶的人。外婆独自住在森林的另一边，大灰狼经常听森林里的小动物说，那个邪恶的外婆一直想找机会伤害小红帽，就等着小红帽来看她的时候下手。有一天，妈妈让小红帽提着篮子穿过丛林去看望生病的外婆。小红帽提着篮子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大灰狼。大灰狼担心小红帽的安全，微笑着问他去哪儿。小红帽天真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地。大灰狼害怕小红帽被外婆伤害，就立刻抄近路跑到外婆家，一口吞掉了邪恶的外婆。之后戴上了外婆的帽子，穿上外婆的睡衣，假扮成外婆躺在床上等着保护小红帽。小红帽赶到之后同样惊讶地说，外婆耳朵好大，眼睛好大，牙齿好大。大灰狼都温柔地回应，最后笑着说，牙齿大是为了和你一起享用美食啊。说完，大灰狼从床上跳下来，想和小红帽分享蛋糕和茶水。可是小红帽看到大灰狼的样子，吓得尖叫着就跑了。附近的樵夫听到尖叫声，还是和上个版本一样，救出了外婆。
1: 同样的小红帽故事，只因叙述者的认知框架不同，就呈现出完全相反的寓意。这足以看出认知框架的强大力量。那么，这种无形的认知框架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倾听判断，让我们误解说话者本意的呢？我们又该如何识别这种被框架过滤后的信息呢？
0: 所以说话者的认知框架是会误导倾听者的。1993年，研究员罗伯特·恩特曼曾经对认知框架做出了精准的定义。他说，认知框架是对感知到的现实的某些方面进行选择，并使他们在沟通当中更加突出，以促进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还有就是治疗建议。简单的来说，认知框架就是说话的这个人从一件事儿当中选取自己认可的部分内容，重点突出、放大，用此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其他的事实。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同一个候选人在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的亲切啊，比如亲吻婴儿啊、关心民众啊这样的画面，突出他的正面形象。可是在另一个电视频道里呈现的是他皱眉、咆哮、愤怒、争执的画面，突出他的负面形象。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儿，只是信息呈现的框架不一样，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也就天差地别。这就是认知框架对倾听、对认知的影响。语言学家德波拉毕生都在研究交流风格的差异，还有就是影响我们说话和倾听的各类因素。 他在他的书籍《朝九晚五职场男女》当中指出，我们周围环境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我们的谈话方式产生影响，没有哪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可是要想理解我们谈话当中以及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关键要明白影响我们沟通风格的因素和规律。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作者举了一些日常的例子，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认识的人，大概率会先打招呼问一句，嗨，你好吗？然后简单的聊天，各自离开。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性别、文化、语言、年龄这些隐性的因素到底是怎么影响这些最基础的交流过程的。再比如作者提到了社交礼仪，亚洲人见面习惯握手，欧洲人见面习惯拥抱，这些社交礼仪也完全取决于他们身处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看似微小的细节都藏着认知框架的底层逻辑，它是具有相似的背景，比如说性别呀、教育啊、年龄、国籍等等啊，这样的人往往对事物有相似的认知框架，而背景差异比较大的人，认知框架往往存在冲突。这也是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倾听偏差、沟通矛盾的核心原因。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0: 作者认为，说话者和倾听者之间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我说你听，这两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而这两种特质都会直接影响沟通的效果。我们先从一个特别典型的职场沟通故事说起啊，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有共鸣。说呢，有一个管理者叫唐，手下呢有两个员工，分别是玛丽和 Michael。两个人都按时完成了季度的工作报告，唐需要让他们对报告进行修改，先把玛丽叫到了办公室，沟通方式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就很坦白地跟玛丽说 Mary， 你那个报告把上个月的数据放在第11页上，另外你用的字体太小了，改大一些好吗？周五之前把修改好的发到我的邮箱里。结果呢，玛丽哭着从办公室走了，心里满满都是委屈和愤怒，唐简直是不可理喻啊，挑我自己的毛病，纯粹是拿我出气。他甚至还在心里反驳，老板根本没有看报告里的链接，自己用的字体明明其他人都能看清，根本就不小。唐一眼就看出了玛丽对自己的话很生气，他不想被员工当成苛刻的老板，所以等 Michael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立刻调整了自己的沟通态度，笑着，哎 ，Michael 你坐，首先呢，特别感谢你准时把报告交给我，管理层催我交报告的压力也特大，你理解我啊，哥们儿，这个报告呢你做得很不错，不过有几个地方呢我希望你能改一下，如果你能把上个月的这个数据给它加在第11页上那就更好了，可能这个字体呢也得再大一点，不管怎么说你的报告做得还是很不错的。Michael 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心里特开心，他就只觉得自己的报告写得很优秀，老板只是随口提了一点小建议，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必须按照要求修改报告。时间很快到了周五，玛丽和 Michael 都没有上交修改后的报告。玛丽不交，是因为唐直接的批评让她心理压力很大，她产生了抵触情绪，根本不想听从安排。Michael 不交，是因为他完全没听懂唐的硬性要求，他只记住了老板反反复复对我的夸奖。这下唐彻底生气了，他觉得两个员工都没有完成自己布置的工作，开始把问题归咎于他们的性格，认为玛丽太敏感，麦克又太自大，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沟通问题，最后演变成了影响工作进度、破坏职场关系的严肃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唐根本没有根据不同员工的风格来沟通，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唐本身的沟通风格是直截了当，这跟他的性别、背景、个人习惯都有关系。但玛丽属于间接沟通风格，唐用错了沟通方式，自然引发了抵触。在这儿呢，我们的作者也提到了一个挺实用的沟通技巧，叫沟通三明治。 怎么个说法呢？说如果唐在和玛丽沟通的时候使用赞美、批评、再赞美这样的三明治结构，就像对麦克那样，玛丽一定能理解他的工作要求，也愿意接受修改意见。反过来，麦克和唐一样属于直接沟通风格的人，唐跟他沟通

0: 沟通的时候，你就别整得弯弯绕绕的，直击问题核心，明确的说，我得需要你把这些这些这些地方改了，周五之前必须交给我，而不是用含糊的建议表达你的诉求。
1: 这一期节目中，我们跟着倾听这本书，看清了认知偏差如何扭曲倾听，也找到了沟通失灵的核心问题。可认清问题后，我们该怎么在日常里践行真正的倾听？想要摆脱倾听误区，还有哪些关键方法能帮我们重建顺畅沟通？下期我们继续解读倾听，分享更多可直接落地的倾听技巧，带你彻底掌握高效沟通的核心。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磊。
5: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3年，也就是康熙2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2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曾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10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4: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8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10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灾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的，因为这种事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 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5: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十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断，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削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1: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4: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你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做就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再溃堤了。
5: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首先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那是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不？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 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它永远侧着，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还是守关拧紧，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1: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石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的。
6: 对啊，
1: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5: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加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晋府也好，讲余承宗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1: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晋甫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晋甫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晋甫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4: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是越有利的。
5: 就我们说晋府，包括随后说这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晋府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7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7年以前跟康熙8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7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7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7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 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1: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靳辅的身上？
4: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16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这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6年左右。

0: 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1: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都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靳辅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都，后面讲的余成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萧藩啊，安徽我们讲萧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2: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他比靳辅小四岁，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四十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靳辅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靳辅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靳辅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见白多自璜发之。
0: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选择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靳辅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靳辅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

0: 并且他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金石子集，你学的龙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1: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他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他很多实际问题他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师爷也好，他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了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是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行明师爷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进府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2: 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但是进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3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力。
0: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进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10倍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就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0: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十六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坑节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进府包括陈黄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进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藩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进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1: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进府和陈黄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减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逆水行船还要大量去征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青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阜和城隍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点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阜和城隍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条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那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着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0: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2: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0: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2: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阜和城隍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十年的，你用普通的束水攻沙冲不掉，有的是三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晋阜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 然后黄淮并长，就他面临的这个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和很重要啊，中和是他前期治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和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23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16年到23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和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进府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3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全力支持。
0: 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和的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10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17年进府上报规划，曾经保证3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20年进府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修。康熙21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2本治和书以及24条治和建议上奏康熙，全面否定了进府的治和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进府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进府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和工程在进行到5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
1: 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和工20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啊，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和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雅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进府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益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的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2: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忠奸廉能什么贪呀，它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进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社稷相关，你3年你花了这么多钱， 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我这个

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全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

0: 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进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进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进府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进府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进府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进府态度的变化？
1: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进府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进府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2: 前面这十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要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3年的时候没能，但是进府当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起了至关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1年或者晚2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有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进府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督，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进府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削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京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进府开始治河，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进府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进府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进府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罗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2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进府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0: 康熙23年为视察核武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制核工程一线，对核武

0: 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靳府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靳府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靳府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靳府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靳府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语，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1: 我觉得康熙问靳府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靳府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就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靳府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2: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要靳府，我们发现靳府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叛，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靳府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十六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廉洁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是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靳府，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吗，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治河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靳府对这个就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靳府因为这个职务就被革掉了，脱离这个治河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0: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于成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靳府就专门督理

0: 黄河堤岸。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靳辅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余承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靳辅，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余承龙做得好，靳辅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靳辅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1: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靳辅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余承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余承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余承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靳辅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靳辅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治河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余承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2: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治河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靳辅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治河方案就是到底这个治河首先是为了要有益治河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靳辅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也好，这些地方是被靳辅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靳辅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靳辅直接交流，靳辅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靳辅不能说服，随后余承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靳辅他心思很单纯，他是个专业干部，靳辅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0: 靳辅和余承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

0: 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倾听第四集，避开沟通里的那些坑。一句同样的话，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不同的编码逻辑，可能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其实这些沟通中的乌龙和难题，根源都藏在我们的认知框架、消息编码和沟通方式里。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倾听，一边拆解真实的沟通案例，一边学习倾听的技巧、消息编码的方法，还有如何妥善传递坏消息，真正实现高效沟通。
2: 这本书的重点始终围绕倾听展开，虽然说话和倾听密不可分，但是书里的核心观点始终聚焦在倾听者身上。那么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说话者，一个人到底要做什么才能成为高效的倾听者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努力找到影响说话者表达方式的认知框架，还有就是其他相关的影响因素。那我们要怎么训练自己呢？怎么跳出固有的认知框架呢？换个角度看问题呢？书里面作者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专业的方法，叫 ACES 决策术。这个决策术是拉里·佩特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方法呢是分四个阶段，专门帮助我们质疑自己的固有认知框架，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那这个 ACES 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分别对应假设、标准、激活域和搜索。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这假设呢，就是我们当下对事情的直观判断，也就是事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要我们主动审视自己的认知框架，谨慎对待别人的预设，那就更容易理解说话的人他的意图了，读懂对方的表达方式。从沟通的底层逻辑来看，想要实现有效沟通，说话者和倾听者的认知框架、信息滤镜，那必须得步调一致。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2: 沟通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误解，这是乔治·肖的一句名言，也精准地说出了沟通的核心痛点。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每一次倾听、阅读，或者说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接收信息的时候，收到的信息其实都是经过某种方式编码的。所谓编码呢，就是把想法、概念转化为符号形式的过程。那这些符号呢，可以是话语，也可以是肢体动作。在编码消息的过程当中，传递什么内容，完全由说话者决定。结合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消息的编码过程会受到说话人他的认知框架，包括信息滤镜的影响。作者在这儿也提到了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在编码消息的时候，说话者他使用的符号必须是倾听者熟悉的，这一点至关重要。成功的消息编码取决于两个核心能力，一个呢是简单明了传递信息的能力，另外一个是预测并且消除干扰信息源的能力。这个干扰信息源包括像文化差异、错误假设、信息缺失等等，而编码的终极关键就是了解你的听众。作者认为，影响我们编码消息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讲述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关系。跟老板交流，跟你的好朋友聊天，跟家里人沟通，我们会下意识地采用完全不同的编码方式。这个呢，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就是咱人的本能反应啊。那作者呢，就讲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带我们直观地感受一下这种差异。有一个朋友名字叫 Lily， 她是一个职场人，工作的特别不开心，打算离职。她跟身边不同的人说起这件事儿，因为关系不一样，对方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 Lily 的措辞完全不一样。跟自己闺蜜她这么说，天哪，我讨厌我的工作，那老板老挑我事儿，同事关系也不好，工资还少，客户还无理取闹，我还得天天哄着他们，我多累呀，我真想直接到老板。

0: 办公室，就跟他说我不干了。那对自己的爱人，莉莉换了一种倾诉的语气。哎呀，今天真是不舒服，很糟糕。同事开会的时候把我当炮灰，一整天他们在那儿摸鱼。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态度特别横，差点把我气哭了。这个工作我干得特别不开心，我想换一份工作，你觉得呢？面对自己的女儿，莉莉的表达温柔又容易懂。她说：“宝贝，妈妈想和你说件事儿，你应该听到我和爸爸在讨论我的工作了。我想换一份新的工作，新工作能让妈妈更开心。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不会给你带来其他的影响。”而面对自己的老板，莉莉的表达变得专业又理性。感谢你抽时间见我，我想和你谈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有一些同事工作时打私人电话，影响我集中精力，分给我的客户都很棘手，能不能减少一些类似的客户？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但没有任何改善，所以我打算辞职。你看，在这个例子里，莉莉跟每个人的关系不一样，让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编码方式。跟闺蜜沟通的时候，她说话很随意，情绪表达很自由。跟爱人沟通的时候呢，用具体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想法，是用商量的语气来交流。跟女儿沟通的时候，是用温柔的语气阐述情绪，让孩子能理解她的处境。那跟上司沟通呢，他是解决问题作为核心，理性表达诉求。你看，同样的消息，面对不同的人，说话者在编码的时候，措辞、语气、情绪表达，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烊，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2: 我们已经看到，认知框架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知识积累和深度思考不断发生改变。那么，我们该如何有意识地去优化、升级自己的认知框架，让它更好地适配我们的成长节奏呢？这种持续成长的认知，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改写我们的人生轨迹，实现自我突破呢？
0: 就算是同一种人际关系，也会因为涉及的个体不同产生巨大的差异。当沟通双方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期待的时候，沟通就变得很有挑战性。作者在这儿举了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情况，说这俩人呢是朋友，一个呢是希望彼此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细节。那另一个呢，人家更看重个人隐私。再比如一个女儿想跟妈妈像朋友那样相处，分享自己的生活琐事，但是妈妈不这么想，她希望自己占关系的主导地位。再比如两个同事一起负责一个项目，一个希望每个环节都合作完成，另一个就想着咱就各干好各的，协作分工。那这种期待上的错位，会让说话者在编码消息的时候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表达，而倾听者呢是会按照自己的期待去解读，最终导致误解产生。这也是个体差异影响沟通效果的核心原因之一。这些都是个体差异带来的沟通期待冲突，也会直接影响消息的编码方式。书里也说了，除了人为关系、个体差异，还有环境因素，这些也在悄悄影响着我们的消息编码。环境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分为明显和微妙这两种。明显的影响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说环境很闹腾，会让我们分心，没法清晰地接收信息，而微妙的影响来自环境的气氛。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走到一个房间里，你本来想跟某个人说话，但是一进去，你瞬间就改变主意了，就是因为环境给了我们某一种提示，让我们意识到，哎，这个时候好像达不到我想要的预期的沟通效果，他可能正在那生气、走神，或者人家正休息呢。这种环境带来的潜意识提示，其实就是我们对环境的本能感知，也是我们在编码消息之前不自觉的会做出的判断和调整。哎，用咱通俗的话解释就是眼力劲儿。你想说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得看人家对方有没有心思接收你的这些信息。作者也表示，这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环境

0: 负荷，它指的是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负荷，专门是指直接环境当中所有会给人带来压力的事物。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很饿、很累，或者病了，或者烦躁的时候，跟他的沟通都会受到压力的影响。环境负荷的具体因素包括像时间压力、不确定性、沟通内容的复杂性、对重要事情结果的预期，无论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值得注意的是，环境负荷对消息编码的影响往往会和个体的沟通风格相互作用。你看，同样处在高环境负荷下，偏好直接沟通的人，编码的时候呢，会更倾向于省略那些冗余信息，人家就直击核心要害；而偏好间接沟通的人，可能会因为压力而变得更含蓄，甚至刻意回避关键信息，反而让编码后的消息变得模糊了。随着一个人的环境负荷的增加，他所需要的信息量、想要分享的信息量都会发生变化。在高压环境下，有的人会变得非常果断，只需要核心的基本信息；有的人呢，面对压力是会不知所措，希望了解所有的选择。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说话的人和倾听的人处于不同的沟通风格、不同的环境负荷状态的时候，沟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那关于环境负荷当中个体差异对沟通的影响，我们也会在下一期节目里面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在日常沟通中，我们难免会遇到需要向他人传递坏消息的情况，不管是工作中的失利、生活里的遗憾，还是其他让人难以接受的负面信息。此时，坏消息的编码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就聊聊如何正确使用消息的编码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
0: 作者在书里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需要告诉别人坏消息的这种情况。那么，消息本身的残酷性会直接影响说话者的编码方式。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就比较普遍，关于坏消息传递的研究就很多了。早在1847年，美国医学协会就已经制定了传递坏消息的相关规则。有一篇刊登在《创伤感染和急救护理杂志》上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医生和护士告知坏消息的时候，家属最看重的品质。这项研究指出，对家属来说，传递消息的人最重要的四个品质，按照重要性，排序分别是：第一，消息传递者的态度；第二，消息的清晰度；第三，沟通的隐私性；第四，解答疑问的能力。作者把这四点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内容结合，消息传递者的态度是由他的认知框架和信息滤镜决定的。那清晰度呢，和刚才咱讲的编码要素息息相关。沟通的隐私性就是我们提到的环境因素。最后，解答疑问的能力，那这个是和沟通风格的差异密切相关。用科林·鲍威尔曾经说过的话，坏消息不是红酒，它不会越放越好。传递坏消息的时候，要做好消息编码，兼顾态度、清晰度、环境等要素，让对方能准确地接收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同时，作者还提到，我们需要注意，令人愤怒的是消息，而不是消息的传递者。作者提到，信息和沟通是两个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悉尼·哈里斯曾经说过，信息和沟通这两个词儿经常互换使用，但实际上它们完全不一样。信息需要对外发布，而沟通是需要和人接通。就这话呢，你就品吧啊，你细细的品，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单纯的把内容发出去，比如咱发一条朋友圈，跟大家说，哎，我今天吃火锅了，这就是信息。你只是对外发布了一个事实，不需要别人回应，也不需要跟别人产生连接。但沟通就不一样了，沟通必须有来有回，必须让对方明白你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必须跟对方接通。简单的来说，信息是单向输出，沟通是双向互动。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信息和沟通的区别，也更清楚沟通风格差异带来的影响，哎呀，我们这个作者呢，又是煞费苦心，也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0: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描述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说呢，有一位海军军官正在给一群潜水艇驾驶员做培训，教他们怎么用一些精密的设备。军队里的培训是很严肃的，学员们都认真地听指令做操作，整个房间都很安静，只有设备运转的轻微的声音。就在培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军官突然就不啥都不干了，抬头看了一眼学生，就说了一句："这儿太热了。"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当时的学员，听到长官这么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赶紧回应长官呀。所以当时现场的几个学员立刻停下了手里的活，对着军官回答："是的，长官，的确很热。"说完以后，他们也没多想，就低着头继续做自己手里的培训任务了。觉得长官就是这么随口吐槽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可这位军官呢，就一直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些学员。过了一会儿，又说了同样的话："这儿太热了。"这个时候，学员们就开始嘀咕了："这啥意思呀？这说了一遍都给你回复了，我们也觉得热呀，你这没完没了呢？难道是我们回答的不够认真吗？你到底要干啥呀？"但他们也不敢多问，然后就又一次点点头，语气更肯定："是的，长官的确很热，我们也觉得有点闷。"最后，这位长官实在忍不住了，直接跟学员们解释了自己的意思。他说："当我告诉你们这儿太热的时候，我不是问你们的意见，也不是寻求你们的赞同，我是在告诉你们，我希望你们做点什么，这儿太热了。"直到这个时候，学员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长官是在给他们下达指令，然后就赶紧放下手里的培训任务，打开了风扇和通风口，才继续回去完成任务。其实这个例子就完美地体现了沟通风格的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军官的沟通风格是直接指令型，他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可能带有需要执行的指令，而学员们的沟通风格是被动回应型，他们只理解了话语的表面意思，没有去思考长官这句话的真实目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讨论的重点核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人们沟通风格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沟通效果？
1: 沟通风格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说话者和倾听者互相不理解，他们之间就没办法真正实现沟通。就像刚才例子里的军官和学员，正是因为学员们不明白军官的真实意图，才导致了沟通不畅。接下来，咱们就一步步拆解，看看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沟通风格。
0: 在书里，作者告诉我们，沟通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决策风格有关，因为人们在沟通的时候，本质上也是在传递信息，做出判断。而决策风格呢，就决定了人们怎么看待信息，怎么传递信息，怎么做出判断。所以要搞懂沟通风格，首先要搞懂决策风格。为了把决策风格这个事儿说明白，我们的作者举了一个专业的模型，这个模型是迈克尔·德赖福提出来的，后来他又跟同事一起对这个模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德赖福决策风格模型。这个模型其实很好理解，它主要探究了人们是怎么根据两个维度做决策的。这两个维度也是决定我们决策风格的核心，分别是决策时候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决策时候考虑到的备选方案的数量。简单的说，就是你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多少信息才能下决心，你会考虑多少种选择才会做出最终的决定。那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就决定了你的决策风格，也决定了你的沟通风格。首先咱来看第一个维度，信息使用。作者提到了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所使用的信息量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人做决定就需要简单的事实就能得出结论，不需要收集什么其他的信息，但有的人做决定呢，必须得搜集大量的信息，反复分析，反复对比，直到确认，哎，我没有什么遗漏细节，才能得出结论。书里面给这两种人起了特别好记的名字，大家一定可以记住，以后就能很快速地判断身边人的决策风格了。第一种就是使用

0: 少量信息的人，作者叫做易满足者，容易满足。啊，易满足这三个字其实就很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特点，只需要几条信息就能得出一个足够好的决策。第二种和易满足者相对的就是最大化者。最大化者正好相反，他们在做决定之前会考虑很多很多的信息，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细节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目标不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决策，而是找到一个最好的决策，一个最完美最没有漏洞的决策。德莱夫是这样评价这两种类型的，易满足者知道还有更多的信息需要考虑，但他们急于把事情做完，相对于把事情分析透彻，他们更乐于不停地做事。这句话其实说得特别的准确，易满足者的核心诉求就是完成，不是完美。另一个极端就是咱提的最大化者，他们会确定我自己考虑了所有的相关的事实了吗？我没有错过任何的重要细节吗？不管哪个细节都是那么的细微。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快速完成事情，而在于什么呢？想出一个高质量的解决方案，或者学习新鲜的重要的事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由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编写的《倾听》，成为高效沟通者的关键。本书从多个维度解析倾听的本质，帮助我们学会有效倾听，成为更高效的沟通者。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易满足者和最大化者的区别，书里面给我们举了一个特别贴近生活的例子，是一对夫妻商量度假的场景。谢丽尔和埃德是两口子，暑假快到了，打算一块去度假，就有了接下来的对话。谢丽尔先说，我们一起商量一下暑假计划吧，亲爱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坐船出游还是坐火车呢，而且我也没想好去哪儿。我们可以再去一次海边，上次去的时候还特别蓝，风景也特别好，或者去另一个国家看看不同的风景也挺好。你看，我找了好几个旅游评论网站，上面有很多游客的评价，还有很多攻略，特别详细。哦，我还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问问我的朋友们都去哪儿度假，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各位，您听一听这谢丽尔的话啊，听着你就听着，你就说你着不着急。你能不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把所有的信息都收集全了，所有的备选方案都考虑到了，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遗漏。而艾德的回应是什么呢？就特别的干脆，说坐船不错，坐火车也不错，都可以，我不想去海边了，我们去城市旅游吧，你找几个地方咱们稍后讨论一下。很明显，谢丽尔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大化者。在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把信息考虑的尽可能全面一些。而埃德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易满足者。他不在意做出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也不需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他觉得只要能休假，能和我爱人在一起，我就很高兴了。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场对话继续下去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谢丽尔可能会觉得特委屈，而艾德呢可能觉得你太累了，太拘泥细节了，咱们玩就得了，哪那么多事儿啊。你看，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息使用风格不一样，导致在沟通的时候容易产生误解。
1: 今天我们解读了倾听中的沟通三明治，倾听认知框架，还有消息编码的核心要素，关系与环境对编码的影响。这些内容看似是沟通技巧，实则是读懂他人，看清自己的底层逻辑。沟通的本质从来不是说服，而是理解。倾听的核心也不是听见，而是听懂。下期内容我们将继续解读倾听，聊聊沟通风格的差异，以及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实现精准沟通。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力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

0: 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 本期节目聚焦，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如何改变？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
2: 让拍照就能产生一个 3D 空间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
3: 复杂环境里，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您觉得距现在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4: 是把 AI 作为你这个人的一个杠杆。
3: 真正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难度要大于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它的发展，对吧？
2: 机器人落地的角度上，我们还没有到大语言模型可能2022年的一个水平，可能大概还在2022年之前。
1: 大家好，我是国华。当 AI 发展到不只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来辅助你的工作，而是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你我的生活会有何改变呢？去年的 AI 还在比跳舞、跑马拉松，今年的 AI 已经走进物理世界，开始拿东西、叠衣服、拉拉链。这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 OPC 艺人公司真的是一个人吗？人人都可以做吗？随着 AI 的发展，你的工作、消费、投资又将受到何种影响？本期节目对话同济大学 SustainX 研究中心成员张杰，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与杭州六小龙之一的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一起聊聊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3: 朱总，请您通俗的给大家来讲一讲，您觉得今年和去年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今年和去年最大的区别呢，其实是今年大家对人工智能的一个研发的重点和对它应用的重点开始关注 AI 走向物理世界，因为其实我们的语言模型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
3: 嗯，那 AI 走向物理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更直观的感官或者更通俗的解释是什么？
2: 原来呢， AI 其实是更多的在我们电脑里的数字世界和我们这些用户进行交互的。那在数字世界里呢，其实它因为可以控制所有的内容，所以你会感觉它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呢，如果 AI 走向物理世界呢，它就要解决很多具体的物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它要能认得清楚这个空间的结构，空间里每一个东西分别是什么，它要能够判断出来呢，我这个东西呢，它大概是怎样的物理属性，我怎么样去跟它进行交互，甚至呢，它要去预测它跟这个东西交互以后会发生什么，它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呢，就会有一步一步后续的一些行为，所以最大的区别呢，就是物理空间里的这个可交互性变得更加丰富了，远远比数字世界丰富，所以它的接触的面和要解决的问题都会大很多。
3: 嗯，但是走进物理世界，其实我们通俗来讲，就是它能够在物理世界里，比如说帮我们拿拿东西啊，叠叠衣服啊等等，这些其实都算，对吧？
2: 对，是的，这些是它的一个部分。包括呢，我们会看到有些机器人，它要进工厂去拧螺丝，或者做搬运，或者去工厂里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工序环节里面去做工。其实呢，目前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原来大家会习惯于用相机去记录一些内容。那么我们 AI 走向物理世界带来的一个变化，其实也是包括我们怎么去记录身边生活的这么一个方式，和我们记录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那我们会看到，照片是一个二维的东西，我们呢能把它打印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能在里面走来走去。那我们在做的一项工作以及行业里的趋势呢，就是我们能够让拍照就能产生一个 3D 空间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现实。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将来我们出去旅游，我们呢去搬家，或者呢我们在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就能够记录一个 3D 的世界。那这个 3D 的世界后续我们还可能对它进行更多的开发和利用，比如我在里面做一段小动画，我在里面做一个小游戏。那这些呢，虽然它不是 AI 走向了物理世界，但是它是 AI 记录物理世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4: 我们会觉得去年的人工智能，我们还是作为一个观众的方式，在试图去测试它到底能做什么，或者去观看他们的一种打引号的表演。但是今年的话呢，其实不仅仅人工智能更多的进入到了一个大家可以参与交互的一个物理世界，同时它也进入到了能够影响很多人

0: 衣食住行的垂直领域。那么我们跟人工智能的关系不再是一个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而是一个共同的共生、共同成长，甚至是相互成就的关系。
1: 嗯，对，那我们通俗来讲，可能我们人会认为这些动作都很简单，但对于人工智能来说，这很难的。
2: 是的，以目前的这个数据量和目前的算法的发展的情况来说，还是很有挑战。因为语言模型之所以今年我们会认为它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是因为在过去多年的应用过程中，它也持续积累了大量的新的数据，包括在这些过程中和人类用户的一些互动的数据，都对它的整个的智能水平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让机器人学会去做咖啡、去叠衣服，那么呢，它其实之前没有积累过相应的这个方面的数据。而这一方面的数据呢，要获取它，并且从其中提取出一些知识呢，又不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接的事情。所以呢，目前我们会看到机器人在完成这些可能对人很简单的任务时，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1: 那为什么说是今年呢？就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拐点真的到了吗？
2: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确实从学术界和我们 AI 的这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呢，因为在语言模型上已经发展的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所以大家的关注度更多的投向到这个物理 AI 或者说 AI 走进物理世界。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能看到有很多的机器人公司，像我们国家的包括智源机器人、宇树机器人，他们其实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积累了很成熟的硬件，然后这些硬件呢，它逐步的部署到了一些环境中去，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需求也更加的明确了，所以呢，需求端也是有一个促进，所以结合起来就是大家整体上对于 AI 走进物理世界就更加关注了。
0: 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也有不同的争论哈，就是首先这个 AI 进入物理世界的话，的确是近几年的具身智能的发展的确是非常的飞速，而且呢，可能今年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春晚上，对吧，这个14亿人共同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非常令人震惊的这样的一种技术的展示。如果是从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变成这个一个创业的方向来讲，其实可能在2023年、2024年的时候，很多的前沿的科学家和创始人就已经开始在深耕这个赛道了。但是呢，可能也是真正到了今年，它的这个赛道的它的现有的能力、它的影响力和未来的想象力，才被所有的公众更进一步的看到。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般提到拐点，我们都会比如说以 iPhone 或者是以 GPT 作为这样的一种拐点性的时刻，我们可能会认为现在的这个 AI 它可能展示了进入到物理世界的一种愿景，但是它真正的能够在这个物理世界当中被应用并且被广泛的应用的这个拐点可能还暂时没有到来，并且呢，可能还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您的设想来看 AI 进入物理世界世界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场景？
2: 我觉得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觉得 AI 首先它能够发挥用场，并且也确实是我们很需要的地方，是那些原来我们不好做、做不了的工作。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呢正在研发一项技术，这个技术呢是让一个机器人能够端着一个相机，在各个角度通过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长时间的拍摄，去精细的记录这个物品或者说这个空间的所有的细节。那么这个工作原来人是很难做的，因为人不可能一直端着一个相机，并且他精细的按照不同的这个角度的要求去走来走去去拍摄，他的手会酸，他也很难去控制这个相机的角度。但是呢，这个就是 AI 它比较擅长去做的一个工作。那有了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原来很多拍摄它的细节只能拍到可能厘米级、毫米级。那如果有了这样的算法和这样的设备，能拍到亚毫米级，那这个整个就对我们内容的一个质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也有包括像一些应急场景的救灾、应急场景的一种勘探，包括呢一些人很难去完成的这种相对比较重体力的，并且比较难去这个长时间坚持做的一些工作。这样的一些工作呢 ，AI 都能够去比较好的去完成。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在一些包括像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过的，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这种职场环境中，可能呢原来都是

人和人之间去沟通合作，那将来呢，应该也会出现人和机器人去合作，一起去完成一些相对比较又复杂多的任务。那比如说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一个人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助理，那这个机器人的助理呢，它有点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存在，它能够帮你去做很多的这种任务，而且它能一直跟着你，你走到哪里，它走到哪里。那像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的这种落地，可能我们也。

0: 说去减压，所以我这个时候会愿意自己去点衣服去做咖啡。
1: 今年就是 AI 走进物理视觉，大家都在说世界模型、空间智能 VLA，这个也是我前几天去参加人工智能大会听到最多的词。那请您从专业角度，通俗的来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三个词是不是一回事儿？
0: 其实这三个词呢，它代表的含义和它的这个维度其实都不太一样。其实空间智能它指的是要让模型获得和人差不多的，能够去在空间中对空间进行认知感知，然后能识别空间的一个结构几何关系。然后呢，对于空间要能够在基于理解的基础上思考接下来要去做怎样的行动，有一个推理的一个过程。然后整个呢涉及到对空间的一些工作，但是呢，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模型"这个词呢，其实它是一个历史比较久的词，它指的是对于任何的一种我可以被定义为世界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物理空间，它可以是一个世界，包括我们在做这个一些数字世界的任务时，我的一个浏览器它也是一个世界。那么我要在这个世界里去预测下一秒或者下一步状态会是什么？那么它这样一个预测的能力是世界模型核心要去做的工作。然后 VLA 呢，可以说是建立在这两个能力上的一个东西。那它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作为一个机器人，我眼睛传感器看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接收到了一个指令，我结合这两个东西呢思考，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动作呢？我的手或者我的移动应该怎么去进行呢？那么它这个一个根据输入去得到动作的过程，这么一个模型就是 VLA，所以他们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空间智能呢，它解决的是对于空间的认知理解还有决策。那么世界模型呢，它指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在任何一个世界里，我怎么去预测未来的状态。那 VLA 呢，它其实特指的是咱们机器人怎么去根据当前看到的、听到的指令和环境去决定我该做什么动作。空间智能世界模型 VLA，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在简单的角度看成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虽然不是特别的恰当，但是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它，就是首先呢，我们应该要获得空间智能的能力，去认知理解这个空间和世界，然后呢，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能够去预测这个空间、这个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行动起来就更加的有底气。最后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其实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一条机器狗，有这种轮式的单手或者双手的机器人，也有工厂里面的那种完全固定的一个单手臂的，但是呢关节特别多的这种机械臂。那么这些设备呢，它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动作呢？它就要用世界模型产出的内容去决定自己的动作。所以呢，认知这个空间，然后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然后基于这个认知和预测去做行为行动的一个确定，这就是这三个模型的一个关系。其实人如果去做这个动作呢，我们虽然很快的能完成这个动作，但这个是主要是因为我们一方面经过了很多物理直觉的训练，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杯子，面前的这个衣服，我们就能知道啊，我把它拎起来大概要用多少力，我拎起来以后呢，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我怎么去折叠这件衣服，它能够比较平整，我需要去把它提到多高？那这个是人天然在多年的进化的过程中，以及生下来之后，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积累出来的这些一些这种，你说是潜意识中的一些这个认知啊，或者说知识，或者说是我脑子里思考过的知识，它都是在这个里面发挥了作用。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要完全从零开始去把人类去做决策行动完整的这个过程全部要习得。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个问题要攻克，比如说他看到面前的桌子上面有咖啡、咖啡杯，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水杯或者水壶，他要去思考分别这些东西是什么，他要能认出来，那这就需要一些工作的。然后思考这些东西是什么之后呢，他还要去思考我做什么动作，然后还要去知道我做完动作之后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他要去执行这个动作。然而呢，机器人它可能会执行失败或者出现偏差，在发现失败以后呢，它还要有一个对于失败的纠错能力，这些都是 要在模型算法里去攻克的，所以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件事情是变得格外的困难。
1: 那目前我们说今年就是人工智能，相当于是 AI 走进物理世界。那现在一些实现了的技术，比如说能够叠衣服啊什么等等这些，它现在是演示级还是已经真的能干活了？那真实落地到了什么程度呢？
0: 其实呢，我们。

0: 会看到在不同的场景或者不同的行业里，它的落地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对于物理空间的交互不要求太多，或者说呢，对物理空间只要求去做一个认知感知就够的话，那目前像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影视行业的这种创作者，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博文旅行业的一些这种博物馆，他们呢都已经能够用空间智能的技术去把他们的数字世界给建出来，就基于一个真实的物体或者基于一个真实的场景去还原这个数字世界，然后呢，基于这个数字世界再去做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二次创作，这些都是已经可以做到的。然后再看机器人，其实它现在在一些比较封闭或者说我们比较可控的环境下，它已经能够去落地了。比如我们在街上是能够看到有一些机器人去完全操办的一些零售，或者说做咖啡这样的场景，那已经有规模化的可以去落地的一个场景了。包括我们在工厂或者在一些物流的一些设备，或者说一些物流的一些场地里，我们能看到机器人做搬运、机器人做自动化的分拣，这些都相对比较成熟。但是呢，如果我要让机器人去做更复杂的，比如说进家庭，或者说去进养老院去干活，那么呢，这个机器人因为它所处的环境是一个高度动态变化，并且呢，它的环境的可预测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机器人的智能水平目前呢，还不太能够完全自主的在这些环境中去行动，它还是需要去，要么我去减少环境里面的一些不可控因素，那我就对环境做改造，比如说我要对这个环境里加装一些设施设备，多加一些传感器。或者说呢，我就要想办法去减少环境里的人为干扰的因素，那我就人尽量不要在这个区块里出现，那这些场景相对好一些。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些改造，那这个机器人现在很难自主的去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做行为。
1: 那您觉得复杂环境里，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来去自如的时候，您觉得距现在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很难说哎，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觉得要10年以上的时间，也有的观点很乐观，他们会觉得可能2、3年内我们就能看到一个泛化的智能。但是我自己可能觉得，不管是从硬件的成熟度，还是从算法的成熟度，以及我们有足够多的这种资源去部署这种算力，可能我会认为是5到10年的一个周期，我们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能规模化的去落地到一些更加开放的环境中。
1: 也就是说，其实真正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的难度要大于我们现在大语言模型，像这种它的发展，对吧？
0: 是的，现在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现在发展到已经可以去基于一些非常模糊，或者说一些比较简短的指令，然后它去做多步的推理，然后再来跟你交互或者跟环境中的一些这种工具交互，然后再反复交互多轮之中完成很复杂的任务。但是呢，目前呢，我们可能在机器人这个落地的角度上，我们还没有到大语言模型可能2022年的一个水平，可能大概还在2022年之前，我感觉目前表现出来的智能化程度，所以它后面还是要有一个很长的阶段要走。
1: 目前普通人对于 AI 现在最大的理解误区是什么呢？
2: 现在很多普通人对于 AI 的理解是把它看作是一个他者，当然它的确是一个人工智能哈，它的确是跟这种这个作为一个硅基生命跟碳基生命，它的确并不是一个本体，它的确是一个外界的一个东西。但大家很多时候面对 AI 的一个感受是，要么就是说可能有点恐惧，对吧？一个是说可能不知道它是不是会让这个一些职业丧失，或者是会使得一些事情变得困难，但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对这件事情显得感觉是非常的焦虑，就是会希望是通过很多的自媒体啊，或者是很多的培训研学，去尽量的赶上 AI 这座快车。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周边的这个创业者来说，一个很好的一个观点是，把 AI 作为你这个人的一个杠杆，它其实都不只是一个的助理驾驶员这样的一个身份，而它真的是能够把你自己的这个多年的积累、你的洞察、你的知识、你的审美、你的偏好，能够以一个跟人类有一定区别的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放大，甚至是跃迁。那所以它其实本身就是需要这个人的意图和人的能力来作为一个驱动力的。那与此同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只要自己愿意，还是仍然是可以取得驾驭 AI，甚至掌控 AI，并且或者是跟它共融的这样一种关系。
0: 就我目前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我觉得，可能对 AI 的应用场景， 还是有一个误区的。比如说，现在不论是语言模型还是 AI，已经进入物理空间，它其实能力上都还是会比大多数人预期的强一些。比如说，它已经能够去完成相对复杂的任务，那其实有用得好的人已经能够用这个 AI 去做很多很复杂的工作了，但是呢，可能还是有相当多数的人，他对 AI 的了解是停留在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它只能聊天。那么到 AI 能够走向物理世界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因为现在实际上在工厂里以及在一些特殊的场景下，已经有一些机器人在逐步的进行部署了，但是可能我们很多人还认为。AI 现在可能机器人还是一个概念，它还是一个比较早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它已经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了。但是呢，可能我们客观的去看它，还是要重新去换一个这个思路去看它能完成具体哪些任务，然后这些任务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它有怎样的难度，然后再去思考怎么去应用它。但这个就是要求大家对 AI 有一个更具体、更细节的认知。
3: 去年 AI 还在跳舞，今年它已伸出手触碰真实的世界。这一碰，碰出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向。AI 是杠杆，能撬动放大的是你已有的潜力。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当智能不再困于屏幕，而是走进车间、客厅和你我的日常，能握住它的人，不是跑得最快的，而是最先看懂方向，也最肯打磨自己的人。下期节目你将听到 OPC 一人公司是一个人就可以开一家公司吗？可以做什么生意？能赚到钱吗？当 AI 走进物理世界，将如何改写我们的消费模式？一个普通家庭什么时候能够用得起叠衣服、端咖啡的机器人呢？算力成为国家战略资产，普通人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跟自己钱包的关系？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7: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8: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 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

0: 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时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9: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8: 瑞文标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9: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4: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0: 这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1: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2: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8: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8: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8: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4: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7: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4: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7: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4: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7: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4: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7: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 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4: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7: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国威胁打击伊朗，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0: 今日财经头条：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
1: 热点财经报道：邮政业发展15五规划出台，规划明确，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
0: 透过数据看亮点，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物流运行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
1: 银行理财上半年成绩单出炉，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超过3000亿元。银行理财如何做好居民财富稳定器？
0: 上半年全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0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大涨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7.91%。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的突然袭击。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经济活动仍稳健扩张，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的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首次在5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总台记者报道。
7: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首次在5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 提出十五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其敏。
8: 这一次我们根据去年国家宣布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又进一步把非二氧化碳相关的这些目标也纳入其中，首次提出来在十五五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7: 规划还部署了控制重点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能力，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等八方面的重点任务。
1: 规划提出，要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当前已经有3378家企业被纳入全国碳市场，覆盖了大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下一轮的碳市场扩围将纳入哪些行业？继续来听报道。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碳市场成交量达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截至今年7月16号，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累计成交量突破9.26亿吨，累计成交额达624.75亿元。记者了解到，化工、石化、造纸、民航等行业将在下一轮碳市场扩围中被纳入。有序扩围后，全国碳市场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达到全国的80%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
9: 碳排放已经达峰的行业，或者说产能已经饱和的产业，率先要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制度，同时还要配套实施配额的有偿分配，逐渐的去收紧免费分配配额的排放基准线。
7: 全国碳市场运行5年来，价格历经多次转折。2021年开市后的前2年，价格总体在每吨50元到每吨60元之间波动。2023年起，碳价进入上行通道，并在2024年数次触及100元关口。2025年受新能源发电量攀升以及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影响，碳价出现回落。进入2026年，碳价逐渐反弹。业内人士表示，将更多元的市场主体引入碳市场，更有利于发现合理碳价。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
9: 我们逐渐要从以履约为目标的市场活动转向碳资产管理的市场活动，有序地去发展我们碳金融等衍生品的交易，让碳市场发现更有效的价格，给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提供经济驱动和技术驱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等目标。总台记者报道。
7: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11: 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的规模实力持续壮大。服务的供给持续的扩能提质，网络体系更加集约智能，创新发展更加强劲有力，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
7: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
12: 记者了解到，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将成为未来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继续来听报道。
7: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国家邮政局表示，无人配送弹性灵活，经济环保且效益明显，是末端寄递运力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发展潜力巨大。
13: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11: 我们还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专利，加强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我们将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标准，培育发展行业的新质生产力。
7: 此外，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

0: 整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畅通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议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 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请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今年一季度、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明显快于传统基础物流，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成为拉动物流需求规模扩容、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采矿业增速偏缓，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呈温和增长，整体增速显著低于高端制造板块。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落6.9%，整体呈现总量增速放缓、内部结构分化的运行特征。分货类看，大宗原材料进口物流普遍承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基础资源类进口对整体进口物流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2: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受上年同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落地、电商大促活动前置形成的高基数影响，增速较前期小幅回落。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刘宇航认为，从行业景气看，上半年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 LPI 平均值为49.9%，比一季度回升0.3%，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
2: 物流供给质效提升，供给结构主动适配市场需求变化，有力支撑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
1: 上半年社会物流运行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回落0.1%。刘宇航说，
2: 物流运行保持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良好态势，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与物流网建设纵深推进，下阶段有望延续稳中有进、向右提升的发展势头。
3: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上半年银行理财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上半年理财产品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超过3000亿元。那么银行理财如何发挥财富稳定器的作用？普通投资者又该怎样合理规划理财产品配置？

0: 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 7月28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发布《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正是财富稳定器角色的生动注脚。
2: 银行的理财啊，上半年呢给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平均年化收益率啊2.05%，在低利率时代维持正收益，稳住规模，这就是稳定器这三个字啊最好的注脚。换另一个角度去看啊，结构更优化、含权比例更合理、久期更匹配的理财市场啊，比单纯膨胀的市场更有韧性。
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理财公司已成为创造收益的绝对主力。报告显示，上半年理财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2673亿元，贡献了上半年近90%的理财收益。理财公司正逐步取代传统银行自营，成为市场创新的核心引擎。田立辉分析，
2: 理财子公司呢，则以这个独立法人的身份出现，获得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和产品的创新空间，而是在这个资产配置、产品形态、渠道拓展三个维度上啊，重塑了行业，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用制度创新来释放市场的活力。
1: 理财公司专业化能力的提升，也吸引了资金持续回流。截至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达1.51亿个。较年初增长5.59%，在存款利率下行的背景下，这部分回流资金呈现出明显的新特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资金主要流向现金管理类以及短期限的纯固收类产品，这也反映出投资者追求流动性和稳健收益。不过呢，在整体以短期配置为主的同时，封闭期在1年以上的理财产品的规模占比也有所提升。这背后反映出呢，部分资金已经开始长期布局。
1: 展望未来，低利率环境下，理财机构如何在稳健与增值之间找到平衡？田立辉认为，这考验的是精细化管理能力。
2: 低利率时代对理财机构提出的不是要不要冒险的选择题，而是如何用更精细的管理去换取更可持续的收益，这样的必答题。理财机构还要积极利用打新策略、量化对冲等工具啊，去增厚收益，但是底线呢是守住稳健的根基，用更扎实的风险管理给投资者带来稳稳的回报。
1: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同风险偏好的人群该如何配置理财产品？娄飞鹏建议，
3: 保守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短期限的纯固收类理财或者现金类产品，稳健型的投资者可以配置中期限的固收加或者纯固收产品，那么进取型的投资者呢，可以配置混合类或者权益类理财以及呢固收加产品。
4: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延续“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发展态势，实现“十五五”平稳起步、良好开局。上半年，全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来听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发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汇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6: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
7: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高价值专利的稳定增长，是我国创新实力持续提升的直接体现。
5: 据了解，截至6月底，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同时，品牌保护意识不断提升，每4个经营主体就拥有1件有效注册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经营主体达到5.5万家， 企业品牌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6: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芮文彪：
7: 重点领域的创新动能不断增强。截至六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陪诊师这个职业这几年火起来了。陪诊师主要是陪患者去看病、问诊、开药。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陪诊服务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亿元。今年一季度，有陪诊平台订单量环比暴涨500%。陪诊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行业乱象。为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陪诊行业首个国家级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在人员资质、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安全准则、质量管控等方面明确了相关要求。新规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当陪诊师有了从业标准，谁会被国标清出市场？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国标是推荐性标准，不是行政许可，本身没有强制性。但是国标的出台抬高了行业门槛，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把不合规的参与者清出去。
8: 它本身是没有直接的这种行政处罚权的，但是这个清出去的话，它不是靠国标自己去执法，而是通过这种市场机制和配套制度啊来实现啊。那么首先的话，就是国标为消费者他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啊，消费者他知道什么样的服务是合规的，什么样的服务啊是不到位的，自然他会选择合规的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其次的话，就是国标啊，它为各地的监管呢也提供了相应的依据。目前的话，像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啊，它已经先行出台了一些地方的规范。那么国标出台以后啊，各个地方它可以参照国标制定一些更具有操作性的这样一些管理办法啊。那么最后的话，就是国标它也抬高了这个行业的这种隐性的门槛，比如说要求这个签订书面合同啊，要求人员的这种培训考核啊，要求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啊，它要求本身就会让那些无培训、无备案、无能力的这种个人私单和一些非法从业者，他失去这种市场的竞争力。
0: 从业门槛抬高后，会不会让陪诊费上涨？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的解读。
8: 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个担忧啊。那么我们认为的话，短期内的话，随着这个机构合规成本的增加呀，比如说人员的培训啊、保险的购买呀、平台的建设啊等等，那么部分服务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幅度的上调。那么规范之后的话，这个低价竞争的空间呢，它也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但我们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国标它恰恰是在保护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权益。因为国标这个4.2条，它要求这个通过服务平台对这种收费标准进行公示啊，实际收费啊应当要符合收费的标准。那么这就意味着价格乱象将会被遏制啊。同时的话，就是国标它通过规范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边界、建立这种追溯机制啊，它能够减少这种纠纷，降低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隐性的成本啊。那么同时啊，规范的市场它会吸引更多的这种专业人才啊和资本的介入。从长期来看的话，它反而会扩大我们的这种供给。那么2026年上半年，这个陪护陪诊相关的企业的注册量已经达到了3.58万家，同比增长了41.3%。那么市场的力量，它就会证明规范不是限制，而是这种发展的基石。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旨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批接榜挂帅围绕未来产业、装备制造、信息技术、通信、人工智能、消费品六个方向，系统布局24个专题。
0: 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门

0: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应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从追赶到领跑，中国开源模型深度融入实体经济。
0: 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增长，专家分析算力相关金属价格涨幅较大，需注意行情波动风险。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